0: 少彤大哥、守春姐、阿秋姐、阿素云大哥、大嫂、玄梅姐、奈良妈妈、莉莉妈妈、月柔姐、丽儿姐、彩珠妈妈，谢谢大家，无念到拍谢哦，谢谢。
1: 好，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好，再来，欢迎去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然后我是少年阿金啊。
1: 接喽，
2: 花喽。
1: 哦，你个看这天气真够热，大家都感觉来咧着暑。没听
2: 过。无，阿金嘛拄啊好，
1: 今嘛等我。暗暗啊。
2: 阿妈公斤暗暗哦。
1: 欸、你可能较袂哦。
2: 没有，我较早做 A 呀。啊，不过我买的时阵，就是、啊、没有，就是吃的那个保健食品嘛。嗯。哎呀、啊，啊，我阁有一个迄眠床。
1: 眠床。
2: 哦，一个迄个眠床有无？
1: 无啦，啊，阁停顿一点，我看会知你较乐观，你较好睏。
2: 我哪有你？我有你较好睏，但是我即摆真正有加少好睏。
1: 你加少。
2: 啊，你即摆敢无较好睏？
1: 嗯，好睏。
2: 嘿。
1: 好入眠，但是睏袂久。
2: 睡不久，
1: 对，固定时间就起。
2: 你到底安尼是睡几点
1: 钟？拢安尼五六点钟。
2: 哎、欸，其实你这样就够了呢。
1: 其实拢，
2: 恁这种就是精力有够啊。
1: 为什么哈、啊？
2: 因为你无咧甲恁某，嗯，无咧甲恁某睡。
1: 安尼就够。哦，你精力咪够较重？你甲恁人睡，啊，我到
2: 困。我无，我无遐多，我先讲阮阿母啊。
1: 哎、欸，你阿母、
2: 啊。我甲你讲，有因为吼、喔，迄、那个人诶吼的命盘，
1: 这个我要听下你讲一下，安尼我才会释怀。无睏觉，我咧想讲，我安尼咧睏无够饱，身体唔知
2: 崩。你敢咪睏无饱？你无感觉睏五六点钟、六点钟，你就哪电有电啊？阮阿母啊哦，我妈妈真正拢甲我睏五六点钟，拄少年甲即马，真的。
1: 我嘛拄少年到即马咧。
2: 对，那个是天生的，迄个是讲袂输咱电池有无？哎，咱充五六点钟就饱。哎，啊，你身体较烂的人，你爱充七八点钟。真的，你也是有快充啊！我无甲你骗，阮阿母啊，若无，哎，阮阿母啊，你看，爱顾阮妹有无？哎，啊，阮妹安尼，伊都几点就困？八点外九点就困去啊嘛。
1: 啊困，哎，
2: 啊困，伊困到半暝两三点就起来。
1: 困起啊！
2: 伊就爱起来啊！
1: 伊爱起来，
2: 伊就不爱困啊！伊会怎么吵啊？哎，所以只有我妈妈有办法跟他睡。正常，阮早起也甲因困，因为阮早起读册读晚，啊，要甲因困半暝就起来，伊才要困啊尔，伊才要起来啊，
1: 啊，
2: 就所以就无眠嘛，伊就艰苦。嗯，啊，但是阮阿母也有法度，阮阿母也可能十点就困去。嗯，啊，然后伊有法度，伊起来伊就对伊起来啊，而且阮妈拢唔免困中昼，然后你个卖规工就有电的，就有电的哦，真的。真的啦，我不骗你。
1: 哎呀，是靠意志力在冲。
2: 没有，没有，不是意志力在冲哦。嗯，
1: 为什么？
2: 你的功力困不起啊。
1: 什么关系？你搞个。
2: 命盘有分强跟弱，啊，身强跟身弱。哎，身弱的人，你会感觉这个人就较虚，出门就是拢爱敢那有伴，敢那惊开出门。哎，啊，那身强的人就较爱独来独往。哎，较唔免讲哦，我来去招伴，无爱招，就无爱。啊，人要对要念，你感觉
1: 哦，啊，这款的哦，
2: 啊对，嘿，这就是强跟弱。啊，六个人就是爱找人有无？啊，家家安尼，敢那哦，敢那靠伴，敢那靠一个安全感。
1: 那靠你加减个充电呢？
2: 对，伊就有差，真的。
1: 分这种
2: 的。有吼，真的。嘿啦，啊，你得你强的啊。
1: 命盘够有分这？
2: 哦，对啊，命盘本来是有分啊。
1: 安尼。
2: 对啊。
1: 哦，所以咱就是今仔个时代，妈，你若困过六点钟啊，加还佫照心情，你就属于强的啦。
2: 有啊，我若听迟志杰声，我嘛感觉伊这是强的。
1: 安尼吼。
2: 对，伊就是。你也感觉讲行动力也很强，足严的。嗯。啊，然后安尼，真
1: 单身家，
2: 我感觉，我甲你感觉呀。
1: 芝芝妈妈。
2: 这个是较强的啊。
1: 金牛座，芝芝妈妈，金牛座拢讲严命的啦，吼，安尼严命的啦，真正拢爱拼的吼，啊，人严，啊，人爱食，拢真紧啦。哦，很能够，很耐操啦，应该讲。
2: 就耐操的啊，人爱困七点钟、八点钟，恁困五六点钟就饱。
1: 哎，
2: 所以恁就加人做些时间嘞。
1: 困啊久就浪费时间嘞，以前我就不爱困嘞。
2: 就不爱困。
1: 我就少年时阵，我就感觉困就浪费时间嘞。
2: 安尼哦。
1: 你不觉得啊？你也无，你加困那两三点，你会当做偌济代志嘞？
2: 啊，对啊，是确实有影是无，哎，无唔对啦。啊，不过有的人，大部分正常的人大概都要睡七个小时。
1: 对啊。
2: 啊！你看，你其实差不多减一点钟啦。
1: 我实在哦，食这大汉两摆，我困去一届两摆超过一点钟的。哎，
2: 对啊。
1: 你看我弄了个气，你个看。
2: 对啊。
1: 哎，奇怪。
2: 啊啊！有一些人哦，一直困。
1: 哦，我。
2: 一直困，休困就是在困。
1: 我那孙妹，那我都安尼，困到那时钟十几点，还搁在困啦？为什么？
2: 安尼就是有身体较弱的
1: 了。啊，你无感觉讲安尼休困一工，休困一工嘛二十四点钟，你讲安尼困一下时钟睡一阵，啊，你浪费时间呢，无才你咧休困。
2: 啊，没办法，因为有柯林他们平常就是超时工作啊，就讲他们平常的睡眠时间无够。嗯，啊，利用假日都甲补眠，一直硬，一直甲困，一直甲困。但是我跟你讲，像你像这种较强的人，身体较强的人有无？
1: 嘛无多，
2: 无多安尼困。我妈妈嘛拢无多啦。
1: 更加那忝，更加种，对，也是没办法。
2: 这个是真的啦，这个是有的人天生的是充电很快啦，伊只安尼休差不多五六点钟，电就足饱呀，哦，扑不掉啊。
1: 啊，靠，人真正未饱吗？啊，我觉得
2: 啊，有的人怎么睡都睡不饱。我妹妹也是啊，我妹妹就是。有一个就是他就是可以一直睡，嗯，他身体就真的他就是比较弱的，比较虚的。
1: 啊，一直睡也身体没有比较好，没有。
2: 就是你不让他睡更不行，他会更虚。
1: 啊，
2: 对，也感觉身体就是安尼搞毛病啦，就是小毛病不断啦，啊搞毛病啦，啊身体看也行了，安尼虚虚安尼。
1: 安尼
2: 啊，你一定要好困，嗯，困无饱，什么代志都较无法度做。啊，平常时伊就靠意志力在撑。工作啊，就是靠意志力，就是拼命的，他会很认真在工作。哦、啊，但是的假日的时候，你一定要充电哦，充、嗯、我爸。
1: 啊、你唔对我困啊，十点或十二点吗？
2: 哦，困到跪倒嘛，哎，
1: 跪倒嘛，哎，
2: 也是可以的，对。就是有办法的，对。
1: 欸、我讲这困，我这困就对了，我拢最嫌死人，个困就长。
2: 啊，困啊长要创啥咪？
1: 无啦，阿雄，那我都困啊。
2: 没有，你不用羡慕啦。那伊困伤久嘛唔好。
1: 嘿，对。吼
2: 啊，伊唔是讲困伤短就无好啊。其实你的电啊拢充有饱，嗯，困五六点钟的其实是够的啦。嗯，真的睡五六个小时是够。
1: 我喜欢看我的睡眠基本是改变很多啦。
2: 睡眠品质上重要。
1: 以前是嫌倒落要困，佫困袂起。哦。哇，今麦袂啦。
2: 对啊。
1: 今麦你倒落就来困起
2: 啊。哦，对，安尼就对啊。
1: 入眠很快。
2: 对。
1: 现在是入眠很快，以前是无呢，以前无倒呢倒落。就多的眠床啊，睡一两点钟，还得睡啊睡，睡一下背起来，做狐狸挺身，仰卧起坐，吼，看较忝的袂，像我落去就来睡前咯嘛，就咁款，困袂啊，
2: 要紧足紧张的哟。
1: 来睡前咯，啊，佮录音佮紧张，哦，啊，佮甲颖川老师去住伫台北，哦，录音是边个饭店？
2: 哦，一定眠床哟。
1: 对，唔是。有人爱讲嘛，啊，听到讲你困袂起，哦，哎，啊，佮甲颖川老师住同一间，爱就两个单人床， oh. 对，啊，但是要咱迄个压力，啊，就困袂去，啊，若像我够声音嘛，困袂去。哦，我本来咧做回顶针咧。
2: 以前老师个是讲，啊，这颗少年咧，是安那啊，无母无教安尼精力伤济吼，不起来怎么做回顶
1: 针？你唔知咧，伊嘛困啊，唔知会骨多一电器啊，要来知？我本来做回顶针咧，我压力真济，真大。啊，人说哦，唔知是，所以我居家就是安尼啊，啊是家己的眠床、家己的枕头、家己的棉罩被、家己的这个环境。
2: 啊，你去佚佗，就家己的眠床、家己棉被都要扎扎起吗？
1: 你唔知哦，我跟你讲，是袂啊严重啦，但是哦，就是要舒服，不要有压力。啊，你若讲无讲早起等四个人同齐困哦，两个大床有无？哎，我就觉得是还好，就没有压力。啊，若跟别人，我就觉得会有压力。
2: 哦。会了，跟别人
1: 有压力，每个人的生活作息
2: 不一样
1: 啊，你可不可以当个做主人呢？
2: 哇，对
1: 啦，你什么都要很紧啊呢？对啊，我就觉得那个压力就比较不好啊，没得哎，我们现在排棍片了，排棍片。我早起我比赛三日时阵，今日比完，
2: 对，
1: 明仔还个比。
2: 哦，今日比完，明仔个比。
1: 明仔有当时会未啊拄好，就是明仔还个比
2: 的啦。哦，
1: 哦，我拢。冻袂掉，要叫我带去台北，我是冻袂掉。
2: 啊，无变啦，都等来。
1: 我就想要等来啊，刚刚才我去啊。哦，
2: 安尼你嘛伤忝嘛吧。所以这就是安那，太过跟不及都不好，中庸最好。嘿呀、啊，这就是爱去调整。你有当下伤过，哇，这真的伤下嘛，隔天要搁比，啊，着搁要赶转啊，搁要赶去台北，你浪费遐时间跟遐精力。
1: 你这古某呀，咱想我家己厝哦，看较舒适呀，你看。啊，无伫外口食无方便，实在真的很不方便。啊，咱搁含咧大床卡嘛，含咧去个繁华的都市，但迄种也袂习惯啊。哎，行路拢行啊紧，我都买拢吹啊凉啊，讲真个，啊，无一个所在通啊散步啊来甩手一个啥物事
2: 拢无。啊，无你安尼咧，顶届去日本佚佗咧，哎，咱顶届去日本佚佗，你安尼介美术系？
1: 美术系啊？
2: 嘛美术系哦。
1: 美术系啊？
2: 哦，哎呀，啊我是袂。
1: 你袂惊啊？我顶摆去日本。
2: 活在当下，乐在其中。
1: 啊，你得困觉呢。
2: 啊，我走啊。
1: 你食好困啊，困伫伊人车，你看了一个水，二十三。 人家翕起来我唔知啊，
2: 我
1: 唔知。你知啊？哎、欸，有我独自游轮车有载人困。
2: 唔是，哎、哦欸，真啊真真吵呢。因为迄天有无，我们是隔天的半夜，半夜要来载，差不多天亮，敢那三四点吧。嗯、是咪要来跟载去到桃园中正机场？
1: 哎呀！
2: 啊，我前一暝我做到暗时十二点才落节目呢。对不？啊，白天我嘛透早就睏起来，然后等于一暝完全无睏，你搁去到有无？去到花莲机场，
1: 嗯，
2: 你坐迄台什么？迄是高人坐的哦，迄嘛真真挤呢。
1: 嘿，你睏过迄第一天，甲迄间第一天。
2: 哈？
1: 迄间第一天。
2: 迄就是第一天，咱到日本哦，我伫花莲机顶嘛无睏，第一迄台九人座顶头嘛无睏，啊是甲咱去到日本，是不是下午了？吃了午餐，在飞机上。吃了午餐嘛，
1: 差不多。
2: 在飞机上吃东西，然后去到那里，贵岛啊，贵岛游览车来搞公仔嘛，就跟丁公咱到了人到日本。
1: 嗯，
2: 我到那个时候才真的睡呢，安尼已经一足久无困啊。
1: 我保重。
2: 我一暝拢无困呢，添加已经我困。
1: 要添加咧，我人艰苦要死都无得讲啊。去到日本安尼艰苦两三天、三四天哦。
2: 啥？啊，不过我袂，我出去哦，
1: 就好像有点小感冒啦，有感冒就脑疼。
2: 哦，
1: 啊，规个拢游览车顶讲讲在安困呢，啊，佫拄到迄个啥，翠葱啦，唔，秀葱，秀葱妈妈，唔知啊，我都讲全部看到你妈，秀葱妈妈全部看到你，
2: 嘿，
1: 啊，就坐伫阮遐摕，那个摕火糖我食，安
2: 尼
1: 哦，哎，嘛无在安困，人艰苦啊，食哦，哦，就，
2: 你看，
1: 足艰苦，
2: 你看这就是搞超的，难忘的活在当下，都已经出来啊，你快乐嘛一天，无快乐嘛一天，出去就是要。我就要睏就睏啊，要耍就耍啊。
1: 人就受我感冒足艰苦啊，我来。
2: 咩感冒呢？
1: 脚都嘛上去，脚都提去椅子啊面顶啊，咋？
2: 哦，
1: 我来呢。
2: 哦
1: 哦，你唔知？
2: 啊，你又无坐阮哩大游览车啦？阮石头啊，无紧充电者敢袂使？
1: 无多。
2: 我伫车顶紧嘞充电，哦，过来就开始耍啊。
1: 我都甲你笑，脑疼到死，我甲你笑，你笑我气我来唔怎？对不？所以跟日本五天共进去。拖着叮当的卡波去，到遐，佫拖着叮当卡波佫转来，哦，转来啊，吼，任务完成啊，你就好。
2: 你看有无？白白出去佚佗有无？差较济，对无？你看人，阮就，
1: 第一坐车也不忝死啊。
2: 啊，一定是坐车坐真久啦，啊，阮伫车顶就开始
1: 死。我要寒死啊！胃了，我感觉怎啊？我感觉足欢喜的，就安怎？你知？你要食一支抹茶冰淇淋好食。安
2: 尼，没啊，我感觉虽然。日本讲真寒，但是我都穿两领裤啊，啊，佮拢早起铺棉的嘛，啊，袖啊拢穿条条啊，是袂感，其实我是袂感觉寒，啊，无我即惊寒的人，佮袂感觉寒。
1: 啊，无看到啥，啊，无看到雪啦，哦，敢若看到小骹有啦，佮一点点嘛啦，
2: 对
1: 啊，无看到咧落啦，哦，啊，樱花啥话，咱也不了。啊，到底是要看啥？
2: 我唔知呢，
1: 然后苹果刚个空气，
2: 我感觉真好耍，尤其是咱佮住迄个嘉禾屋啊。咱共住较倒呢，阮住好住了后壁是毋是地洞
1: 怎
2: 倒去？
1: 袂歹啊，
2: 倒一挂去，还要再重新整修，所以咱算足好运的啊。
1: 哎，该要倒，倒当挂了。东家就等下咯，人家帮倒落去，我要安怎？
2: 袂啦，过遐久才倒。
1: 台湾新闻就大条啊！我讲，哈哈哈哈哈哈！所以有当时
2: 啊，神奇的旅行呐。
1: 你去佗？全世界有足侪好耍的所在，包含台湾哦。啊，你要去玩，讲真的哦，要做功课。我是感觉就真的要做功课。然后啊，再来上好是讲卖小块身体的歪歌啦。
2: 哦，
1: 有哪些身体在哪里歪歌哦？真的，你去到哪里你就觉得不好。
2: 我知影，你就是要出门的时候压力足大的，再小块感觉会感。
1: 无啦，佮小块有感冒啦。
2: 哎呀，平常时也都无咧，喊你咧感冒人。
1: 啊，你唔知啦，啊，佮日本相冲啦，你知袂？哈哈哈！哈，对没？哦，啊，真正感冒，然后听不死，也是秀聪妈妈哦，一种提一包火糖给我弟弟干。
2: 啊，你无去日本买迄感冒药啊？
1: 日本哦。
2: 对啊，大家拢去日本买药啊。
1: 啊，我买啦。你讲啊，买一
2: 支。你感觉你看有高逼？
1: 还佫行遐讲，还佫甲人用烧钱的，规定拢规定冲啊，等下来规定笑，等下落车了，就规定拢冲去药房呢。啊，要冲去药房哦，咱即马就要看，要看，其实也无人叫我买物件啦。啊，咱问人要买啥，咱也看无。啊，若要买一个物件，就要问人讲，哎呦，紧来找一个语会通的人进来，甲人翻译进来，甲人问看这偌侪钱要来用。
2: 啊，
1: 麻烦个。
2: 可是他们那边，我那会记得我去遐，他们是不是都会讲中文？ 我唔知咧，我来感觉。
1: 然后一边去采购的时阵买很多，我去买一支吹球烤。
2: 嘿。
1: 吹球烤啊，一几个火糖，有一包火糖。
2: 嘿。
1: 啊，以前多那个伟杰老师底下。
2: 嘿。
1: 跟琪姐。
2: 哦。
1: 我今年啊，跟叫伊甲讲啊，这叫甲我问一下店员的这要怎么操作，还是讲啊多少钱啊要来用？
2: 嗯。
1: 跟叫伊甲我问。
2: 嘿。
1: 啊，人因小块啊日语，人他妈会日语，那稍微沟通一下下。哎，真麻烦呐！
2: 就简单嘞啦，简单嘞，那么你凊彩甲伊讲者嘛，听有。
1: 啊，讲者你听有。
2: 哇，真正啊无，我乃拢感觉我拢无，我着规定
1: 啊。你搞去买物件，你搞。
2: 有哦，买足侪物件哦。
1: 你买啥？
2: 哦，我的行李拢别人的物件嘞。
1: 对，你做你搁看，这我袂错，我煞唔知这个钱敢哪有空，这个搞不好开无代票一千块。嗯，你来这边，卡算规矩么？我唔知，你心嘛知。
2: 有啦，有超过。
1: 哎，你看，你开始。
2: 有超过。
1: 你刚刚看这动作嘛，我是差不多。我是立马呢啦。
2: 我是迄个啥，别人叫我给代购啦，代购什么油啊啦，什么碗糕有无？
1: 家己开。
2: 啊，我到底开偌济钱啊？
1: 家己开。
2: 我有预算，唔是人，我拢我为着要去日本，阮家迄只狗，迄当阵才开始要参加，迄当阵就先送去，搁送去遐呢。上去训犬学校，
1: 所以另外，
2: 搁开一个月钱呢，系啊。
1: 人比狗不如，像你啦，你去看。
2: 啊，不是钱开伫遐，咱就算讲，啊，咱即个出
1: 门。哎呀，那对啦，伊规工
2: 在日本，
1: 在看一只狗啦，
2: 啊、
1: 影片啦。
2: 你也知。
1: 和安杰当作是咧，甲小王咧偷讯息。
2: 一定伊逐工暗时啊吼，刚刚是日本比台湾早一点钟嘛，啊，那会较早困嘛。啊，伊拢差不多12点才传，啊，所以我就变做半暝1点起来看。啊，伊咧传讲狗啊，今仔日伫遐安怎什么情形，他会拍他的影片给我们啊。啊，那个咧看迄半暝，想讲哪袂传，哪袂传来，啊袂传来，困袂去啊。哦，传来想紧咧，闭个本数偷看，啊，无惊讲人安姐咧困工吵着咪。啊，毋知闭个本数偷。
1: 结果你袂知，无你讲来知，安姐嘛就歹困的人。
2: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伊可能有听到，嘛是有声啦，还是有一点影片的声音嘛。
1: 啊，哎，实在吼，其实吼，你日本是真正是袂歹算，但是
2: 最近吼，我是觉得真的，
1: 我是觉得这真的坐车坐了太久了。
2: 坐。啊，是阮伫车顶嘛，算到安
1: 尼。哎，恁可能伫车顶哦，恁在车乒乒叫嘛。
2: 乒乒叫，啊，阮迄个导游嘛做趣味。
1: 就是恁并一下，阿娇都无去，恁嘛咧。
2: 是安尼。
1: 啊，恁在恁遮阿娇都，恁那恁规个拢错乱去，恁那东兵西兵，南兵东人西北分袂清楚，啊，毋知你咸着兵去。因为恁一台车位头烧到尾嘛，你个得关门啊，哎，后恁坐着迄台车叫做顺的咧。
2: 安尼吗？
1: 那恁会跳嘛？
2: 我加载，迄个司机无笑去，哎呀，司机
1: 还讲，迄个司机无笑去，好阿娇看机无去，就是要笑去啊，
2: 是导游咁要惊死啦，人怕无导游就惊呀，
1: 怕无去你个心。
2: 唔再讲，因为你话人迟志杰，伊讲吼，伊永远拢会记得，多么神奇的旅行，你记一世人的哦，对不？然后咱减生一个所在嘛。
1: 阿娇，
2: 哎呀，刚才你找阿娇。
1: 哎呦，我是讲，那靠，较老较时大哦，出门哦，迄时大真正爱顾好，我袂甲你骗哦。哎，有当时啊，讲敢若紧紧来讲啊，你讲伊要去便所安尼，一下惊敢若紧紧来，就看到去便所咧。有当时啊，伊嘛，你若无较注意，一晚嘛搅伊唔着病。
2: 哎，啊，不过讲实在，你要甲顾嘛真歹顾，因为一车40，哎，咱一车40。
1: 你一个导游，你怎么顾？
2: 对啊，啊，大家下车，

0: 吼，就鸟兽散了嘛，伊即卖讲对一只。像其实都冇讲，从这里到哪里，嗯、你走到哪一条街，阮、嗯、的导游拢有讲，你走到哪边，然后就一定要回来，怎么样？
1: 其实哦，
0: 拢有交代
1: 啦。其实盖在人啦，你像咱这讲真的，我们这个有责任心的人，讲真的，
0: 哎呦，
1: 哎呦，哎呦，
0: 你有讲，你讲，这挂啦。
1: 啊，有这个说安尼啦。
0: 啊，咱俩吹乌。
1: 你看，你看，有遐多小个安尼啦，你看啦。
0: 不是刚刚我尔啦，你也使搁当放在后边
1: 啊。然后我今麦都甲花你啊，尔。
0: 今麦刚放我尔。阮这是咧创啥，你知无？啊，就去到迄个所在啦，啊，就咧看迄，敢那迄张樱花啦。
1: 遐敢那遐迄个樱花。
0: 迄个敢那迄张樱花水啦，啊，然后爱底下耍一点钟啦，啊，你免哪耍。哎，说敢若一撮肉尔啦，要做一碗，敢若做一个球安尼啊尔啦。啊，然后无聊，大家拢好啊嘛，我就讲啊好，啊无咱即摆规定，咱即摆太无聊咧，有你台车来过来集合，就叫过来，我们来走台步。拄啊遐一条路嘛，你有看遐拄啊一条路嘛？每一个拢爱像我安尼行啦。
1: 安尼。
0: 你唔知说，唔是讲我一个咧笑啊尔啦。为着你去日本笑嘛，无人捌你啊。
1: 日本唔敢，唔啊，这边唔敢笑一下，叫两个笑一下钱啊！
0: 哎，阮大家外欢喜呢！
1: 你现在放老师，你今麦放这个片啊，哎，好怀念呢！
0: 对啊，你看，我都忘了我有这么疯呢！哎，我等下来回我正常啊！
1: 哎呦，我底下哦，哎，我这阵看到你相片，无比底下较快乐，我真看较快乐。
0: 你来看到阮安尼，你会足欢喜的无？
1: 我看到恁的笑啊，奈无？
0: 你有看到？
1: 规阵人奈无？底下是不是围圈圈还是啥？
0: 对啦，我们就是全部集叫过来啊！
1: 很多嘛，很多人嘛，
0: 对不？有你台车的，我爱队伍。你敢知我落车后壁队一大丁，
1: 大家嘛要队伍。
0: 啊！叫我唔知几多，我看无到。
1: 人家叫都唔爱对你，叫你个八胖我无去，叫我爱对你。
0: 我们因为阮就是家己个自得其乐啦。你除了
1: 应该伫个找一寡吼好耍的啦。
0: 啊，就大家规定招招的，淡仔耍。啊，无就搁底下有无去看，搁叫阮招阮底下露营，你知道？
1: 露营。
0: 伊举一支，人伊有一支遐摄影机
1: 无？我看恁底下呢。
0: 哦，啊，就大家绕圈圈，这啦，你看。
1: 对。
0: 哦，啊，就安尼举起来，哦，你看。有笑无？有好耍无？
1: 啊，中迄个笑，哦，迄个录影
0: 啊，中是录影的啊 ，Ken 啊，安
1: 尼哦
0: ，Ken 啊，然后阮就全部你看，
1: 哦，哎
0: 呦，啊，伊迄足特别，伊个摄影机足特别，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原地把手拉起来，然后放下来，啊，录起来就这个效果啊，
1: 哎，你看，
0: 对，
1: 光拉起来，光放下来就这么好看的，
0: 就很这么好看，你看，
1: 哎呦，
0: 多好玩，
1: 你看，
0: 我屋里在家的人，哦，
1: 我偌笑
0: 哦，生到偌欢喜的，
1: 哦，你看，
0: 哎，安尼敢会无快乐？
1: 哇，安尼人伊。一支摄影师，迄摄影师哦，一支特别咯吼。
0: 伊特别啦，人咧看有特别炸一支黑。
1: 哦，是伊家己的哦。
0: 对他自己的配备。
1: 哦、他自己的、哦。
0: 哎、欸，他很小的镜头哦，就这么小而已，安尼安尼的，伊的压光管的好啊。哎。他就，然后我们绕着他。哎，我们围着他，然后就把手举高，然后绕圈圈这样，你看好不好玩？然后旁边的那个风景，你看也会在进去里面，有没有？
1: 哦，樱花，
0: 对，有没有？有樱花，有树嘛？
1: 哎，对，
0: 你不看？
1: 哎，安尼好看。
0: 嘿呀，
1: 这个好看，这个好看。
0: 你有看到我伫倒无？迄个蓝色，这个啊，我穿蓝色外套，我几乎拢蓝色外套穿条条。
1: 然后我对着左台布，迄个不是蓝色。
0: 蓝色的啦，
1: 是
0: 水蓝色的，天空蓝啊，都甲即马迄个天空差不多色啊，哎呀，有偌趣味嘞！
1: 哎，这个
0: 这看我笑不？
1: 哎，这个方式不错。
0: 对，所以我们去玩，因为你因为像伊都家己一个嘛，嗯，家己一个点仔咧过孤僻啊，啊，我也袂啊，哦，我有一顶啊，一顶偌好耍嘞，啊，搁会点仔安又伫遐耍哦。偌趣味嘞，真正笑噶。
1: 去啊哦，实在哦。
0: 唔知，唔知讲坐到阮迄台车，我刚坐做伙有无？阮迄顶，我们那台车的每一个都很活泼。
1: 因那台车啦，因台车较小啦。
0: 连朱启林嘛是拄啊好，迄拢用 TV 哦。
1: 啊用 TV 啊，佫拄啊笑做一句。
0: 啊笑是拄啊笑一句啦。
1: 笑做一
0: 句。嘿啊，笑的做伙啊，啊就做笑，啊就大家做欢喜的。
1: 好笑啊嘛好耍啦。
0: 唔知要等来，你敢知影有一个因伊算有带因孙啊去，你知道？因孙啊，阿袂读册，
1: 志明的
0: 孙嘛，
1: 啊好，
0: 系啊，哦，你看，我伫车顶，你看，
1: 哦，你个看，
0: 无敌嗨咖，
1: 啊，真个唔知几十年无出讲啊，你怀疑讲， 啊，你第一遍去日本哦。我知第一遍去日本，你敢看？
0: 我唔管去倒啦，我那我唔管去倒，我唔总讲有当下去佚佗吼。嗯。唔是讲去倒的问题，嗯，是人的问题。
1: 人啊，嗯。
0: 你落去该看风景，看风景，时间也还未到，开始就规定集合，开始算。对。哇，快乐嘞！所以迄是。出去若无好耍是人的问题哦、喔。嗯。啊，出去若好耍，我甲你讲，不管去到倒位，人若对，啥物拢对，好好耍到安尼，吼吼。
1: 我感觉哦、喔，去啊、喔，唯一让我觉得就是比较吃不饱、啊、我讲坦白的。
0: 哦哦，对，有点。
1: 这是我。
0: 这个囡仔啦，即马你看到这个囡仔、哦這個哦欸。你刚知影要回来的时阵哦、喔，你回你这个飞机场有无？靠家呢？
1: 靠啥？
0: 不回来。
1: 不回来。
0: 他说他不要回来。啊。你看我让他耍到欢喜到安尼，他居然不回家，他爸爸妈妈在家哦、喔。他玩到都可以忘记他爸爸妈妈，他还要继续留在那里玩。
1: 而且因为这边玩这个，这边玩这个叫
0: 什么？没有，因为他也跟我们玩在一起啊。
1: 哦、他也跟你玩在一起。
0: 都、就是拢大家规定生做伙啊，伊就讲那样好耍。哦。你看连囡仔都我都安尼哦，啊，一直哭一直哭哦，他妈一直乱一直乱哦，伫火林机场一直吵
1: 哦。哎、欸，安尼你才讲，阮这台吵到这。
0: 不怪你看阮的偌好耍。
1: 我们那台好安静。
0: 哈，这么安静？
1: 很安静。
0: 啊，恁家？恁家呢？比赛
1: 真的很安静，很安静。嗯，我是人咧讲，我是从一直丢掉诶。
0: 有
1: 啊，其他人专精诶。
0: 啊，我知，恁个导游嘛是。
1: 诶、欸，阮个导游虾米人我袂记。
0: 恁个导游十波诶，迄个对无？
1: 对，这个我袂记。
0: 特别的安静，特别的有一点给他那么起一点，有一点起那个小重击。
1: 哎、欸，好像是。
0: 对。所以恁会耍袂起来
1: 哦，好像是很像是、哦，
0: 所以阮会足快乐的。
1: 我、哦、所以咱即摆无算个怪蛇头的对啦。
0: 冇，
1: 因为你冇讲安尼哦，哎，蛇头关系哦。伊
0: 拢要叫你困吧？
1: 哎，我跟你讲，带头的很重要。
0: 对啊。
1: 你看游览车休假来啊，蛇。
0: 对啊。
1: 这么重要？
0: 这重要的啊。
1: 很重要啊。
0: 对啊。
1: 很重要啊。
0: 哦、真的太好玩了。
1: 哇，你即摆搁放只影俾我看。哎呦。无我就袂记。
0: 有够哎，真的有够好看。
1: 我到底去日本倒位，我嘛袂记，都忘记了，拢袂记啊，拢袂记啊。哦，我只知道。合掌村
0: 伯乐哥嘛，甲咱交往共代嘛，我会记得是安尼嘛。
1: 对啦，恁就拢，恁就拢好笑，拢做一台。
0: 哎，那拄好啊。
1: 哎、欸，
0: 那个好像也没有特别排，不知道怎么排的，啊，就跳一跳跳跳跳，就这样子排在一起，然后玩得好开心哦、
1: 喔。哦，
0: 对，都会忘了，真的会，你会觉得那五天五六天在那里都放松啦、
1: 啊。其实你过是真紧啊。
0: 真
1: 正有够近的，你坐车坐要几千公里的，
0: 真正的。
1: 你来看，迄五天坐千多公里吧？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啊上车也玩，下车也玩。嗯，你看，我底下升卡，你有看我一台车？
1: 上车下车都玩，
0: 都在玩呐。嗯，哦，所以
1: 风景未歹啦。
0: 应该是迟志杰，你跟我讲台嘛？迟志杰跟我讲台。
1: 对对对，迟志杰
0: 应该有感觉，我一台车真正足趣味的吧？系啊，
1: 我一台就无遐少啦。嗯。好啦，快紧，真怀念啦！后边咱们去同做一下功课咧，啊，找到找对人啦，哦，找对人很重要啦，
0: 对啦，哦，
1: 找对会笑的人哦，
0: 啊，迟志杰卡起来，你有看无？
1: 哦，妈哟！喂，迟志妈妈，哎，迟志妈妈，喂，
2: 您拨打的号码，
1: 哎，好好好，哎呦，啊，好啦，
0: 是讲哎呀，要互伊分享一下，一定伫遐看嘛，做怀念的，
1: 对嘛，做怀念的，
0: 一定做怀念的，对啊，哎，来啊，我看到，
1: 好
0: 来
1: 哦，
0: 来啊，
1: 伊即马规个脚拢想我叫啊尔，你这，
3: 子子妈妈，
4: 叫，
1: 哎，妈妈，你个规个脚拢想我叫啊尔，
4: 一世人怀念呐，
0: 真正的，
4: 但是尤其是洗车啦，小狗有没变过？
1: 安尼哦，
0: 咱的洗车对无？
4: 我你大真正是大概小狗，
0: 有笑哦，
4: 有笑啦，哎，凯凯哦，足够错
0: 啊，真正导游足够错
1: 啊，困觉拢唔知影人
4: 去。哦，阮去听真正，大家笑
0: 话，若
4: 听凯凯咧讲故事哦，连咪笑连咪哭。
0: 真正，
4: 我讲故事哦。
0: 真的，
4: 真的，他的人生很坎坷哦。
0: 对哦。
4: 伊过来拜死无去哦。
1: 哎呦。
4: 哎。所以若咧讲，阮咧做妈妈人，听了听甲哭，啊，即马来笑甲笑甲嘛流目屎啊。
0: 对
4: 啊。
0: 哦，
4: 真正哦，
0: 我一块去做。
4: 真正足流乱呢，
0: 足流乱的
4: 吼。啊，我叫三个人去啊，我们三家一起哦。
0: 对。
4: 阮家好有迄个某菜，阮四个人拢留一口鼎。
0: 啊，
2: 四个人，
4: 我摸到那个百岁菇。
2: 嘿。
4: 哦。哎，对啊。
1: 其他三个嘛拢丢。
4: 我哦一三加一拢丢。哦。丢丢一口掉。啊。
0: 恁遐外地耍的大湖公学得好耍
4: 无？哦，足好耍的。
1: 哇，恁是用公
4: 车去？嘿。留念啊！我搁龙哥丢一届，我妈妈嘛搁有去，我搁有招其中一个人去。
0: 是。

0: 爱食半死的这个卵啊，小心你的兔头。
1: 哎呦，
0: 哎呦，这个营养师啊讲啊，这个生蛋白啊，青的这个蛋白哦，阻碍吸收。
1: 哎呦，
0: 哦，有足侪人啊，足介意这个青的鸡卵啊拌饭，有没有？
1: 较早阁有一个月见冰的
2: 哇，那个
1: 冰
2: 哇，
1: 迄个我蛮敢食，我从来冇食过。
0: 迄冰面顶个卡一个卵肉，
1: 卵肉。啊，这伊是蛋黄啊，尔啦。啊，搁青呢，当时食落去拌一拌，
0: 啊，
1: 拢讲做好食哦。
0: 啊，有诶，青蛋白规个安尼咧拌有
1: 无？哎呀，
0: 你来看，这个国民健康啊，健康署啊，甲这个营养署伊警告哦，你呐得食食。
1: 对，
0: 食这个无食的这个生蛋白啊，青的蛋白，容易啊导致你落头毛甲秃头哦。主要这个原因啊，这个生蛋白含有这个抗生物素蛋白哦，伊会阻碍人体吸收这个生物素哦，引发这个邋遢毛这个危机哦。最近啊，有这个网友啊，在这个平台分享啊，常常吃这个无食的这个半熟卵啊，容易掉发的医界知识吼，巩固卫生福利部啊吼，国民健康署这个资料啊吼，伊讲这个你呐吼吃这个生的卵啊。哦，并不会比这个熟蛋更营养哦，袂较健康哦。哦，因为这个生的蛋白当中啊，哦，这个抗生物素啊，而且蛋白啊，哦，会妨碍人体利用以及吸收的这个生物素哦。如果将这个蛋鸡蛋啊充分加热，你来讲有煮过时哦，那会当破坏这个抗生物素这个蛋白，佮会当降低这个病菌的这个风险
1: 哦，
0: 让这个蛋白质啊。更容易被消化吸收啦。今麦困就爱食，尽量摸起来半熟蛋。
1: 对，
0: 哦、我觉得讲真的，我拢感觉，那会当个食食个，为啥不爱个食食啦？
1: 对啦。
0: 哦，今麦困病菌很多啦。
1: 对。
0: 哦，讲真的，哦，来根据这个报道，营养师会讲到，吼、哦，生鸡蛋这个蛋白当中的抗生物素啊，哦，蛋白做个人体维生素 B7 哦 B7 哦，诶、吸收哦。啊，甲利用那长期间啊，你来用食青的鸡卵啊，哦，半熟的，导致生物素缺乏哦，引发你吐头，
1: 哎呦，
0: 增加个脆弱，
1: 哎呦，
0: 增加哦，哦，皮肤的发炎，
1: 哎呦，
0: 一系列精神不济，
1: 啊，足严重，
0: 哎，顶顶的这个竞争哦，吼，医书话哦，这个青的卵的当中啊，哦，这个类卵黏蛋白啊，也会抑制你胰蛋白的，胰蛋白酶的作用，
1: 哦，
0: 容易啊造成你肠胃消化不良。皮肤科医生嘛表示啊，鸡蛋确实含有这个头发生长所需要的优质蛋白质
1: 哦，
0: 所以蛋黄也是丰富维持你毛囊健康的这些生物素哦。然而哈，邋遢猫本质啊多属于这个雄性突然哦，主因呢、啊、是因为这个荷尔蒙二氢这个睾固酮哦攻击你的毛囊
1: 哦，
0: 和你的毛囊啊已经萎缩哦。单靠吃鸡蛋是无法度让你的毛囊起死回生的啦、
1: 哦、
0: 所以这个医生嘛强调啊，头发生长啊需要铁、锌、维生素 D 以及这个丁丁的这个微量元素，唔要干呐靠单一的食物啦，针对你的老邋遢毛呀，哦，要针对预防落发的。

0: 伊提出三项具体的建议啦，吼。首先，鸡卵，就侪人大家拢食鸡卵的习惯，尤其现在很多人大部分都有在
1: 运动啊，拢咧真正都会食水煮蛋。
0: 起码嘛，较健康意识较抬头的人，起码在起码拢会食水煮蛋。
1: 对，啊，嘛，咱在补充蛋白质啊。
0: 对，首先这个鸡蛋一定要煮熟，鸡卵一定要煮熟再食。
1: 对
0: 哦，第二个就是需要调整饮食的结构。
1: 对哦。
0: 确保你蛋白质、啊个体质、啊个你锌的这个摄取均衡。
1: 对，
0: 最后啊，必须找出你落发、你的邋遢么真正的原因啊。哦，那是讲这个遗传的雄性突啦。
1: 哦，
0: 应该找这个专业哦，这个药物治疗还是讲植发落去评估啦。哦，你若讲遗传呢，那就可能就没有办法，你可能要找这个专业的。哦，啊，你若讲有当时也是营养缺乏，我觉得有可能。
1: 哦，
0: 我觉得这个营养缺乏真的有可能，有人爱减肥的。
1: 哦，对，那减肥嘛，就搞到头毛的。
0: 对，就讲哎，真的啊，就讲真的，就是哎，不爱吃，哎，不爱吃，哎，不爱吃。啊，有当时啊，啊，你不爱吃，哎，这些蛋白质摄取量不够，锌摄取量不够，你来搞到头毛去啊。
1: 对
0: 哦。哦，这个是真的哦，所以营养一定要补足哦，一定要补的充足哦。啊，我再就是讲，今麦足侪人去早餐店啊，加荷包蛋，要不要加蛋？哦，那以前哎。头家牛肉爱问啊，加蛋哦。早期整个好几年前，我拢也讲是啊半熟
1: 哦，
0: 这习惯性的半熟。
1: 半熟嘿，跟他讲半熟，跟他营养。
0: 对对对，半熟哦，阿妈较袂遐尔干。
1: 对
0: 哦，哎，拢讲啊，我半熟。
1: 今麦唔干。
0: 哎呀，今麦我拢唔干。
1: 今麦全熟。
0: 今麦全熟。
1: 嗯，
0: 今麦我拢嘛食全熟。
1: 困济啦。
0: 啊不，困太济咧。
1: 对对对。
0: 困太济，你搁食下半熟啊？啊，若讲啊，若是鸡卵啦，搁两卡啦，搁拉什么就安尼卡咯，安尼啦，搁落落去，困搁落落去，你搁半熟。
1: 嘿，
0: 还困住我太无死。
1: 是，但是你咧摸迄个两骹，你咧卡，你流出来时阵，佮经过着你的筋头啊，
0: 对无？啊，困住流落去，啊，流落去，你佮半熟。
1: 对啊。
0: 啊，困佮太无死。
1: 对啊。
0: 哦，啊，拄仔食食落去，啊，食无死啦，就你腹肚就挖起来，啊，你就开始就好啦，扛过好咯。
1: 哦，
0: 所以困真济，尽量食食个。
1: 对。哦，
0: 你像即马生鱼片，我嘛尽量袂食。
1: 唔
0: 哦。你当食食个，那就食食个啦。
1: 对啦，对。
0: 海洋菌也很多啦，
1: 确实
0: 菌，
1: 而且那细菌细到你其实咱肉眼看不到，
0: 对，
1: 所以你有当下吃落去，唔知，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会有寄生虫就在身体里面？
0: 对对对，你卖公司啊，你讲说像海星要嚼要吃豆，跟我吃在生科，那我那个我也就尽量也不要了，我也不要卖公司啊，我吃生菜沙拉。
1: 哦，生菜沙拉，
0: 我也尽量说尽量去避免不要吃那么多了。
1: 哦。
0: 生菜你毕竟也嘛无煮过啦，
1: 对啦，嘛无煮过。
0: 哦，啊你若用材料无清洁无啥有诶无诶，其实一些生这个微生物还是啥有诶无，就导致困
1: 扰。也是啦，
0: 也都会。
1: 开始有影。
0: 所以我才去遐考虑讲，我到底是要搁买迄个来吃，我来想开半晡也无买好啊。那是食食食，我一个学生就是讲，伊从长期间早餐就是都吃生菜啦，
1: 哦，
0: 吃到胃不好啦，因为医生嘛甲伊讲，生菜必因为毕竟伊无煮过，无烫过。毕竟比较，哎，毕竟拢淡薄啊，靠困啊。
1: 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吃生菜，很多都是芽菜，
0: 嗯，
1: 木薯芽啦，然后那豆苗，我妈妈自己种的。
0: 这个就还好。
1: 她自己种的就真的。
0: 啊，练那你沙拉吧就有很多种菜嘛。
1: 对啦，对啦，开始有
0: 样。你那木薯芽这个就是要吃生的，这个很好啊，这个家己种的，我这个都真好。啊，问题你那沙拉吧有很多太多种了。
1: 对啦，
0: 点过来菜嘛，那个用啊。
1: 哦，
0: 哎，过来个串签去了，你买以后你吃沙拉，
1: 是对啦，
0: 很多嘛，
1: 确实，
0: 对不？啊，你透早你就食一种青的物件，迄困，有当时啊，
1: 就是加工困啊那样尔啦。
0: 对，我一来生就是讲，伊的胃食歹滴，就是安尼，因为医生解讲，
1: 哦，
0: 你早上就吃那么多，你就想我食生菜沙拉很营养，
1: 对，
0: 青的物件有较容易有很多一些菌，
1: 对的，
0: 而困无好的困，啊，你若加落去，你个，
1: 所以偶尔吃一下，
0: 偶尔，
1: 但是。对，不要长期都固定吃同一个东西。
0: 哎，你无看我今日就唔卡买
1: 啊，
0: 考虑真久呢，一出就开始卡，都不得考虑，考虑考虑，徛到这样啊，无甲冲过，无买。好，大家要注意啦，
1: 好啦
0: ，OK， 来时间的过来，阿伯听过来，谢谢。

谢谢慈智姐修得你婆声啊，春菊姐、方玉姐、美丽姐、风敏大哥、玉清姐、素云大哥、大嫂、素芳姐、凤仪妈妈、文斌大哥、湘君姐、明贵大哥、月女姐、阿秋姐、雪琼姐、秀凤姐、美云妈妈、黄妈妈、金珠姐。

0: 谢谢英梅姐、姐齐雀姐、方玉姐、雅慧姐、淑霞姐、郑国大哥、月楼姐、静法大哥、大嫂、丽芳姐、玉英姐、林莹姐、墨子大哥、大嫂、锁春姐，谢谢大家。
1: 来喽，金婉玲姐，美丽哈达来喽！来，谢谢桂小姐，谢谢你；感谢手中姐，谢谢你；感谢刚出生呀，谢谢你；我们的丽雪姐，谢谢你；墨子大哥大嫂，感谢；我们的李勇大哥，谢谢；奈良妈妈，谢谢你；月柔姐，感谢你；丽慧姐，感谢你。

王玲姐以及刘德利婆婆小罗谢谢，芝芝妈妈谢谢你，感谢。唐秋子呀，谢谢你，感谢。红梅姐，谢谢你，感谢。秀儿姐，秀得你也不好听啊，感谢你哟。玉山妈妈，谢谢你。秀红子呀，宝琴妈妈，谢谢你，感谢。

会当当曹小姐，彩珠姐谢谢你。啊，一支金条飞到塔，啊，鸟车里不干不搭搭。风鸣大哥，谢谢。

0: 生也感谢你，有男生也谢谢你，王中当个大嫂谢谢你，感谢波明当个大嫂谢谢，我们的曹丽当个大嫂谢谢你，素云当个大嫂谢谢，雪中姐谢谢你呢，感谢你，墨子当个大嫂，阿水妈妈谢谢你哦，我们的修姐感谢，守春姐谢谢。
1: 哎呦，阿秋姐啊，收到你的婆婆声。简爱妈妈、林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玉兰姐、陈锦妈妈、王中大哥、风敏大哥、雪琼姐、素云大哥大嫂、雅慧姐、守春姐、国生大哥、源泉大哥、孙妈妈、玉超妈妈、丽雪姐、简爱妈妈、慧霞姐、明贵大哥，来哟，心挂意无路用。

谢谢淑慧姐、丽婷姐、秉瑶大哥大嫂、美云姐、学妹姐、玉兰姐、宝琴妈妈、国中大哥、香香姐、007帅哥哥、美秀姐、墨子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阿龙大哥、秋生大哥、蔡泽妈妈、英美姐、美华姐、阿秋季呀、玉超妈妈、美英姐、袁泉

0: 来来来来来来，
1: 谢谢大家。
0: 来来来，这是我这条嘛，足古的。哎，对对对，
1: 这条真古，袂赴和你讲这，因为这爱讲，我感觉这咱头前想到的，想到过去，想到去日本，一直欢喜，一高兴起来呢。
0: 其实妈妈就是传一相片给我。
1: 嘿，对哇，他拄仔毛传一张给我看。
0: 哎呀妈，传
1: 团体照啊，好好看哦。哎，那个哦，那个整个感觉都回来了呢。
0: 哎哇，我去啊，遐侪工都是在伊个英雄妹啊，是吗？无啦，一饭都好，一边食纳豆，
1: 哦，
0: 食纳豆一边再去食纳豆，啊，我都坐伫两个头前，
1: 嘿，
0: 哦，嘿，啊，都甲因开讲，啊，就讲迄个纳豆的经营，啊，就叫我爱直直拉，直直拉，我拉直直拉，直直，我啊，你啊拉看戏哈，拉看戏，哦，直直拉，直直拉，直拉，哦，所以我听啊，我都甲识才两个，
1: 啊，你甲识才两个，我那规车拢识才，
0: 甲因靠讲着足久的话啦，
1: 啊，我，哎，阮是识才真济啦，拢耍甲足欢喜的，啊，回来都。
0: 你哎，恁哩大阿娘也真爱笑，那有啥物搁咧广告书？阮大拢
1: 无呢。我就讲，是恁哩个导游啦。
0: 就是困呢。
1: 对啦，恁哩个导游啊。
0: 就专心诶，很安静。
1: 拢叫恁点点吗？卖讲卖做啥呢？
0: 对啊，就点，就一直睡啊。那有咧广告书？哎，无嘛就爱听故事诶呢。
1: 哦，伊个人生诶故事啦。
0: 哦，伊咧讲伊个人生。
1: 伊咧讲伊个人生故事，足感动诶。
0: 哦，
1: 安尼哦。而且还连续剧哦，然后一个真用心哦。
0: 嗯。
1: 伊头一讲诶时阵，人用画图。一张大，安尼做大张的哦、喔。顶管为去玩的地图，我们要去哪里玩？
0: 安尼，
1: 他整个就涂那个卷，他就放下来，更，然后给绑过来。
0: 哦，
1: 咱今嘛对家。
0: 嘿，
1: 别乌鸦那生啊那生啊那生，讲咱这六天是较辛苦，因为咱对最南开始玩到最北，然后绕一圈又回来，所以很多时间都在车上。所以人有介绍，真正有用心，这个导游真正有够用心的。
0: 哎呀，啊，我昆山唔知要到，我都唔知要到的。
1: 你都唔知哦？唔
0: 知。
1: 我跟你讲，我真正学到呢。
0: 嗯。
1: 诶，最南边就是九州。我这个人历史有够歹，但是上了伊考了后，我记得会记的。
0: 最南边就
1: 是九州，对。然后最北边就北海道了。
0: 哦。
1: 所以伊就安尼，哦，安尼画起，安那就是要升到
0: 安尼。哎，家己画哦。
1: 他用自己这样画。你看多用心！
0: 哇，安尼两个用心
1: 啊，然后炸一个卷轴，啊，就甲吊在车顶来，大家来看这个，伊就做趣味的啦，他很搞笑，他会有时候很震惊。
0: 哦，
1: 来，大家现在要看这里，不能睡觉哦，来，我开始啊，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0: 来来来，注意听哦，来，一切啊，顺其自然啊，哦，一个笑你啊，看人生啊，哦，有一寡代志啊，注定无法度左右啦。
1: 哦，对。
0: 哦，总会要学要放手啦。
1: 是。
0: 重要啊，你总是爱学要放手啦。
1: 对。哦，
0: 爱捌得了随缘呐，懂得随缘呐，
1: 哦，
0: 看透这一切，时间啊，愈珍贵啦。
1: 对。
0: 就卖去追求一寡虚伪虚假的物件咯。哦，人啊，这一生啊，嘛无偌济时间啊，会当我咧乌白浪费掉啦，挥霍啦。哦，一回头啊，青春不在。
1: 对。
0: 所执着的这个人甲事啊，哦，早啊就已经成为这个往事的哦，成为这个往事啊。哦，人生啊，就是一个过程啦。何需要啊，事事去甲伊计较，事事较劲呢？哦。做人踏踏实实，心怀善良哦，待人真诚哦，问心无愧就好啊哦，人跟人啊合得来啊哦，就多相处啊，那合不来啊啊就算了哦，顺其自然。做代志啊扛不住的时候哦，代志你若安尼顶袂掉的时阵啊。哪里你就放下哦，慢一斤啦哦，不要硬扛啦哦，压垮了身体呀、啊，弄丢了健康哦，无得的啦哦，身体好好哦，才有幸福的未来哦，卖个天都天意，卖个人啊，有这个人心呐、啊、哦，猜人心呐、啊，人心啊，即为过客，何需要去执着呢？天意咱都未去。人心嘛、啊，哦，你我又未到啦，哦，踏实一点，务实一点，追不上的不追，拍袂当的放下，看袂习惯的删除，哦，渐行渐远的随意，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听家己想要听的声音，哦，看想要见的人，生活如。处的简朴啦、啊，哦，我是觉得真的，那下就是卖强求，
1: 对啦，对，
0: 随缘，
1: 真的，
0: 你若愈强求哦，愈去在意怎，你会很痛苦，
1: 对，
0: 你会很痛苦，爱哈就来啊，哦，我介意哈，啊我伊也无一定介意哈，
1: 对啦，
0: 啊我介意哈，哎、欸、我嘛无一定介意哈，伊嘛无一定介意哈，
1: 对，
0: 有阵时哦不要看
1: 很
0: 多，
1: 这个很难说啦，
0: 这个很难说，哦，啊所以。顺其自然就好了、哦、OK 二、哦、来，五人心五条，
1: 来，
0: 五条来运动来，背起来。

0: 你搬写好你个搬。
1: 哎
0: 呀，你搬我都安准备个，等我都写卡。
1: 写卡安尼，
0: 它碎化。
1: 对哇、啊。
0: 哦，比喻女孩子安尼，唔安尼出墙。
1: 对呀、啊、吼。
0: 哇、哦，是啊，够厉害哦。
1: 真正较早的搬做艺术，啊，即卖搬都。
0: 真正的哦，你写了有够碎的嘛。

0: 三大歌词，拢无共款，有够意思的。
1: 对，
0: 那这个好啊。
1: 以前
0: 呢，较早爱
1: 人
0: 来。以前安尼读册，诶，环境嘛无遐舒适吼。
1: 对啊，就是。
0: 啊，古我多安
1: 尼。写这个歌词，都一个艺术。
0: 对啊。啊，都三段呢。唔是像今麦一段哭过哭过哭。
1: 连录音嘛哭过哭过。
0: 人迄种安尼发生啊，中过程啊，结果安尼。
1: 对啊。
0: 真的是。你若唱这个，听有无像一出连续剧啊？
1: 哦，会哦，会使哦，嘿，演一出戏哦，过来哦。

0: 好嘞，谢谢，好，感谢，感谢，感谢，好。
1: 当起来呢，哦，规个，你看规个人那活起来，个，
0: 规个精神拢好起来，精神就来了。
1: 对，就觉得很
0: 坐电痛经啊，
1: 然后安尼规个，敢脚手啊拢结做软的迄个感觉。
0: 阿爸就结做金的，有够好诶吼。OK OK， 好来，感谢大家吼，来来来，时间的关系，所以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啊，今嘛这个年纪吼，尤其是这个病情哦，有足侪人今嘛拢。带着那种长期的拖，你食这个药啊，一些的习惯，你控制的习惯。啊，今嘛你也相信生物科技哦，足厉害。吼，讲真的，只要你相信啦、啊，哦，我跟你讲哦，人哦，要安尼，跟这个病情和平相处的机会，我跟你讲，真正哎无啥，哎，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吼、哦，来，啊，看龙哥详细介绍，来，咱进单元，谢谢，感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克糖宝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克糖宝是你最好的选择。
4: 你有吃过啊？
5: 好过真好，
4: 好过安怎好？
5: 来吼，拢伫迄边咧，拢做过吼，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两届拢一直降个啦，一直降个哦，结束好个啦。
4: 是吼、
5: 哦。嘿，谢谢。好糖素，好糖宝，足有效个。
4: 真的吼、
5: 哦。啊，食一罐吼，本来甲查吧，啊去检查准备，啊即久我搁订两套。
4: 安尼吼。
5: 够有效个。
4: 哎呦，谢。
5: 胰岛素啊，即摆免煮啊，去检查免煮。
4: 哎呦。
5: 嘿啊。
4: 赞，食得完
5: 呐。嗯，有啊，有降啊。
4: 有降吼，真正有效啦。
5: 我买足买足。
4: 没事，坐坐啊！谢谢啊，多谢你来。
5: 我买大桌，买两桌。
4: 两桌大桌啊，你是吃了好吼？
5: 嘿，吃了做好诶，我吃了真拢顺溜呢。
4: 恭喜你啊！谢谢啊，多谢你跟分享啊。
5: 恁有我多谢
4: 啊！你看啊，你看，这八十，你今年要85啊吧？
5: 过年85啊？
4: 过年85啊？你看，有稳定无？
5: 有稳定，
4: 都稳定啊！对
5: 对对对。
4: 大桌，你捌停过无？各档吧，你捌停过无？
5: 我自从食到尾，
4: 自从食到尾，唔捌停过，对不对？哈。
5: 胰岛素本来是，这个剂量是注加十粒，今麦吞12尔。
4: 哦，注胰岛素注16单位，今麦吞12尔。
5: 我当我准备8.9啊，今麦拢6.5尔。
4: 哦，安尼就进步多济啊。
5: 对啊，啊，迄个药啊，一天拢爱6粒的迄个血糖哦，今麦当加吞2.5尔，好，够赞的。
6: 那个吃的很好哦。
4: 哦，真的很好哦。
6: 真的，我老公上次啊。
4: 谢谢，感谢大家哈！这期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伫个八年外前吼，伫个八年外前，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这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这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今嘛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啥物物件当取代这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这期课堂宝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俩，伊佫有添加着这个咸丰草，这咸丰草就是咱你讲的以前的这赤查某啊，这咸丰草这个物件，伊对咱的这个糖分啊。有够好，

迄条做降糖温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条做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温拢无人会佮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摆几岁啦，哦，你即摆你若一旦若有糖温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哦，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摆得糖尿病人啊，那开始讲控制了后，其实甲一般的人拢同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支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六十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对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建议是一个像我咧五六十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藏，像我拢固定一天吃一粒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吃一粒尔。我透早起来空腹吃，一天吃一粒尔。吼，啊，你若假设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吃一粒。哦，早暗饭前吃一粒，甲你保证你吃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不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支产品我。以往伊遮久以来，我是毋捌咧优待啦，毋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就因为而且这毋是三十粒的，这是六十粒的，一罐六十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有伫这个产品内底做啥物特别的优待。但是今仔日我要破天荒哦，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甲你斗帮忙的，今仔日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好，你若愿意来食这支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食这支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还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三罐剩7.9，佫食两组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即摆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吃三个月，总共吃半年啦，降到剩5.8，这都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天啊吃三粒，即马就袂胀啊，嘛继续咧吃保养，哦保养哦。台南的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拢吃西药，糖化血色11.几呢，结果吃。2017年到即摆几年啊？你看这2028年前来食，食一组贵就无够夹起来，即摆拢维持伫6.5。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吼，糖尿病4年前切一条腰子条，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几，结果食咱个俩，食完了过当去验剩7.几，医生就带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甲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哦，台中的康小姐嘛是啊。9.多，即摆存6.多，啊，佫有这边啊，你甲看，即吼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两粒了，即摆存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外，食三个月了存6.6，即拢食一组尔，哦，啊，即台中市东诶嘉义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存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高点，即摆剩6.5，足稳定诶。桃园诶萧大姐，啊，即罗德诶萧大姐，因兜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摆嘛剩6.1尔，剩6.1，啊，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诶朋友，食课堂饱了，即摆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摆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诶杨大姐，8个月，食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吼。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高，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色素拢高，两年前开始食课堂饱，本来8.9，今摆拢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今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神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开始讲，唔知道你是毋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毋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腹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着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后尾手尾毛拢软高高，吼、哦，肌少症就会发生吼。因为糖分高的歹啦，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产生足侪病发症。

0: 病啊，你有可能会失明啦，目睭会青盲啦，口水会烂啦，会反正会忌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这，啊，体力作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哦，你个规世人来做这个胰岛素，啊，过来了，这也未吃哩，那也未吃哩，然后你来一世人吃糖尿病药啊，啊，这就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那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的麻。啊，那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的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油脂会歹去，到老尾就你着洗油脂，或者是啊，这個、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干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今麦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伫咧六。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爱控制伫咧七以下。那七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七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侪，你的食食嘛会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个厉害，对不对？这个苦瓜甲含蒙草这个物件，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人家家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哦、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热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甲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哦、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甲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同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的分泌，吼、哦、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悬，所以会当让你的出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不是家人发明的。我无得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呼吸有真好的效果。啊，佫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哦，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甲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哦，佮有产品的这个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铬，即马大家电视拢在讲过这个铬，咱八年前就用铬啊，哦，佮即马为止一直在用铬，啊，佮有咱的这个这啊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这么完整，山苦瓜含蒙草。啊，肉桂、碳、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这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佮有这个有这维晶状的这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的吼，爱食甜的朋友，你都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哦，以前无买就算了，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从咱八年外前卖到即马，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哦，这将来卖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让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不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佫加送一盒给你，让你一摆炸3盒倒等于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只要食半年哦。安尼三元价啊，偌济？爱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来卡通，这三元你再落等于，我让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让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甲你支持吼，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受的。今仔电工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又带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态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六盒5000嘛吼，今仔日买若买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才有准算。零八零零 零零九一一九等于卡卡哦，来维利又来，苏兰姐。
1: 我买这一路好用。
0: 课堂宝。好，啊，你要大桌细桌的。
1: 细桌了。
0: 细桌好。细桌四

0: 四啊三千，你若食一组过了，你诶，这糖分就稳定个咧吼。来，这阮诶小珍姐，
1: 我四组诶，
0: 四组，今仔四啊三千块，真够俗诶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倒啊吼。
1: 啊那有糖分诶，
0: 有糖分咧，早暗饭前食一粒哈。
1: 哦，早暗食一粒啊。
0: 有糖分咧，早暗饭前食一粒，你食一组过了，糖分就稳定个咧哈。
1: 好，
0: 谢谢。啊，拢食啊，无你试食啊。吃一个月，若无效，搁摕转来用外观金体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外下你好。嘿，要大组细组的。
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日大组做有诶七阿嘛？大组今日摕七阿无嘿？嘿，树林诶郭大哥。哈。嘿，要大组细组的。
1: 大细组。
0: 细组的来，细组的四阿三千块，有够俗的，一四阿是240粒呢，240还一粒剩几块，你来算看卖。来，这龙姐汤蛋阿招你好。阿娇，
1: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哈，有在吃课堂饱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做会好哈，来哦，王大哥你好，
2: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2: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小组的来，甲小姐小组的来，还有这蔡家你好蔡家，
3: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糖分要控制好，趁紧来紧哈，薛大哥。
4: 对，
0: 小哥大组小组的，
4: 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2线，大组的今仔去摕七阿倒转去啊，小等一下啦，
1: 等下啦，无接到，
0: 无接到来等我一下，一定爱接到啊，无接到是无加送好的，今仔去就是大小组拢送一下就对了哈，来你好来，哎这陛下你好，
5: 好来谢谢0800009919000000999来爸爸妈妈你要课堂宝的赶紧打电话来，今日特别哦大小组拢加一盒，小组的原本三，今麦四盒3000块，大组的原本6盒5000，今麦变7盒5000。你若看到爱八阿伯吼，来0800009919来，喂，你好，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6: 哎，
5: 我们这样，哎，大哥你好，嘿，你不是课堂包了？
6: 你这敢是假人呀？
5: 嘿，对，嘿嘞，
6: 代理啦吼，
5: 嘿，对，
6: 啊，我属于名家啦，
5: 嘿，对，你不是课堂包了？来，你稍等，来，你稍等，好来，喂，你要让这个平龙大哥大嫂你好，课堂包了，哎，大哥嘿，你不是课堂包吗？好，大声说，也稍加讲一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喂，你要让苏阿妈妈你好，哎，妈妈喂，哎，你不是课堂包了？好，你稍等嘞吼，来，你稍等一下吼，大声说，也稍加讲一下吼，来，你今仔有看到这栋的爸爸妈妈，别人咧去，家人咧落去，真正，吼，咱讲正经的，这座讲正经，今日袂阿要来吃呢，我家己嘛袂阿阮老母阿吃。哦，阮老母讲真个，食糖分的药啊，食20-30年啊。讲真的，我跟你讲，糖分啊，原本无可怕，其实迄种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病啊，尔。哦，那个真的没有什么可怕，糖分高不可怕，上惊你糖分引起的这个，我跟你讲病变哦，什么样的病变？我跟你讲，糖分引起，让你目睭会愈来愈无快哦。过来，你要注意，你容易中风哦，三高、心血管的问题哦，因为你的血内底规拢糖高，这要特别细腻哦，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哦。来，啊，你相信即卖生物科技食咱个课堂包，食两顿，爸爸妈妈要食饭之前15分之前，你甲食一粒，我跟你讲，血糖甲你控制了有够稳定的。好，来，赶快吼，来，喂，你好，那个千雄大哥你好，喂，大哥你好，
7: 谢谢，
5: 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喂，你好，那个玉川妈妈你好，
8: 喂，
5: 你好，你要吃课堂包吼，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进来哦，喂，你好，那个超清洁你好，
8: 喂，你好，
5: 你好，你要吃一组吼，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有这组哦，你未日常生活当中要吃三顿，也不是要吃一个物件，你就足困了的。看一碗饭也唔敢吃，看一碗面也唔敢吃，看这些胖你也唔敢吃。爸爸妈妈，你敢来营养不良，你就身体就袂堪的啊！虾米嘛拢会吃，虾米嘛拢会吃。阮老母我嘛叫虾米拢吃，吼啊！课堂包更加爱吃，吃了吼，我跟你讲，讲真的，血糖给你控制了，有够舒适的吼。啊，那无好，唔免吃，唔免惊啦。那我开用盒内底有60粒，给大家试吃，吼，有60颗给你们试吃，你们都不用怕。我知影这个糖分哦。造成足侪人咱这时段哦，生活当中的不便，我知影吼。我跟你讲，唔免惊吼。来，喂，你好，那个政治大哥你好，
9: 你好，
5: 你要提课堂包了，然后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落线一个卡吼，来，后边拢无买啊，干那好了，这栋啊，然后来掉线的还要再打，无好，唔免钱，唔免惊，恁家己问恁家己，你有受到糖分的控，糖分的波动，你烦恼的无？你有感觉安尼，现在人生这么啊，这么乌白，真正，啊，感。才是为着这个糖分公斤的，让你生活过个这你也无精彩。爸爸妈妈相信今麦生物科技，我就跟你讲过啊。哦，观念爱健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我跟你讲，相信大力电视台，相信现在的生物科技，绝对有法度把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烦恼的糖分，把你控制了，有够平稳的哦。来，0800009919来，喂，你好，那个金玉大哥你好。
10: 你要
5: 大哥，你要吃课堂包吼。

0: 哦，你要带你去
1: 啊？对对对对对，系大理系对。
0: 啊。
1: 系对对对对，
0: 系。对，你当家放两箱个烤过茶。
1: 哦，你先等下，好，来，要一烤过茶，好，来，喂，你好，萱姐，你好。萱姐。你要一做赛事哦，好，你先等下，好，来，你稍等一下，好，来，那个丽觉哈，还有很多朋友掉线的，麻烦你们再打一下下，麻烦你们再打一下下，恭喜五火灵气家，不是五火灵气家，吃到这个。你看现在人糖分有多少吗？很多，因为饮食嘛，饮食习惯，饮食习惯造成现在人糖分的。爸爸妈妈我说过，你如果不是遗传性的，你如果是后天所造成的，自己所吃食物所造成你的糖分波动的，来吃课堂饱，那不是什么大病症，那日常生活当中的习惯病而已，那没什么，跟和平相处就都 OK 了。来，喂，你好，那个茂童大哥，你好，茂童大哥。啊，你要订一组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进来吼，有一阿婆大家试吃嘞吼，有一阿婆大家试吃，我讲啊，老大人上惊营养不良，上惊营养不良，啊，爸爸妈妈，你若搁糖分多、糖分高的话，遐也唔敢吃，看遐也唔敢吃，看遐也唔敢吃，我跟你讲，讲真的，你会营养不良哦，你要营养不良，你要会吃，不是不吃，是要会吃吼，来，这组真正有够赞的，邓云刚挂波进来。

霓虹灯多起来了后的彩色人生，彩虹灯下的夜生活，随着旋律的响起，让人心情激动美丽的气氛，加上酒精的加温，心内的情感更加唱袂调。男女借着七分的酒意，透露着彼此的心声，两人有同款的心情，产生了感情。在这种虚虚实实的场合相逢，相对的真真假假的情感也浮出台面。在霓虹灯失去了的真实人生，也相对倒转到自己内心的深处，可惜身边的人却不是他心所爱的人。在真实世界找出无真实的自己，只有法度借酒解愁，愁更愁了。即马就和咱来欣赏这两首借酒解愁的情歌，爱情恰恰，歌声暖情。

来哟、喔。我无把握到那线，电话还阁继续卡，控诉23379559哦，啊，我那线卡为大家继续服务，我来唱这首《五月》。

妈妈、宏远妈妈、碧莲姐、永宏大哥大嫂、正南大哥、美珠姐、雪琼姐、陈太、陈妈妈，还有那阿华来、王小妹、严大哥、雪琼姐、阿秋季亚、文彩大哥、桂霞姐、雪琼姐、登山大哥、安雄大哥、丽婷姐、丽雪姐、秀兰姐、连犬大哥、美玉姐、香雪姐、秀儿姐、秋玲姐。

谢谢丽媛、新秀杰、美冠杰、素梅杰、丽娜杰、学梅杰、志成大哥、玉兰姐、永红大哥、大嫂、静君姐、樱花姐、昌达大哥、丽芳姐、乔珍姐、学梅姐、美冠杰、嘉欣大哥、秀儿姐、秋玲姐，来上尾一首歌曲《江山美丽》，敢是美丽？你真想查某想到拢戆去啊！这个人竟然写《江山女人》啊！你想啊？施志杰、毕纯杰、志成大哥、玉兰姐、永红大哥、大嫂、玉珍姐、秀燕姐、英杰大哥、碧莲姐、雪琼姐、美冠姐、秀儿姐、玉昌妈妈。

谢谢阿秋季啊，元祥大哥大嫂，翁哥，李云姐，宝彩姐，淑美姐，秀英姐，美云姐，美香姐，学美姐，守春姐，素芳姐，黄远妈妈，秀朱磊大哥，素贞姐，春梅姐，金枝姐，小李同学，波江姐，拍手，谢谢大家。

0: 好了，谢谢
1: 大家，
0: 感谢中今日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谢谢你们，感谢。一天一天的过真紧，一礼拜的过真紧，一个月的过真紧。
1: 对，
0: 你看看，好快哦！啊，这礼拜一个礼拜三，明天又上个两天又休过了。
1: 哦，
0: 你看看，下个礼拜，就我们的猪鼻龟了，到了。猪鼻龟，猪鼻龟，
1: 哦，慈悲月，
0: 慈悲月啊，哦，对不？七月初一啦，农历的七月一号，下礼拜而已啊。
1: 哎呦，
0: 下礼拜四，
1: 我礼拜拜喜啦。
0: 你看看，
1: 哦，对，我下礼拜四的下午就休了一堂课
0: 啊，
1: 因为妈妈嘛爱拜拜嘛，
0: 拜拜，
1: 对啊。
0: 你看，紧不？真紧，
1: 对，
0: 你看看，七月呢过，你看看八月中秋节要搞啊，
1: 是
0: 啊，过月嘛是中秋节啊，你没看？
1: 哦，
0: 你看，
1: 好神，
0: 你看，
1: 但是迄礼拜拜嘛是赶快休掉。香过拜五拜一嘛休呢，礼拜一为啥？
0: 9/28，嗯哎，
1: 教师节啊，不放了，教师要来上课，不要放。
0: 哦，连休4天了。
1: 对呀。
0: 哦
1: ，Oh my god！
0: 哦，怎么这么好？连休4天。
1: 哎呀，
0: 我们又没钱赚了。
1: 对啊。
0: OK， 好了，不要紧啦吼。啊，你讲这个月七月初一后礼拜后个月。八月十五啊，你看真紧，好快，哦，八月十五搞了，就这边呢哦，年都搞了真紧啊哦。
1: 对，
0: 来 ，OK 了，好了，为了罗志波啊，罗志波静静先来抽奖，来，我抽着什么人啊？
1: 来哦，
0: 你莫走哦，
1: 不要走喽，莫走哦，好来，5 4 3 2 1，停。哦，表姐在想哪？哦，
0: 杜真吗？
1: 147399哦，雅珍杰，雅珍杰住伫鹿港，
0: 来鹿港的，
1: 来鹿港的，
0: 来雅珍杰，来雅珍杰，来进来来，敲着空数2338033，也是空数2337999，来这两通电话，看你要敲到一通拢会使，
1: 来哟，
0: 来，
1: 你再搁咧看无吼，来，
0: 后壁也无啥看到，
1: 冇钓过咧，
0: 后壁也无啥看到名。
1: 哦嘿，我嘛无看到名诶。雅珍杰，有咧看无？
0: 来哦。
1: 鹿港，彰化鹿港。
0: 鹿港。诶，鹿港乡了。
1: 镇。
0: 鹿港镇。哦，鹿港镇。
1: 鹿港小镇，遐就写镇，你诶头壳边遐就写鹿港镇，你搁甲鹿港乡。
0: 哦，不看遐咩？我来甲你看鹿港镇对，鹿港小镇对，鹿港镇。哎，来无去。
1: 哎，
0: 阿姨今麦出去啊，已经去隔壁乡啊。
1: 来了。
0: 哎。
1: 哦。
0: 哦，阿你嘛较紧嘞。
1: 哎呦，加一个啦。
0: 哎，雅珍姐啊。
1: 哎呦。哦。
0: 雅珍姐。
1: Hello。
2: 喂。
1: 雅珍姐，恭喜哦。
0: 哦，你
1: 真
0: 嘞。
2: 谢谢。
1: 哦。头一遍得奖。
0: 我出去啊嘞，哦。
1: 系啊，加一个嘞。
0: 好嘞，我帮你摇落去哦，吼。
2: 好。好
0: ，OK。来。钓大奖。我大奖，
1: 这是什么？
0: 啊，喉糖，
1: 喉糖五包，
0: 喉糖五包，
1: 哦，喉糖五包嘛不错哦，
0: 这口感，这口感，
1: 对啊
0: ，OK， 好，等下哦，
1: 恭喜，
0: 服务人员的卡电话给你哦，吼，
2: 好，
0: 谢谢你 ，OK， 拜拜，
1: 恭喜。
0: 好来，啊，那无抽到的，后边还佫七磅，破声继续佮吹落去，好 ，OK， 好，啊，感谢大家，喂，透早八点到十点这两点钟，对阮两个支持佮鼓励，非常的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好，你吃半工吃无闲，啊，收伫电视机头前哦，啊，破声佮我们拍袂停，
1: 谢谢，感谢。
0: 啊，时间过总是真紧，两点钟数一下，又要佮大家讲再会咯，明仔再过来啊啦，哦，明仔等你走，明仔等。

0: 二十二小时，
1: 不单你等，你等进温度来啊，吼，你都直接崩面子的温度都来啊。
0: 我就一百斤的，都看到我。
1: 你就直接崩啊面子啊啊啊面层体起来，别个就看到我啦，哦。OK， 哦啊，我们来录这波哦，来来来，这个时阵超阮的电话最重要，来，首先请阿宽来电话，好来。拄只啦，中央时间大无把握，看大力电视台，顶顶个有两个产品表，阿宽来服务的，也是讲你也唔捌落我服务，也唔捌卡电话给我，也唔捌我服务的，好啦，来 ，OK， 麻烦再给我服务一遍的机会，好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空九三一六四九空八二，超个黑片，拢总可以，也是给我拉也可以。卡电话我无跟你接到，就是你徛乌多麦哦。你稍等我一下吼，我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哦。啊，无赶紧来等我电话吼，来，谢谢，感谢过来先来电话来。
0: 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空九空三九七五二八六。感谢咱今仔日真的是。藤衣服饰，这一件衣服、欸、其实很好看，
1: 好看啊，
0: 你看哦，这个一件 Levi's， 哎呦，
1: 好特别，
0: 而且这里是有一点
1: 蕾丝，我当时无法保呢，
0: 对，没有，
1: 这个不是呢，
0: 它不是，
1: 哦，这么凉啊，
0: 凉，哦，这个是棉的，然后呢，你放心，有的人给他讲暴扣，
1: 对，
0: 他这 Levi's 给装饰，我觉得阿妈，这有一点那尖落来，阿妈棍可以做长的有无？
1: 对，
0: 阿妈棍那得加长，这个所在够有一点啊点啊微性感。它稍微有一点厚，有一点点，有一点点一帮啊，嗯，它布料是很舒服，然后呢，这个 size 嘟嘟啊好，就是你穿什么 size， 伊就是什么 size， 所以袂伤暗。无，昨天那伤暗呐，
1: 昨天那较
0: A， 哦，迄减迄个减迄个减一个 size， 起个感觉，啊，今仔真正是都刚刚好，
1: 哦，真好看，
0: 真的很好看，
1: 其实这件好看，
0: 很有气质，
1: 很有气质，
0: 嗯，今天造型真水，
1: 这边办公厅嘛真好，嘛真好啊，很好看。
0: 啊，重点是阮公司的物件，你若介意，会记得甲阮卡一下。
1: 对，谢谢。
0: 都在期待你们的电话，
1: 对，
0: 好不好？
1: 对，
0: 这是大家。
1: 我刚拢在等你电话呢啦，我不在等想，拢在等你呢。好，来，拜拜。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首先安排超短的嘉玲姐，点播的这首《甜红酒》。来，大家伴声，跟咱做伙伴，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

0: 好了，起来登上魏明哲宝座。
1: 不是，因为伊足紧的，结果咱两个讲，才是在创啥货？
0: 是你。
1: 你我无啊！你头脑我头，创啥？我余光
0: 有没有到？我那有额头，我无额头啊！我就是安尼咧调整。
1: 啊，就是余光有没有到？啊、所以我们两个呢，就是不知道在干什么。
0: 你给洗头就这？
1: 今天吗？
0: 你家私头很多。
1: 我都是女生啦，我嘛就想要做男生的呀、啊，我嘛想要有迄副生理啊！我老母都无搞生出来，敢是得吧？我哪话
0: 都。有的人无迄副生理嘛是做查甫的
1: 啊。我嘛就想要做男生的呀、啊，我嘛做女生到底什么哪里好？
0: 哎、欸，为有迄副生理。反正伊嘛做查某诶，
1: 我知影，我是有兵某种朋友啊。
0: 迄个生理毋是重点，重点是个性。你个性是？你应该免，你应该免免打扮着，天生丽质啊！你还阁需要打扮？
1: 啊！你等于讲，
0: 你穿迄，你够用着？
1: 有啊，口红啊。
0: 口红你有买
1: 啊？有啊，啊你较袂有啊，那有颜色好不？
0: 迄有三支诶，你有需要？
1: 这是护唇膏。
0: 啊！你有抹口红，你讲抹护唇膏，
1: 无同款啊！口红是口红，护唇膏是护唇膏。哦，护唇膏就是
0: 上
1: 大的时阵。
0: 啊，你你有会 NG 啊？啊，你护唇膏佫佫高
1: 一点，
0: 啊，伊毋是有红色的吗？
1: 啊，护啊，这基本的就是高红的准都刷呀。啊，另外私底下有私底下护唇膏啊。哦，还分开，
0: 啊，搁另外一支，
1: 嗯，对，搁另外一支。
0: 哎，迄支刚刚是有插电的哦。
1: 无啦，迄免遮大，迄插电的无遮细支，无电池要倒底。
0: 嗯，你若安尼讲，阮家的就是遐细支啊。
1: 妈，啊，恁家的安尼，
0: 迄支，迄支，橙色的迄支。
1: 这支哦，这支是迄落呢，这支是护唇膏加。
0: 哦，有护唇膏哇！你到底是要有几支嘴的，还
1: 是
0: 咱狗？
1: 是，我跟你讲，这个够，这个够分啊，因为呢。这是日本的，这是日本的一种什么润唇膏，爱也变色。啊，你拿落来最紧急的时候，你就去搞起，爱的有小块粉红色的。啊，不过伊的缺点就是，它很容易颜色就留在。
0: 你是要护多几唇呐？
1: 绝对不是下唇。
0: 你有遮侪唇的，但我
1: 就是无啦，这是很紧急的时候，就时间来不及，赶快搞一搞，它就有。
0: 你是啥机的？
1: 啊，这个是护唇膏。
0: 哎，啊，这个是口红，
1: 啊，这个就是口红，这是有颜色的，这是橘色粉，橘色的，嗯，的那个口红。
0: 有很多人在说，嗯，大概要出门的时候，拢爱等等那个查某人化
1: 妆。无啊，你讲，你敢知
0: 我？化妆头爱一点钟。
1: 我那这一支我用足久的，你知？因为我平常时啊根本就无在抹，我只有坐在这里的两个小时，我会用到口红这个东西而已，所以平常。我根本一支可以用两年，
0: 其實
1: 我用了一两年，你知道吗？因为我根本就没在用啊。
0: 你第不是啊？你第三支就有变色的，你就用那个润唇膏。
1: 我不喜欢一直涂那一支啊，因为它那个颜色就是会卡在嘴唇那边，你一定要卸妆它才掉得了。
0: 虽然，哦哦、
1: 因为它就是会随你的体温，然后就卡在你的那个唇色上面呐、啊。哦、嗯啊，有时候你出门你又没有要干嘛、嗯，那么红，人家就觉得你很奇怪。而且它颜色不会分布均匀，它会分布不均，你知道吗？哦、有些比较干的地方，或是有点脱皮的地方，那边颜色就特别深。
0: 那就把它用湿一点。
1: 然后我就觉得，嗯，这样不是很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就只能这样子调整，就是调和的概念。
0: 嗯，哦，对啦，对啦，
1: 啊，你，嗯，做一个基本彩妆师也要会调和啊，不是吗？啊，无你别安那话，你袂使这个人画起这颜色不适合，还是讲你这个口红给它糊起了。你发现嗯，今天你今天三五，跟他没啥素色，啊，你就会再调一点颜色，把它 cover 一下，
0: 但是
1: 综合一下。
0: 讲伪装这个代志，我是来上班，也是讲去上节目去录影吼，才有伪装。无平常时
1: 啊，平常上好啊啦吼，这样多轻松啊。
0: 会当偷懒，会当这个模糊，会当卖无啊卖抹一寡这化妆
1: 品啊。小胖哥哥无咧抹啊，好不好？
0: 伊无在抹
1: 啊？无啊，你无看伊的迄灯光拢爱最打到最白嘛？哦，嗯啊，
0: 打到最白，就直接
1: 打到最白，直接曝掉有没有？嗯，啊，这样就很白啊，所以
0: 他。你伪装哦？
1: 不会。
0: 嗯，但是看不出来。嗯，
1: 啊，就甲你讲打到最白啊，够好你看得出来。
0: 哎呀，
1: 连五官连五官都看不到，我告诉你。
0: 因为安怎讲？因为咱的这个镜头吼是。会有一些自然美肌啊，啊，佮加上这个灯光，
1: 灯光啊，拍落就看不到。
0: 拍了就水，哎。实在是免化妆吗？
1: 正经的，
0: 但是我无化妆会惊到。
1: 会，那会还好吧。
0: 不是我惊到，是大家惊到。
1: 袂啊，不是洗就同款嘛。
0: 但有同款，有差
1: 啦。查甫其实无啥物差啦，我感觉上有差的是查某的啦。
0: 你若去看录影，有足侪迄落妈妈讲，哎呦，啊你去上。

0: 节目去上，比如讲哦，做中视的迄录音啊，也是讲哦，有咧看新剧本。哎、迄、那个吴永斌敢是你？
1: 是啊，
0: 你有做吴又进啊？为什么你又搁换迄个吴永斌啊？
1: 啊，就两个做伙用，拢同啊，拢同用啊。
0: 不是，讲哦，你两个是小可有小可无同啊？
1: 那有拢同
0: 款。小可无同，为什么？因为你刚刚看到
1: 我半身，你看半身甲看规身，当然毛差。
0: 嘿，啊，伊去啊画，不是伊啦吼，我去啊化妆。嗯。我去啊上节目就是爱化妆嘛
1: 啊。
0: 对啊。有这个彩妆师啊，然后跟发型师啊。他们都会帮你做一些造型、
1: 啊，当然了、啊，当然，
0: 就是较无同款。啊，平常时啊，你安尼看到是，
1: 素素的，系啊，
0: 素素的。啊，你若看了半身，你无你无看到下半身，当然是刚才讲无啥相同
1: 啊。没啦，差不多啦，其实身材唔差
0: 物啊。
1: 我感觉五官看得认得出来，较是要紧。
0: 我若站起来，你就足熟悉啊。
1: 哦，我捌看过迄女生啊，那荧幕看起来水水，给我看伊卸妆遐嘛无惊死。
0: 女生差
1: 真的啦，
0: 我那时候想说，哦，那
1: 看起来水水，看了本来，好像也还好，结果一直卸妆了，我哈，是啥？你干嘛头那么怀疑嘞？
0: 所以要如果要男女朋友要在一起的话，一定要等他卸妆，你才知道他的
1: 真面目。没有，你就带他去游泳就好了。
0: 哎，有人游泳嘛是，深水嘛是有迄落啊。我会有伪装啊，我有一些防水
1: 妆。对啊，但是有一些那个、啊，有一些游泳池会跟你讲，你带妆就不能进去啊。
0: 嗯，我也是浸温泉啦，因为伊也无规个面露水嘛。
1: 对啊，那个就没差。那你带他去游泳、啊？
0: 我不会游泳。
1: 哦，不行哦。嗯、那我泼死你！
0: 我只会泡水。
1: 嗯。真的啊，有的就是这样、啊。
0: 我不会游泳，啊，有的人对吧？去游泳池嘛是，嘿，目睫毛就长的。啊嘛有画一挂眼影啊，画一挂这个腮红啊。
1: 奇怪，那戴迄泳镜，伊袂安尼小怕吗？
0: 伊就甲你讲，我不会游泳啊，嘿啊，啊伊袂安怎，对吧？
1: 无啊，有的泳池不会让你这样进去啦，你有的带妆的泳池。
0: 直接带回去看看他的真面目比较快。嗯、
1: 很简单啊，啊我刚看一个嘿短片，足好笑诶。
0: 你是看下面看的短片？
1: 我袂记。就是一个迄短影，短影人家弄的啊，就是有一个。
0: 有需要甲你做马赛克的吗？
1: 唔免啦，就是一个迄先生啦，啊，伊在等银幕出门，啊，银幕当化妆化足久的，有银安的吼，啊，是好了没啊？啊，约的时间快到了，哎，某啊，好了好了，我差不多啦，然后结果伊的你讲真的吗？来来来，我看看，然后伊的我鬼讲。等一下再涂个口红，等你转过来，我看看有没有哪里没有画好嘛。那个我鬼料，叫你阿仔安做就来起。伊安揢卸妆棉，你知道？就是迄规，唔是迄卸妆巾，有大概规日已经顶管拢用，迄卸妆油拢用，规下面拢甲糊一摆，然后银幕拢收起。
0: 伊用较久呢？
1: 对啊。
0: 用点外钟呢？啊你一分钟就
1: 甲我，就甲灰啊！
0: 一分钟就甲我灰灭啊！
1: 你个灰啊！我迄规波，
0: 安尼个过来等你
1: 一下。无特别直接安尼我出门啊！
0: 哎呦！所以怎样？可是有时候化妆是一种礼貌啊。
1: 对啊，那可能觉得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你老公等很久，他就这样说。
0: 但是其实我感觉是抹一挂防晒乳而已。
1: 防晒很正常啊，因为像那个紫外线啊。
0: 对，因为像我们在摄影棚的灯光，哦，其实伊安尼咧照吼，灯时间其实伤害皮肤的。
1: 没啊。
0: 其实伤害皮肤的，所以我觉得上节目是差一点。这个防晒跟这个润色的一个抗 UV 的一个东西，
1: 那是 OK 的啦。
0: 我刚好就 OK 啊，
1: 当然啦，当然。
0: 这嘛不是讲吼，
1: 无啊，你平常时
0: 需要化什么
1: 是爱防晒啊？你平常时出去外口，你进日头，叫你要淹着。你出去外，你讲你们早经了欧亚，所以你要稍微帮自己就是做一个皮肤的一些防护啦，嗯啊。
0: 对啦啊，化人化妆进前吼，拢会抹一挂保养品。
1: 哎啦，
0: 哦，那是对你的皮肤吼比较较有保护吧。
1: 嗯，较好啊。
0: 嘿，若无化人吼是要上节目啊吼，可能就是可能粉底压一下压一下，然后跟这个粉膏啦。
1: 粉膏那个就不是我的菜耶，因为那个太油了。
0: 哦，我这敏感。
1: 我了不起，紧绷就粉底液而已。
0: 太贼啊，太贼、啊嗯！
1: 那个粉膏太油了、哦，除非你说的长痘痘，还是说哪一些比较明显的那个，你可能就
0: 是
1: 局部点一下就好了，不然那擦整脸太油了。
0: 对吧？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天生丽质， 就是不用化妆 就出来见公婆。
1: 没有，那要你平常够，应该是说人啦，平常时啊，讲认真在保养诶。啊，我分两种人嘛，一种是做认真保养，所以平常时啊出门就瘦瘦啊就会使。啊，有一种是伊平常时啊无够认真在保养，所以出门的时阵爱认真化妆。嗯嗯。对，看你对款。嗯嗯
0: 嗯。但是有的人够足够保养诶，啊，出门嘛是爱化妆啊吼。这个算是一种安全感，啊、
1: 至少它比较快速一点、啊。
0: 有的人会跟他讲哦，有化妆跟有安全感嘛。
1: 我写还好，我写没差啊、嗯，反
0: 正会有一些那种包袱哦。
1: 反正对我来说，我觉得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啊。
0: 啊，你无、嗯、完全拢无包袱啊。
1: 无，我归位啊，我
0: 讲
1: 包袱，那拜托
0: 了。你皮肤也无，你皮肤也无撩痕啊，也无挑啊痣啊，也无一寡这里斑斑点点啊。所以你根本就没有
1: 啊，慢慢点点来拍来拍来，加加嘛嘛有，无可能讲完全。
0: 你这么挂一个乌目镜啊，你
1: 哎，是因为两边
0: 就可以帮你把
1: 两边的两边
0: 把一些比较丑陋的地方遮起来。
1: 对啊，因为两边现在没有很平均啊，啊，所以就
0: 干没
1: 真的啦，就一边单一边外双啊，一边内双啊，啊，你会觉得两边长得不太一样、啊、哦，嗯啊，就一边外双啊，一边内双。
0: 啊是安怎？为什么你安尼？
1: 无啊，那因为当初医生有讲啊，先帮你调整肌肉啊。那、啊、你肌肉两边平均的时候，我们再来修皮啊。
0: 啊，现在是修得不平均呢、欸
1: 哎。没有啦，现在是我就跟你讲，先调整肌肉，你喜欢。啊，就是先调整你的肌肉，让你两边的肌肉是平均的。对，打开眼睛，然后那个两边的黑眼球露出来是一样多的，是平均的。然后之后，
0: 啊、你有淡薄啊斗鸡眼呢、欸。
1: 因为、哦，我很难跟你解释这个。
0: 你是因为没挂眼镜，所以才会这样吗？
1: 也没啊，我觉得这是框的问题吧。我平常照镜子，我没有斗鸡眼啊。
0: 是没啊，但是你看镜头是小夸
1: 啊。就跟你讲，他就还
0: 可能是眼睛拍较开啊。
1: 对啊，你就会觉得，反正就是你再修一次皮，然后两边就平均了，就这样。哦、嗯嗯。大概两期话是安尼啦。
0: 第二次修复就会比较成功。
1: 对对对，就会比较正常啦。因为你讲我啦，一摆要甲你做，不是袂使啦。啊，不过吼啊啦。牛不好势的时阵，就是你的肌肉如果两边没有太平均的话，那你就没救了哦，因为你皮修掉了哦。嗯，哎、欸，我想想也袂使，第一面的物件，你一辈子的事情，我不能没救。
0: 不可及啦，
1: 哦欸、我宁可慢慢来，我也不要说没救了，那就真的没救了。
0: 对呀、
1: 啊，不要了。
0: 人家说哦，在这个这个叫做修复期啊，哦，还有一些的这个。其实吼，拢是爱时间豆豆啊去修复。
1: 当然啦，你嘛是爱让伊变成一个较正常的状态了，哎、欸，你可能再去做第二次的修整、嗯，那就一劳永逸了就好了。嗯，
0: 对。好嘞，赞哦、嗯。等待这个完成，等待成品。
1: 哎、欸、呀，两米啊，在十月份的时候再来一次就好了。
0: 啊，挂起盖。
1: 就是还要再一次啊，因为他就是先调整肌肉啊，啊肌肉哎、欸、你正常了
0: 嘛。啊，你袂惊吗？
1: 不会啊，有什么好怕？那又不是那个。那不是开什么大刀修皮这小事啊，就像男生修那个一样啊，
0: 家己的皮啊，你挂掉啊，
1: 就像小，
0: 而且佫家己提起来。
1: 对啊，就像小男生他要去修太长的皮一样啊，那他会怕吗？他会怕就直接坏掉了吗？不会啊。嗯，
0: 你知道也是这样的、喔、
1: 差不多啦，就修皮而已啊。
0: 但是小男生不懂事啊。
1: 有的是长大才去弄的 啊
0: 有时候长大也是不太懂事、啊。
1: 不会啊，长大了我有一个朋友很好笑、欸、他说他不知道几岁，他已经长大，已经成年，已经有交过很多女朋友，他年纪很大了才去做那一件事情。对，然后我说啊，结果嘞，他说嗯，早知道就要早一点做。我就说嘿，为什么？我说是因为比较不容易感染还是干嘛？说其实他平常也是清洁得很好，他没有感染的问题。我说啊，所以为什么你心里面觉得你早知道就早一点做？
0: 小时候再去做嘞，
1: 早知道就早一点去做。嗯，哎、欸，因为他好像到几岁啊？我想一下，二十几岁还三十几岁才去做这件事。哎、欸，然后我就好奇呀、啊，然后我就问他，他就跟我讲说，因为我觉得我做完之后我变大了。我说，鬼东西，哇、哦，有科学根据呀、啊？嗯。
0: 不太清楚，
1: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那个东西，是他们跟我分享的。然后我想，
0: 啊，你无去酒帮楼去查过？
1: 有时候我想买 OS 有科学根据，我问他说有科学根据吗？哦，他说这不是科学根据的问题啊。
0: 别安尼讲出来哦，
1: 啊不然
0: 一窝蜂的，迄个有的这个六七十岁的，讲哦要排队要去做
1: 啊。我唔知道为什么啊，所以如果有科学根据嘛，伊讲这不是科学根据的问题啊。我说啊，不然是什么问题？哦，他说因为你平常都是被包覆着嘛，那当你打开的时候，它就有空间可以延展啊，所以他就有觉得有变大的感觉、啊、
0: 哦，哇、哦，想念你呐。也是心理因素吧？诶、
1: 欸，我嘛唔知，我又没有那个东西。嗯，
0: 对啦，
1: 欸、我是听说了，听说。
0: 这唔知啊。
1: 你如果这个困扰的话，我们朋友是讲袂歹啦，你试看卖。 用早要早较早去做，无感觉嘛开了。哎，我嘛靠自信了，对啦。哦，好啦好啦，
0: 终于可以出人头地。
1: 他就觉得啊，好多了。

0: 我是不知道啦，我没看过啦，我不知道啦，我总不能说哎呀、欸啊、你弄钱跟弄花弄来我看看，这样不是很奇怪吗？啊，莫名其妙。<笑>来，继续哦，咱来安排歌曲哈，林帅戏曲歌曲。嘿，第一首歌曲是咱屏东的祖宗大哥，立德吉啊。
1: 林阿库富足妈妈来听朴多雅俊，
0: 林阿库的用力大哥掐死你的温柔，
1: 将军区的灯灿大哥，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来连串戏曲歌曲吼，听歌拍拍过来。

常大哥，请云大哥、金峰爸爸、雅慈妈妈、信里姑爷黄月娥小姐、宪忠大哥守春节、曹松大哥、素贞妈妈、三七七的好朋友、宜山的秀琴妈妈、台里的凤玲姐、南姑的乔珍姐、正南大哥、灯灿大哥。

博英大姐，太平的碧霞阿姨，丽芳姐，富美妈妈，邦九的林妈妈，谢谢大家。

谢谢南屯的婉仪、凤色姐、丽凤阿姨、秀燕姐、莹莹，还有李子阿妈、林妈妈、昌达同学、宝彩妈妈。

0: 民百姓啊，哦，拢走去啥？走去隔壁的高雄市啊，较早有做高雄县哦，还有这个大邱原，这个所在。啊，伫咧日本时代吼、哦，为什么叫做南西呢？哦，为什么要改改名？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阵哦，伫这个所在，因伫看到吼、哦，高雄市诶有一个这个地区叫做南，南麻溪，叫做南子。啊，伊这条溪吼。刚好躺在那裡，
1: 有留在那
0: 裡，留在那裡、啊、所以、哦、就把他好名叫做南溪啦、嗯哦、他的溪是溪水的那個溪、啊、後來、哦、就是把
1: 他改成西邊的那個溪，
0: 因為 南子之溪嘛、哦嗯、南方溪的這個溪水留在那裡、啊、所以就把他好名、哦、南溪啦、嗯哦、南方溪的這個溪，后来吼就改改做东南西北的西吼、哦，叫做南西。啊，这个南西吼，南西的这个所在，其实伫台南市的这个东北边，哦，啊，伊的东边就是有南化，嗯，啊，东边南化、嗯，啊，南边咧是玉井、嗯，啊，西边咧接到这个东山，啊，啊，佮有六甲，嗯，还有大内区，北边咧有这个嘉义县的这个大埔乡为一个这个界线。南西吼、哦、最有名的就是羊头啦，哦，羊头。伊为什么最有名呢？因为栽种的这个面积吼、哦，大概有600公顷这么大，嘛是全台湾种这个羊头的这个所在上界多、上界宽，啊嘛上界密的这个所在、嗯、哦，叫做伊有一个羊头吼、哦、最有名的啦，叫做蜜汁羊桃哦，伊的汁是这个枝叶的枝。哦、可能是因为这个剪接，啊，佮佮接起嚟的这个，这个技术、哦、有进步、啊，所以就把它的这个名字叫做蜜汁啊，吼、哦，蜜汁杨桃，啊，也这个生长周期、哦，我来讲，杨桃吼、哦、是台湾吼、哦，是一年四季拢会当食会到的啦，哦，因为这个技术的这个厉害吼、
1: 哦。我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吃到杨桃这个水果了。嗯。
0: 那羊头有的人爱吃，有的人不爱吃。
1: 其实去旗亚好像也不太容易看到、欸，有一些菜市场。
0: 哦，因为现在可能都外销在国外、
1: 欸。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常常看到这个。
0: 因为产量过剩，這個、大家都觉得说，无什么稀奇啊，不爱吃啊，啊有别行更加好吃。
1: 小时候还算蛮常吃到的啦，
0: 因为一年四季都吃得到啊。
1: 长大我就比较少去旗亚吃，较常看到的，但是一年四季的水果啦，旗亚较常看到的可能就
0: 红果啊，
1: 红果啦。哦，啊，那迄个什么，那咧大出什么火龙果啦，啊，无就是什么柑仔啊，什么什么西瓜啊，什么那一类比较瓜类的，好像比较容易看到。这个我觉得就越来越少。嗯
0: 但是有这些人认为，啉伊的迄个
1: 杨桃汁哦。
0: 杨桃汁，嗯，哦，上界有名就是乌面开的嘛，哦，嗯，乌面开的，
1: 一个细串哦，
0: 一细串嘛，嗯，你讲细串，
1: 哎，面菜杨桃汁啊，你是咧到底？
0: 乌面大开的乌面串，无啦，迄不是伊开的啦，伊嘛不是细串啦，
1: 伊不是细
0: 串，只是讲伊这个名气吼，就这人在
1: 小时候到长大了啊，他很有名啊。對對對，然后有时候菜旗亚还是亚旗亚，可以看到人家弄拿那个鬼烫的那一种啊。
0: 但是真正羊头汁，我有吃过，伫园林，园林的这个陈妈妈，伊寄一罐的羊头汁来，结果我甲倒一杯哦，哦顺的，结果一吹甲灌落去，
1: 哎呦喂啊！叫你冲，嘿哎，
0: 我甲你讲，
1: 稀释吧。
0: 我甲你讲，伊是咸的。伊是咸的咧，
1: 哦，个新贵吧？
0: 奇怪，为什么羊头汁是咸的？啊，一般咱食的羊头不是都是小可甜甜酸酸吗？啊，伊是咸的咧。
1: 哎，我觉得它应该有加一点盐巴，有新贵。为什么你知无？因为我觉得杨桃也是一个很容易氧化的水果。哦，你平常时看安水水，你切开是毋是色水真好看？我用一丝啊，甲另五同款，甲彭哥同款，伊点比着黄呀。啊，黄鱼你看起来就无遐好食款，所以他一定要帮他加点盐巴。
0: 尾仔才知影讲啊，原来这个纯的这个樱桃汁吼，伊是咸的啊，一定爱稀释。
1: 你透一下水啊！
0: 我唔知影，我就是讲
1: 你敢咪上冲啊？
0: 结果我一嘴啉落了后，感冒煞好呀！
1: 哎，我觉得他之前的那个很好吃，就是
0: 拿熬小块，
1: 整罐那种是那个那叫杨桃酱是不是？不是酱。就是有时候你伫咧台南的时阵，某一挂小城市，就是比如靠头前，然后咧卖迄杨桃冰，生的杨桃冰就真的很好吃，就是他们自己生的。嗯，对，那个我觉得就还蛮棒的。
0: 对，这芋头吼是 算台湾最有名气的这个水果啊吼。嗯

0: 因为它的形状也很特别，星星啊，哦，
1: 对啊，
0: 你切一半，
1: 规粒安尼切，
0: 很像星星。来讲到吼，这个台南南西其实有足侪这个重要景点哦，吼，甲大家来分享，伊遐吼。上界大全台湾上界大保存上界完整的这个传统的闽南式建筑，嗯，大型的这种建筑物哦，这是算是一个聚落啊，哦，迄不是一栋两栋呀，哇，规片的哦，哦，规片，啊，这个古厝哦，到即马吼已经有300年的历史啊，
1: 哇哦，
0: 哦，300年的历史，也是以这种红砖瓦吼、哦、造成，欸家己起起来
1: 啦吼，啊！你选择问以前阿公的厝，就是怎安
0: 尼？人家讲吼土角厝啊，土角厝，还有这个竹编的这个房子哦，还有洗石子的这种，
1: 洗
0: 石啊的迄个厝啦吼，拢是伫遮，拢会当看到。啊，这个聚落吼，通常拢以江甲，内江啦，
1: 哦，江
0: 甲，三点水那个江，江家的这个宗祠为中心主轴。哦，因为较早可能是遐个望族吧，
1: 哦，应该是遐个即个生较济吧。
0: 啊，尴尬哦，拄好伫即个聚落内底，一寡人吼拢是住遮，所以有一个即个文化吼，我觉得应该已经算文化资产了啦。嗯哼，叫做宋江镇，哦，宋江镇，哦，这个宋江镇吼，其实在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上面已经算要保留起来，
1: 有啦
0: 因为基本上撸来撸去
1: 有啊。像咱每一当干那拢有一个宋江镇，就是比赛还是表演，是不是？应该是比赛。
0: 嘿，对，屏东的款吼。
1: 所以其实内门哦、喔，来门宋江镇，来门要算屏东嘛，还是算那个？
0: 屏东吗？屏东啦。
1: 嗯，然后他们就是都会办比赛啦，所以还好。
0: 啊這個、
1: 没有到失传啊，还是有保留着。
0: 嘿，这个姓江的这个子孙啊吼，有足济人吼，拢可能拢去外口做工课啊，拢无伫个这个聚落内底。但是吼、哦，他的这个留下了很多的一些文化跟历史哦。经过几啊十代了后吼，也是一样，非常的坚持啊、哦，坚持上面，坚持尊先敬祖，长幼有序。
1: 一定爱
0: 啊。嗯，这是也这个传统的概念嘛、哦嗯另外一个所在哦，叫做梅阿岭
1: 哦，
0: 梅阿岭啊，这梅阿岭哦，就特别的，伊较早好名叫做香蕉山，伊、啊、就是种足侪香蕉的吗？唔是啦，哦，是因为讲哦，日本时代有足侪人哦来这开垦嘛吼、哦嗯，啊嘛有日本人引进伊的这个梅啊，种伫个遮
1: 啊，所以应该现在叫梅啊，现在是香蕉。
0: 啊，尾啊，就
1: 但是主体本来是种香蕉，叫去梅子霸占了。
0: 可能是因为迄个形体较像这个香蕉啦。啊，尾啊，日本人来统治，就把梅啊引进来吃，就给它改名，改名叫做伊只不是香蕉，伊只是梅啊，伊只梅啊，所以给它改名叫做梅啊岭。哦，啊，这个梅岭哈、哦，算是台湾产梅子最大的一个这个栽培区。嗯，海拔大概伫这个1000公尺以下。哦，拢会当看到这个梅啊树，哦，啊，佮有这个李啊树，嗯，啊，佮有桃啊树，等等。尤其是吼梅啊，是伊的这个山梁的这个大宗啦。
1: 对。
0: 所以满山遍野的这个梅林吼，伫个这个冬天的前后吼，啊，佮有这个开花的时阵，你会当看到，这个梅啊花吼，哇，点缀整个山头吼、哦，这个非常的漂亮，也十分的壮观。所以有一句话嘛吼，这个叫做。岭梅映雪、哦、就是在说这个地方哦，这是伫个这个差不多伫十一月份然后就已经有就是这个梅啊吼开始咧开花，看每一个这个海拔的这个所在无同吼，伊个开花的这个速度会这个依序这个渐进嘛、嗯，啊到这个元旦赏花的时阵，你也能看到梅花数贵亏呀哦。嗯这个到四月份采收梅子的时候，就真的是大丰收。这是这个梅阿岭哦，南西的这个地区。另外一个所在哦，叫做永兴吊桥。嗯。哦，这个吊桥哦，目前啦哦，到这个十月份哦，是无开放的。为什么？因为即马在整修当中，因为今年的这个雨水较济啊，哦，还有一些的这个吊桥哦，年久失修嘛吼、哦。

0: 因为这个永兴吊桥已经将近六十年的这个历史啊，一架住啊，哦，一架住啊。啊，尤其是到今嘛目前哦，跨越这个曾文溪流的这个吊桥，嗯，也是全台湾最长的一个吊桥。哦，所以一定要好好给它保存，啊，给它维护。啊，到这个十月初到进前拢是无开放的哦，嗯、哦，啊，所以伫这个曾经吼，伫2007年叫这个风台扫一下，这个冲走去呢。哇！冲走去，啊，尾也阁重新起建啦。
1: 阁要整理起来。
0: 阁要整理，啊，把这个桥面漆成这个淡紫色。嗯。所以它有一个这个称号叫做紫色的情人鹊桥。
1: 好、
0: 啊、嘞、哦。差不多伫尾暗暝的时阵，也是讲吼，伫暗时的时阵也开灯会。哦，变作是这个闪耀的星空，夜景也是非常的漂亮。嗯，哦，所以你来到这吼，来这行行的，咱看这个吊桥，看这个风景。啊，目前的这个吊桥吼，只有开放这个步行啦。嗯，啊，佮有骑脚踏车会当骑过吼、哦。民众拢会当伫个这个吊桥顶面吼来翕相啦，来看这个风景啦，吼、嗯哦，就是非常的水。另外一个所在吼，跟大家分享叫做大智山，嗯，这个叫做悬空法寺，哎，这是一个吼，都要在这个曾文水库附近，开山的这个方丈吼，就是全真上人，哦，创立，这间的这个道场吼，伊的恒窟吼，面积大概有3公顷这么宽这么大，嗯，啊嘛是吼，台湾宗教的。这个经典啊吼，伫网络来去票选说吼、哦，哪一个这个庙宇，非常的漂亮啊，景观非常的棒啊，这是第一名。哇、wow. 哦、啊，第一名，因为内底吼就是，奇奇怪怪的这个木头啦，
1: 石啊，
0: 啊个石啊啦，啊个叶个啦，啊个一寡这个文物吼、哦，包括内底啊个一尊是这个千年的古佛哦，就是咱的佛吼。哦在这里面、啊、所以有很多、这个网络的一些网红、啊
1: 哦、所以蛮漂亮的啦，有啦，
0: 很漂亮
1: 的，我有去过。
0: 你如果没去到日本、哦、你看老师你可以帮我放大这张图片你看它这个荧幕的右下角是不是很古色古香，然后很像日本、嗯、就像日本的、哦、
1: 神社的感觉、
0: 就像日本的这种的这个感觉哦，还有你看左下角的那一张图片，哦，怎么拍的？把它拍成这么样的漂亮哦，这个湖水这个印在这个上面，
1: 倒影，
0: 哎，啊，这个真的是很漂亮哦，啊，跟大家来分享。
1: 去行行，遐空气嘛真好啦。
0: 哦，是哦。
1: 嗯，真的，我去那边带阿母也去过。
0: 虽然讲有的人是宗教的无同哦，但是你去遐是去遐行行的，去遐看看的，欣赏。遐个这个所在吼，上盖水的这个景点嘛吼，啊有啥物好食的咧吼？头头有讲到南西吼是生产着梅啊嘛，哦，所以伊梅啊是盛产过量，哦，每一年的这个冬天啊，四月份的时候采收季节，都非常的大量，所以你去遐食爱食啥物？爱食野梅啊鸡啊，哦，野梅啊鸡听讲是非常的好食。啊嘛，就名气的哦，啊，佮有一寡这个小食吼，比如讲这个米搭啊吼，拢是在地，这个等等，还有这个梅啊，就这样。
1: 其实伦敦讲啦，去到遐，我觉得那边不是一个很繁华的都市啦，但是小吃的话，你大概 Google 一下会找得到啦。嗯。哎呀，伊、嗯、唔是讲存在做繁华的所在哦，你四界停的都拢有糖价，你可能还是要找一下。嗯嗯。对，因为我印象中我去过的南溪大致上是这样啊。
0: 对对对。
1: 对啊，但是你如果说那种大型的那种摩亚街那种餐厅，其实还不少。对，你可能沿途找一下都有。嗯，对。
0: 好，跟大家分享哦，这是台南南溪的这个所在。嗯。继续，咱来出山咯。嗯。出去山顶咯。嗯。咱来出去山顶来找花香嘛咯。因为伊住伫内山，
1: 哦，哎，你爱去要找伊，较会着，那是出去。
0: 哦，唔是出去啊，是入去啊，吼，入山啦，入山来去找花香啦。对哦，这个是弟兄的文宏
1: 大哥，
0: 大哥吼，来听内山花香。
1: 高雄的李梅啊，这黄昏声。
0: 哦，第三首歌曲，这是北侯的月音姐吼，来听客家本色。
1: 哎，第四首啊，播的晋升大哥巧合。
0: 好，来连转的四首歌曲吼，到顶听歌，拍歌过来。

桂兰妈妈、李桂香姐，谢谢梨子阿嬷、金峰爸爸、淑珍姐、秀兰妈妈、林妈妈、燕明大哥、慧玲姐。

0: 好，谢谢。咱无点歌啦，今日无点歌，因为今日算拜三，奇怪，那会遐紧的吼？
1: 拜三。
0: 拜三，我录音啊。
1: 唔对啊，你不是顶拜较浓尔吗？
0: 系啊。
1: 诶，几礼拜尔？
0: 因为吼，可能是爱欠一寡库存啦，因为七月时啊未到。
1: 七月时啊未使录音。
0: 听讲是有诶人
1: 有即个禁忌吼。
0: 无啦。但是吼，可能是大家去
1: 对啊，我想讲，毋是顶礼拜，顶礼拜较浓。
0: 对啊，顶礼拜才录。
1: 对啊。
0: 顶礼拜才录。
1: 对啊。啊，
0: 所以后礼拜阁要录。
1: 对啊。
0: 爱存一寡即个库存。可能是有一寡即个禁忌的款吧。
1: 我想讲，像个时也袂使录音对。
0: 所以先甲这即个存档起来，所以今仔日无点歌吼，因为后礼拜我伫即个透早八点加十点。来去主持甲阿静啊吼，咱的发哥吼会甲关来做这个十点的这个主持节目，啊，希望讲吼大家拢会当继续来做收看，吼，来做收看，所以这个后礼拜，后礼拜就要七月份啊呢吼，
1: 也咪啊，后礼拜就七月份啊，无错，
0: 后礼拜就七月份啊，所以有足侪这个时段吼，拢会款一寡行礼啦，款一寡这个拜拜的物件啦。哎呀，啊，尤其是吼，有的人去庙的吼做志工，可能拢做一个月啊。
1: 有啊，有啊，迄落啊，有庙啊，上经啊，爱要斗无用啥物的啊。
0: 对对对，所以足侪这个时段吼，拢啊个月啊吼，拢会开始咧无用。所以咱最近吼有推出一寡这个食的物件啦，啊，佮有这个你有需要的这个日常生活用品，其实都有需要帮助你们啦，吼，拢会有帮助啦。包括吼，刷落来要来甲大家分享的这个广告的时间吼，由着咱的荣哥甲小琪姐吼来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介绍。咱大力电视台吼，甲大家来分享哦，这个物件。我刚刚讲吼，因为这礼拜正今年一度的这个父亲节，父亲节八月七八嘛吼，很多人都会去餐厅吃饭。
1: 哎呀。
0: 哦，但是餐厅即马你若要订较有名诶，
1: 还
0: 是讲我较爱食诶物
1: 件，较歹订哦，爱提早。
0: 即马已经无啊，
1: 即马无好
0: 订，拢无位啊，都没有这个后位可以来做这个定位了。啊，所以有足侪时段吼，拢二会伫厝内底家己款嘛，
1: 料理一下，
0: 家己料理啦，也是讲我今日是一个倒转来甲厝内吼，甲这个时段吼，做伙来过这个父亲节。所以咱大力电视台吼，即个有这个好食诶物件，啊要。推荐给你，推荐介绍给你吼。你若有需要吼，爱赶紧订工注文吼，爱赶紧订工，因为你错过了后，这个货吼可能无够，无够你就爱等后一届上档，也是讲吼有单有入货，因为咱拢是一批这个订单，请咱的这个工厂啊，请咱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公司来去甲咱制作吼，所以这个货量有限哦，嘛敢那一工，嘛敢那一档，今仔日嘛今仔。今天也在我们这里而已，

0: 啊，咱中视的好朋友吼，加 MOD 的好朋友，那要顾这个身体吼，看起来咧存机会嘛吼，有人咧安尼讲啦。但是吼，甲咱根本来顾好，甲咱的身体代谢来顾好，哦，这才是上该要紧的吼。来，进广告。
1: 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拿！
3: 天气冷啊，来一碗砂锅鱼头，温暖你的心。盐酸新鲜的鲑鱼头，真材实料，美味澎湃。砂锅慢火细熬，锁住鲜甜。沙茶汤底浓郁醇厚，愈煮愈香，愈啉愈幸福。每一嘴拢是怀念的滋味。砂锅鱼头锅，让你暖胃更暖心。
4: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真正比这个这个嘉义的名店，咱卖硬讲出来吼，讲出来较歹势，咱要讲咱比较歹食吼，不比讲较歹食，咱做袂到，讲比较好食，咱如果歹势讲，来较想要比较，较想要做好食吼。先大家给大家讲一下吼，这个为什么好食？就是这包啦吼，这包吼，这包是咱的这个这咱的料包，啊这是咱的料，我现场只，你收到就像安尼吼，收到像安尼一盒，一盒就像安尼吼，就安。啊，然后咱甲这个料甲摆落，哦，即摆甲摆落吼，所有料拢甲摆落，摆落了啊，啊，这个时阵足简单，恁等于照我讲安尼做哈，照我讲安尼做吼，这鱼头拢甲恁煎甲足好势来，
1: 谢谢你。
4: 然后会记得哦，加水，哦，水差不多像安尼一锅一滴锅的，这个用烧水哦吼，卖用清水啦哈，用这煮过的水，用煮过的水吼，啊，你甲一锅甲倒落。哦，啊，倒落了，
1: 我准备开火。
4: 哦，会开落哈。来，这个倒过吼，这吼，因为这咸汫拢给你调好好啊，拄啊好这个水啊，没过食材，就是讲差不多淹过这个鱼头。哦，淹过这个鱼头，安尼拄拄啊好，咸汫拄啊好。咸汫是爱拄啊好，啊无放盐嘛，无放啥，咸汫是爱拄啊好来。就是这包哈，人客啊，这包最重要。这包落了吼。阿娘喂，这個、阿妈就袂囡仔上啊！哦，这包你甲倒落，会当佫加一撮水红无？遐水有小可较少小可。即摆滚了吼，即鼎滚了，你即摆佫来刷去吼？咱煮内底有个人爱食啥？有爱食豆腐啦，有爱食番麻啦，有爱食啥物吼？
1: 这恁家己款哦。
4: 这恁家己款啊。有人爱食玉米笋哇吼，爱玉米笋啦，有爱食豆皮。
1: 豆
4: 啊，若无好食吼，那假设讲即鼎等于若煮了，若无想甲因讲个才好食。你若连刚好拄着我吼，你个五斤鸡啦，来甲因，你来甲，你过来一下，我五斤鸡甲你夹一下。你甲我讲偌好食，无影，真正足好食。开始要滚了吼，这甲鼎挂甲盖咧，吼，鼎挂盖咧，
1: 安尼就可以啊。
4: 哦，啊，然后我即摆甲大家讲吼，家要订餐厅吼，爱等你两个月，哦，爱等你两个月，哦，因为啥物爱等两个月？因为即摆餐厅有诶生意足好诶啊，哦，生意足好诶，哦，即所以你个加即就费气。过来，你要食砂锅鱼头，爱去买鱼头无？爱啊，加煎即鱼头爱用一鼎油无？爱嘛，煎甲全骨油汤汤，无大劲，搁嫌麻烦，刷落去就是安那。你要煮砂锅鱼头，你敢煮会出砂锅鱼头迄个气味？哦，这是你的，这是问题上大出。你若煮袂出这大庄破塞的气味，你是要安怎煮砂锅鱼头？所以咧，你即摆有我今仔甲你准备这鼎吼，这会当放在冰箱内底也袂定位吼，会当放两年哦，冷冻会当放两年吼。你厝内底要围炉，不管是着你想要今仔要食一般的火锅，但是今仔要食砂锅鱼头，还是要今仔要食啥围炉的时阵，这就是恁家上好的菜。过来，咱若出外去哦，这足方便的。你即摆有个人爱出去露营啊、佚佗嘛吼，伫外口户外啊，你啊即个甲炸咧，炸咧去吼，都有水、有加速，安尼就一鼎砂锅鱼头啊，家己款一挂番麻啦、豆腐啦，就足方便的来。这砂锅鱼头咱用的是鲑鱼头，足大粒的，大粒的鲑鱼头，甲一般的鱼头无共款哦。咱这鲑鱼头当时也臭头，咱这拢卖哈。咱用这油脂丰富的鲑鱼头，胶质非常的丰富，肉质很细腻，用高温酥炸过了，锁住它的鲜甜，去炖煮了，甲汤头的再融入伫内底。
1: 对。
4: 用咱的这个五星级大饭店的主厨做甲秘制调酱的这个沙茶汤底，用南姜蒜头、长啊干芝麻、赤尾青等等珍贵的烹料，这袂当甲恁讲作侪，这是大师的这个 大师的这个手艺啊，所以咱甲观众朋友讲，这你外口吃袂到的，
1: 哦，香嘞。

0: 钟。十分钟啊，一站式到齐哦，免采买，免多工嘛，免调皮，只要十分钟，就马上会当互你食到非常珍贵的料理。啊，咱本身内底甲你配的物件足济啊，除了咱的这鲑鱼头以外，内底有毛鱼，有这个鱼子福袋、南瓜、腐竹、金针、蛋酥、杏鲍菇，佮有大甲蚵仔，佮有这个大白菜。哦，这是咱的，只有这基本的菜盘，就是这内底放的，哦，这内底放的。啊，我即摆已经。已经好煮好了嘛吼，煮好了，咱即摆。
1: 我够香的啦。
0: 像这吼砂锅鱼头，
1: 搅饭，
0: 来搅一下饭哦。嗯。即摆吼现场来示范一下要安怎食砂锅鱼头吼。这蚵仔咧，这蚵仔足香的吼，啊这鼎是煮好的啊。嗯。啊，你家己看，家己要食啥，家己。嗯。我食，我要爱食吼。好来。
1: 这是鱼子。
0: 好来，鱼子福袋吼，来啊这滴好哩。
1: 哦，这鱼子福袋包呢，一看足好食无？嗯，你看呢？福袋。
0: 哦，这蚵仔足香啊，蚵仔，哦，实在有香，甘甜啦，甘甜啦，甘甜佮咸味的啦，啊，就安尼吼。
1: 嗯，你看福袋里面，
0: 盐水佮放嘞，
1: 好香哦。福袋里面，这是鱼子哦，这是鱼卵鱼子。
0: 哦，等。这饺饭多好吃嘞！
1: 嗯，哦，哦，梅棍，
0: 不是梅棍啦，春梅棍，
1: 梅棍，这鱼子都好吃。
0: 哎，鱼头大粒，麻足的。
1: 鲑鱼头，
0: 鲑鱼头，
1: 够嫩，嗯，
0: 好吃。那我用过一百，
1: 我唔一百。
0: 啊，我甲大家讲吼，这是啥服务性质，这唔是咧趁钱诶，关你只要一半下吼，叫做塌胖塌胖啦，喏，到位到位，加位加位。咱定咧卖一寡保健诶食品，嘛爱互大家食一下好料诶。
1: 讲像伊安尼一包无，咱甲放诶冰箱冷冻甲放咧，随时随地你有当时啊，今仔你无想要煮饭啊，你要煮啥要煮啥，想无你用即鼎甲用出来就对啊。
0: 你煮一个砂锅鱼头偌麻烦，你不知道？哦，你刚刚煎个鱼头，还款那料，即摆有这料吼。你刚有这去菜市啊买啥？买番麻啦，买豆腐啦，你若要食肉、牛肉，要食猪肉，拢甲放个煮就好啊，足方便的哈。这刚这汤头吼，这是真正五星级中破西所设计，所以我来报告一下。这今天无几组汤好卖吼，五十组吼，今天五十组卖观众朋友啊，大家对啊，恁哪像捧场也好啦吼，啊然后啊哪像讲啊，甲大家分享也好。好食，我才敢甲你介绍；不好食，我唔敢讲。真正最好食，
1: 确实好吃。
0: 袂安那袂注意听啊！这一份就是吼，人外口市面上你买有诶一份卖到千几块，咱一份卖990块啊，内底真材实料吼，正港大粒诶鲑鱼头，一份990。但是卖一摆卖一份，加寄去寄去甲恁兜运费啊300块卖好啦，所以一摆吼卖两份啊，买两份就对啦，两份吼安尼较。金价才有够啦，金价若无够，我敢让乌鸟抽一刀，乌鸟送回的钱，搁代收的钱就拢伫遐，所以吼今仔日当作我咧做服务，啊恁甲我捧场，两个吼，两个一组，1900块，但是我今仔日吼，若照原价卖你，就表示讲啊，我大家感情无好，所以这50个人客，50个你好成品好哦，前50位你卡通电话先卡起，先卡后边讲50个卖完，我就无搁接啊哈。0800-00919来，50个尔，只要你开偌济，1600块就好，减300，加减这300，我著公司我已经计算袂掉啊。但是呢，今仔日啦，咱人客你著甲我捧场啊，我做会到的部分我著上好恁，1680块，两分钟等下，即摆电话有滴线顶的朋友啊，有接到就准上好，我即摆甲你接电话，0800-00919。电话哪有卡在山顶在等我的，现在在等的这都有准成啊，一人再上300，
1: 哇，
0: 1300好，
1: 哇，那上
0: 我叫你好，
2: 哇，
0: 来你头一个来1300好
2: 啊，
0: 1300好，等我一人啊，来我三串小姐1300好，丽华你好，
2: 嗯，
0: 一中好，来等我一个1300好，两大分啊，来阿兰阿你好，
3: 哎，
0: 要三个一头好，
3: 哎对，
0: 1300好，来苏兰阿你好，
2: 我要几条，
0: 好来来1300好，来进入你好，
2: 好啊，一中，
0: 啊进入来 生炒白头来，内叫阿你好。
2: 好，
0: 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啊你好。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你好白大哥，白大哥，一千三百，好来来总算一千三百哈，来张海海山大哥，
4: 谢谢谢谢，拜拜。
0: 来等我一下来，阿哥阿哥，
5: 你好小
0: 七，
6: 喂，
0: 阿哥，
6: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
7: 喂，哎、欸，咱所谓这个时段吼，咱所谓这个爸爸妈妈，爸哪边爱点钢珠，咱来刷锅鱼头吼，电话挂紧卡吼，这真正好食噶，啊，尤其是吼，明碟出来这冷冻会当，拢会当放两年啦，两年啦吼，所以，有需要食的吼，有需要来甲咱捧场的，挂紧卡电话吼，一千三百八十块，你炸两份的这个鱼头回去吼，好食，咱的殷豪姐，嘿，嘿，要爱鱼头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喔。秀兰姐，要爱鱼头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喔。咱的荣福大哥，
8: 我一组。
7: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吼、喔。咱的玉娇姐，
9: 我要一组鱼头。
7: 无问题，等我一下吼、喔。咱的林妈妈，
10: 要进那个店一组来。
7: 哦，无问题。啊，妈妈，你等我一下哦、喔。好，你稍等我一下哈。咱的香芝大姐吗？
11: 喂，来买一组。
7: 哦，鱼头一组。好，等我一下吼、喔，一千三百八十块尔吼。咱的洪玉姐，
12: 小鹏的恁的一份是几样鱼头？
7: 嘿，鱼头，伊一份内底吼，伊一份，伊一组是两份啦，啊，一份内底就是一粒至两粒，啊，伊是称重的，伊是称重的啦。你等我一下吼、喔，我悄悄甲你讲哈，咱的鱼头一安尼吼算一份嘛，一组两份，一鼎内底。有一粒鱼头的，啊，有当时吼放到两粒，有的鱼头是大细粒无同嘛，啊，有的较细粒就放两个鱼头，哦，安尼知影吼，空八空空空空 Q 一 Q， 你唔免去外口排队，唔免去外口订餐厅，一礼拜吼、哦、父亲节我会当互你收到吼，咱、哦、的秋燕姐，
13: 嗯，
7: 别爱一组吼、哦，
13: 对，
7: 好，等我一下吼，伫厝内底安尼吼，大大细细做伙咧食，啊，过一个这个简单的父亲节就好个啦吼，咱、哦、的淑清姐。
14: 哎、
7: 欸，嘿，要爱鱼头吼、哦，好，等我一下哦。月英姐，
15: 我要一组。
7: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咱的宝珠姐，
16: 好，
7: 嘿，要爱鱼头吼、哦，好，无问题哈，谢谢。美玉姐，不是呀，玉萍姐哈、
17: 哦，你好，你好，
7: 嘿，要爱鱼头哈、哦，好，等我一下哈。咱的美玉姐，
18: 嘿，
7: 嘿，要爱鱼头吼、哦，好，等我一下哈。咱的月儿姐，
19: 哎，加一组来，
7: 哦，鱼头一组，好，等我一下哦，好、哦，电话小杨一下，来，咱所谓这个爸爸妈妈，吼、哦，咱的这个内底这个料吼、哦，这个叫做物美实在啦，哦，啊，这个料嘛是非常的好食，哦，啊，你若开始讲无介意食咱的料吼、哦，我甲咱所谓爸爸妈妈讲，哦，啊，咱的料有啥物？我报予恁知影吼，内底就是咱的鲑鱼，咱是用鲑鱼头啊，不是用大头鲢的头哦。哦，咱是用鲑鱼头，因为伊的油脂较丰富啊，尤其是吼掺这个料落去吼，拢是非常的下味。啊，你若假使讲拄啊好，厝内底啊，佫有一寡这个火锅料，嘛拢会当落落去。也是讲吼，你介意食甚物火锅料，落甚物，拢足下味的吼。咱电话就是爱挂紧卡，因为敢若介绍一工。嘛，敢那今日只动尔吼，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一九，咱的李子阿妈，
20: 要，
7: 嘿，
20: 你爱改买，你再讲安尼两组哟，
7: 一组是两分呐、
20: 啊，啊，我买一组就好啊，我一个人尔，无多，
7: 好好，阿妈，你等我一下，好、啊，你稍等我一下哈，来五十七线吼，咱所谓这个时段，拢会烦恼讲吼，即马。即摆即个大环境的即个食安的问题，我甲你讲，咱公司的即、這个有发这个秋香有发即个证明书啦，有发这个声明书啦吼，互咱所有爸爸妈妈食了会安心吼，尤其是严格来甲咱做把关，食的所有物件完全拢无添加到咱的即、這个有问题的即个油品吼，所以大家当放心的食。哦，放心的食，包括咱的昨嘛有一个妈妈甲我问讲吼，咱的保健食品啊，吼、哦、保健的食品吼、哦，有诶吼、哦，即卖新闻咧报讲吼，有啥物达标啦吼、哦，我甲你讲，咱最近啊，拢有去检查，拢有去这个检验，啊，总有咱拢有这个合格的这个检验报告，所以做大家的安心，吼、哦， 咱的永君大姐，再个顶卡吼，牡丹姐。
4: 我是鱼头。
7: 好，等我一下吼。秀梅姐。
5: 哎、
7: 欸。你鱼头吼。
5: 我们爱炸过鱼头。
7: 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上紧这礼拜，好、哦，这礼拜父亲节会当互你收到吼。咱的丽宾大姐吗？
8: 你好。
7: 你好，要爱这个山沟鱼头吼。
8: 是不是？我要牛樟芝雪耳饮。
7: 哦，牛蒡的雪耳饮，吼。好啊，好啊，你稍等我一下，好不好？
8: 哎，
7: 你等我一下哈。头拄仔有看咱龙哥吼，你介绍咱的这个山沟鱼头吼。我跟你讲，这方便啊，方便干啥物？你这个物件内底这个物件，你厝内底吼，若有鼎，你甲全部拢下落去。也是讲吼，你先下汤，啊，你要摆较水的吼。这拢已经甲你摆好势啊，吼啊，所以你厝内底，若假使讲，有这个鼎，你甲倒落去了后，加水就可以啊，啊，唔免掺咸汫，伊内底有一包的这个沙茶酱底，吼、哦，沙茶酱底，这落落去吼，伊拢已经甲你调好势啊，拢甲你调好势啊，吼，所以电话挂紧卡吼，啊，方便的这个物件，啊，尤其是好食啦，吼、哦，吉府大哥吗？哈、啊，你好，要爱刷锅鱼头，吼。
13: 对啊，
7: 好，你电话收听一下哦，好，谢谢谢谢。永君大姐，
14: 咱呢卖三锅鱼头的、
7: 啊，无错，嘿、啊，要爱一组对无？
14: 对啊，你无做哦？
7: 有啦，你等我一下哈，我甲你做定岗啊。谢谢。你等我一下，来64线，大进大哥吗？
16: 是。
7: 刘大哥你好，要爱三锅鱼头一组哦。好，你电话稍压一下，好，你电话稍压一下。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这一组是两分哦，这两分啊，一分吼、哦、是690块，690块，啊，两组吼、哦，两组就是1380块。哦，啊，有当时吼、哦，咱的这个刷锅鱼头，伊的鱼头啦吼、哦，本身的重量就是200公克啊。哦，啊，你若较说讲有收到较细粒的吼、哦，伊会放两分。哦，伊会放两粒鱼头啦，伊放两粒鱼头，所以吼、哦，伊一份内底无一定是一粒，吼、哦，有诶较大粒诶就一粒，啊，若较说讲较细粒诶就放两粒吼。新玉大姐吗？嘿，你好，要爱鱼头吼。
17: 哎、哦，对，一抓就好。
7: 无问题，等我一下吼，食、哦、了好食，你后一届咱有卖吼，你则起来甲咱分享，吼、哦，也是讲吼，再搁继续甲咱做订购，因为吼、哦，这过年时啊嘛有人在围炉咧食。刷锅鱼头啊，尤其是即届即个父亲节吼，赶紧嘞吼，咱的月照姐，
21: 嘿，你好，
7: 嘿，要爱鱼头吼，
21: 嘿，我那个8月20号收了，
7: 哦，要爱20号才收，赶紧你等我一下好不好？你稍等我一下吼，咱的立青姐再个点卡吼，电话有卡通，有甲你约好时间，安尼才有准省。尤其是咱这个后礼拜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中元节吼，咱的这个7月时啊吼，啊有当时吼，咱要来传一挂这个三星酒类吼，要传一挂这个好食的物件，吼，咱的这个好兄弟，这组你嘛会当参考看麦，嘛会当讲吼，吼咱这个好兄弟食看麦无同款的这个气味，尤其是咱的刷锅鱼头，我跟你讲，这吼、個、比这个。合作什么？合作嘉义的什么名？我未当讲呀。这个刷锅鱼头真正足特别的，啊，尤其是伊的滋味非常的好食，尤其是不管讲吼，你这个当冷冻会当放两年，所以今年的冬天吼、哦，你唔惊讲吼有这个寒流要来吼，会甲咱这个关掉，食这个鱼头暖心又暖胃吼。哦咱的燕辉大哥吼，
22: 喂，
7: 你好，别爱一组，
22: 那我这个，等谁来？
7: 上紧这礼拜，你等我一下好不好？哦，我跟你约时间哈，来51线，秀芬姐，别
23: 走，
7: 别爱一组，等我一下哈，咱的秋生大哥，大嫂，你好，别爱一组吼，刷锅鱼头一组。好，等我一下哦、喔，你等我稍加一下哈，谢谢。这是曾怡大姐吗？
24: 你好。
7: 你好，要砂锅？
24: 我要那个砂锅鱼头一组。
7: 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哈，电话不要挂断。哦，谢谢你，等我一下哈。来，咱收尾这里，爸爸妈妈，你若出来，你若即马吼。5月份、6月份，你有买物件，即卖内底有点数的，拢总会当来甲恁做这个抵用。你若有这个现金抵用券吼，拢总会当来做使用。所以你若厝内底吼， 冰箱啊，搁下落去吼，我甲你，我甲咱所有这个爸爸妈妈吼，咱所有这个时代，甲咱拜托吼，你来甲咱捧场一桌啊，食看卖咱公司推荐介绍给你的这个好食的物件，刷锅鱼头吼，这比这排队的这个名店吼。

TV 美术一啦，真正哦，咱作为这个时段，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咱等下广告结束了后，刷卡为您继续来做服务，卡0800009119，谢谢。

0: 一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面乾坤如梦如痴呀！你是咧变狗呀？
1: 哎，老师，你看哦，我虽然是九头身，因为我身骨短嘛，你话我安尼嘛，穿拢卡对不？
0: 咩啊？看海应该是三头身嘛，你那头只占三分之一啦。
1: 无啦，九头身啦，因为身骨哇安尼，只身骨安拢卡。你看我安尼，看起来都像霸气的，但是不过啊，老师，我虽然看起来有些霸气哦，不过嘛是真正感觉，如果那真正会当是霸气，唔知要偌好咧。
0: 你安尼无代无志要变霸气，你来一百四十八就好啊。
1: 无啦，老师，你最近有看无？人迄网络讲为着要长高啊，啊讲什么把家己的迄个骨头啊固定了后，啊搁接一块起来，啊本来霸啦，结果变霸气呢？
0: 咱前卖讲有可能还无可能，因为家听起来感觉足疼哦。因为吼，就准吼有机会变管，但是迄后遗症啊，阿伯可能肌肉萎缩啦、感染啦、骨髓发炎啦、最后截肢啊。本来你也想你起码百五，你也为着要变百七，到尾肌条一截都剩一百那边咯。
1: 哦，老师你按你讲，真足恐怖，买好啦，买好啦。哦，
2: 我胃痛啊！哎
1: 呀，你是想哪？你看你一顶的肌肉毛，啊个诶耳朵。你是谁啦？你妖怪哦！
2: 哎呦，嘛卡碎声诶！
1: 安怎啦？安怎？
2: 我是魔法少女呢，平静呢，
1: 平静。哦，你真正
0: 你是哪里不舒服嘛？你耳朵是天生的吗？还是肿起来啊？啊，还会掉下来呢？捡起来好不好？
2: 我为着哈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晶晶。先要比赛，我早去隔壁医美诊所询问丁玲儿啦。那医生吼，佮我讲吼，买一耳送一耳。哦。结果迄针吼一拍落，伤刺激啊！啊，我耳孔变到遮尼大啦。
0: 安
1: 是，伊个就是迄个啦，食饱上瘾啦，开钱佮找疼。你看即摆监管看伊呐，应该爱去看迄个。该叫精神的。
2: 哦，精神到呢。我今麦听个足清楚的呢。
0: 哎，你较细声，伊拢有听的。
1: 伊不是叫做。
0: 但是我讲，哎，你有做停经哦。
2: 系啊，
1: 啊，即摆变神经啦。
0: 停经其实不适合你，你这看也够有嘞。停经应该较适合你。
1: 你该叫神经啊。
0: 伊足够停经。
1: 来，
0: 你先坐，你先坐。停经你弄巧成拙啊！你爱本地安尼好好水水，爱家家用，甲一只那搞咧安尼吼。你先坐咧吼。听老师给你上课哈，你耳仔变了大了了，听力有变得足敏锐，足敏锐哈。
2: 对对对。
0: 人咧讲你的派位拢有听的吼。
2: 哦
0: 哦。你是啊，我算厉害了哈。弄巧成拙啊，这字面上的意思拢看有了啊。就是啊，这本地想要吼，可以会让更加完美，啊，结果才变作闹鬼哈。嗯。这里五灯会员，咱中国佛教禅宗的一本史书当中，记载一篇。马祖啊，马祖这是一个人啦吼，唔是咱即摆讲的马祖吼，甲这个庞居士的对话，啊，这庞居士去甲马祖请教，不昧本来人，请示高于人。我意思哦，我已经明心见性，请师傅啊，你来甲我印证，表示讲家己已经领悟了佛性。马祖嘛，无直接甲回应。他阿咧咧，目睭看涂骹。表示啦，表示无肯定，
1: 给你一个眼神，让你自己体会的意思。
0: 不对，啊，庞居士讲哦，一等没闲情，为师谈得妙。哦，这种无生无念的无上境界，可能跟马祖的师父你有法度通达。这是马祖头也起来看，动作哈，该回答。意思我你爱讲是无唔对，你袂真正食老安好，对不对？以像这样累赘之词啊，好像在拍马屁，就是庞居士在拍那个马祖的马屁啊。后来庞居士体会到意思之后，跟朋友讲讲，我本来是要甲师父啊请教一挂佛法，结果师父啊印证认可了，想不到一句无应该讲的这个都假话的对，然后假话卖讲了，假话叫做马屁拍到马腿上，真是弄巧成拙。所以停经，我即摆讲这故事也讲给你听。你本地都有一个真水的面貌，你的耳仔本来真水，你莫听外口讲有人去做什么精灵儿啦，你得要去啊医美要去做什么精灵儿？
2: 啊，起码我袂安怎，我明仔要比赛呢。

0: 啊，我即马去，啊，佮有机会得名无啊？
1: 太可怜。
0: 啊，无七姑娘。啊啊。啊，无你替我去啊！你看你这个比例，哎呦，说不定有机会啊。
1: 应该无可能。
2: 我看阿先一百七对不？因为九头身嘛，我脚足长啊，身躯足短。
0: 啊老师啊，老师啊，你老师，
2: 老师的是安尼啦，我明明一百外三拢一直硬要甲我讲百四，真正是哼。

0: 谢谢，感谢大家哈，热情的掌声鼓励嘛，感谢咱所有时段吼，伫广告的时阵，甲咱做支持。哎，若有需要电话爱赶紧卡，因为吼这上班就手无啊啦，上班就手无啊，因为这数量嘛有限哦，啊，已经介绍到这吼，已经无啥物量啊，所以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即马吼会当卡。这个服务专线会当甲小姐交代哦，来点讲咨询
1: 哦。报无通的，也是想要问我较详细，拢会使哦。
0: 这料理啦吼，无师傅啦，这真正方便啦，足方便的。哦，来，咱要来抽奖啊。看今仔日幸运得主是谁啊？昨抽到的迄个无来嘛吼，一定无来。阮连续两天的迄运气偌好呢，抽电锅阁抽一千点呢，一定无来。结果昨
1: 张西丢，
0: 一个张西丢五包的贴布嘛，
1: 你西，我乱西啊。
0: 伊讲伊甲咱怪亏，
1: 真的吗？
0: 伊甲咱怪亏。
1: 不然无西啦，咱张无甲西啦，因为我叫你西，你讲无爱嘛。
0: 我讲
1: 好啊，无爱西，大家拢
0: 爱西。我要甲运气到你啊。
1: 哦，咱哪看见
0: 啊？不然真正西丢订购对不？啊，佫送袂出去。
1: 哎，气死！
0: 哎呀，
1: 足硬的。
0: 你嘛足硬的，我嘛跟他讲啊，这
1: 啊足气的。
0: 搁抽一个啦，
1: 太处理。
0: 来，今仔日阿官你来抽啊，哦，你来抽，
1: 来哦，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
0: 什么人呢？
1: 紧张，停，
0: 刺激，
1: 什么情？
0: 地青姐啊，头先才打电话来，头先才看
1: 迄个。我看到两条页面。
0: 哎呀，潮州的地青姐。
1: 哎呦！
0: 啊，头先拍破案呢。
1: 来哦。
0: 啊。
1: 就搞你啊。
0: 陈丽清小姐，陈丽清。
1: 来，开心。
0: 哎呦。爽爽，免五秒钟就。
1: 正经的，表示拢无走离开。
2: 哇，大力大胖子。
0: 你头先才补卡，迄条中奖哦。
2: 哎，你们
1: 多少块？

0: 啊，今麦个今麦个钓钓你啊你哦。
1: 嘿，我没有中过哦，你去
0: 看看。哦，你不知道嘞，
2: 你第一次。
1: 我跟你哎，我买你的东西很多了。
2: 有。
1: 哦。到现在还吃。
0: 啊。
1: 到现在还吃，还有五罐。
0: 哎呀。
2: 慢慢出，慢慢出哈。
0: 大大大大使用哈。
2: 对。
0: 你也刚才讲咱公司这个小改推荐的。
1: 没有，每天没有在家啦。
2: 哦。
1: 我每天没有在家，今天比较少。会看到你卖的砂锅鱼头。
2: 哦，谢谢，唔好讲出来。
1: 英语呢？英语下感染，
0: 来
1: 46年呢。
0: 46年呢啊。
1: 嗯。
0: 内埔的啊。
1: 潮州三公里。
0: 哦。
1: 你们看潮州三公里。
0: 我知。你看在这个潮州嘛。
1: 潮州三
0: 公里。那边。
1: 哎，英语也个大。
0: 帮你转那个，看你能够得到什么哈、
1: 啊？随便啦、
0: 啊。随便哦。
1: 哎，随便。
0: 哦，好，那就随便给他转。
1: 好，谢谢。
0: 好，随便转。随便转，随便中。
1: 高兴了，你大力哈，快赚钱了，
2: 太开心了，
1: 我赚到我了，
2: 真的，终于赚到你了，你第一处呢，我们也好开心。
1: 我看到我的名字，我赶快去先去了。
2: 真的呢，你最棒了，你都没有乱跑。
1: 对，
2: 真的，
1: 我要吃饭。可以坐一起睡寄过来吗？不
2: 要浪费钱。
0: 等一下，小姐会打电话给你。
1: 好，
0: 拜拜。
2: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2: 哎呦。
0: 好。哦，丢掉这个，
2: 最近
0: 运气拢足好个。
2: 哈加尼。
0: 唔咩哈加尼？
2: 唔咩。
0: 应该哈信尼。
2: 什么是哈信？是什么？吓死你！
0: 吓死人了。客家人叫哈干瘾，他的吓死人叫哈性瘾，好，谢谢大家啊！这两点钟的陪伴跟收看，啊，若要找找幼稚的吼，这是幼稚的电话，你甲记起来，甲抄起来。然后需要吼，也是讲哦，任何的问题，拢会当来电咨询，或者是吼，你家己都会来，
2: 拢可以。
0: 嘿，有当时你无用，手你无用，我都随时接到你的电话。
2: 啊，稍等候一下。
0: 啊，你传来吼。啊，好啊，我会一方安尼看吼，啊，若拄啊好，你有需要我服务的，我会找时间来回电话给你。好，0976-713-741，0976-713-741，0976-713-741，这是幼稚的电话号码。
2: 来喽，刷卡来要找找到阿关呢，一定卡到0930-89-7479，0930-89-7479。感谢腾毅服饰，腾毅服饰哟。阿外来赶快起电话就搜寻得到我了。对。
0: 嘿，阿关最近较无闲啦，即马拢会当卡我啊。
2: 无闲。
0: 顶礼拜我较无闲。
2: 我感冒。
0: 即马。
2: 真嗨。规个操场做聚会。
0: 顶礼拜我较无闲，拢卡阿关。即马。
2: OK 啦，反正我两个拢会当互通啊。
0: 迄落工课拢会当，嘿啦，互相来。
2: 都可以互相交办啦。
0: 分担啦，吼。
2: OK 的啦。
0: 我好有下用的吼，也是讲吼有需要。 咱替你来做服务的，祝您欢喜，祝您这个免拍摄，尽量来打电话哈、哦，用电话来做联络。

0: 好，谢谢大家这两点钟的陪伴和收看，也很恭喜今天抽到的这个丽青妈妈，第一届得奖，
1: 开心，
0: 所以大家不用灰心，今天没中，明天继续，
1: 总有一天会中到你，
0: 对，总有一天等到你，
1: 对，
0: 来，乐活青春购，
1: 明天见，拜拜。

来哟，听着来呀，还有我们的刘大姐、欧巴、欧妈，跟咱的玉华姐姐、年霸哥、立春姐小小美冰淇淋叶贺姐、神游大哥、湘君姐、李小姐、怀森啊、妹儿姐。

0: 来呀、啊，我感恩你，美香姐、李一龙姐，还有我们的小美冰淇淋、慧玲的哥哥，还有我们的细腻大哥、美儿姐、艳明大哥、志成哥，来过啦。
1: 谢谢。
2: 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哈、哦。可是。虽然满，但是有就满一下子，他就又丢雨，可能然后卡不起来。嗯，啊卡不起来就不断卡。
1: 对啊。
2: 哎、欸，阿哥，今嘛咱开放一下那个没有中过的，打一下。嗯。哎、欸，阿请到两列名，开放没有中过的哦。
1: 都没中过奖。
2: 一次都没有的。我看哦，来哟、哦，你今嘛拍者嘛，让我遵守哦哈，挨、啊、得结尾一定要看一下。哦哦，还有秀芳姐，哎啊，还有谁？哦，大龙钓鬼啊哟！错分啊，你有钓鬼啊？我电话你记哦。啊，董董你冇钓鬼啊？我电话你记哦。
1: 丽英姐，
2: 哎、啊，你有丁爷你冇钓鬼啊？哈，丽英姐冇钓鬼，啊，怪伊个八十八件你冇显示是绝对袂钓的。
1: 哎、欸、对。
2: 啊，丽龙大哥钓过一届呢。哦，刘大姐，哈、哦，丽、哦、英姐。哦，迄、那个小敏啊，小敏也无钓过啊、哦。曹松大哥嘛无钓过哦，伊毋是钓钓咧迄个吗？钓咧互动吗？系 啊,
1: 啊。哦，妙玲姐嘛唔捌。
2: 妙玲姐哦。哦。迄、那个雷君啊，你有钓过啊？雷君啊，麦个他哦，雷君啊。
1: 哦，碧云姐。
2: 碧云姐，哎，算讲无钓过足少的呢。
1: 但是也是有啊。
2: 我你讲没卡就是没卡。
1: 哎呀、啊。
2: 他就算你叫他这样打，他也不会打。哦，迄、那个蓝桂，
1: 这应该爸爸的名，迄天是妈妈敲我。
2: 哦，蓝桂，嗯，秃头林有钓过啊，你钓一届，贫富大哥钓一届。好、哦，够什么？哦，真正无人呢，无钓过。
1: 哦，现在那个亮度，我实在看到好不舒服。天哪、啊，现在刚这边，刚现在是这边。
2: 嗯，那就无多啊，哇。虽然我们
1: 老师那个是不是色调在，
2: 所以我们没有中过的还真的很少、哦。
1: 其实有，你看这边的啊，
2: 其实
1: 都是点点啊看，他们就是都不会，
2: 都不想要
1: 怕，不会想要袂黑啦，
2: 不想要参加啦，
1: 不想要打掌声啦。可能惊讲啊，等下那无来领迄落电话死的卡我。
2: 没啦，因为我不熟悉你，我袂靠你啦。哎呀，你若做我熟悉你，我较靠你。看你妹姐，我嘛开心。哦，啊，这背着背耍钱，那拢无显示啊？会不会是那个电话坏了？
1: 把那个接看麦，看是啥？
2: 哦，我接看麦。
1: 对
2: 呀、
1: 啊，我就好奇是啥。
2: 哎，李翔。喂喂喂，老师，给我声音。哎、你好，
3: 我林燕啊，你啊，你讲有钓到无？我是问我有钓到无？我唔知
2: 道。你
3: 妹儿姐啦，
2: 妹儿姐哦，妹儿姐，
1: 你我记得有哦。
2: 你
3: 有哈、啊？是不是说在你这个当前，在你这一段
1: 没有呢？你在别段有没有中过？
3: 是从头到尾还是
2: 每一段每一段
3: 这个时段？
2: 每一段呐、啊，每一段都
3: 啊，每一段啊，
2: 只要有
3: 好像有中过一次。
2: 可是你现在电话没有显示。是怎样？
3: 哎，
1: 对呀、啊，
3: 我常常打给你们呐、啊，跟你们鼓掌都有显示啊。
1: 但是现在没有，
2: 现在没有，这一通没有啊，就不知道是谁。
1: 没、
2: 哦、
1: 有、哦哦，
3: 谢谢
2: ，谢谢妹儿姐啊，
1: 拜拜。
2: 哦，那粉龙姐啊，淑珍姐拢钓过啊，给我上面人还没钓过。哎、欸，这真的没有
1: 哎、欸，大部分
2: 都中过了，
1: 比例上都有中过，
2: 比例上都中过了，嗯，只是中多次跟少出而已。
1: 哎，对哦，
2: 最多了。我看到最多是三次，就是瑞麟哥。
1: 哦，好好好，欸、对 对, 對
2: 瑞麟哥，瑞麟哥最多三次。
1: 有。
2: 哦，啊，最啊那个最最两次的一大堆啊。嗯。哎呀、啊，像伊个无咧泡澡的嘛，钓两届啊，无来不及嘛，钓两届啊。
1: 彤彤嘛两届嘛，
2: 是不是？哎呀，弟嘛两届啊。嗯。啊，伊个亨尼嘛两届啊。
1: 哦，所以他们都有中过了。
2: 对，都有中过了啊。
1: 哦、我刚才想讲，迄阵那恁为着要中奖吼，安尼改名改甲呢？
2: 然后我就改
1: 到高追的咧。
2: 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啊个啥？
2: 我袂记得。
1: 有改过啥？
2: 太暗了啦！丽香姐，你唔免拍，你拍到全部来，你让我点，我死哦！哎、欸， 一个那个大球的丽香。
1: 哦，你都
2: 讲。因为他都那个。他都那个看你办，他就去睡觉，他一定要睡觉。我就说你不要睡觉，
1: 叫伊落啊，
2: 你不要睡，
1: 叫伊人看到。
2: 我就讲你不要睡中午，不然你晚上会睡不好。
1: 啊，不然你中午就不要睡那么久。
2: 我讲最多可以半个小时，伊嘛是唔听，嘛是要困点外钟。哎呀，我讲你困未起，我就想要塞落。
1: 半点钟就好啦。
2: 大概讲，我们都是看那个医学报道跟我们讲的，我们才跟你讲，不是我们。比较腐烂的，你了解不？唔知叫欧北贡，那个是有根据的，那个人家医学还有统计的那个
1: 的。其实看半点钟就差不多啊，无有啥物。因迄个一般上班族，因为啥物要休十二点到一点？
2: 对啊。
1: 十二点，互你休困食饭，啊，咱像咱啊，食较慢的，食一半点钟，包括洗碗、创啥物的，
2: 细嚼慢咽，
1: 嘿，细嚼慢咽，咻咻的。差不多12:30，啊，你龙牙头12:30，啊，咱一点上班是咪一点进前就起床嘛？差不多困半点钟，其实效果就还不错诶。
2: 有啊，
1: 因为以前上班的时阵，我嘛是拢就是中昼休一点钟嘛，啊，阮都固定直接啊，阮就是女生都会有一间休息的房间。
2: 真的这么好？
1: 哦，但是那是就是一般的那个，对，可以躺着的。
2: 啊呢，那还好。
1: 我第一份工作是这样，哎，但是也就是，
2: 你也是科技业吗？
1: 没，一般传统产业啦。啊，但是伊迄就是什么，咱讲什么啊？合适的迄种的，一定的迄种的。
2: 哦，还顶空空的，
1: 啊，顶空空。
2: 顶空空要困得起的。
1: 得，啊，就家己扎枕头去，安尼贴在有通困的安尼，啊，不但是就是睡习惯。睡习惯啊，大家都弄来都平平啊，有的就是看你怎么睡，但是每天就是这样半个小时就补很多。
2: 对啊，因为
1: 还面的包就侪，对，因为波的安尼哇跳跳，
2: 最多还是睡个半个小时就好，不要再过多了，过多了就你得变得你。
1: 你会愈困愈忝。
2: 对啊，你愈困愈忝，你何必呢？
1: 对。
2: 哎呀，何必啊？就是不用那个啊，不用睡那么久，就是睡个半个小时，最多到我记得好像最多好像是45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最多也只有45分，所以你不要再多了，最好睡就半个小时就好了。
1: 对啦，
2: 啊你夜晚再袂困袂起，你搞成个哎呦困袂起，啊夜晚过来食，我食食迄落，食食爱困，你啊食一个，啊乖乖过来困。啊、你是
1: 不是像我們這
2: 自討苦吃，
1: 我們這裡好睡的，我們睡過
2: 幾次沒差啦，我是沒差啦，因為 像我下班有時候也倒著就睡了，睡了睡了睡了睡了睡了起來，睡了起來之後我用了也一條睡啊我現在最害怕就是喝咖啡，你了解嗎？哦，那喝
1: 你還要去吐六杯，
2: 吐四杯啦，不六杯，六四杯啦，我大概都喝四杯啦。
1: 哦，四杯啊。
2: 因为一次两杯嘛，两次而已啦，不会再去第三次啦。
1: 我以为你吐，我以为你是去吐三次哎。
2: 而且他没有，奇怪，他没有加糖，为什么那么好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那个，他就那个机器的咕噜咕噜，它上面有豆子嘛，咕噜咕噜咕噜啊，落下来，落下来，哦，就哦，好好喝，就喝一杯，喝一杯。
1: 你是说你是喝卡布很？啊是哪底呀？
2: 那伊落啦，卡布啦。
1: 卡布哦。
2: 卡布比较有能。
1: 能力啊。
2: 浓浓的眷恋泡沫，你了解不？伊落。
1: 更浓浓的眷恋泡沫嘞，你为什么要这样形容？
2: 没有啊，你看那个萧亚轩不唱有一首什么卡布奇诺无？你袂记啊？萧亚轩呐。
1: 嘿。
2: 我细汉诶，应该是你细汉的时
1: 候。我细汉的时
2: 候。对啊，浓浓的眷恋泡沫。Oh my god！
1: 天、啊，
2: 不是这样子，
1: 就很奇怪，他那种就直接泡出来，就是一整杯好的那种的哦。
2: 嗯，
1: 哎，就是很好，很顺口呢。
2: 超级他妈妈的好喝。
1: 但是你像我们自己在家里泡呢，就是因为那一个
2: 苦爹爹，
1: 我就因为那个如果要一次泡出来就好，
2: 我哪么个来啊？
1: 那个一次泡出来的那一种的，因为自己买一台就要很贵。我们就没有办法买那么贵，
2: 没关系啊，要喝也是要花钱的、
1: 啊。就没有买那么贵的，就买那个几千块的，啊，然后那个泡要自己用，或者说奶奶要自己加，就欧北加都不知道要怎么加，那个口味都不一样。
2: 你够好的，你要花那个几千块，不如去买死打把十哎。
1: 所以就买掉来去吃。
2: 十的八十的野草烤鸽，尤其是哪天？
1: 那像那个没有美，像你就没办法喝了。
4: 好贵哦，一个杯要180。
1: 贵熊熊没有那个美，像你就
2: 不会。大杯好像180哦。啊，165，我忘记了。
1: 165。
2: 对，反正就好贵哦。这个时候我都喝那个三合一的咖啡。
1: 我现在有喝。
2: 我现在连三合一的咖啡不敢喝了。
1: 我现在有喝比较好一点。
2: 因为我看到里面都是。
1: 都是奶精。
2: 不是棕榈，棕榈油。哦，我看到棕榈油就会吓吓的，椰子油就会吓吓的。哦。
1: 现在有比较好一点，去喝那个千妹妹妹的。但是都要买那个很多杯，折价比较贵，比较多的。
2: 对，你要一次买
1: 一杯，一杯不到出手，不到出手快的。
2: 啊，你就要一次买很多杯，
1: 啊，反正每天都要，每天都要喝，就给他寄杯。
2: 听说还
1: 我寄杯 ，no no no 呢？
2: 无啦，哎，你啊，好像有时候好像是买十送十。
1: 对，就看他怎么去折价啊，不然一杯原价，
2: 哦，那呢，感谢
1: 你。啊，那个折，寄杯，然后折，个扣完一杯不到40块。
2: 嗯，不到四十啊。嗯。好像那个全擦，哎，不是擦脸的会比较，擦脸的会比较便宜哦。
1: 那个比较便宜，但是就没味道了。
2: 真的吗？嗯。我就没有，因为我没有买过那个全那个擦脸的，
1: 因为我喜欢那个奶香味，
2: 奶香味
1: 啊，因为奶贴要奶香味啊，那个擦脸的就是没有奶香味。
2: 嗯，其实林凤营林擦营不能说林凤营，
1: 那你个狗狗出来了，
2: 林擦营还没有出事之前，我都喝林擦营
1: 啊，对啊。
2: 对啊，也无论今天你喝零个靠边站，你一定要拜喝，就是因为像我之前在台北开那个也是就是咖啡就是饮料店，然后有卖咖啡的，我马上有零差饮的啊，可是现
1: 在哦，当半了哦，
2: 啊，因为你要给因为台北人都挑剔耶。你卖够台北人啊，我们
1: 也是啦。
2: 对啊，反正大家都很，就是你至少用好的原料让给他们，会比较啊管些。我拄着啥物代志，你知无？拄着SARS。我开业前拄好拄着SARS。
1: SARS 真滚就做得
2: 掉嘞。哎，不嘞，我嘛唔知有啥物SARS规条路拢无人呢。
1: 啊，
2: 你
1: 唔敢？
2: 你能想象那个市民大道上面没有半个人吗？
1: 你当然不敢出门啦、
2: 啊。不是啊，规迄逐工规工拢是乌多麦一堆的。你会当看到遐空空旷旷，你要底下迄落，你要底下跳舞嘛会使。你看那个有台有多夸张？
1: 有那
2: 我怎么可能不倒呢？
1: 那真的是倒很多啦，迄种啊倒就多啦。
2: 而且我还开在那个华视的旁边，就是那个延吉街。
1: 啊，迄种那个容不容易啊？对
2: 吧，
1: 一定停路的。
2: 啊，你的咖啡喝多好，你也是那个，就路上都没有人。你看到那个，
1: 连鸟都没了。
2: 对啊，什么鸟啊，鸟都中标，都再见了。
1: 都在隔离。
2: 对啊，那个市民大道，那个市民大道没有人，太奇怪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而且那 SARS 我根本就没有感觉有 SARS， 可能他们都关在那个地方了。
1: 对啦，因为他们就是要隔离呀、啊。
2: 对啊，所以都关在那里的地方，所以我们都没有，我完全拢无什么感觉。
1: 有啊，你有感觉就是无人客啊。
2: 我感觉就是迄落拢无人啊。
1: 哎呀，啊就无人客。
2: 卖讲无人客，人家经过也不见得会进来买，但是你们连人都没有都没有办法经过，怎么？
1: 怎么会有人进来？
2: 对啊，怎么会有人进来？夸张去了，夸张到一个极致的，你都不知道。那时候我就住台北嘛，我就住在那市民大道那个租房子嘛。哎呀，阿哥，
1: 但是那时候他是那个是什么事件，我有点忘了，就是大家有在抵住他们。
2: 什么物件？
1: 林差银的那个啊。
2: 哦，那过去也莫去讲啊，无讲个。
1: 我已经，我会知有世界，啊，不过我即马赶快嘛写个啉啊。
2: 好像
1: 是。反正咱 去查咧，
2: 因为台湾人都忘得很快。
1: 没有，我是知道说有这个什么事件，但是
2: 其实说实在，我也忘记他到底什么事件。
1: 我想说啊，算了啊，这
2: 我只记得
1: 王林的后啊，我
2: 好像不知道是这是完了是魏权啊，是什么阿哥出事了？
1: 对啊，魏权啊。
2: 是哈、嗯啊，然后出事了以后就，
1: 一起属于未查出来。
2: 对对对对对，哦，阿、啊、个、啊，听说他们自己，他们家都吃橄榄油，他们家自己也不敢吃他们自己的油。听说的啦，阿妹今天给来让大龙阿你讲
1: 啦。一切拢听讲的啦。
2: 哎，然后就是这样子啊。
1: 哇、嗯，现在台湾很多，还有很多那个鲜奶啊，瑞茶呀、啊，茶水的黑马西呀，
2: 黑安啦。
1: 好喝的啦！
2: 哦，好喝的，我懂，我只讲一个咬出代志。
1: 好喝啦！啊，另外还有一个乳茶家的那间，也蛮浓郁的。
2: 乳臭世家一间。啊，不过，
1: 哎呀，
2: 好像是那个什么呀、啊？光叉会比较有比较，
1: 那个比较便宜。
2: 光叉比较便宜哦。
1: 对，然后
2: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光叉的好像。
1: 福差也比较
2: 经营的比较久，而且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出来。
1: 啊，福差，所以现在外面有的饮料店嘛，可以用福差。
2: 福差是什么味？
1: 茶乐的。
2: 哦，那个好像不是
1: 在卖冰淇淋的吗？它比较平价
2: 一点的。啊？你不是卖冰淇淋的吗？啊，哪里在卖牛奶啊？
1: 没有，它有鲜奶啊。
2: 哦，我懂得，啊、我懂，懂得以前拢在卖冰淇淋啊，侪呢。
1: 哦，其实现在鲜奶出很多，还有很多。一些什么牧场啊、农场啊、
2: 对对对对对，还有小农的，
1: 小农的啦，还是屏东呀上来的啦。
2: 可是小农那个都好贵。
1: 哎，对，那个就会比较偏贵。
2: 哦，也拢都贵，也它的量少嘛，它就是贵。
1: 哎，对，跟我去那个米叉下，我嘛会去加一只甲买大罐奶奶回来呢，哎，迄个真正会较贵。
2: 对呀、啊，
1: 但他们就是自己养的牛，他们牧场
2: 哦，
1: 米叉下应该给起牛，因为一个农场啊，他们就是自己去经营一个农场，然后那个奶奶都是从他们那个牛挤出来的
2: 哦，
1: 然后直接配送到全省的一些
2: 米叉下的店，
1: 嘿分店，嗯，啊，因为嘛配送就是整瓶的，然、啊、后我进前来去买。
2: 这几块人爱百外哦，
1: 嗯，
2: 对啊，都贵得要死了。
1: 我本130，
2: 我当初SARS 的时候，那个零差银的无，嘿，
1: 包他抓迄种
2: 的，抓迄种
1: 的，
2: 才50块呢。
1: 今嘛嘛爱，
2: 好像我们是店家嘛，他说好像算我们50还55而已。
1: 现在一瓶80-90啊。
2: 对啊。到底在涨什么呢？
1: 然后米叉下也是胖胖瓶的那种的，头一杯百三瓦啊，我
2: 你是两千 CC 还是1800的？
1: 就是胖瓶的那种的。
2: 胖瓶那到这2000也有1800，有2000的，也有2300的。
1: 像1800的吧。
2: 哦。
1: 然后好像现在有涨价。
2: 又涨价。
1: 1516什么的，我就很久没去买了。但是好喝啦。
2: 真的是好喝。
1: 好喝啦。
2: 又鲜又嫩，尤其是零叉饮的。我以前就是没有零差饮不喝的，哎呀，可是现在出事以后，我就虽然零差饮没有出事，好像他只是 kill 少脸红台味，可是我还是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们家的
1: 还是很浓啊，
2: 也是很浓很香啊，这样会不会很奇怪？为什么别家都做不出来那么香呢？
1: 然后
2: 而且你也是捏而已啊，那个挤出来而已，为什么你的捏会那么香，别人的捏会没有那么香？
1: 要看他们牛是吃什么东西，应该是这样的关系。吃的原料是什么东西，让他们的捏捏可以这么浓郁？
2: 啊，那如果他们只是吃的东西，就是牛吃的东西，那还好。
1: 嗯，
2: 如果不是什么欧贝嘎嘎林，
1: 啊，不应该、啊、应该不敢了啦。
2: 应该 不知道啊，反正他到现在还是又浓又香、啊。
1: 对，我现在还是会喝啊。
2: 对啊，又浓又香啊，
1: 爱喝就喝了。
2: 那台湾人就是这样子啊，那个忘得很快。说实
1: 在，我没忘啊，只是说啊，反正就爱喝就喝啊。
2: 不是，说实在，那时候魏权出什么事，你现在问我，我真的不知道忘记了什么事。欸
4: 真的是忘记了呢，
1: 详细忘了啦，
4: 哎，详细真的忘了啦，反正就是只知道他们也出过书啊，拐，你说到底是什么事？被搞懵，我没有去 Google， 真的不知道、啊。
1: 我现在我想讲，我看啊，看到伊啊，想到迄个事件了吼，哎、欸，我每次都还会想到这事件，我了后面一句啊，插插一下安尼、嗯，我就赶快搁去结账安尼。
4: 对啊，啊怪你也啉咖啡无？你也总共无啉迄个什么斯塔巴斯的迄、那个迄间诶无？对不对？你如果去那个要买那个整瓶的哦，连他们的都比较好喝。
1: 对，
4: 那个贝，哼，
1: 对，而且还要金色瓶的。哎，
4: 没有，不管它什么瓶的都很好喝。
1: 金色瓶、蓝色瓶也好喝，
4: 都超级好喝。
1: 然后他还有一个是那个铁罐的，也是他的比较好喝。
4: 对啊，弄奇怪耶的，特别好喝，就恐怖。
1: 不然为什么会深得我们的心呢？为什么会深得我们的心？因为就是太好喝了。
4: 哎，可是这样子，
1: 因为也是他们家的啊。
4: 对啊，
1: 对，就是哎呀哄，
4: 我操，不知道哎呀哄的银呢啊，所以我还是在买啊，就一款啊银呢，所以比较少买。
1: 哎，真的呢，我去擦脸，那黄色那选工啊，要方便买一个，买一个买迄
4: 个
1: 线膜的，我真正没想买，因为便宜没有哄的呢。哎
4: 呀，没有哄啊，
1: 你不过你两个拢得多苦。你还喝的东西都一样啊，叫人哦，
4: 不一定听不咱的讲啊，没有红，
1: 哎，红，哎呀，奇怪，我两个爱食物件真拢同款呢，
4: 所以
1: 好可怕，
4: 大好不是无原因呢，
1: 因原因拢同款啦，
4: 好啦，欢迎收看《青春巴黎巴黎》。说那里养你爱你妹那好唔？
1: 就爱你妹。我就跟男朋友。
4: 哎，你嘛是迄落家红一族的哦，红家一族的。
1: 不是，因为你头先。
4: 哦，你是
1: 小兵啊！
4: 我手甲你塞你啊！你觉得好爽
1: 啊？我小兵啊！
4: 啊，小兵啊！
1: 我姐，我在外面买龙妹，没有哄的，我你。
4: 小兵啊！哈
1: 哈哈哈哈！佮一个买了买过来
4: 管。小兵啊，以后忙个买没有哄啊！啊不，哎，兵你了。迄落阮洪家一族哦，
1: 有没有洪家一族？
4: 啊，蔡洪林啊，要加准备洪家一族，大哭一族。
1: 我已经讲，不要紧，我已经死了。
4: 欢迎收看的青春派里派里。
1: 等嘞，地主姐，你买是吗？
4: 来，我看一个风扇。来，地主姐，嗯、
1: 你买没有放的吗？
5: 很想跟你们一组，我乳糖不耐症。
4: 一乳糖不耐症啊！
5: 对，就没办法。啊，那个很好喝，我知道。很好喝，我知道。
4: 啊，好，谢谢呀、啊，拜拜。
1: 谢谢，你是想加入没办法加入的啦哈。还有谢谢。
4: 好啦，
1: 我是嘉顺哦。
4: 好啦，我是洪林哦。哎，来，今天唱歌的时间跳过来，听歌。
1: 谢谢。

哭穷的爱来哦，泡芙啊，吃落去。淑珍姐、小梅姐、燕明大哥、怀萱姐、春嫂妈妈。

0: 谢谢桂凤姐、秀凤妈妈、瑞东大哥、齐飞三姐妹、雪景姐、燕珍姐、小美姐、金石大哥、玉如姐、雅珍姐、德秀小弟、燕明大哥、美珠阿姨、彩珠妈妈，
1: 来哦，方兰姐、发博啊，来啊，美珠阿姨，再来呢，乔珍姐、钟妍姐、德秀啊，还有方兰姐，看到掌声哦，秀琴姐、玉琼姐、淑珍姐、墨子大哥、大嫂、玉花姐、燕明。燕明大哥、阿贵啊、小美冰淇淋，跟他呢，钟元姐、苏苏姐、志成哥的跟他，还有我们的爹方兰姐、玉慧姐，还有我们的玉蛇姐，还有我们的玉琼天女墓的玉琼姐，

来桂凤姐看到掌声了、哦、哈，玉花姐，还有我们立信姐、美惠姐、玉花姐、玉慧姐、小美冰淇淋、秀叶姐、小蜜姐、美珠阿姨、佩林姐、素贞姐，还有我们的阿素姐、文祥大哥、立春姐、立香姐、玉琼姐。

哎，谢谢咱的青木大哥大嫂，还有我们的怀生啊，易梅姐、美玉姐，还有我们的易慧姐、艾琳、艾琳、艾琳，还有我们的怀了乔真姐、方玉姐、易慧姐、佩玲姐、美玉姐。

0: 还有粉红姐，还有我们的素贞姐、美珠阿姨，还有方兰姐，感谢，
1: 感谢来佛香，丽香姐，丽香姐你啊，等你要看到尾啊，我来讲卡声，弟弟你我来讲卡声。
2: 谢
3: 谢。我阿公，你啊，无要看到尾啊，你啊，要做去昆虫岛，你唔卖搞拍破啊，啊无我钓着你啊，我钓死。
2: 无你等客厅，若要味者，等客厅味者，啊电视
3: 开较
2: 通大声。
3: 一定一定爱一一定一定爱困安尼，大字型你靠在那困。
2: 你等碰一困安尼嘛塞啊。
3: 好啦好啦，今晚要来出。好，您出题目，哦，阿怪，阿怪，嘉纯来比手画脚，好，您有安尼，哦，阿怪看上面来出题目诶，进来哦，进来，赶快把，赶快，不然你等下又是最后一个，嗯，来有人啊，好，
2: 文子姐，哎，你好，啊，等下再跟你讲，
3: 嗯，什么个等下跟你讲，
2: 好。
3: 什么意思？
2: 好，哦好，好好好 ，OK， 好好，拜拜。
3: 嗯，几个字？
2: 四个字。
3: 台语国语。
2: 国语。
3: 国语一撮黄牛，一撮黄牛啊！我只知道一首歌，一撮黄牛，一种黄牛。
2: 呵呵
3: 呵呵。好，好，好。来哦，老师音乐挺细啊，他才够有底哦，嗯。
2: 这个字哦，
3: 第一个字，看无？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来心哦，来爱，来心来爱，阿怪干啊？嗯，阿怪，两个你？
2: 他们知道了。
3: 为什么他们知道了？别逼上，我看了。来，首先姐你又上。
4: 喂，迟来的爱。
3: 迟来的爱啊！
4: 哦、对，
3: 好好站起来哦。嗯，
4: 拜拜。
3: 来哦，春姐姐。
4: 啊、哦，午安，迟来的
3: 爱。迟来的爱啊。
4: 对啊，迟来的爱啊！
2: 春菊姐，你跟阿伯解释一下，为什么？
4: 刚迟的迟啊，来啊，然后最后就是爱啊。哎，
3: 他可是那你
4: 不是很简单吗？
3: 你说第三个字是这样子
2: 的爱啊，第四个字
3: 好，第四个字有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谢谢，
2: 拜拜，
3: 拜拜，好，换人来出题。
2: 我又没公布，
3: 还没没有人要，没有人要那个啦、啊，没有人要。迟来的爱。
2: 迟来的爱，救命啊！
3: 好啊，我丽姐宝贝啊，爹娘、啊，丽姐宝贝拢无必要，敢那敢那要出题目呢？
2: 何妈妈，何妈妈，啊？哦呵，
3: 六个字哦，
2: 呵，拜拜拜拜，
3: 六个字，
2: 五个字，
3: 五个字，国语台语。
2: 国语，
3: 你干嘛那么开心？国语那个，刚才中华民国颂哦，中华民国颂，来，第一个字是什么呢？第一个字，永垂不朽。永垂不朽，哎，是一年。第二个字，听。第三个字，听不。第五个字，听不。阿拐杖，闹人啊！你闭眼啊！
2: 啊，笨笨的姐啊！
3: 搞不好你看我嘞。嗯。好，搁点咪来，第一个字。
2: 啊？
3: 第一个字是什么啦？
2: 永垂不朽。 不会吧？
3: 不能怎样啊？

0: 只有你这个，只有你一个
1: 玉。啊，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你还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第一个字是勇嘛，锤，不朽。
1: 不是。我在干嘛？
0: 砌物件。
1: 啊，
0: 砌物件，
1: 然后这个是这个里面的东西在干嘛？第二个是
0: 天啊，第三个是布啊，天布。我下给我没记得。第二个是天布，那我上面天布啊，那第四
1: 第五个字，
0: 第五个字是什么？
1: 倒不起来了吧？
0: 倒不起来啊！天不接，天不插家，天不插家是什么呀？
1: 有
0: 了，
1: 他们
0: 啊，请不对，来，莫来，你今麦接到谁啊？
2: 接到我啊！
0: 墨子大哥大嫂，
2: 今天不回家。
0: 今天不回家，好，等一下啊。
1: 好，拜拜。
0: 来，咱那个
1: 小月姐。小叶姐，
0: 来了来了，哦，那聊聊啊，来要跟考，这里上面人哪个是？喂，你哎，
1: 美惠姐，你个卡子？
0: 那一路怎么？小叶姐，
2: 我也猜今天不回家。
0: 今天不回，对啦，不回家的店。
2: 哎，对，不晓得
0: 天不天不他家。
2: 好，
0: 谢谢你哦，感谢啊。真的是今天不回家了。
1: 今天不回家。
0: 那就塞累哦。过几题吧，过几题，过来，过来，过几题。把握时间，快点呐！看谁要出来上。来了，来了，你过那给他出题目，给你过那他进来哦。不然个胆子两个上班了，个病得意。
1: 进来啊！进来啊！看谁？好，走走。你好，
0: 你可能看无你的比赛，所以都唔满意。
1: 你拢看无我的比赛？
0: 哎、欸，拢看无。你看拢无
1: 看
0: 伊。
1: 拢看无呢。
0: 你好呆啊！
1: 啊，你要出啥？
0: 你敢来看我数字尔而已，死类。
1: 哦，好，好，
0: 主要出一下台语的，你大家拢
1: 讲国语的，拢国语的啊。
0: 这条嘛国语的啊。
1: 国语。
0: 等下你死哦，你真是拢无台语的。什么几个字啊？
1: 四个字
0: 哦、喔，真的国语哦、喔，
1: 真的啦！我顶个有你榕树下闭嘴，我今麦拢爱确认一下是国语台
0: 语。是你家己好呆啊！榕树下恭喜你学台语诶，路边你可
1: 榕树下台语诶，哈
0: 哈哈哈哈哈！对啊，塞对。嗯，要紧
1: 嘞，紧嘞，
0: 四个字来紧嘞，第一个字。心哦，第二个字，心听无，心听，要不晒哦，还是安那？我看袂这闭上，你搁闭起来。
1: 那他们你都知道答案了呢？
0: 嗯，那紧啊。
1: 三四。
0: 一二呢？阿明，
1: 哎，给我都是这耳朵。
0: 阿明，一二啊！来了来了，
3: 方仙姐，
0: 哎，方仙姐你好。
3: 精神内核。
0: 啊，精神内核，那好，谢谢。
1: 我所最期待的。
0: 龙岩大哥，
4: 你好。
1: 哎，那个，
4: 精神内核。
0: 啊，谢谢啊，来，秋凡姐。
3: 心生泪痕，
0: 好，感谢您来，
1: 终于看我了，
0: 来丽珠姐，
5: 啊，心生泪痕
0: 啦，好啦，终于看到了哈，
1: 拜拜，
0: 来啊，玉斌大哥，
1: 爸爸，
6: 你好，
0: 哎、
6: 欸，哎，侬去怎么侬礼拜，生了。生得太好，心酸泪痕呐，你心酸诶，哎呀， 哎呀，帅帅哥你啊！
0: 哎呦，谢谢哈！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来放人节，哦，来呀，属猪节，
5: 哎，新生裂痕啊！
0: 谢谢，来冰淇淋，
1: 小妹姐，
5: 新生裂痕
0: 啊！谢谢啊！
1: 恭喜答对了！
0: 答对了。
1: 直接
0: 哦，你过来礼拜哦，
1: 哦，
0: 让那么多人参与，
1: 对，哇，哎、欸，这样超多嘞，刚刚突然瞬间 ，blue 就
0: 满身
1: 了，谢谢哦，
0: 好啦，好啦，好啦，赶紧来唱歌来听歌，
1: 谢谢。

来哟、哦、来哟、哦，感谢大家的互动哦，来继续来听歌，来立信姐嗨，嘎提，谢谢秋满姐、丽竹姐、玉花妈妈、蚊子姐、怀萱姐、淑珠姐、灯祥大哥。

牵手过感情梯，情如海甲天。谢谢佩玲姐，宝月姐，美珠阿姨，方兰姐，一斌爸爸妈妈，慧珍姐，丽英姐，怀萱姐，阿尔妈妈，安定的素贞姐，雪晶姐，小蜜姐，小姐。

0: 谢谢苏妈妈、于燕爸爸妈妈、阿碰爸儿、就是叶头鸡儿、玉兰姐、秋玉姐、秀叶姐、守春姐、曹松大哥、千惠姐、墨子大哥大嫂、丽姐宝贝和妈妈、瑞东大哥。呀，一个出来，给我出来的那个没得用，出不出？
1: 对。哎呦，气沉泡泡啊！我跟你哦，尤其是无得奖、无得过奖的金牌哈，有得奖买跑。

0: 可能真的啦，你这样
1: 我很认真的，
0: 你啦不能用好啦，我要代表你死，
1: 欸外国人呢，
0: 你不能用
2: 爱人，你哪这国情无采我的浪，心情

0: 安尼哦，
1: 来套烂脸的啊！
0: 我小姐呢？我小姐
1: 呢？你小姐？哎，还给进步啊，进步了，
2: 真牛！

0: 原来是安尼，原来安尼是，原来是安尼，原来安尼是，原来是安尼。
1: 你哪会使安尼？
0: 对啊，你死！
1: 你哪会我滴滴？啊，哎，
0: 我哪无滴滴啊？
1: 买滴滴
0: 啊！我买滴滴啊！我你哪无滴滴？

0: 买
1: 飞机，
0: 那个是飞机。董董董董，搞买飞机啊！
1: 董董搞我讲，你讲哎，红林都买飞机啊，你啦！
0: 董董买飞机啊！

谢谢玉馨姐、美惠姐、邓丽君妈妈、阿姑姑，收到掌声哦！我阿布、阿爸、丽玲姐、瑞玲哥、丽香姐、桂梅妈妈、金娇姐、乔珍姐、月华姐、中元姐、素兰姐、瑞东大哥、千惠姐、素贞姐、六四好朋友。

0: 谢谢万圣节、月桂节、琼娟节、宝月节、齐飞节、方兰节，谢谢大家。
1: 哎呦，宝月节出现了、啊，哦，不简单呢。

0: 来，感谢大伙声哦，无时间啊，点歌哦，够时间哦，来点两条，等你广告再来点。
1: 来，我要点歌紧考，我来听来接毛好。来，玉婷姐，《神雕侠侣》袂当点，其他拢会使哈。嘿，有人点无？啊，五四三二一，我来讲好，拜拜。来，李竹姐。
2: 哎，让我唱将会自作多情。
1: 啊，自作多情了。啊，不过明仔广告后有歌了哦。啊，你啊，伫迄个广告前，伫广告前这条哈。好好，拜拜。
2: 好嘛。
1: 来，咱来锦龙嫂。
3: 王明你好，甲家顺你好。
1: 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点一个《忍冬花》，合唱的。
1: 忍冬花。
3: 嗯。
1: 哦，还在蛋蛋哈，还蛋哈，好。好
3: 啊。
1: 拜拜。好，拜拜。来，咱金土大锅。
4: 哎，红林家顺你。
1: 哎，你要听什么歌？来，快点。
4: 那个，哎，短裤你要穿晒。
1: 哦，明仔再唱哈。好好，拜拜。好，来。那么进那个单管，然后这个好粗的哦，来看下去，看你是什么东西这么好粗啊？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想要吃板豆的手肉菜，唔免动鸟动灶。新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大力鱿鱼腊肉蒜，
7: 哎，足侪年前都甲我讲，讲咱来本来卖鱿鱼腊肉蒜啊，我家己煮袂好食，叫师傅来煮啊，煮啊，大家来分享，较像也是足好食，而且是咱算传统的这个代菜。啊，应该是讲叫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常时啊，你要食得到嘛，机会嘛少。哦，因为要煮这個。

0: 爱宽糖宽塞的吼，加控制汤头就好啊。控制汤头就偌有控，你不知吼？所以这人爱师傅在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做好吃。
1: 啊，
0: 咱着
1: 加热
0: 尔。对啊，你若哎，咱买单搁加一寡。你等下你若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像这肋肉，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那是两三个你吃应该拢有够吼，两三个甚至较侪来吃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侪。啊，都囡仔都等下要吃有哦，你等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买这个肋肉，哦，这种大家知影白煮，这免我讲，今晚不是要买这罐啊，
1: 是要买这鼎，
0: 是要买这鼎，哦，啊，这罐你就等于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1: 哦，啊，咱想讲，咱若是安尼回去，人要搁加这，
0: 爱加水，
1: 加水哦，吼，啊，你爱加一下水哦。
0: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毋免钱，就当早都当去食吼。鱿鱼肋肉串是啥做鱿鱼肋肉串？伊内底有鱿鱼，有肋肉，有串。你来看有偌厉害，哦，三项拢吃着啊。有鱿鱼，有肋肉，有串。这个串是啥？毋是蒜头哦。这个肉，这串是这个做蒜呐，哦，蒜呐吼。这是一道台湾传统宴客大菜。上早是起伫个即个酒家啦、办桌前在用吼，因为用即珍贵的鱿鱼肋肉，啊，佮有香菇来控，哦，象征的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吼，若有即个鱿鱼肋肉串哦，迄表示咱兜行情袂歹，这是事实的啦。以前的人也无呾食好啊，较早吼要食着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即内底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吼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鱿鱼。啊，有这个肋肉，哦，肋肉吼 ，Q 弹有劲，啊，这鱿鱼就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对，加一寡汤，哦，哎，咱拄好加肋肉汤落去，吼，啊，加加落去了，吼，哎，哦，安尼会使，可以了，可以了，吼，啊，好滚者，吼，啊，过来，这吼，咱加这个排骨的控，吼，这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工程，恁加汤控加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加迄条这迄大骨汤的迄条这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鱿鱼肋肉串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啊，佮有香菇，吼，香菇就是天然的米寿粉啦吼，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吼，这冬虾吼，现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啊，这冬虾浸过，水啊，佮落咧控，落咧控，再气味才会赞。哦，所以汤头吼，鲜甜，袂死咸。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甲鱿鱼、甲肋肉的汤来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所以你啉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鲜、实在的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若煮较大鼎吼，你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兼正家己搁调一下吼，啊，你话家己搁买一挂豆腐啦、青菜啦，当来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济项的啦，你譬如讲要配饭会使无？配饭我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哦，咱第二去当年爸爸妈妈我讲，就你这你啊两个放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着要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有肉，有香菇，有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软软，搁未去伤害着阿婆啊，喙齿花，对不对？大项有啊，你搁弄两支啊青菜来煮起来，啊这吼上好是啊。咱像因今日无甲准备，像这芹菜。
1: 哦，芹菜。
0: 爱芹菜，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买芹菜煮也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买好时阵啊，甲落一挂芹菜来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的香味。
1: 啊，咱会放蒜啊啦。
0: 对，啊，你若像讲，咱若有要煮面有无吼？你会当用这个汤来煮面，吼，哦，煮面迄落这面条的这个吸附汤汁，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若讲要做火锅汤底有无？金针菇啦、白菜啦、豆腐啦，吼，啊，这落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挂其他的这落这海鲜料理，落去佮烫一下，吼，哦，拢总会使。你把卖煮伤久啊，你若佮加开一罐的话，你就卖煮伤，煮一时啊，对吧？哦，你把煮吼，袂当煮伤久，你煮伤久哦，较容易会焦伊。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哦，好，你着退冰了，隔水微波嘛是，要用电锅嘛是，像咱安尼用加速炉咧煮上简单。
1: 嗯哼，
0: 像安尼肉落一时啊就好啊，伊本来就熟啊嘛。
1: 嗯，
0: 哦，肉本来是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哦，是安尼。
1: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0: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因为这孙啊，我爱食孙啊，我先切一块孙啊。好来，香菇甲你切一块。
1: 嗯。鱿鱼
0: 哦，喔，
1: 嗯，
0: 鱿，你吧，你看，哦，这种，哦，这排骨，
1: 赞啦，
0: 来
1: ，OK，
0: 你看
1: ，Thank you，
0: 筷子。啊，未更酸啊！你很狂面的啊！
1: 跟他讲要吃，
0: 跟他讲要吃，你先
1: 做胖的啦，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0: 酸啊，啃软在，
1: 我呢，一直吞软，一直吞软。
0: 好啦，酸啊，吃青的也行啦。
1: 好啦，
0: 没人记得酸了你哈，好。
1: 啊，滴啦。
0: 啊，滴啊滴啊！啊，讲到讲要吃吼，我嘛来吃一个哈，我嘛来做爱吃你吧。鱿鱼、肋巴蒜，遐鱿鱼甲肋巴，啊个蒜啦，这三项是一主角啦吼。啊，当然香菇啦，香菇啦，这条做笋啊啦吼，这拢是配角吼，配角。这蒜啦吼，怎样？蒜啦袂当煮伤久，蒜啦煮伤久袂苗安那。
1: 啊，我迄汤头够赞的，你啉者。
0: 有呀，遐要紧哦。
1: 真的。好。我最爱啉汤的，我最啉汤够赞的。
0: 凊彩煮凊彩好食，
1: 一人煮好的。恁回去嘛是，恁拢总破产，有人拢煮好啊。
0: 哎呦，咱搞煮安尼吼。
1: 嗯。
0: 家底啊，礼拜互人去甲写者。
1: 甲你写者，你看卖下。家人有没有看到？家人。你再把骨 Q 的啊！
0: 你看鱿鱼看好薄无？
1: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
0: 嗯。
1: 伊这敢是有。
0: 别贵。
1: 对。嗯。薄底会香诶。哦，它都规个做香，就是伊这烹出来。
0: 啊。
1: 香味。
0: 很鲜吼。
1: 嗯。非常好食。
0: 哦。人家真正做食，你若食完，你食食，你要搁啥物煮面啦、煮米粉啦、煮粿啊，礼拜，来表演食礼拜。我礼拜足 Q 啊！
1: 嗯，足 Q 诶！这汤真正够好啉诶！
0: 像你这，你若要求婚啊，当像你这单身的吼，你若要求婚啊，当的吼，要食就有吼。
1: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当伊就是一包，休困时阵一包做两顿。
0: 嗯。
1: 这香菇嘛是大的呢，香菇。看这香菇。
0: 我通看，我通较想食这个吧。
1: 真的啦，你拢是食个吧？你硬搞看两三顿尔。痛啥？
0: 大细个袂使准啦，你若慢慢来降温。做菜，要做菜，要拜拜的时买当用啊，对不吼？啊，平常时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诶。即卖人啊，无你过俭者，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的物件是毋是有合咱的口味，哦，是毋是有迄个价值？人叫我买阿袂，我讲伊这物件真本实料，你手头拿迄个。五月六月的点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伊这拜托师傅甲你做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你做，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日有落单才有甲你做啦，无落单我就无法做吼。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哈。一包，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食，这就分免，干免甲你摕一千千二，对不对？
1: 来啊！
0: 免来免让你开遐济，注意听哦。今日咱就五十个人去输赢都好哈。新卡新牙哈，这冷冻的哦，哦冷冻的，无运费，加冷冻运费就两三百块啊哦，给你寄到恁家，哦，那运费拢我给你开，啊，这是要跟恁交朋友的，要让恁食好食，要让食好食，甲我斗相陪，讲家用那边物件，较是有影实在，较是有影好食哈。0800009199来，一包600，两包给你算偌济，1000块就好，讲到无？
1: 哦，俗，
0: 两包1000块。啊！甲你控好，控便便，你等于加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要煮饭、煮面、要做啥，拢总会使。
1: 方便。
0: 两包1000块就好。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就行我，歹食要啊，歹食行你要安怎行？来，我来讲。先讲个哦，50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给你好不好？一包50包尔，我送完就无啊哈。50包开放给你试食。 吃了若好吃，一两包甲偷开吃，啊若无好吃，还我两。

0: 包，我阁叫恁当车阁来收倒转来，阁开300块，阁开我的，安尼有公道无？哇，三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块。
1: 哇，物超所值。
0: 啊，若要请人客，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今仔日会使尔，后摆袂使哈。今仔日若买6包，算1800块就好。三包1000，6包1800，看你要大组细组，随在你。但是成功个边，今仔日就是50组，我送完就无啊吼。后摆你要买5包1800，吼，5包1800，后摆就这介绍来。0800000900，新卡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啊，要卡要对组人来小头你好，哎，要大组小组，
2: 大
0: 好啦，谢谢哈，55线来，好，方圆来大哥甲接者，来碧莲姐你好，
3: 嗯，我6包，
0: 6包1800啦，一包剩300块，你看有俗无？来来，赶紧啊，时间到无啊，苏丹你好。买几包？
4: 买几
0: 包？来，等我一下，50线，看要3包啊，6包哈。英小姐你好。
4: 买1000
0: 啊。1000啊，来，我告诉你，我对啦，1800，讲我清楚，来，数啊，你好。
5: 好，你
4: 我买3包。
0: 哦，3包1000啊，你好，10，你好，10。
4: 嘿。
0: 买几包？
4: 我要3包。
0: 3包1000块，3包1000块，来，你好，玉梅姐，你好。
6: 哎，你好。
0: 买几千？好，来，我来，来大细组，你家己看哈，来，林雀，你好，林雀。
7: 喂。
0: 买大组细组的。
7: 大
0: 组。哦，大组的来，哪是来庄太太？买大组细组的。
7: 大
0: 组。大组的来5线，来甲接一下来5线。来，你好，我家己，你好，来陈太太。
8: 我买
0: 买1000啊，1800。
8: 买
0: 1000。哦，1000的来，你要甲我讲买偌济钱的，就好，车厢你好。
8: 1000。
0: 1000来，你好，来游太太。
9: 哦，我
0: 先做。1000，打工1000就好。来，苏云，你好，苏云。
10: 我大多
0: 啊，来1800，来，哎呦，这美秀，你好，1000啊，1800。
10: 买1000啊。
0: 1000啊，小姐来，美艳姐，你好，1000啊，1800，来。
11: 1000。
0: 1000啊，我三串1000来，你好，来，红娇，你好，1000啊，1800。
12: 我买1000啊。
0: 1000啊，来，我这伊丽秋，你好。
13: 喂，你好。
0: 买1000啊，1800。
14: 1800。
0: 我爱讲。你今仔买吼，买1000后抓来，你绝对要1800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是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甲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去哪里哦？哎，1000啊，1800。1000来我七串，1000来金玲大哥。
15: 2包。
0: 然后来大我甲夏姐来，你来惠珍。
16: 对，
0: 好，你拜一。买偌济啦？大组甲夏姐，你来呀，苏晴，你好苏晴。
17: 对。
0: 买偌济？
17: 买大组。
0: 大组甲夏姐来内行的，要买大组来，你好余珍你好。大组细组。
18: 喂，
0: 大组小组。
18: 哎，喂，
0: 要大组细组的，
18: 细
0: 组的来1000啊，小姐美女你好。
19: 哎，我改大组。
0: 啊，改大组的来，改下你好，保双你好，保双。啊，1000哦，1000啊，小姐来你好，来170你好。
19: 我要1000。
0: 1000哦，1000啊，小姐来你好，叫帅你好，要偌济？买半
4: 等
0: 哦你叫帅啦。哦，1000个来，甲小姐来，你要来新朋友要偌济？
1: 要
0: 四
1: 组。
0: 四组1000块啊，小姐，你要来立鹏，你要立鹏。
1: 好，
0: 要偌济？
1: 我四组。
0: 哦，四组1000个，小姐啦，大组四组，无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要来，这新朋友你要要偌济？收
6: 好
0: 嘿。1000个。好来，大组四组拢无紧啦，我就是你有甲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咯，啊，拜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啊。哦，啊，咱卖这吼，今仔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互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肋巴蒜，真正好食啦！手机啊，你好，手机啊，哎，
1: 买
0: 1000啊，1800，
1: 买4组，
0: 好4组1000啊，1000就做捧场的啊，1000块唔是刷你啊空的，你要加买我做欢喜哈，来，要做手板啊，你好，
5: 哎，你好，
0: 买偌济？
5: 我4组，
0: 4组1000好，1000块吼，甲你免运费哦，嘿，甲你寄到恁家哈，1000块免运费哈，来彩琴啊，你好，
2: 哎，我买4组，
0: 好，等我一下，唔免运费，你甲我省偌济，你去。西门寄物件寄看卖，你寄一包冷冻鱼仔去别人家，寄300块的运费，咱这拢无甲你收运费啊！志宏，你好，志宏。
3: 啊，谢谢。
0: 好，来1000块啦，甲谢谢啦，你好，来，你等下。
5: 嘿。
0: 要开偌济？怎样？
12: 你讲啥呢？
5: 1800。
0: 好，来1800，来好，感谢你等下啊，五十线来1800来，70线五十线，甲接一下，来米基啊，你好。
7: 小姐。
0: 要偌济？
7: 我的弟
0: 弟，好来52线，甲下者52线，来你好来，还有这阿秋阿平了，来53线下人呢，来阿秋啊你好，
9: 哎我们四组，
0: 好四组1000块尔，1000块，甲嘉盈捧场一下，甲小齐捧场一下，我一年通你唱歌，唱歌给恁听，你着捡一挂菜。 查完遐，我来头煮鱿鱼的肉串，互恁食，安尼好不好？哈，赶紧啦！来，你好，阿美，美霞，你好，美老姐，
6: 你好，我要鱿鱼的肉
0: 串。好，来来，五十五串，要鱿鱼的肉串，真正最好食，我只皮干老脆，还搁你老。

0: 困了啊，你要困啊。
1: 我买西装。
0: 好，来1000块，剩下1000块，1000块要赶紧啊，1000块3包，1800块6包啦，你要怎样啊？
1: 我买1000。
0: 好，1000啊，剩下1000啊，紧来，赶紧来，要热新闻啊，你要。哎，要做1000啊，1800。
1: 1800。
0: 好，我来。你挂恁兜人够济少啦吼，你若人够济的话，你要买较济的，一摆2-3包来煮，大家要做火锅食，拢总会使吼。这个随在恁的哈，来小啊，小金啊，你小金啊，买偌济？
2: 我讲买平
0: 时会食啦。会
2: 食什么？会食到。
0: 我来等我一下，当时会食哦。后礼拜一来等我一下来。叫做林珠，你啊林珠。后礼拜一。哎，你买当时买。
2: 太阳。
0: 哎是。买大桌小桌。
2: 小桌。
0: 好来来，再看剩下五串来。哎，千二，你啊千二。哎，开龙大哥。哎，千二，你啊哎，开龙大哥，你啊买一桌吼。来来，哎，千二，你家先。来，你要我家用买大桌小桌。
1: 小桌。
0: 好来，好小桌1000来，你要新朋友，你要买多少？买
2: 谢谢。
0: 好来来1000小姐来，素兰你要买几多？买多少？
2: 哦，你叫小姐。
0: 好来，小姐的，小姐你边个小姐啦？告出来，你要保险，你要保险的，你这个定卡。
2: 喂。
0: 买大桌小桌。
2: 大
0: 桌。哦，大桌的来，哪是来庄太太？
2: 哎。
0: 买大桌小桌。
2: 大
0: 桌。大桌的来，五串来，甲接一个来，五串。来，你要我家用，你要来陈太太。
2: 喂，我买
0: 一个。买1000啊，1800。
2: 买1000。
0: 哦，1000来，你要甲我讲买偌济钱的，好，车厢你好。
1: 1000。
0: 1000来，你要来，有太太。
1: 我睡着了。
0: 睡着1000啊，睡着1000，甲我讲1000就好啦。苏云，你要苏云。
3: 我。大
0: 桌啊，来1800，来，哎呦，这美秀，你要1000啊，1800。
2: 买1000啊。
0: 1000啊，1000啊，小姐来，美艳姐，你要1000啊，1800来。
3: 1000。
0: 1000来，我三串1000来，你要来，红娇，你要1000啊，1800。
2: 我买1000啊。
0: 1000啊，来来，我到伊丽娇，你要。
2: 喂，你要。
0: 买1000啊，1800。
1: 1800。
0: 我外公。你今仔买吼，买1000后抓来，你绝对要1800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是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甲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去哪里哦？哎，1000啊，1800。1000来我，这抓1000来，金玲大哥。
4: 2包。
0: 然后哎，来大来，我甲夏姐来，你来惠珍，你来惠珍。买偌济啦？大桌，甲夏姐，你来呀，苏晴，你来苏晴。
2: 对。
0: 买偌济？
2: 买
0: 大桌。大桌，甲夏姐来，内行的，要买大桌来，你来余珍，你来。大桌先坐。
2: 喂，
0: 大组小组，
2: 哎，喂，
0: 要大桌小桌，小桌来1000啊，小姐美女你好，
2: 哎，我改大桌，
0: 改大桌来，改紧改下你好，保双你好，保双，来1000啊，小姐来你好，来1000你好，
2: 我要1000，
0: 1000啊，小姐来你好，叫帅你好，要偌济？你叫帅啦。哦，1000来，甲小姐来，你要来新朋友，要偌济？
2: 买西装。
0: 西装1000块，小姐，你要来立鹏，你要立鹏。
2: 好，
0: 要偌济？
2: 我西装。
0: 哦，西装1000，小姐啦，大桌西装，无要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要来，这新朋友，你要买偌济？收
4: 好嘿。1000。
0: 好来，大桌西装拢无要紧啦，我就是你有甲我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落，下摆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啊。哦，安尼卖济吼，今仔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的肉串，只剩30秒尔，卖完就无啊。苏珍你好，
2: 你好，
0: 买大桌小桌，好来，剩最后30秒钟的时间，你较认真卡咧吼，电话卡通3包1000，免运费，寄去甲恁家。你若是一摆买6包，甲你算1800，拢免运费，开放1包互你试食，若无食。汤头啦，无像我讲的安尼吼，迄肋肉嘛无 QQQ， 你直当来用我哈。来，你要来用的，来你要买大桌小桌的。
2: 我买小桌。
0: 好来，我1000小姐来，进福大哥买一桌吼。好来，我4桌小姐来，你要来徐秀英买一桌吼。

卡斯，你若问我人生为了啥，我会讲为了三顿，为了生活，到为了母子。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了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说这是为了生活，也有人在说这是一种的拖磨。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笑容是生到是怎样，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甘是我。

来，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机会哦，拿电话拨拨通的继续拨咱的电话，控诉你三三七九五五九，阿南红的哥哥的上卡为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来，阿南关山秋雨节站着等你三千年。谢谢玉华姐、绿云妈妈、天才大哥、蚊子姐、秀玉妈妈、玉慧姐、瑞东大哥、静武大哥、淑珍姐、春嫂妈妈、阿姑姑、阿布阿爸、明德大哥、演员妈妈哦、小梅姐、吴峰妈妈、燕明大哥、振兴大哥、金石姐、慧珠。

感谢秋玉姐受到掌声哦，满足妈妈、月华姐、齐飞三姐妹、婉珍姐、齐君姐、秋爱妈妈、秀妹妈妈、玉慧姐、瓦基呀、苏华姐、诗意姐小朋友、志清大哥、玉娇姐、文艺大哥、千惠姐。

杰丽姐、宝贝和妈妈、金线姐、扣桑、裴玲姐、怀萱姐、吴芳妈妈、叶明大哥、天才大哥、阿树妈妈，还有慧玲姐的姑姑、美酒加高杯。

哎呦，黄大哥嘛出来啊，黄大哥嘛出天啊，宝月姐出天啊，不简单啊。来哟、哦，来哟、哦，这条歌，这条歌唱了来点歌哦，阿怪你先想好歌，怪那个电话门，你也等下叫人唱了来卖歌哦，吼，你也想要点的就卖挂好。

0: 谢秀凤姐、玉慧姐、梅孙姐。
1: 那你唱无够啊啦，那不要来唱你知无？
0: 哎，你继续唱。
1: 我不爱。
0: 婉珍姐。

0: 我前面在唱，他在那边乱了，要给他发挥一下喏。
1: 我要在听听，求你求他会不会冲上？你蛮喜欢喝那种走走音版的，大家比较喜欢听呐、啊。
0: 我不要多嘞。
1: 没有，就是你就要学呀、啊，要学走音版的。你不要看人家的有人车才红着。
0: 哎、欸，也是啊。我不是有人车，我拖拉苦嘞。无一人去好时机，爱打拼。等下是讲这个机关啊，手关啊变来啦。

0: 仔，我跟他就走音，那人家跟走的走的还走的还蛮厉害的，超厉害的。来，我进来点歌哦，点不掉哦，进来进来，两分钟能点名，啊，来紧特别紧开奖哦。来哦来哦，什么点歌哦？来来，吴芳姐，吴芳姐，吴芳，哦 ，lucky 啊 ，lucky 啊 ，lucky 啊！来哦来哦，佩林姐，佩林姐，佩林姐，什么歌来紧嘞？
1: 喂，
0: 哎，什么歌？来快点！
1: 算门书君，
0: 算门书君，不当就这条啦，太长了，太长了，嘿，来。
1: 白娘子，
0: 白娘子，好，明天唱啊，好，拜拜。来，美珠阿姨，
2: 你爱的不是我，
0: 你爱的不是我，明天再请我哈，好。我最爱的就是你哦，来来来的金武大哥，金武大哥，金武大哥，
3: 春秋风情歌，
0: 春秋风情歌，明仔再第一条哈。
3: OK OK，
0: 好，拜拜，来易华姐。
4: 一关好做啥？
0: 一关好做啥？
4: 我用说袂记得啦。
0: 好啦，袂记得，你啊卡着搞讲啦，你即摆钓你无时间嘞哈，啊你个
4: 大。好啦好啦好啦。
0: 好，拜拜，来琼娟姐。
5: 何日再闻君？
0: 何日再闻君哦？好，何日再闻君也要嘛哈？来，碧珠姐你好。
6: 哎呀，你给我唱那个啊，做李茂山的金鸭搁为你醉。
0: 金鸭又金鸭搁又搁为你醉哈。
6: 谢谢你。啊，你卖头啊，你头食饭迄阵啊，他后边嘞。
0: 他后边的对啊。
6: 嘿
0: 嘿。好，那你落你点歌进正遐啦哈。
6: 好，
0: 明天再来哦。哦，今天好多人要点歌呢。为什么后面那么多人要点歌？前面啊，没有，刚才因为没时间可以点啊。啊，明天再来啊，玉华姐，什么玉娇姐啊，跟玉华姐，跟凤乖姐，跟英梅姐，跟秀凤姐啊，明天您再来啊，来，我们今晚要来回娘家。

0: 来哦，今年甲转落啊，再转落啊，台北去健身转。
1: 啊？
0: 我讲我无，我是讲要点歌，唔过因奈因奈知影，你奈无想改落，我两只想用出来，我嘛唔知影。哎呀，好，来今年哦，时间袂坏，咱今来改迄个酱油出来好了，五四三二一，停啊！嗯，秀玉，
1: 秋玉，
0: 啊不，什么玉？
1: 秋玉
0: 哦、喔，秋玉姐，你也不来个卡顿给你名，讲卡顿。
1: 啊，刚才有打
0: 哎、欸。对啊，刚才有看你的掌声哦、喔，来，好啊，免倒数啊，来进来哦、喔，来哦、喔，这阵应该摇落哟。恭喜哦！你第一届得奖安尼哦，无简单啊！
2: 第一届
0: 呢？恭喜哈，加油了呀！好哈！你要看电视，看电视，看你得啥哈？
2: 啊，好，
0: 啊，帮你挂掉好啊，他们了电话钱。
3: 好，你要倒恁哦？
2: 哎呀，叫倒恁孙啦！
3: 真的哦！哇！你内行的哦，你。
0: 哥哥，伊无你得倒恁，我你得你了洗衫粉。哎、欸，五八
2: 啦！
0: 五八啦！
3: 哎，今天豆灵魂的隔壁呢？
0: 啊，真，人本来要钓电哥，你又讲豆灵魂哥，伊一直刷豆灵魂，伊就刷豆灵魂，
3: 菜鸟
0: 刷到豆灵魂。
2: 好了
0: ，好了，再小姐靠你哈。
2: 好，谢谢，
0: 感谢，好。
3: 哎、欸，他本来真的，我觉得应该要再。电锅应该差不多停了。
0: 对啊，我就想讲电锅停啊。有没
3: 有
0: 导
3: 灵锅就咚咚照
0: 过？好啦，反正有中就是开心。
3: 哎呀，
0: 钓上哦，钓我爸嘛未歹啊。
3: 真好。
0: 啊，直接要当迄个芙蓉。
3: 直接处理了。等下位小姐甲你讲
0: 了。小姐甲你讲要怎处理哦。
3: 你也足开心的
0: 哦。啊，你爽歪歪哦。
3: 爽歪歪。
0: 歪歪爽哦。
3: 哎，真的在隔壁呢。
0: 哦，你莫搁钓豆莲粉啊啦！等下咱人客拢走了
3: 诶。
0: 咱
3: 诶，你讲安尼，人邱玉姐讲要豆莲粉呢。
0: 你无看伊人又进生意遮好，就是伊拢一直抽着蛋糕啊。
3: 人邱玉姐讲，
0: 生意要卖的，咱拢钓豆莲。大家走那杯。
3: 没啦。
0: 好啦，反正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反正有中都很开心。反正你如果点歌没点到的，明天来；那个没中奖的，明天继续哦。
3: 对呀、啊，
0: 来，明天见，拜拜。

0: 哦，某，你今日心情袂歹呢，唱山歌，哦，佫遐唱这首歌后呢，哎呦，袂歹听哦。
1: 阿爷，我问你哦，你若有一天失去我，你会安怎？
0: 就亲像炒菜无掺味素。
1: 所以你的日子会变了无滋无味咯。哎呦，你竟然来这么会讲话啦！
0: 甘露，
1: 阿拉达。我来煮暗顿给你吃、啊、
0: 好，
1: 因为我的不甘放你为我吧来
0: 了有够啊，我是说我会再去买米素啦，你想这个

0: 抓起来。
1: 来喷喷的精华就是安尼。
0: 有够累嘞。
1: 大概规条来喷喷。谢谢咱的小张妈妈，耶妈妈、美香妈妈、阿香妈妈，墨子在跟大家。

0: 笑匠，我是叫你笑死我。你拢袂笑，别人笑到安尼足艰苦的呢。
1: 好啦，你拄则讲一定爱老的嘛，少年袂使，啊，即摆改少年啊嘛，伤欢喜吼。

0: 谢我们婷婷姐、美夏妈妈、立方妈妈、文英大哥，还有让人莱恩、莱恩你和我、美惠妈妈、美夏妈妈、墨子大哥、大嫂严丽姐，谢谢淑花妈妈、雪球妈妈、吴芳妈妈，谢谢张霞。
1: 哦，我真正叫你笑一下，我无，我唔是哦，感觉真正挡袂掉。其实有足侪个吼，我拢足想要笑，因为因为吼，子然其实伊讲真是，伊是做幽默感的人，伊做幽默感的。伊即摆咱也常常唱完唱歌的时阵
2: 吼，是是是。
1: 啊，我但是拢是讲，迄天讲啥物话，啊，都足想会想要挡袂掉，但是拢会忍的忍的忍的，你知影？
2: 对。
1: 啊，一半间你唱歌的时阵嘛是，一半间拢会耳唱唔对。
2: 啊，对啊，对。
1: 我是较定定，我是定定。
2: 对。
1: 因为你若发现讲吼，阮唱唔对，迄个歌词，也就是讲常常顿顿。
2: 对。
1: 就是讲，阮的魂拢走去啊。
2: 对啊。
1: 阮的魂但是啊，拢会走去。
2: 对啊，喙齿小可拍干啦。
1: 拍干。
2: 对啊。
1: 哎呀，真好笑哎！
2: 不会啦，啊，就是迄个，
1: 这就是安尼啊，啊，不喷，
2: 不喷，
1: 哪开始拢热噗噗啦？
2: 对啦，
1: 啊，到尾拢黏叽叽啦。
2: 哎呦，袂使。
1: 那不是安尼？
2: 袂啦，咱重要时间了后再黏叽叽了。
1: 不会，
2: 重要时间段。
1: 重要。
2: 正
1: 经。多一个所在是较重要时段。
2: 啊，多一个所在较重要。
1: 系啊，什么时段较重要？
2: 时段不是。哎呀，
1: 都两点到四点这个时间。
2: 对啦。
1: 上盖好啦，是这个时间上盖重要的这个时间。
2: 对呀。
1: 感谢啦，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感谢咱家爸爸妈妈有缘，伫个两点到四点，搁教阮做伴，搁教阮陪伴
2: 哦。哇，好开心哦！
1: 真的很开心。
2: 真欢喜呢。
1: 我知影讲吼，但是吼，我这个时间吼，

0: 侪好朋友搁咧困。
1: 啊，对呀、啊，比较多啦。
0: 真正，因为有足侪咱这样吼，啊，大哥大姐拢讲啊，玉林吼，伫前半段我拢无法多看。
1: 对对对。
0: 我讲其实有当时前半段是上好看，因为前半段有安那搭脆口。
1: 对呀、啊。啊，
0: 有拍哪凉。
1: 对哇、啊。哦，
0: 有伫遐维护人，安尼
1: 好。对哇、啊，这样上好看。
0: 诶，这时段是上介好看。
1: 对对 对, 对。
0: 啊，不过有个人比较紧啊，有个人感觉讲啊，有听着恁唱歌。
1: 啊对。
0: 啊，存一下电视看着恁的人，安尼就算欢喜啊。
1: 啊对啦，今天看到，哎呦，搁滴个。
0: 喂，啊，不是去对。
1: 哎，自然跟玉莲姐搁滴个。啊，搁平安。啊，
0: 对对对，每一工拢是同款。嗯。哦，就敢那亲像我看到恁，哎，今仔日什么人无来拍波啊？嗯。可能去佚佗。
1: 有时阵拢会注意啊。
0: 对。稍微注意一下，啊，你有讲都默默在支持的好朋友，我都较唔知呀。
1: 啊对哇，
0: 我都唔知讲恁有咧看无咧看安尼啦吼。啊，当然嘛，希望讲恁吼会逐工来搞收看。
1: 对。
0: 啊，有个人就讲啊，我歹势，我这个时间吼，嘛是同款吼，最重要的代志爱去办。
1: 啊，不要紧啦。
0: 啊，当然是爱恁的代志较重要。
1: 对哇，对哇。
0: 哎呀，真的真的哦，谢谢大家啦，感谢大家啦吼。
1: 谢谢。
0: 感恩感恩吼。
1: 感恩。
0: 啊，咱这爸爸妈妈吼，最近吼真的。很不平静，除了哈每天都有那些什么酒驾、毒驾哈，开车弄死人这种代志，以外，逐天拢有出现讲，这个哈诈骗集团。
1: 哎呦，这么
0: 做烦的呢，这诈骗集团。
1: 真的。
0: 我都讲过，诈骗集团吼，安尼害阮安尼打电话去，爸爸妈妈伊拢不爱甲阮接。
1: 哎，真的呢。
0: 嘿，有代先讲，哎，这歌耳话要甲你唱下哈，无人接，
1: 啊，
0: 无在调，
1: 啊，无伊就先卖讲话，啊，咱讲话的时阵。欸、可能伊听无清楚咱咧讲啥，啊，无这个人啊就挂掉。哎，
0: 对我听。
1: 讲无这个字，所以你大概接起来来讲，懂诶，我直人，慢车诶，
0: 车慢，
1: 车慢，哎、
0: 欸，真正呢。欸这原因就是你咧讲吼，即个爸爸妈妈足惊去接到诈骗集团。
1: 对对对。
0: 其实足简单呢，无你电话。啊，你要创啥？就是要联络的嘛，你联络重要代志啊。你嘛是爱听，当然你甲讲着讲吼，诈骗集团要叫你创啥啦，有诶无诶，甲你教讲要饲啥，还是讲着钱的代志，你就这种咯。
1: 对啊。
0: 嘛免阁讲歹势。
1: 你听伊讲话不要紧呐。
0: 嘿呐。
1: 听他讲一下话没有关系。
0: 就是你电话挂掉就好啊。
1: 对啊。
0: 你若感觉怪怪，你挂掉就好。
1: 你听听，哦。哦，唔是，安尼就挂掉了。
0: 哎、欸，真正，阮进前吼，刚刚有一个朋友做高追吼，伊甲诈骗集团，伊就一天听诈骗集团工作侪哈，
1: 伊
0: 挑工要听伊讲诶，伊讲到尾就讲，啊好啊，老大诶，这我嘛甲你共道诶，啊你讲较侪，伊讲，啊你唔开早讲诶，对不对？哈哈
1: 哈哈哈！哎呦，就够追诶呢。
0: 对呀、啊，对呀、啊，我刚刚讲吼，最近吼，台中够一个吼，十二名迄、那个，唔是十二名。十二岁这个小男童啊，伊伫这个社群平台看到讲，人讲免费要送 iPhone、iPad、iPhone
1: ，真的
0: 啊 ，iPhone 今嘛一支爱差不多话
1: 侪，
0: 四万，但是伊讲吼，爱先付3万块，保证金对当领这个。唔免钱的手机
1: 啊，3万呢，
0: 做咸的对吧？
1: 可能，那1000我可以是不要去。3万呢？
0: 是咩？啥咸的？12岁囡仔有3万块。
1: 哎妹。
0: 哦，这个男童吼，就是讲，哎，这是真正呢。大家拢嘛说爱买迄种名牌手机。
1: iPhone 对于12岁的小孩会觉得很奢侈。
0: 对，去个学校感觉讲，哦，我是嘿老大，我会当摕个这种的 iPhone 的手机。结果哦，伊就马上哦，摕着妈妈的这个吼提款卡。啊、去到这个超商准备要领钱啊！
1: 哎呦，
0: 好加在呢，好加在这个店员吼，真正有够机警呢。
1: 伊
0: 讲，哎、欸，
1: 怪怪，
0: 那这个囡仔摕这个提款卡要去领钱，结果马上报警。马上报警了吼，伊都要成功拦阻这位小朋友，没有被诈骗集团得逞啦。
1: 哎呦，
0: 哦，幸好哦，幸好有咧提醒啦，讲即马诈骗集团有够侪，伊利用这个吼，免费送手机啦，免费送点数啦，
1: 吼，
0: 啊，送钉钉的什么礼物，钉钉有诶无诶吼，来吸引小朋友上当哦。
1: 哎呦，
0: 你现在吼，有当下，你看即马最近小朋友都放假嘛，
1: 对
0: 哦，他就是利用这个哦，小朋友都隐隐。在厝的
1: 啊，
0: 吼，伊就安尼，哦，所以我感觉个无孔不入嘞，囡仔你都要骗嘞，真正最夭寿
1: 嘞，
0: 哎呀，最夭寿过嘞，这种的哈，啊，咱好卡好手，唔去做工课，唔去偷谈，有当时你来看伫个路边一挂阿公阿妈，已经70-80岁，还佫立啊捡立纸，
1: 对啊，
0: 我就感觉讲，人遐尼啊老大人，伊都安尼，才知影讲，哎。 咱要食三顿爱靠家己。
1: 对啊。
0: 对啊，少年人咧好脚好手，唔去赚，啊做一寡这种为非破做歹代志，
1: 啊连这。歹势的个代
0: 志。真正歹势的就对袂，迄一寡老伙仔互你骗到真正咁要糟蹋无咯。
1: 真的，有一寡真正是性格，诶老伙仔有可能真正唔知安怎讲的，讲到伊真正会提。那地客啦、婆啊啦，
0: 真正人人讲一句较歹听，瓜叉不拢互你骗骗去啊！
1: 真的啦，
0: 真正做夭寿的这种的，
1: 迄、
0: 有的是讲吼像这种的，马上去阻挡，还佫有付呢。
1: 对啊，
0: 迄有的已经吼我讲话听啊，这诈骗集团拢是靠车手，
1: 对，
0: 靠车手去领这钱，啊，伊都爱赶紧吼去寄予这个上头的人，所以你永远拢抓袂到猪这个头啦，
1: 对啦，哦，
0: 拢抓袂到这个公牌，这是咪开讲鬼头？
1: 哈哈哈，抓袂到源头，
0: 真的抓袂到这个源头嘞。
1: 对，
0: 啊，较抓就抓到这车手，车手就无效，车手伊讲较歹听，
1: 伊就讲就足衰啦，
0: 真嘛足衰啦。伊做这车手就讲啊，伊就食无几顿，伊就去用关迄啥头毛嘴伤白
1: 啊。对啊。
0: 所以吼，今嘛真真正正吼，唔是干那会去怪这大人的钱哦。嗯。哦。连那囡仔都已经变成了诈骗集团锁定的目标啊！最近的这个十二岁囡仔吼，就伫咧网络讲啊，我看到这吼，就是吼，会当上这吼免费的
1: 吼
0: iPhone 啦，所以吼我才点啊，替妈妈的哈这个提款卡去领三万块，
1: 好加载。
0: 伊可能妈一头，因为我感觉伊个头甲妈妈提，妈妈那有可能给伊答应安尼。
1: 对啊。
0: 这这囡仔他不懂事吼，他觉得说，哎，好难得，反正我。跟妈妈先拿三万嘛，卖给伊讲，等下我手机啊，你也着伊三万块，佮退我，再给妈妈就好啊。你敢知影？就是安尼，哦，心存侥幸，其实这种代志拢千千万万不可的啦，对不？哦，好佳哉呢，真正好佳哉，咱这个警察吼，马上赶到现场，该辅导该讲，哎，才发现讲家己唔对啊。
1: 对。
0: 所以吼，咱厝内底若有一挂囡仔吼，爸爸妈妈平常时都爱关心，除了关心你的课业之外，要多多注意小朋友都在社群网站在玩什么东西。有当下玩一些奇奇怪怪的游戏，有无？哦，唔通去学这个诈骗集团，有机会哦。哦，你这样趁虚而入的时阵，我只跟你讲，真正多翘翘。
1: 哎，真的。
0: 真正多翘翘。
1: 系啊。哦，爱细里。
0: 真正爱细里。嗯。如果啊，咱只爸爸妈妈出来有孙啊啦，有早孙啊，咪跟你个提醒一下吼，讲今麦诈骗集团做多，千万唔通吼心存侥幸，
1: 对，
0: 嘛唔通小贪嫩鸡啦。
1: 真的
0: 啦。真正也一旦和你什么好的物件啦，有诶无，迄拢无可能啦。
1: 对啦，那世间哪有这么好康
0: 诶？对啊。
1: 你无去偷谈。有一家手机啊，哪有
0: 遐好看？对啊，除非是你的亲戚，还是你的好朋友要送你嘛。哎，可你无是无使，是啥物人要送你这种物件？
1: 对啊，
0: 都毋是社会讲，哎，即卖逐项拢足贵的，对哇。所以千万不要贪心就对了。
1: 对。
0: 哎呀，真正的啦，哎，你敢捌当过诈骗集团？哎，
1: 我
0: 捌接到迄种
1: 电话。接过哦。无呢，哎，我真的没有接过。
0: 真的吼，
1: 真的没有接。那我妈妈有接过。
0: 哎，奇怪，奇怪，那才厉害，因拢较锁定到去，拢较侪岁的，那个，
1: 年纪啦。我母啊，有一届就是接到，结果讲啊，你儿子被绑架了。
0: 啊，我妈妈还。
1: 哎，以前那种人绑架，我母啊讲抬个抬个死，吼，抬，尽量个抬个死。哦，
0: 你妈真
1: 有。我还当死几摆，死几摆吼，这上好是到明年初一十五提去抬。
0: 你妈那只口子呀！你妈明知也是诈骗集团，所以讲呢，
1: 啊
0: 对方呢，对方安那讲？
1: 因为我因为伊我妈妈知影我就伫厝啊，
0: 对
1: 对哇，那个台你看伊当死鬼带你来死鬼拜，
0: 太好笑！哎呦呀，够好笑的啦，真的。
1: 对呀，真的是很多啦。
0: 上好笑是讲。伊嘛知讲对方，伊是生查甫查某的哦，是安那讲你讲，伊个伊看好你妈妈是讲哎后生嘛，
1: 对啊对啊，对不？
0: 啊伊看好我妈哈，伊看好我妈，伊讲早囝呢，真厉害，
1: 哎呀怎么
0: 知道？
1: 哎，
0: 真厉害呢，哎呀，啊所以我妈妈伊就卡电话甲我讲，迄当中伊就接电话哈，虽然我妈无读册哈，但是伊阁真巧呢，袂去有这诈骗集团，伊讲啊妈来救我，伊讲你想啊你想啊你啊，伊讲。我恁查某囝，伊讲，阮查某囝，阮查某囝什么名？我着恁查某囝，我讲，伊讲，啊，阮查某囝什么名？你讲袂出，你是咧啥？哈，啊，着讲吼，你莫在插潲啦，电话甲挂掉。
1: 哎，真的呢。
0: 我妈够巧呢，我讲，哦妈，你真巧的呢，伊讲，嘿呀。 一直讲什么？我是恁查某囝，啊，你讲出名都讲袂出来，你讲阮查某囝

0: 像，
1: 对啊，就变成诈骗集团嘛。
0: 对。
1: 连那电信的啦吼，电信的啦，啊不就是爱情骗子这种的。
0: 对。
1: 你莫挂你讲，哎，即卖吼电脑这厉害，明明是查甫的哦，伊会当设定成为女孩子的声音。对吧？
0: 哎呦，哎，会马上转换。
1: 对，转换女孩子声音，然后跟一些阿伯啊，一寡讲啊，无某的啦，无女朋友的，开始改生奶。因为查甫人较了解查甫人嘛。哎，迄个店伫倒位较知影，哦，伊就改生奶，啊，就安尼改骗骗，到头啊，一天一天骗骗一挂一挂一挂安尼呢。你看即卖呢，足恐怖。我一届吼去便利商店，我就看到是阿伯啊吼，啊，家己伫迄吼伫边啊吼，啊，啉一杯茶，啊，就伫遐。你介迄一日走去，哎，伊可能是阿伯也吵起啦，吼，迄电话开个大声，
0: 对，
1: 哦，这大声，因对话拢有听到，我做想要问讲阿伯，迄是诈骗集团，迄真正，迄讲诈骗，
0: 哎，有一挂阿伯是新闻拢有报啊，网恋呢，
1: 对呀，就是网恋呗，
0: 网络安尼。那什么，哎呦，迄个老公安怎汇钱给我？
1: 对啊，
0: 啊六十几岁阿伯，
1: 对啊，
0: 竟然真正。厝的婆啊，要汇300万，啊，他哎呦，啊，我妈妈住院呐，在大陆这边
1: 呢，
0: 啊，没有资源呐，可不可以帮我安尼啦？
1: 哎呀，啊是讲迄人拢无看到嘛，无看到，未看到，啊，你哪会较相信？我就想拢无。
0: 对啊，就是迄个。那个诈骗集团的厉害啊！
1: 真的做厉害，
0: 厉害的所在。
1: 哎，真正连阮朋友一个足巧的，伊嘛讲哎，我感觉诈骗集团真的足恐怖。
0: 真的。
1: 他能够让你哦，信以为真。
0: 对。
1: 伊甲你讲话讲到，伊会戳破你的心房，你知道？
0: 对。
1: 伊会当互你感觉讲足相信你安尼，安尼才恐怖。
0: 啊，伊可能佫会怕讲。哎，可以帮帮我吗？啊，如果真的不行也没关系，我怕一句，刚刚好像有防备心，刚刚讲啊，
1: 突破你的防备心、啊。
0: 刚刚讲哦，你讲安尼讲，刚刚是真正需要啊。啊、哦，结果伊就真正回击过
1: 了。真的是。
0: 系啊。
1: 我你讲，我最近我就想买水果哈，伫网络买水果要很小心哦。
0: 啊，水果。
1: 对，我有一个朋友在网络买水果，一些钱都被骗走了。
0: 伊、啊、
1: 就是对，伊就是买水果，结果伊就对方就打电话讲姐，你那个哈、喔，我没有办法收到，你可不可以怎样都改价啦？伊讲，伊就迄阵转来感觉讲，哦，买一个水果较麻烦，算了啦，伊改讲算了，伊讲姐，我是单亲家庭，啊，你就可能我吼爱饲三个囡仔，啊你加甲我买一份啊，我就加有法度给囡仔固定钱安尼。啊，咱人拢就做善良，你知道
0: 无？想讲好啦，
1: 安尼。嘿，想讲啊，算了，迄艰苦人吼，啊，家捧场一个安尼啦。伊讲姐，你就去哪里吼汇钱怎样？哎，打开始也感觉讲，伊讲哎，你这个是不是诈骗集团？伊个话你甲讲，伊讲哦，哎，你安尼这是不是诈骗集团啊？真来汇钱安尼真麻烦安尼啦。结果对方甲伊讲。
0: 不是，
1: 伊讲对，即卖诈骗集团有够侪，你嘛是爱小心。
0: 哎呦，就是让
1: 他就是对
0: 安心感啦。
1: 连伊对方家己诈骗集团，伊就开始骂诈骗集团啦。
0: 系啊，
1: 啊，让伊防备心佫开始讲哦，没有了。
0: 他减
1: 少诶。嘿，佫没有了。伊讲，嘿，伊讲姐，你放心啦，我这个是都已经吼卖水果卖很久了，啊，你就安尼，啊，佮回滚了讲，哎，一时啊，竟然讲靠腰。一寡钱拢无去，
0: 哎呦，伤惨啦！
1: 哦，这恐怖吼，所以伊伫迄个平台，网络平台就出来讲，亲身的经历，希望大家都要很小心，因为这些人吼，那种剥夺别人的那种善良的心，哦，结果想讲啊，要做一寡善事，结果当去有诈骗集团骗骗去种，对，所以大家都要非常的小心，
0: 对，
1: 哦，要小心哈，
0: 哎，真的，
1: 呵呵，最好大家拢爱爱
0: 莫得。也是有那个什么，好像也有电话是。哎，贷款的，叫你爱贷款的，是
1: 安尼哦。
0: 就是讲，那比如说你有买车，还是买什么，爱当贷款那种。
1: 要不要贷款？
0: 那种电话要不要贷款？那嘛算无好的嘛。
1: 贷款这种物件，敢那是。
0: 我是唔知。
1: 这种敢那嘛唔知呢，是真正敢那有人要叫你贷款的。
0: 惊会讲，那是地。就是较地下之
1: 中，啊对，迄种是较地下，迄种较地下对啦。
0: 因为问讲啊，你有车吗？我说有啊，有
1: 需要钱吗？对。
0: 对啊，我说我脚踏车，那个。
1: 哦，
0: 所以
1: 吼，即摆吼，这诈骗集团，大家拢爱小心啦，大家拢爱小心嘛。
0: 对。
1: 啊，我若打电话给你的时阵，你爱甲阮接哦。
0: 对，我唔是诈骗集团，我未叫你汇钱。
1: 好啦，

0: 好，安尼赶紧咱来唱歌哈。
1: 来，我来唱这个《慢神头》，那南港的玉美妈妈。
0: 我来坚强的女人，这个西罗的淑琼姐姐。
1: 好，巴黎秀美妈妈，爱你爱你。
0: 啊，个咧错爱吼，是咱这中正区的高美姐姐所点唱的吼，细细好听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学姐、丽梅姐姐、淑华姐，谢谢春英姐，干虾哦，谢谢启国大哥、秀梅姐，谢谢丽梅姐姐，一枝大哥、明艳姐，明艳姐今天有时间哦。

0: 谢，感谢万神头。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一首《坚强的女人》，这是苏琼姐姐所点唱的哈。邀请咱家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到顶来听歌。
0: 谢谢嘉华姐、玉华妈妈、雅芝妈妈、竹珍妈妈，谢谢大家打扫。吴芳妈。

谢富竹妈妈、丽美妈妈、发成大哥、淑华姐，还有我们的这个樱花姐、双弟妈妈、方玉姐、国生大哥、丽颖姐、一枝大哥、当霞，谢谢我们节目大哥大嫂、洪阿姨。

谢谢好听的歌曲，坚强的努力。啊，谢谢我们西罗的苏聪杰点播的歌曲。来，这首直郎安排巴黎圣母妈妈，爱丽，爱丽，谢谢。

0: 谢谢，感谢艾莉，艾莉。哎，继续咱的高美妈妈来听这首《错爱》，谢谢。
1: 来，错爱是第一届唱的吼，啊，希望现在爸爸妈妈啊，麦气一下哦，来听看麦一下《错爱》，这是龙千玉歌曲，谢谢大家，好，谢谢。
0: 谢谢玉花妈妈、淑花妈妈、嘉华姐、吉贝大哥大嫂、文娟姐、富儿大哥大嫂、林玉妈妈、丽芳妈妈、雅珍妈妈、丽姐宝贝宝妈。淑珍妈妈、瑞斌大哥，还有方玉姐、洪阿姨、吴雪妈妈、莫香妈妈、

因为叫妈妈、丽颖妈妈、吴芳妈妈、文娟姐、宝彩妈妈、各位兰妮、洪阿姨、淑华妈妈、奇怪的大大嫂、双弟妈妈、宝彩妈妈、小丹妈妈，谢谢，感谢淑芬姐。

0: 谢谢，
1: 感谢，
0: 感谢，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哈，哎，来这里讲下哈，哎，错爱要学时阵，侬干嘛搞不清楚到底是要
1: 学？
0: 哎，错爱做这条歌。
1: 哦，真的、哦，
0: 这侪调诶。
1: 错爱的人是我。
0: 这侪啊，哦，什么成熟品，什么人这侪、啊？结果我唔知要学倒一条，我怎啊？啊，好啦，较诶、通俗，大部分拢会听迄个龙仙语诶。哦。对，我比较通俗啦。
1: 哦，对啦。哎呀、啊，结果找那个最好。
0: 我希望讲我是学了对。
1: 有啦。好啦。有对啦。
0: 有对吼，好好好，谢谢大家，有对味
1: 啊。有错，有错。
0: 好，来，这个当然是咱的心灵鸡汤。
1: 是的。
0: 你可不可以等金鸡汤了？大家
1: 听嘛。好棒，最喜欢的。
0: 哦，谢谢大家哈。啊，来，咱这观众朋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吼，这段的故事，这段的文章嘛，是我家己感觉讲还不错的。哎呦，你有感觉讲吼，咱这大自然的状况之下，你看到吼一挂形形色色，不管咱人类也好啦，动物也好啦，还是一挂昆虫也好，你感觉足奇妙、足奥妙。咱今天要来讲的就是讲吼，你有发现对不？鸟啊，活着的时阵吼，伊咧活的时阵当中，伊是咧食蚂蚁，但是死了后。一刷去有蚂蚁吃，哎
1: 对呢，
0: 就好像一种轮回，对不对？啊，过来哦，咱一张大树吼，会当制造几啊百万枝的这个番仔花，哦，但是呢，咱若要烧掉一片森林，
1: 对，
0: 只需要一根火柴。
1: 哎，真的呢，
0: 真的吼，很奥妙吼，哎，想想诶，这人人生就是安尼。所以吼，这个故事就是要跟咱讲吼，永远不要去瞧不起任何一个人。

0: 哦，新币人有可能因为你的利益，赶紧靠诶，我伫你的身躯，因为你足有钱的嘛，所以你讲的话拢是对的，啊，你放的屁嘛，足香的迄种，有无？哦，但是你是有钱，所以大家拢会误会啊。但是你无一定是有品德的哦。
1: 对。
0: 哦，所以当当吼，你有一天失去一切，你什么拢无的时阵。迄个时阵才知影，什么叫做真心，什么是假意啦。哦，所以人就是安尼啦。
1: 对啊。
0: 在你想介好的时阵，哇，好心蚊啊、高遐拢哇
1: 来啦，
0: 都会这样子。哦，就是这样。但是你有一天跋倒的时阵，哦，就表示讲，哎，你当初是真真正正有去帮助足济人无？你的品行有好无？哦，你跋倒的时阵有足济人会拉你一把，就是因为当初是做人实在太好诶。所以无论安怎，人家都是一定要相挺到底。哦，反过来说哈，一个人在哈很平凡的时候，他只要是善良。
1: 对。
0: 哦，伊定定愿意去帮助别人啦，吼，爱当尊重别人啦，吼，伊伫个人生吼，对，愈行啊愈顺。因为人品足重要的嘛，
1: 真的，
0: 人品就是一辈子的明信片。
1: 对，
0: 哦，你名片什么咧当的啦，什么有诶未总裁哦，我咧讲，迄拢是表面的，真真正正人就是品行哦，品行就是一个明信片。
1: 对啊，
0: 那讲就讲啊，这人哦，这人有够好诶，这做人足足赞诶，就亲像啊，别个讲啊，人去讲外口，我就知啊，啊，你即马甲什么人咧做？做无自然个哦，这个囡仔真乖哦。你感觉讲，哎，咱做人就成功啊。
1: 是。
0: 去予人阿乐，咱做人就成功啊。对。所以吼，当当吼，你咧嘲笑别人的时阵，某有一天，你会遭遇到同样的处境。你若话搁当讲倒当啊，你若是常常咧帮助别人的时阵，有可能一天的未来，你需要别人去甲你帮助的时阵，人家也会愿意。伸手甲你斗相共，对，所以吼，咱卖因为讲吼，即马无成就，来否定他的未来，哦，伊即马无好，咱来讲啊，伊这世人拢未成功，伊就是安尼尔，迄无一定哦，哦，这是无一定哦，千千万万唔通看人无，哦，有个人就是安那起步较慢，哦，并无代表伊未成功哦，
1: 哦，
0: 你看迄顶啊吼。第二在土地的时阵，他总是默默的扎根，
1: 对，
0: 一直扎根，一直扎根，扎了好几年。你看无什么成长，有的树啊，就是刚我咧讲迄个故事，树啊量足高对不？但是一根扎不住嘛，
1: 对，
0: 它没有往下扎根。风太一日扫的时阵，拢涩涩的，
1: 有无？对。
0: 你看伊顶下安那吹拢无啥会倒，他因为他就是默默在地底下扎了好几年的根。哦，所以吼，当当伊吼安尼短短时间吼，哦，对，感觉讲，哎，哦，看起来敢若无啥哩关大，其实他已经很稳了，徛伫遐。
1: 是。
0: 人生甲人生共款啦，不要去批判任何一个人的一辈子。
1: 真的。哦，
0: 更加唔通因为即马，哦，过了比别人较好，哦，产生优越感，哦，感觉讲家己足厉害，其实这种人必须要懂得谦虚。
1: 对啦，
0: 你愈好，你愈成功，你愈大牌，你愈有名，你愈来愈谦卑。有当时啊，也许自己看不到自己，他不是故意的。
1: 对。
0: 但是这时阵都是边爱人爱去给提醒。我觉得有些时候啦，吼，有当时咱人吼，他真的看不到自己，伊唔是挑工诶。
1: 对。
0: 但是咱若身边有一挂好朋友吼，无论安怎咱讲忠言逆耳，咱阿你家己讲你唔对的时阵，你家己都爱思考啊。
1: 对。
0: 我真的是错了哦。我真的是有不对的地方，那我真的要改变。哦，所以总共一句吼就是安尼吼，因为吼啊有一天吼，所有一切无一定是属于你自己。哦，财富会改变啊，
1: 没错。
0: 天气也会改变吧。人心也都一直在变。
1: 对呀。
0: 地位也会改变，咱健康嘛是一直咧变吧，
1: 对哇，
0: 哦，身体拢嘛是一天比一天较歹，
1: 对，
0: 哦，所以无论安怎，所有的事情都会改变，唯一吼无较无遐多改变的，就是人的修养甲咱这个品德啦，咱一世人吼，只要讲甲咱的人品德拢做好。他永远就是一个明信片。
1: 对，
0: 这些人一生当中在追求成功啦，吼，未记你讲，哎，成功拢是暂时的，只有做人的成功才是真真正正成功。也许你今天的鼓励，吼，会改变一生的人，就是讲，有当时你一句鼓励话，吼，你会改变他一生哦。 哦，冇可能你今仔日吼做一个善意，嗯，对，和别人吼，感觉讲，哎，一世人。

0: 会记得迄个温暖。
1: 对。
0: 但是有当时咱会想讲，咱底下讲过去都会想想讲，哎，我今天会成功，好像是什么人某一句话提醒我必须要怎么做。
1: 有。哦，
0: 同样的，一个人如果是讲话伤人的时候，有些人也会记一辈子，当面是 有些事情过了就算了，
1: 对啊，
0: 所以啦，这就是在跟我们教训说，讲话的时候多想一下，如果做事情的时候，要多替别人想一下，
1: 对
0: 哦，因为善良不是吃亏啦，
1: 没错，
0: 所以每一种的选择啦、尊重啦，或者是讲吼，伊拢不是懦弱，伊不是讲哦，伊无脾气。有足侪人伊感觉讲，退一步海阔天空。他不是没脾气，他不想要计较，他觉得没关系。
1: 对，
0: 也就是这样子，退了一步又有怎么样？未减一块吧。只要大家好好气气，安尼就好啊。
1: 对，
0: 永远拢莫去看任何人袂气，对，有可能。你今仔碰到一个清洁员啊，一个送货啦、服务生啊、工人啦，吼，某一天你有可能成为他们的伙伴呐、对不？某可能一天啊、你伫个上需要因的时阵，他们是真正愿意拉你一把的这一个人。
1: 没错。哦，
0: 你曾经尊重过的人，他也不一定会怎么样。
1: 对
0: 啊。就是讲，比如讲吼，咱人拢会感觉讲啊。伊是我上讨厌啦，结果有一天刷电脑跟你斗相共，
1: 对，
0: 所以人拢无一定，不要去制造这个敌人就对了，
1: 对，没错，
0: 尽量大家拢爱和和气气，人生就是一个圆呀，人生就像一个圆一样，就是地球同款，人讲啊，地球是圆的啦，我有当时咱人啦，你搁想起的时候拢讲啊，地球是圆的，总有一天会等到你。
1: 对
0: 啦。啊，对，就是安尼，人生就是圆的，
1: 吼，
0: 无论你安那对待别人，有一天总是也回到你身上。
1: 没错。
0: 那我们如果结善的因果，那我们得到的就会善的缘分。
1: 对。
0: 那千万不要去。
1: 好的循环。
0: 对，用好的循环是最好的。对。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吼。啊，结善缘啊，做好事啊，说好话啊。如果以前吼，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事，那我们就一次一次的改变，一次一次，每一次跌倒，我们就要知道以后不能这样子哦。哎，做一次不对的事情，提醒自己啊，拜我未使过安尼走啊，就这样子就好了。
1: 对，
0: 每一次就在进步，这样子就好了。
1: 慢慢来学习。
0: 对，慢慢来学习，吃一回学到，人讲吼吃一回学一回。每一个人吼年龄吼不分的。
1: 无
0: 分的啦，都是一定爱学习。
1: 看家己有没有愿意，就是讲慢慢啊做，改变自己。
0: 对，要改变自己。然后等下我可能讲啊，我这句话刚刚讲了卡无好啊，我不要紧，我拜爱修心者，想修饰一下这样子哈。每一个人都有错误的地方，对吧？哈，呵，谢谢大家，因为今天你会当和恁家己哈分享这个。哎，干嘛讲还不错的一个文章？
1: 对，
0: 我干嘛讲真正吼，金马郎吼，就是很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
1: 对呀、啊，
0: 就是慢慢的去学习。
1: 而且有一挂人可能上班较无啊，都看册啊，
0: 对，
1: 他没有时间翻书。那听到玉玲姐有时阵打礼拜那心灵鸡汤吼，给咱报捷，哎。有时候我也是，
0: 真的会
1: 得到很多的资讯。
0: 对，
1: 提升家己的这个各种的想法、啊、
0: 对
1: 品德啊，那样
0: 对
1: 我觉得很好。
0: 我每次在看这个文章时，我感觉我又学了一样东西。
1: 对呀、啊，
0: 就慢慢的学习。可能有当时啊，好，无可能做紧的都做噶做好的呀。无可能，就是但是一步慢慢学。
1: 对，
0: 好不好？就要互相尊重啊，希望大家都能。啊，结善缘
1: 哈，没错。
0: 好，谢谢大家来，
1: 欢迎
0: 过来唱歌。
1: 好，我来唱这首淡水的珍贵妈妈，顶礼拜点这个迟来的爱。
0: 好，咱这台南的洪阿姨，讲要听南方的西无山。
1: 好，过来新竹的颜值大哥丽娟姐，食老食在你也好哦。
0: 哎呦，来三首好听歌曲，广东来欣赏。
1: 谢谢。

姐，感谢荣斋大哥、文艺大哥、国生大哥、月英姐姐、富儿姐、方如姐、启博大哥、吴芳姐、016的好朋友秋满姐姐、佳桦姐姐、淑珍姐、丽芳姐、秀英姐、宝钗姐，谢谢红阿姨。

珍姐、丽芳姐，谢谢红阿姨、双弟姐姐、淑华姐、丽芳姐、天才大哥、文祥大哥，谢谢美华姐姐、月香姐、美惠姐姐，感谢，谢谢月英姐姐、秀英姐、美华姐、淑华姐姐、月娇姐、淑儿

0: 大哥，但你有你的歌哦，加拿加在你也好，谢谢，感谢淑花妈妈、花神大哥、慧茹姐、红阿姨、雪熊妈妈，谢谢小丹妈妈、梅珍辣妈、红阿姨，谢谢，感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红阿姨所点唱哈，南方的西无山，也请祝各位朋友到。

0: 请树大哥大嫂，谢谢感谢淑华姐姐、月娇姐啊，旭耀国际啊，无念表派神吼，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继续一人安排一首颜志大哥点播的《吃老吃菜你会好》的组曲来唱的吼。
0: 哎，欢迎啊！翕相这首歌已经一定感觉足感动的，还未听到感觉足感动的。丽华姐姐、秀维姐、雅慈姐、美香姐、玉慧姐，感谢富儿姐姐、洪阿姨、淑珍姐、桂花姐、齐波大哥、月英姐。

真的讲得很贴切哈，这感动一首歌曲，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美冠姐姐、李妈妈、淑华姐、福成大哥、梅珍姐，谢谢，感谢大家。

0: 谢谢刚下接到这台电话，谢谢，这是颜值大哥点播看手的歌曲哈，谢谢。
1: 哇，这首歌你讲什么人点播？
2: 颜值大哥，
1: 颜值大哥
2: 点播看手丽娟姐。哦，
1: 就浪漫呢。哦，
2: 其实我刚才唱的有点哽咽，因为我的想讲就是讲。哎，两个长辈吼，然后安尼一世人拼到安尼拢做伙过来，啊，即妈妈七八十岁啊，安尼，然后还两个做伙安尼吼，
1: 哦，就难得对吧？
2: 很感动。
1: 哎，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这样子吼，有当下咱的大公吼，有当下有可能颜值大哥，
2: 对，
1: 要讲即句讲，哎，某诶，足感谢你，哎，讲袂出笑哦，但是伊用这条歌来表达伊家己的心情，
2: 是。
1: 好棒哦！
2: 谢谢谢谢，
1: 真的很棒很棒！哇哇，太好了！好，安尼咱这些哎观众朋友，即马时间就是要点歌，赶紧卡电话起来哈！
2: 是的，来，
1: 还是讲你要点给什么人听嘛？听我讲哈！
2: 对啊，
1: 来04233308
2: ，0303，
1: 来，我来接电话啊！来，第五位是咱的月英姐，
2: 月英姐，
3: 玉林，
1: 月英姐。
3: 大郎，
1: 哎，大郎，哎，阿郎，
3: 好久没有点歌了。
1: 哦，来，欢迎欢迎，
2: 经典。哎，
3: 下午的 Apple 几出戏？
2: 哦 ，Apple 几出戏哈？江蕙的歌哈？
1: 哦，对，啊，再谢谢你。
3: 他的歌好好听哦。
2: 是啊，
3: 真的好感动，
1: 真的。
2: 谢谢。
1: 你点歌你也真好听，
2: 真的。
1: 你叫一个姐夫点给你听啦。
3: 好好。
1: 盖卡起来。
3: 你都点点啊听伊，
1: 哦，好啦，安尼吼，谢谢哈，好，谢谢，感谢，好，感谢，
2: 拜拜。
1: 来，这位是咱的新梅姐姐，
2: 新梅姐，
1: 新梅姐好。
4: 好，我来唱一条迄个南都夜曲哦，
1: 南都夜曲哦，
2: 南都夜曲好听，
1: 哦，南都夜曲好，再给你安排。

0: 感谢感谢，谢谢，拜拜。啊，来，颜值大哥，
1: 颜值大哥，
0: 来，欧乐姐。
2: 你好，
1: 你好。
2: 我今日要个点过处，
0: 过处，
1: 过处呀。哎，好像也是，哎，这是杨子，而且好像也是李明养的哈。
2: 对
1: 哦，好
0: 哦，颜色大哥，你做爱丁堡的呀，吼，起码啊，做爱丁堡。
1: 颜色大哥拍摄都叫第一届唱了，
0: 哎，第一届唱唱才好听
2: 啊，唱了袂歹，
0: 做好听的。
1: 有一句唱，
0: 哎，我拢听无，你卖讲我拢唔知。哦，颜色大哥唱了之后的吼，
2: 哎，
0: 对对对，
2: 好啊，
0: 赞赞赞哈，
1: 好，阿你
2: 都这天呢，我拄啊我困起，啊在想着你的节目，我紧开起，啊就拄啊。
0: 多听点，
1: 好白的光
0: 哈，好加载，好加载，
1: 谢谢，
0: 好，谢谢啦，颜值大哥，谢谢，好，
2: 好，
1: 好，过处了哈，
2: 过处了，
0: 好，过处哈，好好好，好，谢谢，感谢，
1: 拜拜，
0: 拜拜，来，富足姐姐，富足姐，
1: 富足姐，好久不见呢，
0: 嘿，
3: 哎，我是郎玉，
0: 你好，你好，
3: 别挂，
0: 还有请讲，
3: 亚钢兵，
0: 亚钢兵哦。
1: 大力量吗？亚钢兵。
0: 嗯，亚钢兵好，谢谢你安排哈。
3: 好，
0: 感谢你哦。好，谢谢，感谢，好，拜拜。
3: 好，谢谢，拜拜。
0: 来，淑珍姐。
1: 淑珍姐好。
4: 你好啊。
0: 你好。
4: 哦，我讲那个讲几首那个。
1: 哎。
4: 短东西。
0: 短东西啦，钢灰的哈。好，再给你安排，淑珍姐，谢谢你。
1: 好，
0: 感谢你打电话起来哦，哈。
4: 好，
0: 感谢感谢，好好，拜拜拜拜。来，这位是咱的发成大哥。
1: 发成大哥，
0: 哎，哥哥，
5: 两位欢迎计划。
0: 哎，你好，来，问点什么瓜？
5: 一年那个我可以点一下那个一年一年老的
0: 哦，一年一年 OK 没问题，好听好听。
1: 好
5: 安尼吼，安尼若无去，也毋知做多甲阮捧场一个。
0: 哎呦，捧场什么？我甲你捧场啥？你甲我讲者，你咧卖啥呀？
5: 无啦，甲阮捧场，阮甲恁点的歌啦。
0: 哎，甲你安排啦。哎，甲你安排，一年一年老嘿。
5: 好啦，一年一年老。
0: 感谢嘿哥哥，谢谢你啦。
5: 谢谢谢谢你。
0: 哦，拍摄拍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这爸爸妈妈。不好意思，不给您接听到的吗？在这个来点歌哈。
1: 是是。
0: 咱 MOD 的好朋友，这一定爱听龙哥给咱介绍哈。那有需要搞阮支持，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要看美丽世界，要看咱的囝囝孙孙大汉，一定爱来吃这味的哈。阮伫线下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8: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就烦恼吼，人若报上，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

0: 心，我相信我的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年，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1: 春妮哦，国中二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2: 对，
1: 他都没有近视哦，
2: 都没有近视，现在
1: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2: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2: 吃的也很好。
3: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啊，
4: 你食了安那？
3: 足好诶，
4: 安那好？
3: 食您这组吼，目睭拢未涩，
4: 拢未涩哦。嘿，
3: 啊，拢足清诶，
4: 吼。啊，一羹一盒，够好食对不对？
3: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4: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3: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4: 啊，你食咧安怎？
3: 好啊，足好个。
4: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路啦
3: 吼。
4: 确实袂歹吼。
3: 我食过真好啊。
4: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3: 我82。
4: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3: 我青光眼啦。
4: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3: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4: 真加足金个吼。
3: 哎，我吓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囝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老白油吼，啊，桌边拢会蚊仔停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侪多，
5: 食真侪种诶哈，啊，食迄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6: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九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就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来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好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那假使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好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只食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该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哎，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制作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来去用，来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啊，有啊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啊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啊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个，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哦，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为了咱升级的时阵才添加入的。过来，以前恁常听到 PPLS 对吧？其实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型，咱的叶黄素游离型，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则讲遐见证，我讲内底还佫做者见证，佮是真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大多油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看也免，也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7次中风， 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掰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

0: 尤其是捌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白芒啊种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白芒啊种，佮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芒啊。新讲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起来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褪目镜，感觉足好个，啊佫好食。嘉义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佫长长啊。哦，啊，佮咱码头的洪大姐，规家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咱嘛做好个，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许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流目油，目睭佫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你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来讲的人太济咧。哦，嘛，因为看手机啊，佫愈来愈济。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目睭拢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目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也是囡仔假性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起名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加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万研究，全美国的医生都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你挂保证，遮侪年以来，其他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啊，无你广告书底啊，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者无可能啊，这是噶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老在食这个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来对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仔讲的这个物件哦，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啊，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30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肿对不对？你即马食落30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要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下吃，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不好你行我执行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的东西，不用在这太过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现在也没给你起价，照你说现在不给起价，我的成本也起价2000多，我都没给你点动，真的我都没给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内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内买得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那别人在买，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不是就又大家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只要存600块呢，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得食叶黄素的，脚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做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嘞，今仔日加限定50组了，0800-00919，开用一盒帮你试食，食无后免钱，了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哈，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0: 我
1: 是租。好，这是租，你定来加好哈，定来加好哈。今仔日买是租，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万二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赶紧拿起来。
2: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那些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对阮的支持，较疼惜爸爸妈妈，真正厝内底一定爱吼烫一撮啊吼，咱这個精明叶黄素真正食了有够赞了，大家拢学落的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甲阮支持一下，是做鼓励吧，就0800009119，李太太你好，我是玉莲阿姐。
3: 哎，我现在看电视是10盒3000啦、
2: 啊。哎，10盒3000没有错。
3: 哎，我以为是用老旧的。
2: 哦，10盒3000。阿姐，你等一下电话，慢请挂，我叫人甲你讲啊，较清楚啊，哈，你等一下哈。来，这位是咱这个黄太太，你好，阿姐，你好，我是玉玲。
4: 是
2: 啊，我买一组精明叶黄素吼。
4: 啊，
2: 好，感谢你甲我支持，啊，电话慢请挂嘞，你等一下哦哈，感谢你哈。咱这个爸爸妈妈，你目睭会酸、会涩、会流目油哈、会痒的哈，啊，搁有头前一只蚊仔飞来飞去，因为我拢拍袂着这种的。赶紧的，一定要来吃咱的精明叶黄素吼、啊！你安尼吃一组啊过，你就发现讲真正加足清楚的，目睭咧看物件嘛咧袂模糊这种的。吼，咱这爸爸妈妈，你有发现讲吼，伫咧少岁、伫咧少年时阵，根本就无咧顾目睭，大家拢嘛顾肝哦，顾咱这骨头哦，顾什么油脂等等，很多人都忽视我们这一。对这个眼睛，其实咱的灵魂之窗真正足重要，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爱赶紧来顾吼。来，福成大哥大嫂你好，
5: 你好，
2: 哥哥不要一组啦哈，
5: 我一组，
2: 感谢感谢哥哥讲支持，多谢你的贴心电话，慢请挂嘞哈，感谢你哦哈。来，秀霞姐姐，哎秀霞姐妹一组啦哈，感谢感谢你讲支持，啊电话慢请挂嘞哦，感恩你哈，谢谢你哦哈。来，继续卡电话哈，咱这爸爸妈妈爱顾目睭，把目睭甲顾好哈。来，桃妹姐姐，你好，许玉玲。
6: 嘿，六。
2: 嘿。
6: 哦，大哥，谢谢啊。
2: 喂。
6: 拜拜拜拜。
3: 我要一组啦。
2: 我要一组哈，要一组，多谢阿姐搞支持，电话往前挂嘞，阿姐谢谢你啊，感恩你哈，感恩你哦，爸爸妈妈，真正，迄目睭爱顾哦。干那，你莫讲讲，家己顾目睭，你若厝内底有饲食吼，嘛爱叫因一人食一条啊。哦，囡仔都开始会当开始食，囡仔都爱来顾，因为即摆囡仔吼，常常咧看这三 C 的产品吼，迄有诶目睭吼，啊，就说遐那囡仔就开始咧顾目镜，即拢赶紧爱来顾哈。来，智慧姐姐你好哦，
7: 嘿，
2: 嘿，这你好，许玉里面一种叶黄素哈，
7: 是，我要爱迄个精油贴布。
2: 好，安尼吼，感谢你，多谢你讲支持，啊，电话慢请挂咧哦，谢谢你哈，感恩你哈。啊，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囡仔这项物件吼，你若无需要买，当买别项哦。所有公司、所有商品拢会当来甲阮支持，多谢你甲阮支持啊！吼，精明叶黄素算起来是阮吼公司的明星商品呐、啊，真正有够赞，即卖科技有够厉害，可咱的目睭吼顾好。但是出去看外口吼，看到这太阳会畏光的这嘛，赶紧来顾吼，会酸、会涩、会痛、会痒的，这拢一定爱来吃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秋冰大哥大姐，你好。
8: 对啊，这个提。几盒回来3000块，
2: 拢总10盒3000块，哦，10盒3000块吼，阿姐，你等下电话慢请挂咧，我个人甲你讲较清楚咧哈，感谢你，感谢你哈，来，这位是咱的智丽姐姐，你好，嘿，智丽姐姐，
9: 智
2: 玲呀，嘿，阿姐，
9: 哎，要提两组去，
2: 买两组，啊，阿姐过去拢有咧食吼，
9: 我是电话接只，还佫歇一站无接，
2: 哦，安尼吼，爱继续来保养对无，感谢你。感支持，多谢你吼，要按两组，多谢阿姐，你等一下哈，身体健康，你等一下哦哈。好，来，这位是咱这个奇花姐姐，奇花姐你好
10: 哦。哎，小姐。
2: 哎。
10: 哎，我要给你借问一下哦。
2: 哎，啊，你等下电话慢请挂，我叫咱这服务人员，好，你问哈。多谢阿姐，多谢阿姐哈。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有看到这，咱吼，子丽姐姐已经吼有吃过，感觉不错。一届要来买两组吼，买两组啊！希望这爸爸妈妈真正爱来顾啦哈。平时厝内底大大细细斗阵来顾哦，看咱的囝囝孙孙大汉，就是爱顾目睭顾用哦。灵魂之窗很重要。有阵时啊，咱这样的人吼，若无到一个年岁时阵，伊唔知影讲这目睭的重要性。迄目睭有阵时安尼吼，安尼不舒服吼，不舒服干嘿哈，头壳拢会戆嘞。哦，有个人拢讲一句话，伊讲吼，所有的器官拢会当换，干那这个目睭。都无法度， 你目睭若青眉啊，目睭未看滴的时阵吼，我甲你讲，你真正吼世界是乌白，所以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真正目睭做重要，赶紧来讲哈。宝珠姐姐你好，许玉林阿姐，
0: 你好，
2: 哎阿姐要一组吼，
0: 对，
2: 多谢阿姐讲支持，多谢你的听收，啊你带电话慢车过来哈，阿姐谢谢你哈，感恩你。来，这位是咱这个梅雀姐姐，你好。

0: 梅雀姐。喂，哦，阿妹雀姐来去这个看哈，感谢你给我支持哈。所以吼，因就讲吼，啊，想想起来吼，有影目睭最重要。你吼，比如讲吼，咱人吼，若是讲吼，啊，脚啊脚啊手啊哈，无什么空啊吼，哎，该顾的时阵吼，咱真正，咱若讲啊，有个人断脚啦、断手啊，上至少够有意志啊。但是咱的目睭嘞，啊，目睭前面。睁一只眼看有到，嘛是讲少看无到啊，所以目睭是重要性，真正足重要哈。希望这爸爸妈妈平常时都爱来顾目睭啊哈。你看嘛，即马小心三 C 不离手哦，年纪轻轻都黄斑部病变哦。台湾人吼介意滑手机，搁追剧有够侪啦，所以吼咱这目睭吼一定会加减拢会损害嘛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玉文姐、玉明姐啦哈。玉明姐，你好。
1: 你好。
0: 嘿。
1: 刚有迄个砂锅鱼头。
0: 哦，有，咱公司所有物件拢总有。你等者，多谢你讲支持哈，感恩你哈，感恩你哈。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啊，平常时吼，关键的吼，目睭甲顾好些就对。如果你眼睛吼有以下这些状况，爱关键来食咱的睛明叶黄素哦。有白斑啊症无？有黄斑部病变无？有白内障无？有一个咱这个青光眼无？啊，近视的啦，老花眼啦，目睭疲劳啦，会酸会涩会疼啊，这种关键。赶紧来吃精明叶黄素就不对了啦哈！来，重新大哥大嫂你好哦。
2: 哎、欸，你那几粒针的啊？啊，
0: 你讲吼，咱这个精明叶黄素内底有几粒针呀？电话唔通挂，我叫吼客服人员甲你讲较详细啊！我继续打电话哈，你等一下哈。来，那梅雀姐。
3: 嗨。
0: 梅雀姐。
1: 哎、欸，啊，你要帮跟叫去龙听一下好不好？
0: 哦，好，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感谢来，芝郎64线哈，来这个柳小姐。
4: 哎，
0: 柳小姐你好。
4: 我要一撮叶黄素。
0: 叶黄素一撮吼，到店来顾目睭哈。多谢你讲支持，啊，电话嘛请挂嘞哈，感谢你，感谢你哈。所以咱这爸爸妈妈赶紧嘞哈，咱平常时吼，足侪人吼，拢在等这项物件，因为实在是太好诶。阮家己吼，若是讲食落时阵，你去感受，食落差不多吼，免个十分钟，你会发现讲，哎、欸。你看物件叫做清楚的，迄头前叫做光的，迄、那个感觉是足舒服的。所以吼，无论讲吼，你平常时吼，有个人讲啊，我拿打手去手术啦，所以吼，我唔免买这個来食。去手术的吼，好朋友啊，真都爱食，爱赶紧家保养啊，好势，莫阁互伊退化，莫阁互伊老化。希望咱这目睭吼会愈来愈好吼，希望这爸爸妈妈爱赶紧来讲吼，0800009119，感谢大家，谢谢，感恩。

来，感谢咱只爸爸妈妈对阮的支持，甲听收电话继续卡，愿你伫线卡为大家服务。啊，咱这里子朗先来唱这首好听的歌曲《甘心不移》，邀请中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雅慧姐姐与咱只爸爸妈妈，感谢你的支持，甲听收电话继续卡，谢谢你们的掌声，谢谢。

谢翠儿姐、高梅姐姐、吴七七的好朋友丽芳姐、秀清姐姐啊、袁翔大哥、金峰妈妈、淑珠姐、翠儿姐。

0: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感谢，谢谢，来自咱双卡服务哦，感恩。
1: 谢谢，感谢大家，我们就是要坚信不疑，继续来吼分享，然后点赞，然后谢谢大家，来继续带来这首太平嘉华节，你点在阮心内啊上深的所在，哦，这条歌有够长的吼。
0: 这首歌我最喜欢的，
1: 真的、哦，
0: 真的，
1: 我不大会唱哎。
0: 它是比较，这是跟他蔡幸娟的歌
1: 哈，嗯，
0: 最好听。
1: 这是我打耳哎。

谢谢林玉姐、秀芝妈妈、玉婷妈妈、简爱阿妈、碧云妈妈、丽华妈妈、月桂妈妈，啊，你金宝大哥、梅珍辣妈、玉慧妈妈、月楼妈妈、嘉华姐、红阿姨、淑华妈妈、玉慧妈妈、红阿姨，啊，你这个丽芳妈妈、明雪妈妈、玉兰妈妈，还有我们的宝金妈妈，谢谢刚才富二大哥。

0: 家谢谢，感恩。
1: 谢谢，继续这样安排这首咱的妈祖的歌曲哦，顺便妈祖咱的梅君姐点播的歌曲，谢谢。
0: 来，好听的歌曲，我们大家吼好好给听了去，然后谢谢大家。

节敬爱阿妈彩绘节、淑华节、月香节、玉慧姐姐秀云节、德胜大哥，谢谢丽芳姐姐、文娟姐姐、阿锤阿公，谢谢刚下公辉同学、发成大哥、小丹姐姐、富儿姐，谢谢莫江大姐，谢谢爱璇。

0: 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来来继续带来酒，来酸点力，酸点力，
0: 来酸点力个，
1: 酸点力。

0: 来，谢谢
1: 感谢
0: 咱这观众朋友陪伴到最后，今仔时间有较短一丝啊，所以吼，直接我来我今仔来叫名吼。
1: 好来，我
0: 停啦。你叫名，我来说吼，来你叫吼。
1: 三二一，要来停啊！吼，来停。
0: 安娜。
1: 来4399，
0: 来，
1: 这
0: 位是咱这个五个的
1: 资历姐吧？
0: 资历姐，
1: 资历姐对呢，
0: 资历姐呢，资历姐，
1: 资历姐，
0: 资历姐啊！你对着我咧讲支持呢？
1: 对啊，资历姐。
0: 哎，我给你试一丢三啊，再转一次，给你资历姐，给你卡起来，
1: 给你资历姐，
0: 再转一次呢，给你，
1: 赶快，赶快啊！来了，来了，
0: 哦，太好了，资历姐来了，来了，恭喜你，资历姐。
1: 你接不到啊！你接去耍
0: 啊！我接不到，心怀疑，心怀疑，资历姐，
1: 资历姐，恭喜哦！
0: 恭喜你，
1: 喉糖五包，
0: 喉糖五包，
1: 恭喜！
0: 恭喜你啊，
1: 资历姐，恭喜哦！
0: 对，幸运儿，幸运儿哈，恭喜你哈！
1: 谢谢，
0: 感谢
1: 啊！
0: 感谢咱这爸爸妈妈给我们支持来啊！咱这子人的电话号码出来一下哈，
1: 谢谢。
0: 希望咱这爸爸妈妈都这物件也无好，去把握到要需要的，拢靠子人哈来。
1: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0965615858。0965615858哈，邀请到咱爸爸妈妈跟听众支持，感恩感谢，谢谢 QR code
0: 加来哦。感谢哈，咱这是子人的电话 QR code 嘛，甲扫一下哈，
1: 爱
0: 用一个贴图给伊知影哦哈，然后需要卡一个，感恩支持一下，谢谢大家，感恩哈。阿玲要找找幺零嘛，听好来阿玲的电话，阿玲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给你轻轻松松。哦，这盘更加好看，又到咱古锥烟斗的小刚。
1: 也是很高的陪你
0: 来，我今天给你看一遍，
2: 拜拜。不好意思哦，叫差一个哦，
3: 管收大啦，
2: 不，不是，我是要来应征的，您才有欠人哦。
3: 你哪知道我欠人？
2: 因为你外口有大红票啊，你欠人啊，
3: 欠收欠人，不管我哪有经验的啦。
2: 有啊，你若讲经验，我来讲，我餐饮界哦做到三间便当店，
3: 啊！你敢有迄个无倒的经验？
2: 三间店做到了，我可以做八年服务生嘞。
3: 啊！你敢有带履历来？
2: 啊，免履历啦，这种经验丰富免履历啦。嗯。啊！你无履历，我来知是咧臭蛋啊！你
3: 拜托，
2: 我来讲，只要人客呐爱食啥，我甲问，伊甲讲，我随知。
3: 这个好着，好，我找一种人才找多久啊嘞？好，我硬是找啦，好，明天上班，
2: 谢谢。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给到丁来招会。
0: 哦，你也知影通好笑嘞啊！今仔什么代志？一开场，输你这尼啊欢喜哈。
1: 无啊。
0: 无
1: 啊。因为他都要唱唔对。
0: 他唱唔对，不是，他那是你是袂好唱，不是唱唔对。我迄规支麦克风丢伫下骹
1: 呢。先来底下。
0: 灯弯死。
1: 啊。那坑底下。
0: 不管吼，有时啊，这物件就是安尼吼，总是会。出其不意啊！啊，总是会出现伫你料想袂到的所在，像做些时段嘛，同款啊！哇，今仔日要找，好像恁咧看电视啊，最近拢咧找冷气啊，加减迄遥控器吼，唔是遥控器胖紧哦，是遥控器互恁用到无电去。
1: 哦，无电哦。
0: 啊，这个时阵要爱找啥？
1: 遥控器无电，就找电池。
0: 哎，对，找电池。电池这项物件是足歹找的，歹找。
1: 真的哦。
0: 要找到有电的吼，迄个是加较困难。
1: 啊，你无爱用的时阵，伊个常常出现。
0: 嘿，个出现，哎，奇怪啊！啊，对，个有电的，啊，迄两个电池底下也废气啊。
1: 啊，个有哦。
0: 物件细嘛。
1: 个有这种的。
0: 伊就凊彩等。
1: 我表演节。
0: 无啦。
1: 我表演节。
0: 啊，当当吼，你无爱找的时阵吼，伊偏偏才会出现呐。
1: 我表演节
0: 哦。真的啊。
1: 我的手机要搞我的目镜
0: 嘞，有无？手机啊，
1: 我的手机要搞我的目镜嘞，哎，我的手机要搞我的目镜
0: 嘞。安内胖给你吼，哦，啊手机啊奇怪吼，赶紧
1: 嘞。我的手机要搞我目镜。
0: 你迄个无算严重，好啊，我的手机啊，唔知走去对嘞，赶紧卡，我来问一下。
1: 哎对，有。
0: 叫我咱搞倒吹，等下就要出门啊吼，哎夭寿的，等下出门若无手机啊吼，哇，规工六神无主啊，
1: 哦，
0: 赶紧啊卡给我人。喂，老公，啊，我的手机啊嘞，
1: 啊，即摆是用啥口啊？啊，
0: 我进哦，嘿，进电话啊，啊，用电话，还佫有讯息呢，我回条讯息，你先讲。
1: 那你敢回？那你敢回？
0: 哎呀吼，啊，所以迄物件加减吼，嘿，拢会胖紧歹吹啦，
1: 一定有诶。
0: 所以即侪人其实吼。像进啊，恁厝住了久啊嘛，加减拢会落去要装修啊，吼，要重新装潢啦，吼，包括迄家具啦、厨房啦，拢会重新请人做迄种系统柜。系统柜。哦。哦，是不是？为什么这项物件叫做系统柜嘞？
1: 因为它有系统。
0: 哎，对。因为伊是有一个系统，有一个规则滴个，吼，规则。什么物件应当爱放对？哦，伊就一句给你安排规划好势，唔是像以前啊，咱咧做家具啊、做橱啊啦，拢无啥物规划，就内面一大空。
1: 就是啊，无就是放橱啊安尼。
0: 嘿，橱啊。啊，拍开咧，有没有隔层？
1: 有，
0: 三五层而已。
1: 就是大格
0: 啦。嘿，就大格啊，大格，咱咧时代就感觉物件安尼较好放啊。
1: 诶，其实即马就这物件就厉害，就是很多收纳的东西很厉害。
0: 好厉害，尤其是你要。学吼收纳这件代志吼，你要学倒一个的人，日本人，你要学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吼，因的生活当中过了蛮精致的，
1: 因为因的厝嘛细啦，
0: 细间，
1: 细间，
0: 哦，你看因伫咧吼 Tokyo， 哦，把东京啦这各方面，
1: 交毒啊，
0: 哎，但是你会想袂到吼。因的鸟毒啊，甲咱台湾的鸟毒啊，还是无相像的。咱台湾这是真正有这鸟毒啊，但是咱的迄个鸟毒啊，内面的这吼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就是魔术大空间
0: 啊。哎呀，因真特殊吼，日本是安尼一入面，因为之前咱有看到这个King哥嘛，哎，哦，King哥这后生做囝，
1: 后生，
0: 嘿，啊，东京卖了很多拢定居在这个日本啊，这些假头龙就非常的优秀。啊，所以有一届就邀请因老爸，就King哥嘛，吼，因囝吼邀请因老爸去到这个日本吼新的这个宿舍去遐佚佗吼，啊King哥就有录影啊，吼有翕相啦吼，啊King哥拢用一支迄啥？
1: 360，
0: 迄
1: 支就是360度都可以拍到。
0: 啊是白底不多只啊？
1: 我唔知，伊是用 K 呢？
0: 哦，伊用 K。
1: 用 K， 因为它后置 AI 会把那只弄掉，这样子。
0: 一入面吼，哦，你就先看到一。

0: 一个小小的玄关，嗯，吼，啊，有一个水池啊，嗯，哦，水泽，哎，边啊，就一间吼便所，一入面通常拢安尼，啊，倒手边一支楼梯，入面就是因第一间的这个合适。
1: 日本的厝真正是干湿分离，它就是厕所一间，然后浴室一间，
0: 便所一间，吼，啊，这个洗身躯的啊，搁一间。
1: 我比较喜欢这样
0: 诶。哦，你喜欢这样？
1: 我喜欢这样。
0: 我好像比较喜欢一起的。
1: 因为我觉得，因为可能我祖先阮兜就是分开的，所以我惯习。
0: 因为我的习惯是安尼吼，啊，人讲哦，逐工的这个哦，排泄爱正常嘛，哦，每天要很规律的，哦，不管是大小便这件代志吼，其实有规律，这对着身体的健康哦，这是一个真好的部分。啊，所以我已经习惯讲哦，洗身躯进前啊，好，洗身躯进前。
1: 爱哭便所。
0: 嗯，啊，身躯爱顺刷嘛，规身躯啊，烫，
1: 哎呀，
0: 烫光光了吼，啊，你就自由咯。
1: 哈哈哈哈
0: 哈，要遮
1: 自由，
0: 遮自由，遮自由的自由啊。哦，那袂输回到迄个大自然同款啊。
1: 真正
0: 啊。哦，大自然啊，唔免穿衫啊，唔免穿裤。
1: 放出人啊。
0: 什么物件放出人？
1: 就是自由啊，放出人啊。
0: 自由啊！你也知影，恁各有物件通好放出人。
1: 是，我是讲像鸟啊，自由啊。
0: 啊，对，
1: 嘿啊，
0: 嘿，对，重点是鸟啊，自由
1: 啊嘛，嘿啊。什么？
0: 拢讲给人爱听。
1: 啊，就自由啊，嘿啊。
0: 就自由啊，吼，哎呀，安尼开始会较轻松啊，所以我好像比较喜欢，好变瘦噶。好，这个洗身躯的所在做伙啊，只是爱做一个那个拖帘啊，嗯，哦，做一个迄干湿分离的，哦，迄拖帘啊，比较会较好。
1: 其实安尼，若要洗便所嘛，较方便啦。
0: 嗯，
1: 对。
0: 你会当直接摕迄莲蓬头啊。虽然即卖足侪人迄厝里吼，因为以前前一阵啊吼，有流行过一段时间，咱的啥，佮毋是免治马桶哦。有一段时间哦，足侪厂商啦，足侪咧做马桶的遮个哦公司哦，拢出一项物件，伫个恁兜的便所是毋拢会接水供出来，哦，接两空水供伫个马桶边啊，因为迄个马桶边啊，迄水供哦，佮接一条水供出来，嗯，啊，做一支迄喷的，
1: 哦，会当枪卡床
0: 的，嘿，对，做一支吼简易式的这个。
1: 洗屁股，
0: 洗屁屁的，嗯，哦，洗屁屁的，
1: 它，啊，也可以拿来冲马桶，
0: 洗马桶，好，哦，啊，来有的处理的，嗯，安装这啊，我感觉有洗是给较好啊，
1: 有啊，
0: 对不对？
1: 比较不会有什么那个痔疮的问题。哎，
0: 有什么叫这样的生痔疮？
1: 太，嗯，大。
0: 关所以你这个吼，噴口，
1: 我跟你讲，噴口对，阿伯食饭时间，
0: 你噴口就爱承受真大的这个压力。啊，你想咧，咱噴口的这个附近是不是冒一挂血管？哎，有压力无？会啊，啊，伊来，
1: 嗯，便秘也会吧？
0: 会嘛会啊，这是第二种。嗯，哦，你讲的这个闭结，嗯，为什么闭结嘛会造成痔疮？伤过出力啦。哦，你是不是一出力硬顶？
1: 嘿。
0: 啊，顶家哦，你规个哦，喷口附近的这个血管哦，嘛扩张，啊膨胀，啊无爽快，哦啊固来吼，伊就会慢慢那些血管吼，就慢慢就会膨起来，嗯，哦慢慢就会膨起来，嗯，哦所以这个东西咱那啊，搁再来嘞，火气大，
1: 哦，
0: 火气有的人迄火气大，嘛较高热啊，对不？嗯，哦，底层较高热啊，这嘛是其中一个啊。哦，所以热天啊，热天嘛，足侪人有这个问题。搁再来冬天，食伤补。
1: 哦，
0: 对。
1: 火嘛是火气。
0: 嘛是火气大。哦，身体咧北来火，哦北来火一旦大吼，其实吼，咱会当讲痔疮只是一个吼，会当让你明显看出来你身体火气大的。嗯。当痔疮在压，表示你其实五脏六腑当中的这个火气。嗯

0: 体吼，马灰熊的翁星啊，马灰熊的翁星，所以那个都是一些吼，应该爱去处理啊。即卖足方便的啊，啊，即卖什么微创啊，哇，各方面那个都很好，
1: 对对对，
0: 都是非常好处理的，哦，灰熊好处理的，哦，已经，迄一天有啥用用的，
1: 小事。
0: 有一天游泳的，那隔天就有辦法出去走
1: 啊，
0: 只是回来要坐游泳圈啊，
1: 好像要温浴嘛，
0: 你看他要坐游泳圈，
1: 就要腳上要進
0: 不是坐游泳圈，平時看電視啊，坐就要坐一個圓的那游泳圈的，
1: 是
0: 怎樣？你那有空嘴啊，
1: 哦，不能直接碰到
0: 這樣，你會痛嘛，
1: 哦，
0: 啊，所以要坐游泳，那個就游泳圈啊，
1: 哦，
0: 就是一連這樣，
1: 啊，把你扶起來，
0: 嘿，對對對對對，
1: 中空這樣子，
0: 嘿，中空喔，減少它的這個壓力啦，
1: 哦，
0: 咱就從德國到位置，
1: 為日本，
0: 頭前笑
1: 到，不是為那個系統過，系統
0: 搞啊搞啊搞啦，哎呀，
1: 系统龟
0: 真厉害，为日本的手工要会，哦，安尼对啦哈，啊，该看医生啊，该看医生啊，好啦，回归到那个
1: 系统
0: 龟啦哈，所以咧做就是足厉害，你看日本吼，虽然空间小，哇，一个房间可能几平啊尔，但是会当有眠床。会当有食饭桌，会当有餐厅，因为迄眠床是收伫咧壁里面，
1: 吼，掀起来，
0: 掀起来，收伫咧壁内面。
1: 啊，掀起来，下骹阁会当收置
0: 收东西，
1: 对，
0: 收东西。
1: 头骹迄掀起来阁会当放物件。
0: 哎呀，所以我感觉讲吼，你若未来厝重新装潢啊，因为即卖厝贵嘛，啊，即侪人会考虑讲要甲以前，以前住的即个，以前的。高厝啊，哦，起低厝啦，啊，有个人嘛唔甘买，因为你看，包括以前的大楼啊，你真要安怎找到像以前遐大间的？
1: 对啊，
0: 即卖公社吼，即卖开钱拢去买迄公社啊，
1: 各有买车位，
0: 健身房啦，游泳池啦，啊，交易厅啦，
1: 啊，你真正用到是用偌济对吧？
0: 系啊，啊，你该去负担迄区的啥物电费啦、
1: 管理
0: 费啦，哇！
1: 哎，我看有诶管理费一个月三四千诶。
0: 迄算俗吧？
1: 俗吗？
0: 一个月管理费三四千，够贵。
1: 真的哦。
0: 一个月三四千，以前的厝贵，以前的厝算贵。但是今卖的厝咧，
1: 正常。
0: 正常。
1: 哦。
0: 今卖有诶厝，一平百几块啊。
1: 很贵
0: 呢。一平百几块啊？你想啊，一平百几块，你买40平就4000啊。
1: 而且你看啊，今卖有租屋补助嘛。你现在你去外面，可能你只有几间几万呢。啊，可能两个人拢租补助，因为差不多缴4000块。
0: 所以你想哦，厝啊，有的人呢唔敢买嘛，啊，就会考虑要重新装潢。因为你要搁在伊今卖的这个哦，所起的厝吼，要找到像恁以前这遮好住，哦，啊遮舒适大间，哦，啊好整理的厝吼，比较较困难些块，哎呀，又比较困难。所以像以前呐，啊。大家拢要买厝，最近的新青安不是出来嘛？
1: 啊，
0: 新青安出，今仔要讲吗？
1: 还没，阿
0: 明吼，
1: 还没办法。
0: 咱准备好吼，会甲恁分享。其实有时咱在想一件代志吼，对啦，买厝是算有的人感觉算是一种投资，吼，买厝算哇，啊未来啊，以前买伫咧咱这区，500万买一间套厅的，啊，哇，20年后。哇！我家的厝吼，起价2000万啊！
1: 2000万
0: 哦！哇！我想要换一间吼，较好的吼，开始走去看。有找到平啊介绍的，拍的平，啊，结果咧，干那进大的一半尔。
1: 对。
0: 安尼敢袂好？
1: 对啊。不如家己重新弄装潢嘛。
0: 所以讲哦，厝这件代志吼，除非咱就好个，咱有通买。两间以上，迄只合作算投资，无干那一间尔吼，家己住的较贵淡薄，迄其实是不要紧，其实是没有关系。哎呀，你要住，也毋是讲像一寡啊投资客啦，有两间以上，伊有第二间以上，迄赚的钱才合作赚的，对不对？哎呀，啊无你伊即卖吼好，一间2000卖去，哇，你要找着平大间的，你无在条阁住恁即区啊？
1: 对。
0: 你爱带去吼，足远足远足远的所深山拿来啊！哎呀，即卖就是目前的这个大家一个吼 房地产的一个问题啦，哦，不是跟那你迄间旧厝会起尔，哦，新

0: 你的起搁较雄。
1: 对啊。
0: 系啊。
1: 你现在搁较细间啊，真正。
0: 重点就是，重点就是这样啦，哈。啊，当时要去。
1: 什
0: 么？
1: 哈？什么啦？
0: 恁家不是嘛久啊吗？
1: 无啊，看无钱。
0: 我好。好啦好啦，我就姑且相信啦哈。我做者朋友嘛是啊。迄吼外墙重新翻过，迄偌水呢？
1: 对啊。
0: 外墙迄砖啊啦，吼泰路重新搁大大的那新的啊。
1: 对，真的。
0: 跟新的一样。
1: 对。
0: 尤其是像恁以前这款厝吼，起了好，起了好。嗯。材料啦，吼内面的这个钢吼拢无偷。
1: 较早通常敢那拢家己起的吼。嗯。拢是。
0: 正熟悉的吧。
1: 嘿。
0: 啊，因为恁兜嘛是咧，像做工程之。这一方面的嘛，我啊加减会较熟悉一寡，哦，这个这方面的专门在起厝的，哦，
1: 即个。因为迄时较早，阮阿公，阮爸爸讲较早是安尼哦，无钱，因为较早时代嘛，阿公拼拼拼嘛，啊，所以就是先一楼先起，起到二楼，
0: 就有钱啊，
1: 搁起安尼，唔是做一届起起，就是倒啊安尼，
0: 倒啊，
1: 对对对，
0: 有偌济吼，啊搁请人来吼，啊搁啊安稳土搁敲刷吼，啊落去搁慢慢啊，
1: 慢慢的这样，
0: 一边拼吼，啊慢慢啊吼，啊搁加起起来。
1: 即讲较早真正，甲即卖比起来，迄当然计小是差真济啦。
0: 哦，迄呐，即卖吼要以前恁迄种。做法吼，要来起真个厝吼，吼，迄一间厝无咧卖咧吼，几啊千万、几亿个，较有可能。
1: 无遐济啦，都正常，因为拢几排嘛，大家拢亲戚，所以做伙起呀。哎呀，
0: 还蛮不错的啦。
1: 就是一般的，都甲大家同款，拢是迄种透天，一般的透天啊，路边迄种个
0: 啊。哎呀，啊厝就是吼，大间啦，住了会舒适就好啊。
1: 对啊，住惯习嘛，哎呀。
0: 关系啊！你像迄天我昨昏嘛，昨日啊，昨日咪到迄南投嘛。你看人住伫咧这个吼庄卡所在，嘛是用逐天安尼生活啊。迄只是咱住袂习惯。那当有一天咱退休了吼，嘛无得卡啊。哦，是不是？
1: 对。
0: 哎呀，很多人向往讲啊，退休了要去到山区啦，啊买一片啊土地啊。
1: 我看到有人分享吼。他们向往那种三合院。
0: 哦，三合院。
1: 所以规家伙啊，就是搬去金门。
0: 哦，金门哦。
1: 搬去金门岛。就是为着要住迄三合院啊，有迄庭院这样子，然后空气人烟稀少这样子，就是真卡的感觉。哎。哦，
0: 较无爱，有的人较无爱吵。
1: 对。
0: 较无爱吵。
1: 啊，佮迄个三合院就是也是整修，然后内底。就是用较足水的安尼哦，感觉安尼嘛袂歹。
0: 外面看起来吼，古色古香啦，啊，但是内面哦，应有尽有。
1: 对。哎呀，这样也不错。
0: 以后会当去找一间像安尼吼，啊，家己来改，啊，确实嘛袂歹。
1: 对啊。啊，感觉你有适合。
0: 一个带假手病治疗，
1: 吼，啊，一个那
0: 嘿啊啊。
1: 是安尼讲吗？
0: 啊，
1: 假心好灵。是安尼讲，我
0: 唔知。我当作你讲郑秀平大正宫咧，吼啊！哦，
1: 你当作你可能迄种你爱四合院呐。
0: 我爱四合院。
1: 不要像迄皇宫安尼，我哦，就这展咧。
0: 就这白的。小男。那我来泡泡啊！恁家是大正嘛？哈。王兰妈妈，恁家是大三合院嘛？歹找啦，哈！其实以前。要有像这个三合院哦，迄种爱有过去的大好业人才有在调啊。大好业人啊，地主啦，啊，家己起啦，也很不错。
1: 对，
0: 很不错。以前咧用的哦，
1: 以前较早拢会伫遐，看大家拢会伫遐中央迄个埕哦，啊，可能娶新妇嫁早
0: 嫁
1: 啊，大家拢伫遐。
0: 过年过节啦，
1: 感觉很好呢。
0: 要吹粿啊，
1: 系啊，
0: 做粿啊，
1: 拢家己的所在啊呢，啊，烫物件啊，烫菜脯啊，啥物
0: 锅啊。炒啥？有个人话大鼎就放落啊，就炒油饭啊，哦，炒啥物物件煮汤啊。
1: 尤其是迄种大家族哦，啊呐，可能较早嘛无啥物娱乐啊，晚上就大家出来。然后
0: 抓萤火虫啊，
1: 对啊之类的，我觉得这样感觉很好呢。对啊。
0: 放弃那个 一些三 C 用品呐、啊。
1: 较早嘛无这些物件，好加载吼。
0: 回归到这个单纯的生活了哈。好，谢谢大家哈，来，咱来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新闻哈、嗯，看一下今仔日这个新闻哈。咱这个美国众议院呐、啊，哦，一个叫做麦考尔的讲哦，川普很快会提140亿元的这个对台军售啊。啊，伊拢希望讲吼，咱台湾会当对家己有一定的这个哦保护。啊，当然讲是安尼啦，啊，伊嘛爱趁钱嘛，是不是？哦，当然这个代志的原因就是互利嘛。咱台湾有家己的保护，啊，伊嘛当为着这哦军备的物件咧，吼，会当啊趁一寡，吼，趁一寡这方面的钱嘛。
1: 啊，伊嘛希望台湾会当守住嘛。嗯，
0: 是也还蛮好的啦，吼，所以。那未来有这款的这个军售案，当然啊，荷兰的这个物件一定爱是好的，
1: 对啊，
0: 一定爱是好的，这是上该重要、嗯，要好好的做一个把关、嗯、哈。搁再来咧，咱的这个 BBC 啊，哦 ，BBC， 咱的英国广播公司啊，近前哦，有来咱台湾做这个专题报道，而且伊拢骑铁马，哦，骑铁马，惊咱的这个环岛一号线啊，伊、嗯、讲哦，实在是哦。Beautiful 啊！哇！伊看到咱的这个东海岸的景致吼，看到山，因为咱的东海岸正手边的海嘛，
1: 倒手边
0: 就是山，所以他说好漂亮啊，嗯、非常令人着迷。
1: 对，
0: 所以咱的交通部长讲吼，其实咱除了这条环岛一号线之外吼，二号线嘛准备伫咧年底要完工啊，嗯，搁较长，而且吼也搁较安全，嗯，伊全程吼1019公里，嗯，哦，它底下哦比这个一号线还要更长，而且提升了这个哦单车自行道的这个哦比率啊，嗯，好、哦、增加了26%，和你咧骑卡达车，很多人喜欢环岛呢，
1: 对啊，
0: 你讲我这款呢，
1: 我有想去，想
0: ，T 位呢？
1: 没
0: 有 TV 没有我也没有我想说哦啊这小孩这么厉害
1: TV
0: 没有 TV 没有啦没有哪一种电动的
1: 看要开车啦还是要坐火车
0: 你的感算环岛
1: 无算啊
0: 也是可以啦没有同样的方式啦
1: 我想要徒步耶
0: 徒步哦，你讲为台中哦，徒步你差不多为恁家行到咱公司的想要行倒转去啊。徒步用讲的较紧啊，徒步。
1: 但是我嘛感觉骑到迪拜没办法。哎呀，因为你要载的东西太多了。
0: 小姐，是叫你去环岛，不是搬厝呢？
1: 啊，不是啊，你环岛你骑到迪拜，你哪有可能一天骑得了？
0: 啊、所以伊沙龙炸简单的啊，就是到倒位马上洗起来、捏起来，啊，啊打啊个炸出来，啊个清。
1: 套一句我爸说的，啊，恁迄古毛的卖讲啦，卖底下讲这啊，恁迄古毛的卖底下
0: 讲。恁爸讲的啊，好。
1: 讲要去露营啊，啥物啊，恁迄古毛的拢卖讲
0: 啦。哎呀，迄遐爱情就像你啊，迄爱情去的人，你到外面咧变色，你敢倒会习惯？
1: 真的，
0: 我都唔信。
1: 我会。
0: 你唔得，家己喺奥多麦桥边啊，搁载一卡杯汤。
1: 这唔是嘛，唔是讲爱情，这是一种。
0: 我看你不要乱讲，就是爱情剧，这个。
1: 好啦，就是一种，对，是一种尴尬，真正的啦。你若去带着迄种就太高的尴尬。
0: 啊，小姐啊，你都已经出门啊，搁这么在意家己的尴尬，你不如就点厝的就好啊。
1: 好啦，好，卖环岛。不是我爱做好规划，我今天要到哪边，然后住哪边，就是我会做好规划这样子。
0: 但是吼，人算不如天算，尤其是像这款的环岛，你伫路边，你随时吼会拄到太侪你伫咧生活当中无可能去按算的，
1: 确实，
0: 车也破链啦，车真的啦，
1: 不可能啦，
0: 哇，擦到顶啊啦，啊，倒位海去啦，哦，啊那擦到的所在伫咧深山哪来，你要砍一堆。
1: 困车顶，先困车顶嘛。啊，隔工才
0: 先困车顶，等死哦！我伫借问者，先困车，拢无想要解决代志，车破咧也无好咧，也无先困一车啊，隔工才。
1: 不是
0: 啦，不是啊，
1: 就是讲你讲哪较轻松啊，哪来？我后面啊，可能嘛无人有法多来去嘛，
0: 对对对，
1: 啊，就先困，啊，头早起来，人哪

0: 啊无咧，啊无咧。但是安尼半暝啊会当安怎？
1: 会着困啊。
0: 对啊，着先困嘛。
2: 较早困较有眠。
0: 嘿，啊咱隔工
2: 有法度。
0: 嘿啊，着看可能人来爬山，是讲来山顶做代志，啥物拄着人就
1: 笑。哪拢无咧？哪拢无咧？搁困，搁困两工啊。
0: 有啦，一定有法度，法度解决的。有啦，我买叫你甲我求救你嘛，对不？至少你也
1: 帮。你在环岛，我在环岛。
0: 一定有拢有办法的啦。
1: 对啦，
0: 因为咱伫台湾呐，伫台湾拢较好处理。
1: 你若伫美国吼，对，就像迄以前迄
0: 荒野求生，
1: 嘿，电影演的安尼，哇，飘到一个小岛内面。啊，甲一条迄个排球做伴，威尔森，一条迄排球，你有看过？哦，迄足少看。
0: 啊，过来去迄内底看，敢有迄野果会当摘的，
1: 然后
0: 自己编那个网子，然后去抓鱼。哎，
1: 抓鱼啊！吼，啊，甲迄条排球吼，
0: 搁底下钻木去。
1: 嘿，迄条排球做伴，啊，搁用一个蚯蚓啊，甲长的，安尼啊，甲画咱笑脸的。
0: 你敢捌去过吼？
1: 唔捌哈。好啦，搁再来哦。人讲哦，射至头上
0: 一把刀
1: 啊，一把刀哈，这里射啊，射魔的射啊，顶管的这里刀啊。最近哦，其实这嘛应该不是讲最近啊啦哈，自以前咱有手机啊，有视讯开始哦，其实这款的事件哦，就层出不穷啊。为什么讲射至头上一把刀嘞？有一名哦，查甫的啊，假扮成那个甜心呐、啊，诱惑一寡哦。的哥啊，是安那叫啥啊？怎么样？诱惑一寡哦，这个可能较有想法的呀，要安怎？裸聊啊，什么叫做裸聊？
0: 烫光光，
1: 无穿衫，吼啊，无穿衫，两个安尼开讲，像安尼，吼，而且伊拢去网络找一寡哦，一种女神呐、啊，水洋洋的吼、哦，讲哦啊，我就是这位啊，下来啊，即卖吼，你吼、哦，你拍开你的视讯呐、啊，啊，你的视讯。哦啊，
0: 伊是用伊家己去扮查某嘛，是用别人的。
1: 无，伊拢不曾露面。哦。就是甲你开讲过程当中哦，啊，女性伊嫁查甫嫁的这方哦，拢会讲哦，来你先烫，来你先烫，你烫完我才烫，好、哦，你烫完我才烫。啊，最后吼、哦。这个假的这边有烫无？绝对无烫的嘛。
0: 因为伊是查甫的啊。
1: 哎呀，伊个查甫的嘛，啊，用讯息在聊天嘛，哦，讯息在聊天，啊，这东西你就已经落入陷阱了。嗯。那边就开始在录影啊。家你哦，烫光光啊，无穿衫的，这影片啊，
0: 威胁你。
1: 身躯看到就算了，连面都翕入去啊。
0: 哎，那
1: 会遐戆哈？哎，连面都翕入去啊。
0: 那
1: 会
0: 遐戆？
1: 啊，问你讲哦，啊，敢玩刺激一点的吗？敢玩刺激一点的吗？哈、哦，啊，就安尼，啊，甲你录，上届恐怖就是啥？录完了，因为你咧甲这个女性这个诈骗的这个开讲过程当中，一定会要爱你的 line 啊，你一定会合意嘛，因为你要取得女生的芳心
0: 啊。你都已经脱了，应该什么都给。
1: 哎呀，什么都给，这个一定就最后一步了啊！哦，什么交友软体，什么物件都，社群媒体、脸书都合意啊，啊，这东西咧，代志就大条啊。那边就开始讲哦，就翻脸不认人呐、啊。哦，来啊，你好啊，哦，五十万、100万，啊，无咧，我要甲你摊多只影片吼。反正我嘛知影，你的迄社群媒体内面，恁家的人啊，你的朋友啊，哦，啊，恁厝的人啊，拢有伊的这个资讯啊。你无要给我钱，我就甲你的这相片哦，甲你的这影片哦，传去给因啦。啊，好多人就因为安尼吼，惊下面住，哦，啊，有诶，就一人钱的回归啊，
0: 对，
1: 哦，很多那个钱就汇过去了。
0: 不要这么笨，
1: 哎呀，勒索了几百个人呢，勒索了几百个人，
0: 不要了
1: 哈，
0: 我刚刚不管是你熟悉啊，是讲你无熟悉，拢无应该伫视讯这种地方这样子做，
1: 伫网络啦，
0: 就算是你熟悉啦，你也要有一个那个。不可能，因为通常正常人袂介意安尼做。
1: 哎，对啊。
0: 对啊，所以，我感觉熟悉人嘛袂当安尼。就也不要这么，真的是笨啊。
1: 因为这物件吼，你甲存起来，影片、相片，你甲存起来，存一个手机啊。你看迄足侪，为什么会有什么外流啊？
0: 对啊。
1: 啊，但是因为可能咱手机啊摕去修理啊，哦，还是讲有迄骇客入侵啊，
0: 哦，啊
1: 物件都拢全部，
0: 那有可能花钱，
1: 全部拢给你啊传去你啊网络顶管啊，哦，传去你网络顶管。
0: 买做一寡可能会去影响到家己的代志。
1: 嘿，没有错哈。好，搁再来哈，咱伫咧这个啊、今年的三月份呐、咱有一阵这个阿兵哥，吼、哦，一阵阿兵哥吼、哦、去支援庙会活动啊。啊，庙会吼、哦、去摕到这个红包啊，结果咧，这个旅长去吼法办咧，送法办。
0: 哦，是旅长送法辦。
1: 旅长送法办，因为迄当时因去参加到这个啊，遮、吼、去支援咱台南市吼、嘉义区哦一间这个金哦、金堂殿举办的这个百足蜈蚣阵啊，哦游行啊。啊！妙方为着要答谢这个阿兵哥吼、哦，每一人包2000给伊啊。好、哦，啊，这个旅长嘛同意把这个钱收了。所以最后台南的这个地检署吼，依这个治罪贪污条例吼、哦，起诉约谈了啊、哦，这个旅长啊、哦、等八人呐、啊，啊、哦，旅长等八人。但是吼、哦、啊，当然这是因为咱的。国防部啊，吼、哦，咱的这个国防部内面其中一个要点呐、啊，伊有讲吼、哦，咱这阿兵哥袂当去收人的这种馈赠，收人的这种赠礼啊，但是恁感觉安怎？
0: 阿妈看代志。
1: 哎呀、我也是这样认为呢、你像哦，你不如安尼，你就限制这阿兵哥卖去。参与哦，一寡咱的这个民俗活动，
0: 对啊，因为这上民俗活动会做的事情，
1: 这是民俗活动，伊去参加迄百人蜈蚣的游行，那个是民俗活动啊。啊，我坦白讲咧，包红包这件代志，那个也是民俗活动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啊。
1: 迄是咱伫咧这个习俗内面，感觉嘛，
0: 人家塞到哇有钱啊，
1: 应当爱做的啊，
0: 都红包，
1: 总袂当啊，只要爱去，爱人去吼、哦、去。出力吼啊，各方面、啊、另外迄方面就袂当迄落。
0: 这是一个文化，我感觉。
1: 红包这嘛一个文化。
0: 我感觉真正看代志，因为像之前不是讲有一个那个清洁队员嘛，啊，伊看到一个好好的那个电锅，人单调，但是伊感觉这个电锅阁好好嘛，啊，伊客气。伊家开开要送去有迄种
1: 有需要诶、
0: 就是迄独居老人，伊想讲诶、这个好好开去好用，结果伊去红判刑。
1: 嘛，赶快呐！
0: 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要看状况诶。
1: 嘿呀、这嘛是爱看看代志，吼、毋是法律坦白讲嘛，毋是安尼死定定啦，吼、死定定拢有一寡讨论的空间，啊、讨论的空间啊。好，谢谢大家，咱来安排三首歌曲。
0: 好，树林的秋子妈妈要听 B 弹的董霄。
1: 台南的唐禹杰安排一首流浪的《一不是姑娘》。
0: 好，恒山的蓝鹰妈妈要听《望呼救》。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哎，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琼云妈妈、阿朱妈妈、水仙哥、梅子妈妈、守春节、文采大哥、秋兰阿姨、怡音姐、莉安妈妈、文慧妈妈、黄妈妈、明慧大哥大嫂、齐兰妈妈、七二八的好朋友、玉清妈妈、美玲妈妈、佩云姐、

0: 秋子妈妈、素英妈妈、茂彤大哥、秋色妈妈、玉琪妈妈，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谢谢。
1: 再来，再来这首《望夫酒》，谢谢雪琼妈妈、玉琪妈妈、秀维姐、素英妈妈、昌达大哥、依英妈妈、秋子妈妈、富珠妈妈、素珠妈妈、秀琴妈妈、雪琴妈妈、莫

0: 谢
1: 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来到咱每礼拜三爱的福利社啊，谈到已经这个剧透了哈，已经剧透啊，哎，这个剧透大家
0: 好事情嘛，
1: 就欢喜的，哦，因为当。坐单领钱，
0: 哎，对对对，
1: 单领钱，
0: 虽然够两个月，
1: 哦，够两个月哦，哎，
0: 今天是八月嘛，
1: 这是哎，到当时，哎，差不多要跟两个月，
0: 差不多两个月，但是，嗯，好的代志先给恁期待一下，
1: 对啦，
0: 对，
1: 你讲安尼有影，其实咱的生活当中哦，为什么会当欢喜？为什么日子会当哦过了感觉吼较有目标？但是你知影未来有一件，
0: 你有一个期待，
1: 欢喜的代志，
0: 想要快点，
1: 准备要发生啊！啊，你每天
0: 真的真的，
1: 时间越接近，嗯，你就越欢喜，
0: 越兴奋，
1: 越开心啊，睏未起
0: 啊。虽然迄刚过了，你也小看啊失落，你就要再找下一个开心的点。
1: 对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就像咱有时咧买一挂吼包包啊，买车嘛同款。哦，看一台车100万，哦，看到家己的口子哇20，哇算。存80万，哇，存吼，搁看哦，50，哇，已经存一半，
0: 哎，搁四天就会使啊。
1: 你的规个人，你会足想要吼，哇，啊，搁加赚寡钱，
0: 哎，对对，
1: 搁加速，搁加速，当当吼，哇，啊，真正100万啊，
0: 我看迄500万的，
1: 搁迄业务吼，买落去当下吼，啊，唔嘛安尼俩，
0: 因为搁爱加一些配备啊，
1: 好，哎，不是啊，我讲啊，哇，啊，嘛安尼咧，哎呀，你就会有点。
0: 又开始小失落，
1: 但是你又重新再找新的，
0: 你又找新的，就是你又开车出去玩的时候，开这台新车出去玩的时候，
1: 啊，无开始，哎呦，要需要这台车，我顺便再加油哈，啊，不会啊嘛，还一台新车，不会啊，一年啊，
0: 但是我感觉今天讲的这件代志，应该没有这种后果
1: 了，嘿啦，
0: 是拿到之后会很开心，
1: 很开心啊，
0: 哎，对对对，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个。哎，咱这2026重阳的敬老礼金，当时要发啊，这个、时间啊要安怎领吼？做一届甲大家讲安尼，就是发放的时间大概就是10月，重阳节的前后。哎，每一个管区伊的那个时间无啥共
1: 安尼，
0: 个就是讲发红的对象就是
1: 发红，发红哦，
0: 发
1: 面也发红
0: 啊，发放发红。发红，
1: 那有人咧讲发红啦，
0: 发钱的对象，
1: 哎，
0: 发钱的对象吼，就是哎65岁以上，哎，咱的时段，还是讲原住民是55岁就可以领的这样子吼。啊，伊的领取的方式哎，就是讲哎，有的是会入去你的簿仔内底，啊，有的就是你线上申请呢，啊，佮有的就是你去登记，登记了后啊，摕到那个。拿到现金这样子，好，那我们开始讲哈，老师下一张，来为台北开始讲哈，来，台北哈，就是55岁至84岁有1500块，啊65岁至84岁嘛1500块，85岁至98岁3000块，99岁以上10000块。
1: 哇，这人人都嘛爱食到99岁以上，
0: 啊，搁礼物一份，啊，这个大概你们看一下这样子，
1: 翕相哈，你咱家己翕相。来，你若住伫咧台北、新北市、嘉南市、汤市，你这张你翕一下，
0: 恁小看一下吼。啊，但是新北市100岁以上是20000块，
1: 嘿，2万块，
0: 嘿，2万块，
1: 嗯，2万块。
0: 90岁以上是5000块，哎，啊，就是你若是讲你台北市的话，你是住台北3个月以上的，7月18之前你就已经有入那个
1: 涉及在那边，
0: 你就会当念哈。啊，有的用回款的，用还是讲有的用你的敬老卡，还是讲爱心卡，你就会当领啊，那个还是讲你会当去亲身去领现金嘛呢？好，那我们这样子北部的都看完了哈。
1: 来下一张哈。
0: 好，桃园99岁也是20000块哈。哦哟，哦，新的就较简单啊，一人1万。
1: 哦，安尼袂歹。
0: 嘿，一人65岁以上就是1人1万。

0: 哎，啊，苗栗。苗栗哪一
1: 区？喂，你唔当听，我跟你讲为什么啦？哦，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苗栗哈，哎，老人人口较侪啦。哦，啊，其实住在这个哦苗栗啦的人口比较多啊，包括哦苗栗管建户哦，伊的这个经费可能嘛比较较有限啦，啊，比较嘛较。
0: 我记啦，就是拢有，至少有啦，嘿，至少有啦。哎，这些有，大概卖比较。哎
1: 呀，咱人是啊，万无不万借。
0: 七月十八啊，起码白户白户刷好看。
1: 你当刷美女的。
0: 对，美女刷。
1: 新的金金啊嘛。
0: 哎，对，怎么排在一起嘞？这样我很尴尬呢。
1: 哎呀，无减一个零吧。
0: 老师再帮我放大。
1: 不要，我看不要再放大。
0: 我说台中，我们看台中的好不好？
1: 台中
0: 好。台中就是有2000-3000的，哦，65岁到89岁的哈。有2000元，90岁以上到94岁3000元，95岁到99岁5000元，100岁人瑞哈，咱有10000元。
1: 是，来再下一张。
0: 下一张，来中华哈。
1: 这何林姐
0: 哈，这几张拍一下哈，
1: 拍一下就好，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哈。哎，这个都差不多啦，哎，都差不多，差不多。
0: 对。
1: 好了吗？何林怎样？这个差不多10月份，10月18当领偌济钱？哦，
0: 通咱看迄就是。一般的啦齁，
1: 来再下一张，嘉义、台南、
0: 嘿、高雄，
1: 拍一下，哎，让恁啊家己看者，
0: 嘿，
1: 哎，看者啊家己几岁哈，当领偌济，来下一张，有偏哦，屏东，
0: 换屏东跟宜兰加花莲，
1: 嗯。较特别的是宜兰呐，哈，因为宜兰内边毛分足侪乡镇，哈，乡镇区，所以伊每一个所在金额也无同款，所以爱需要伊每一个哈乡镇落去做一个公告，
0: 哦，
1: 做一个公告。佮再来花莲嘛，较特殊，会有着县政府亲自甲你哈送到位，哦，会甲你关心嘛。
0: 屏东也是
1: 哈，啊，甲你关心，甲你关怀。
0: 屏东是90岁以上才有无？
1: 嘿，无，哦，对，屏东是安尼。因为屏东的人啊，较长岁寿，
0: 哦，
1: 凊彩拢食到高赞。
0: 好，下一张，好来配哦，我来的外岛哈，金门。
1: 嘿，阮平湖啊，嘿，阮平湖尔25,300。
0: 阿锤阿公是领澎湖的吗？
1: 阿锤阿公是领澎湖的吗？
0: 还是高雄？
1: 应该是你已经领高雄的啊，已经领高雄的。
0: 就是每个县每一个管区无同款呐。
1: 啊，金门这当年吼，这
0: 上盖盖的，
1: 嘿，这个配酒，也配酒，
0: 嗯，哦，
1: 敬老酒，哦，敬老酒。
0: 啊，连江也是一样，差不多，
1: 嗯，差不多。好，来，还有下一张吗？好，没有了哈。好 ，OK， 啊，这是咱的这个10月18日的这个重阳节哈，诶，奖金的发放。
0: 嗯。
1: 啊，今仔日我家吼嘛，刚好有一个消息哈，啊，趁着这个爱的福利社点啊时间，甲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嗯。
1: 伫咧这礼拜吼，8月7日拜五开始要进入咱台湾自己处的这个汉光演习，好，汉光演习。啊，这个演习会为这个8月7日哦，拜五迄一天是由咱高雄省、台南、高雄。屏东伫咧早起10点至10点半，即拢是半点钟为一个吼周期的，所以8月7日是咱的南部、台南、高雄、屏东。
0: 嗯，
1: 啊，若8月7日咧，拜六礼拜是无的。8月7日后礼拜就是咱中部地区，苗栗啦、台中、南投、云林、嘉义即个所在哈，进行这个汉光演习哈。啊，搁再来拜二咧，
0: 几点？也是到10点嘛。
1: 是下晡哦，中晡是下晡哦，中晡是下晡2:30至3:00
0: 哦，
1: 两点半至三点。搁再来咧，8月11日，吼，拜二是咱的金门连江，吼，金门连江外岛。好，啊，那8月12日拜三是咱的平湖花莲。啊，这个时间是1:30至2:00。
0: 嗯。
1: 好，啊，最后咧，8月13日拜四，哦，8月13日拜四是北部地区。哦，咱的 宜蘭、嘉南、台北、新北、桃園、新竹、新竹這個所在是兩點半至三點、所以大家若是較無這個咱講了太緊，你想要了解，咧線卡也可以來跟咱問，因為這個部分很重要。因為咱當中在演習，這半點鐘來，你若是佇咧路邊吼，沒有依照管制，
0: 會罰錢
1: ，差不多會有3万至15万的這個罰金哦。只是這一次吼，演習較特殊的。

0: 咱的北部甲中部会加一项物件，哦，或者行动网路受阻，伊会去模拟讲哦，可能真正战争一旦发生，国外会封锁咱台湾的这个网络，哦，会这个模拟就对了。但是这次就无高雄，哦，只有。无南部，只有北部甲中部就对啊，吼、嗯哦，北部甲中部
1: 就是手机降速、啊，
0: 它会给你降速，它不会给你断网，网络袂无去，但是会给你降这个速度，哦，速度会降下来
1: 半点钟。
0: 所以伫咧迄段时间，你若有想讲哦，啊，要去买物件需要刷卡，爱用网络讲明，你定爱先做好准备，哦，迄天你定爱提前做好准备、嗯，哦，所以中部地区是伫咧八月七十的两点半。北部地区伫咧八月十三号，同款是两点半。
1: 拜一甲拜四。
0: 拜一甲拜四哈、嗯，会有这个网路受阻的一个演习哈、嗯、啊，
1: 大家小夸张一下。
0: 怎样啊？这几方面会啊，网络上面那也开袂用诶，因为在演习啊。好，来再来两首歌曲哈，两首歌曲要唱倒两首，你要听倒一首？
1: 第一首。
0: 好，第一首好。新北市秋烈大哥，喜酒甜茶好日子。
1: 好，人部的素儿妈妈要听《岗顶十三番地》。

0: 茶红青青，新郎新娘若无烧酒，这杯甜茶我不加饮。
1: 喜酒甜茶好日子，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心相对，花开富贵好百年。还放炮啊，还放炮。
0: 好香的脆哦。

0: 迄流水席
1: 的。哎呀，嘿那我办我嘛要办嘞。
0: 那龙虾沙拉三明治。
2: 对啊。
1: 什么钢管舞？钢管舞嘿，一般嘿宴会厅是无的呢，对不？嘿，顶个是外场的迄种舞台车才有。
0: 我以前要去参加你的婚礼。
1: 无啦，我未请迄啦嘿。

谢谢阿水阿公阿段阿嬷，

0: 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来到今仔日点歌的时间，到安排后礼拜三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您来甲报报互通。顶面这支吼优先哈，因为下面这支还阁拢满线的吼哈。二来，这位是咱三明区的雪凤妈妈吗？
0: 雪凤妈妈，
1: 不要紧，啊，您先卡哈。来，秀伟姐啊，
0: 秀伟姐，
1: 秀伟姐。哎，小姐啊，在叫你啊，小伟姐。喂，
0: 小伟姐，
1: 有救护车来，我听到有救护车来。
0: 在跑了，在跑。
1: 喂，
2: 喂喂喂，
1: 哎，没听过了。
2: 要唱歌，我唔得会记得。哦，
1: 不要紧啊，要唱什么歌？
2: 你排啦，你排啦。
0: 自排哈。
1: 谢谢秀伟姐哈，感谢你。
2: 你唱这里，你去唱的江惠歌给我听啦。
0: 好。
2: 你不要喊唱的啊，是你家己唱拢好啦。
1: 嗯嗯，谢谢你哈，感谢。
2: 好。我这晚上哎，我这晚上。
1: 好，谢谢哦，拜拜哈，感谢我礼拜三哈，秋娇妈妈。
0: 秋娇妈妈。
3: 我没那么老，你好，
1: 邱娇姐，你好，哎，你好，
3: 哎，麻烦跟我转给那个专线的人。
1: 好，你稍等一下哈，七十七线帮我服务一下，谢谢。好，感谢，不好意思，给你叫老去哈，叫一个老去，拢不会跟咱讲话，咁样转客服。
0: 生气。哎，
1: 玉慧妈妈，给咱一摆机会嘛。
0: 哎呀，对不起。
1: 哎呀。魏美妈妈。
0: 魏美妈妈。
4: 哎，我该点点歌。
1: 嗯。
4: 哎，小刚，
1: 你好，要唱什么歌？
4: 哎，河边春梦。
1: 河边春梦，好，后礼拜三哈，谢谢你，感谢感谢，谢谢哈，
0: 谢谢。
1: 来，莹莹，金花妈妈。
0: 嗯，莹莹，
5: 我要点歌。
0: 金花妈妈。
5: 嗯，
1: 多一首。
5: 悲情的城市。
1: 悲情的城市。
5: 嗯，
1: 后礼拜三唱给你听。
5: 嗯，
1: 感恩啊，
5: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你哈，逼紧的下期，来，龙信大哥，
6: 哎，
1: 对，要听什么歌？
0: 大哥你好，
6: 哎，我听情路浓你来，
1: 情路浓你来哈，
6: 啊，
1: 好嘞，拜三唱你听啊，
6: 好，
1: 感恩哦，
0: 谢
1: 谢，
6: 谢
1: 谢你，谢谢哈，情路浓你来哈，这位是咱的尤里妈妈吗？

0: 哎呀，要点歌啦！
1: 你好，你好，
2: 妈妈，
1: 你好，你好。
0: 哎，要点《春梦不了情》啦，
1: 《春梦不了情》呀。
0: 哎，日语，日语的哦。
1: 啊，再来听看麦哈。好，谢谢你哦，感恩，谢谢，感谢。来，雄山的素珠妈妈。
3: 点歌。
1: 好。
2: 你好。
3: 点一条忧愁的玫瑰。
2: 忧愁的玫瑰，
1: 不是牡丹哦，玫瑰哈、
3: 哦。哎、欸，玫瑰。
1: 忧愁的玫瑰，好，再来。
3: 秋金。
1: 再来听一下哈。
3: 好，
1: 谢
3: 谢
1: 你，
3: 谢
1: 谢，拜拜。忧愁的玫瑰哈。
2: 玫瑰。
1: 阮是拢唱牡丹呐。彩云妈妈。
2: 彩云妈妈。
1: 嘿，你好。
4: 哎、欸，我头拄仔有看到恁咧什么？咧。做袂啊！阮台东也无报着。
1: 报啥不要紧，我等下敲你吼，我等下敲你，谢谢你。
4: 好，好，
1: 谢谢你哈。哦，在询问迄演戏的啦哈。秀梅妈妈你好。
5: 你好，我要听龙清一的《龙妈妈》。
1: 龙妈妈呀，好，谢谢你，感恩啊，谢谢。感谢大家点歌哈，咱先来准备准备重要的时间段。MOD 的好朋友要甲恁的会堂哈来做一个稳定，卖安尼起起落落，中西的朋友嘛同款哦，会堂较高起落的拢同款哈。这个来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吼，这个物件逐工啉哦，和恁做茶啉也好，会当啉出恁身体的健康、身体自然的修补甲代谢。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7: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济，从咱开幕开始就足济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济人拢甲我讲，鹤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啊万几块嘛。哦，你也要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鹤藻糖胶，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四啊罐啊吼，来100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着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走藏，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这 Okinawa， Okinawa 因的这个因的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鹤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鹤藻。因遐无工业嘛，沖繩話攏無工業加漁民俩，所以因遐海攏無受到污染。咱摕到的這個鹤藻是上界好的這個鹤藻，哦，所以咱的觀眾朋友啦，假如講你若是摕到這個鹤藻，哦，你若食，你若外口市面上聽人講鹤藻，鹤藻就是沖繩話上好，哦，日本沖繩話這個海運，這個鹤藻是鹤藻品牌內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觀眾朋友講哦，過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膠，咱的鹤藻黃麒麟。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个鹤藻的发泡锭，要安怎食？足简单吼，像我咧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15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个落伫个啊，像我咧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哎呀，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这食鹤藻糖胶将近对面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伊的纯度啦吼，伊的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喝。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互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会生头发，不会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竞争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扫袂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即个肺癌，啊无胸腔突然间刷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即个早人有即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李国梁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即个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即个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遮侪癌症，

0: 经带走就足侪咱啊，这个新古兵的人，甚至一寡出名的人，伊的性命。啊，要安那好，这个代志卖伫咱的新古兵发生。乌克兰话的人，因遐人足长岁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总会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乌克兰话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全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乌克兰话。因为因在里面即个这个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即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有抗癌的效果。所以咧，即、這个大家在迄科学家在落去研究研究即个日本的即、這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伊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司，让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接着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哎呦，咱给它唤醒，提升它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它内底有一种叫做硫化物的多糖体，哎，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落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更透过革命性的工艺，伫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等咱就讲，咱进前褐藻黄金一罐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啉诶一罐百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工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喝一粒，会止嘴干，还可以达到很多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每天喝我们的乌克兰话的褐藻，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就很困难的。好，尤其五大核心一次给你补足，每天一杯，把你的未来健康逐步给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给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还有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菌的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还有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3 会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会使讲是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会当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会当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的这个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内底，咱有发现着讲哦，伊会当引爆免疫活性，让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食四天，18个剂量，连续食四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法进来。所以恁家小朋友爱逐天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舒缓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你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哦，你像安尼就啊已经养起来啦，小姐啦，一杯互你，已经养好啊吼，一天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1: 啊，超级好喝，
2: 而且好香。
0: 你呀，爱啉凉水的，透个凉凉，哦，那个透一下冰甘露，要搁阿啉。这
2: 内底
0: 是啥？这内底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甲你讲吼，咱来一天一粒，十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啊，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吼，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诶。哦，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不是好喝而已，还有好吸收，有够好喝又好吸收，这一杯喝下去，整天的这个营养，整天的免疫力，整天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的维他命 C， 买来的 D3， 拢装在里面，真的很好喝的。你如果是这个这常温水就可以，不一定要冰水啦，不要用烧水，
2: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0: 我们这所有的检验，不能马虎，我们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伫咱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佫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拿喉喵喵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天就好。你一天经过了，你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诶？ 这就是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足会好的啦。吼，我今仔日因为。

0: 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号召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盒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盒内底三罐都四十五粒。四十五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四十五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五千啊。干那安尼一盒爱才五千，那依照毕竟以前的贺兆堂交，那今仔日卖互恁开啊济钱，注意听哈。这一盒四十五粒，我算你一千九啊八尔，1980，本来爱四五千呢，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买嘛，第一遍买咱一定搁有观众朋友较优待咧，但是买袂当伤济啦吼，三十个就好哈。进三十位来，0800-00919，两盒油台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多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兆堂椒，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三十个人客，有在啉贺兆，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贺兆堂才好诶吼，加今仔日尔30个尔吼，品就好哈，无效免钱吼。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吼。搁加一盒无哩，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15，一盒3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只要45粒，只要45粒，拢共135粒，多足足食4个半月，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上一条，互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解收，但成品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通0800-00919，30个尔，一工一条，一工一粒就好。没给价，一缸一粒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嘉颖你好。来，这丽云你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等你加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1: 嗨，我要一组。
0: 好，真的很恭喜你啊！你今天买到这吼、個、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的来。金春姐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来讲，这要出门炸足方便的哈、啊，要行到地炸到地，一缸一粒就好，一缸一粒就好哈、啊。来，你阿美代姐你好。
2: 美
0: 琪啊。好，来，要一组，要一组，来，要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嘛。你好，我改你好，定豪大哥。
2: 我
0: 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邓华杰，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邓华杰来，你好，来这秀龙，你好，一组好。来邓华杰的57串，雪梅，你好，要一组好。
3: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甲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好，要两组，要一组好。
4: 都甲接着放。
0: 好，来我8串，我。
4: 喂。
0: 要一组好。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的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啊，你好，
4: 哎，
0: 你好，
4: 你讲，
0: 我加赢啊。
5: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观众朋友，一天只要泡一粒用啉的，要让恁啉出身体当中的这个健康，自我的保护力，就是靠咱的这个贺枣糖胶发泡锭哈。电话耐心卡，小刚头一次买，希望哦，会当透过这样物件，把恁的身体健康照顾好。来，玉珠妈妈你好，
4: 嘿，我一组，
5: 好，一组61串哈，厝里大大小小拢会当做使用。来，坤达哥你好。
6: 嘿，我要一组。
5: 好，一组来，小蛋姐，今仔日总啊，姜啊，要互恁炸135粒，而且泡一百三十五天，只要偌侪钱？3000块，一天哦，20块，22块左右的，这甲以前几罐的，这个哦，贺兆堂胶一罐200-300块，真正非常的省，非常的好用，人人拢食会起哈。来，瑞花大哥你好，
4: 我买一组，
5: 瑞花妈妈一组啦啊。好，来64组甲服务一个，迄热天时啊吼，泡凉凉嘛，非常的好哈。海丽妈妈你好，
7: 大哥好，
5: 嘿，你好，
7: 我
5: 要
7: 加一组啊。
5: 好，加一组来65串，搁加一组好，伊要安两组哈。来，秋菊妈妈你好。
8: 哈，我的卡今仔日
5: 迄支，嘿，你要一组了。
8: 一支啊，卡着说用着一支。
5: 不要紧，啊，你要订一组哦。
8: 嘿，我
5: 好。好，来贺兆一组来，83线贺兆一组来，李妈妈你好。
9: 对，那个苦瓜茶。
5: 你要苦瓜茶，好，来66线扣过第大组一个好不好一个？来，秀玉妈妈你好。

0: 好，
1: 对，我叫一个。
0: 好，咱的这个好早发泡店啦吼。好，你稍等一下，你摕恁厝的吼，细熬啊、细杯啊、马克杯吼，差不多150cc 的水，你著甲落一粒，十秒钟的时间，全部拢会溶去，你著甲迄杯啉完。身体抵抗力、保护力，自然就会做一个提升哈。来，芙蓉妈妈你好。
1: 我有叫伊啉哦，本来是讲
0: 来68线加服务一下哈，谢谢妈妈。来，王秀妈妈你好。
2: 你再加一组。
0: 好，早发泡店买一组哦。好，你稍等一下哈，69线，而且这一天这一粒，要让您吃到31粒雷蒙的这个吼维他命 C， 所以你身体当中若欠缺维他命 C 的，而且除了维他命 C 之外，佮有维生素 D， 这就是在帮助啥？帮助你骨质吼、哦，骨质，让你骨质袂受伤，骨头袂怕怕，人袂安怎翘骨缩腰，帮助您钙质的这个吸收。所以一天一粒嘞。首先，予恁食着好枣，对着恁修补身体细胞的这个部分，包括你迄嘴较够破的啊，医生拢讲你要多吃什么维他命 C， 啊，佮加上这个好枣，这真正对着身体当中细胞的修补，这是上介好的物件哈。丽珠妈妈你好。
3: 我买一组阿里那个礼拜六才给我寄到那个瑞大街去。
0: 好，阿里甲小姐讲一下哈，小蛋姐来70线要寄拜六寄瑞大街吼，所以今仔日总阿强啊吼，要互恁炸几克啊？3克啊，一克啊内面拢是3条，每一条拢是15粒，所以全部炸135粒的这个吼发泡锭倒转去，这不是甲外口的这个发泡锭相像的。咱这内面特别添加着这个好藻糖胶，以前咱咧做这个规管。一罐要200，一罐要300几块的这个好枣黄，那边啊好枣黄芪的这个吼原料，落去为恁做一个吼哦，做一个制定。所以今仔日这个物件咧，用泡的，像迄囡仔，迄嘴破啊，佮有迄肠胃炎呐、啊，佮有包括迄肠病毒啊，迄规个迄嘴破甲身躯的这个黏膜拢受损的，这个。好早发泡锭，囡仔若在使用，泡喝较大个的，可以逐天啉，泡喝较济的哈。淑仪妈妈你好，
4: 一组
0: 发泡锭啊哈。好，来51线加服务一下。所以今仔日这组炸转去吼，因为有的人较含慢吞药啊，咱这组吼用啉的泡喝像饼安尼，一杯你认真来甲啉。逐天啉，做茶啉，会止嘴焦，对身体阁有非常济好处哈。淑仪妈妈你好。
5: 我请问吼、哦，迄只会解胃未？
0: 未解胃。
5: 而且吼、哦，我胃无解好。
0: 因为吼、哦，妈妈，我甲你讲吼、哦，这内面的这个好枣，顶多会当修补你胃黏膜。哦，你的身体当中胃无好会溃疡，就是你的这个黏膜会受损嘛，对无？所以讲哦，好枣你认真来甲食，帮助修补你的这个胃膜啊，哈、哦。好，等下卖挂灯来52线，你食看卖。今仔日吼，因为小刚头一次为恁做一个推荐，只要你电话有拨通的，拢开放其中一条15粒，予你做试食，予你做试啉，口味会合，啉完感觉人家较爽快，你再甲留下就好哈。习惯大哥你好，
6: 啊你好，
0: 贺早发泡锭哈、
6: 哦。对啊，我那个现用体用器可以用多少？
0: 可以，你稍等一下，我请那个佩妮帮你查哈。
6: 好
0: 来。54线那一组，还要靠这个进前的点数哈。来，淑美妈妈你好。
7: 我一组。
0: 好，找发泡锭哈、
7: 哦。
0: 好，你稍等一下。真正知影通好买这种发泡锭的吼、哦，你对着健康的观念吼、哦，拢真正是非常的好，非常的赞。迄像进前疫情的期间吼、哦。这种物件是真正完全抢无的哈！金娇妈妈你好，
8: 好你好，
0: 发泡锭买一组哦，好啊，你等我卖挂灯，稍等一下哈，好，稍等一下，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哦，迄确诊的人又搁重新又搁再加起来，尤其是医生特别讲，这个月8月份啊，即卖新闻拢有啊，感冒确诊的人会愈来愈多，你还先保养无？ 一定爱哈。秋香妈妈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好，稍等一下，来五十七线，而且这专寿系的哦，假寿系的朋友不关系拢会当啉哈。寿梅妈妈你好，
7: 我一组，
0: 打包订一组。
7: 哦，
0: 你等我卖挂灯来五十八线加服务一下，所以你若感觉人特别感冒吼，这物件就足好用的。你泡一下温温啊，拿轮啊烧，唔免用烧的。拿轮啊烧的这个温水吼，你甲落一粒像冰安尼一杯，你早暗啉吼，你感觉隔天困一醒了，迄、那个原本吼，特别发起来迄个感冒吼，规个甲你缀好落，你的人会感觉加较爽快。流鼻水感冒的这个问题吼，这就是发泡顶上盖好的这个部分，因为伊透过这个发泡吼，和你的吸收更加搁较好，胃肠较会吸收哈。来，桂香妈妈你好。
8: 啊，你好，我好早一组。
0: 好早一组，来五十九线好早一组，加好无一个新品，最后十组吼，最后十组的数量，想要甲恁的身体顾好，厝人。是谁身体够好的？最后十组的数量哈，来，碧云妈妈你好。
9: 喂。
0: 要来发泡顶哦。
9: 迄个阁袂正。
0: 你讲哪？
9: 油脂无好。
0: 会使，没有问题。你稍等一下，电话卖挂断吼，来六十三加服务一下。所以今仔日这组咧，特别阁针对你身体，你曾经得过癌症的。甚至你的癌症指数有较悬的，医生讲吼，你就需要身体保养，莫去让迄物件癌症细胞去扩散你的。好早你一定爱吃哈。来，淑慧妈妈你好，
10: 我要买一组。
0: 好，来最后六组加服务一下。所以赶紧的，若是要把身体顾好，身体当中莫让癌症细胞生，赶紧的电话来请卡，谢谢。

0: 台南、台北、台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关公啊，对啊，阮啊有啊有交代呀，叫阮爹马超子呀，唔当乌白白哟。哈，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好啦好啦，文化变经。
0: 对，恁大家拢有阿公啊？
2: 有啊。
0: 啊，恁对阿公的印象是安怎？别看我唔是，我是乐伯。
2: 阿公哦，我阿公，大汉的，
0: 阿娘，高强大，
2: 威武，
0: 阿娘，威武哦，伊咧
2: 威武的，不是，就威武的哦，
0: 嘿
2: 哦，阮爸爸常阮妈妈，我想到阮阿妈，
0: 好正的唔团，歹正的，
3: 不断，
0: 啊，你感觉安怎？
3: 老伯，我有听到人咧讲啊，做弟得爱食饭，做公得爱孝顺，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我知啦，做阿公哦，又拢会生啦。
0: 做阿公又会生，咪生囝又再生，又是拜人讲。讲到你嘛，吹吹就好怕干哈。这个弟啊，有种叫海弟，捌听过无？
2: 我听过。
0: 海弟就是海豚。对，咱这个台语话叫海弟啦，
2: 吼。
0: 好，啊，地波莲啊，就是这样的植物哦。
2: 对
0: 哦。哦，地波莲啊。
3: 哦，伊会老白白之意。
0: 对，迄唔知要食哪弄，我唔知。嗯，食会大话。麦兰奇哦，哎，去问医生哦。啊，地油地油破啊。
2: 哦。一地油。
0: 一地油了，还破啊？哦，
3: 很好吃。
0: 哦，我搅拌我好吃
3: 嘞。三号椒粉嘛，做只。
0: 太厉害了，我还搁放只地油，哦，我嘞哦。哦，来，慢动。
2: 我马内吉包，
0: 啊，这个雕吼，啊，我讲能杜作，
2: 著作，
0: 连个杜。
3: 著作权，
0: 哦，起码是吧？真正做流行
2: 东西。
0: 哦，啊，过来雕家长，后边啉茶啉个，然后就啊，雕家长啊，雕家长啊，啊，这物件啦，水果啦，要好食都要雕时，过来雕青。拍来较袂掉青，吼，啊个倒火，你念到倒哦，哦，这掉你念到倒哦，倒火，啊个喷，洗米个咧米喷嘛，吼，米喷水，啊，像阮较早拢捡喷咧，就是拢去，迄个人个砖头啊，扛，啊伊人个当啊倒嘛，啊，咱来去打喷，当来
3: 捡
0: 喷，来捡喷，来捡喷，呵，啊个来药，吼，这个文音是发药，哦，发药，制药，个来体药。教育哦，拢同款。啊，那白话吼，摸腰啊，摸翅啊，摸腰哦，腰啊，腰颈啊，啥哦，啊，好腰翅。迄有人较早，迄好一面拢凊彩，伊讲好啊，愈过粗俗啊，愈好腰翅。啊，后人叫猪屎啊，鸡屎啊，有呢，有人安尼咧。啊，做猪就食粪，做公就腰酸，啊，即句话意思。
3: 老伯啊，你用讲的母傻傻。
0: 安尼哦，啊，无咱做咧，
1: 因何恁看？
4: 啊，今仔日不是拜一，啊你头拢无去上班？
5: 我真正无想要去上班。
4: 闲啊，不爱上班。
5: 是啊，大家安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当做同款的工课，我想无聊啊啦。我吼想要创业做头家。
4: 哦，你这种想法哦，真正好呢。我应该哦，甲你按一下赞。啊，你既然也要做头家，啊你有啥物想法啊？
5: 我想要开餐厅，
4: 开餐厅哦！啊，你敢袂晓煮饭？啊，敢袂晓炒菜？
5: 我用车中破菜来斗三工啊！
4: 啊，万不利啦吼！这个中破菜哦，那给你吊顶。啊，像你安尼，讲无爱做就无爱做，安尼你要安怎？
5: 安尼我开公司卖产品，安尼就免技术啦啦。
4: 你开公司，啊，你有对这個产品有了解无？你对消费者有了解无？甚至哦，你这通路，你有去疏通啊未？

0: 那照你安尼讲，我要开什么公司，做什么头家较好呢？
1: 啊，但你无听人家咧讲，这最低吼就食薰啦，最高吼就有薰啦。你哦，只要下功夫落吼，做啥物吼，拢会成功啦。
0: 啊，我知啊啦，明仔开始吼，我来饲猪啊啦。
1: 妖啊！啊，你本身就比比国家戆，你要搁饲猪？人讲哦，做鸡就爱请，啊，做人就爱病吼。其实哦，每一个人都爱各司其职啊，对。你莫讲当作讲啊，逐工拢爱较认分的啦，吼，在家在做。
2: 所以阮老师嘛有讲啊，这叫做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艺术。
1: 嘿啦嘿啦，啊，每一个其实每一个拢真重要啦。你一间公司一个团体，就是所谓的团队，就是讲吼，每个人各司其职嘛，对不？啊，你家你工作做好，啊，你整体啊都有迄个战斗力啊嘛，螺丝，你若讲个，人讲太空船，那减一个螺丝，你又无多起力啊，力力力啊吼，所以不要轻忽自己哈，每一个人拢真重要吼，家己家己的分内工作做好，安尼就会成功啊，安尼知无？
3: 知，
1: 以爱之意。

阿娘，我要找时间和你等一下。谢谢，感谢大家，最后一首歌曲《一张美梦》。

美玲妈妈、玉婷姐、阿琴妈妈、玉慧妈妈、英玉爸爸、素娥妈妈、婉玲姐、罗欣姐、罗欣的妈妈、丙元大哥、丽华妈妈、

0: 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吼，十八姑娘真正一朵花啊。哦，不管你二八啊、三十八啊，哈，紧啊，你三十八嘛，紧紧啊，嘿，会愈来愈水呢，啊，呢，惊死人诶！哎，来来来来来，哈，今仔恁哥特别甲你准备一个这个背板呐，哈，来垫者垫者垫者，手扛起，手扛起，啊，达波老师你看看，想到了一些慢神疼
1: 了，要摆拍啊，老师亮一点好不好？
0: 哇，来来，我看一下，我帮你把后面这遮起来，好，哎呦，没有很漂亮。
1: 很漂亮哦！
0: 哎、欸，妈妈，这镜头上面很漂亮呢。哦，水干呢？哦，你的手看起来足福气呢。大家拢那甜不辣的。人讲哦，做囡仔手就是爱
1: 穿。好了好了，谢谢谢谢。
0: 很漂亮，很漂亮。阿丽、啊，来，我的要做什么呢？你帮我挑一下。
1: 你的也很漂亮、啊。
0: 我的可以，我的可以做什么？我的手就是，
1: 因为手就是钢琴手。
0: 咋播咋播去
1: 弹钢琴哈、啊？嗯。
0: 哎、欸，对呢，你看，你看小刚的手吼，来，
1: 很大，很适合弹钢琴。
0: 你若真正天开吼，你若摕一支手来扭吼，我的左边来，你的放上来。哦。啊，那个乌龟乌龟翘的，那小乌龟。
1: 很大呢。
0: 另外手足快啊，我是有法度直接，这个七号篮球安尼。
1: 对啊对啊。
0: 那那吸盘的。
1: 你迄就是钢琴手啊。
0: 哎呀，我左右应该可以跨好几度呢。啊，
1: 对对对。
0: 嗯，你看。
1: 可能32度吧。
0: 哎呀。哎，那迄阵哦，迄阵我若去唱，我若无去头发路去唱去弹钢琴，就无周杰伦了。
1: 哎，确实哦，哈、嗯，对哦，哈。
0: 查查你按那是什么意思？
1: 谢谢啦，
0: 感谢你啦，谢谢。不
1: 是要电啊，是真是那個、
0: 很漂亮。因弟弟，
1: 阮弟弟的
0: 女朋友做诶，
1: 厉害厉害，做四点钟，那真侪四点钟。
0: 这几个金刚这四点钟、
1: 啊，对啊，你唔知这外高，讲这拢用话呢，这都一笔一笔画上去。
0: 四点钟哦，
1: 我感觉我最幸运呢。
0: 你考迄个阳刚啊？
1: 我感觉我最幸运，因为我表妹，
0: 先让他转一下。
1: 我表妹咧做头章嘛，所以我头毛都好腻。啊，我弟弟女朋友会晓做，都好伊用。我拢免去找爸。
0: 啊，厝里敢有三伯？敢有以后哪生好毛高诶？阮兜吼啊，有啊三伯吼，以后生生龟啊，拖啊，拢啊！老婆老师，快点，我在等你那个嘞。
1: 那先让他转一下。
0: 哎呀，
1: 三伯，
0: 对啊，
1: 三伯较歹找啦，今嘛哎。
0: 三伯哦。
1: 对啊。
0: 没，我感觉你应该。
1: 今嘛感觉有人会接生。
0: 我看你应该真好生啦，应该是无啥事啊，应该对这对来讲应该唔啥物伤过困难的代志啊。好啦，谢谢大家来挑出今仔日的幸运儿，5、4、3。2、1，停！来哦，
1: 林美妈妈吗？哎，真的，
0: 真的哈，林明美妈妈，姐姐啦，还叫姐姐啦，
1: 哈，明美姐，
0: 明美姐啦，哈，手机末三码928928，哎，不是，拍摄不是手机哦，家电末三码，哦，是928的，住伫咧内湖的林明姐，哈，
1: 明美姐，
0: 林明美姐，哎，对了，
1: 明美姐，
0: 明美姐嘛，哈，哎，对。
1: 内湖区，
0: 有在看电视的哈，这两支电话都欢迎你来甲拨互通，啊，来甲你抽一个奖品啊，
1: 恭喜，
0: 恭喜啦，
1: 哎呀，30秒，
0: 来哦，遐其实袂歹啊。
1: 内湖我敢那知影一条路，旧中路。
0: 啊，就嘿，一条。这算大条的嘛，哎，啊，就坐卖车的啊。
1: 因为之前拢爱去迄三立嘛，要去那里上课。
0: 明美姐，
1: 明美姐，
0: 来哦，爱卡电话哦，顶下面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哈。
1: 哇，
0: 干嘛呢？
1: 个人去煮饭啊，款。
0: 无啦，带来哦，迄拢请人煮较济。哦，嗯，个人家己煮。
1: 拍摄，拍摄。
0: 哎呀，拍摄。好啦，我起来，好，谢谢，
1: 谢谢。
0: 来，骗你的电话。
1: 你的电话，让大家都把道利用，控制2835。

0: 梦苏黎0912-83504-2，感谢腾云服饰、婷丽服饰，谢谢。你加赖买晒哦，
1: 也可以哈、哦，加赖啊 ，QR code 吼、哦，啊，电话来个啊，抄写起来，
0: 对哦，
1: 会、哦、较无用的，卖和骗你伤用哦，好不好？
0: 好、哎，谢谢。
1: 哎，卖啊，我惊伊伤用，伤用拢会。
0: 伤用会当坐四点钟。
1: 嘿啊，你看。对不？你那恁电话一直卡，刚好在条河，底下坐四点钟，哎嘛，哦，
0: 啊，你
1: 电话啊，较接开，啊，电话啊，认真，啊，但是做好安尼，
0: 对啊，
1: 对啊，有闲来接电话啊，
0: 哈，小刚的电话，
1: 好啦，小刚的电话，刚刚和大家多把多利用，爱记的，今仔日咱伫咧这个爱的福利社所分享的吼，你若听无详细，尤其是较重要的是为这个拜五开始的这个汉光演习，
0: 对，
1: 哦，汉光演习，因为这有出门吼。对，比较会发钱啊！迄天嘛一个啊，进行旧年的汉光演习嘛，每当出去室外嘛，所以有一个迄位捷运站起来坐迄手扶梯啊，时间还袂到，伊一直惊掉冰，一直惊掉冰，一直惊掉冰，一直惊掉冰，惊到吼，迄汉光演习结束才起来。明天见，拜拜。

谢谢雪冲姐姐、苏丽姐姐啊，炸弹姐姐、锦江庸哎，李金刚、李冰娜、泽明哥哥、佩慈姐姐、傻妞，还有金熊哥。

0: 志雄哥哥，关于曾明大哥、曹阿姨、苏梅姐、苏丽姐姐，还有美香姐姐以及发成哥哥。
1: 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

0: 这是谁唱的啊？
1: 这个是陈小春。
0: 陈小春，他一定是个基督徒。
1: 没有，他写歌的，写歌的是基督徒，应该是
0: 啊。一定是的啊。
1: 写歌的是
0: 对啊，你才会讲到有什么神啊，什么耶稣啦、啊，什么那一类的啊，对不对？
1: 不是啦，他们是写歌，那一定是。要一定要有一个称 对象嘛，
0: 对，
1: 他才会这样写。不一定、
0: 你有没有去参加过什么礼拜的那种？
1: 曾经呢、啊？
0: 曾经，那你的感觉呢？
1: 我们没什么感觉，
0: 没什么感觉，
1: 没什么感觉。
0: 我曾经去过，可是我无法理解。
1: 对了，就是，哎呀，我就是有分很多宗教嘛，它只是其中一个。
0: 对
1: 啊，然后会有感应的，或者是会有什么，他们就会
0: 掉，
1: 他们就那、啊、如果没感应、没兴趣或干嘛，你就是因为他们基督教、天主教、摩门教，
0: 哦、
1: 大部分 是只有分这三种。
0: 也真的也是要有慧根呐、啊，哎呀、要有慧根，对、
1: 会你不要说慧根、啊，你会认同，或者你想要找个寄托，你觉得那个适合你。
0: 最近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 Garden 的、啊、有没有那个？
1: 小心一点，有头发要靠近。
0: 没有，很远
1: 了。我说
0: 那个 Garden 那个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有没有？
0: 对，嘿，因为他会爆红，好像是他从一开始的喜，现在于朦胧，现在喜惊，
1: 哎啦，
0: 台戏嘛。
1: 说他去问他了，什么什么，他都可以问啦，然后他是什么天尊呐、啊，有的没有的啦。
0: 对哦，嘿，啊，未来是好像越来越就是越来越那个了，就是好像信众也就越来越多了。嗯，啊、可是有人。认同的也有持反对的，对哦，拢有啦。我感觉讲这宗教这种代志就是安尼啦。对，有的人，他可能有受到感应啊，他就能够接受啊。嗯，对啊，啊，有的人他感应不到啊，他就觉得说你在讲干那天方夜谭的呀，对不对？嘿啦，这我感觉讲，就像像你的，有的人好像说哦，他的也本尊也什么回，他就是观世帝君啊，有的人就是有的人就是那个什么观世音菩萨啦，有没有？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比较有人是关圣帝君，是不是？
1: 对的，
0: 对嘛，哈。那为什么嘞？你是怎么感应到说？
1: 也不是说你的，也不是说感应，就是
0: 你跟他比较有缘。
1: 你拜就是会拜到嘛。啊，你在没有很久之前，你如果看命理或者什么，或者是有人看命理看你的八字，或者会说你跟哪一尊神明有缘，
0: 对，
1: 那是说得出来。然后。也不是说我什么感应、uh-huh. 我老婆还比较会有那种感应
0: 哦、oh, 是哦
1: 体质的关系啊我们现在像
0: 真的嘞有的人是
1: 有的人体质的关系
0: 有的人有那种体质哦像那个谁

0: 那个大飞你知道吗、嗯、就是那个造型师啊、嗯、有没有、欸、对对对，顺便征婚一下，讲你哪个机会给我，给他讲一下，只要是女生能生的就好，
1: 对，
0: 看家爽了，也惨叫啊哈，还钱啊，越来越气的哈，
1: 对，
0: 对他有一次我在跟他讲电话哈、嗯欸，然后就是讲到有关于就是这个信这个信仰的这个方面的问题，一本身哈、哦，他一的是现在济公活佛被改一点，还做基心，嗯，对，他就是非常排斥，嗯，对啊，啊后来他就跟他讲说，哎、欸，阿摩利，嘿，你香卡。好哇，我可以等啊，我就是好，我肯诶，请等下处理啊，好，我那诶，我有感应，安尼好，哎，我有感应，哎，就感应他真正请得等。嗯，哎，我那天他在跟我讲说他的这个整个过程的时候，哎，公告不也能哎。济公居然来了啦！我在电话中哦、喔，
1: 就附身了。
0: 对他那一头的济公就附身了啦、嗯，对，他就开始了，你要我就觉得好悬哦、喔，这怎么那么悬啊、
1: 那個？对，那个
0: 因为我在跟他讲话，济公也在旁边听呢、欸。嗯嗯嗯，对哦、喔嗯，啊，听到一真正来啊，因为一香卡一有可以香卡登记嘛。嗯，对，嗯、啊，所以就是哎、欸，突然间就，可是那个又转不了，对不对？那个是假不了的。
1: 有的、
0: 就是、
1: 有的人
0: 他就是有那个体质，他就感应到
1: 有的会假、嗯、啊，不是的就不是的、嗯，真的就是真的。嗯、我说外面那么多、嗯、也是假的，蛮多的啦。讲、嗯、实在话、嗯，因为他们要靠那个吃饭的，也是很多。
0: 对，有的是假的，可是 我相信他不是啊，因为他是真的啊。因为突然间的公告就爆开戏了，这样就、嗯、而且有时候有一次我跟他去，不知道是哪个庙嘛、嗯，因为那个有一个活动，然后我们一直去的时候、嗯，然后他一靠近之后就开始了，他又开始了，对我。那个就是体质的问题啦、嗯、对他已经有那个连结嘛、嗯、对不对那、啊、你去光那这种哎你感应不到的时候你也不能就是说完全否认人家 对不对嘿人家就是有那个感应就是这种玄学你也没有一个答案嘛、嗯、对那但是你也不能给人家一个否认的除非就是说那一种真的金价是用 N 出来那一种
1: 对
0: 那种在骗财的那一种、
1: 那个其实一般人都看得出来你不要太迷就是 大家都看得出来、嗯、就神明不会做的事他
0: 们可是你说看得出来、嗯、为什么他的信众还是这么多
1: 那就是
0: 对不对
1: 所以就是什么人都有嘛有一种就是、嗯盲从的就觉得他那个是真的可是你想一般的神他既然是神明、嗯、他就有一定的什么他怎么会做一些连常人都不会觉得不会做的事情、嗯、不合乎常理的、嗯、然后就
0: 对有些是不合乎常理的、啊、你没法都用你这样用科学台去做就是判断的对哦、啊、这种你也干嘛说、欸、奇怪很奇怪就很悬了、嗯、对哦哎呀、啊、所以我跟妈说但是不能太迷啦嗯对哦你可以就是半信半疑、嗯、对啊就是也不能都的没跟他说哦一共爱传什么多少钱啦、嗯、爱从什么回来、嗯、爱那个啊你都规矩黑龙规矩龙之前不是有一个吗那个什么、啊、那个什么安倍晋三是不是嗯是不是被枪杀身亡的那个嘛，一、嗯嗯、被枪杀他的那个人，嗯、对，就是他妈妈，就是笃信这一个宗教嘛，嗯、啊，所以一家出来对所有的钱拢管好那个宗教，啊，结果他自己本身呢，就是在整个生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是非常的苦，嗯、所以他就把这个罪怪到安倍晋三。乾隆公一怪到安倍晋三来的，就是因为日本首相嘛，吼，因为他曾经去过这个宗教里面，好一拜奇鬼，阿弥陀就这样子而已，他就把这个罪就加注在他的这个安倍晋三监管啊，
1: 对，是那一个，
0: 然后就把他枪杀了，对哦，
1: 所以是那一个，
0: 就日本首相就被枪杀了，
1: 那一个坏人脑袋有问题、嗯，
0: 没有，他后来他妈妈也觉得，就是说他自己也有错误。他把家里所有的生活费、生命费、所有的钱都可以管哦，这个信仰的，
1: 对呀、啊。我问你啦，啊、神明会你有见过很多人被神明托梦说，哎、欸，我缺钱的。我干嘛？我说你没事，
0: 他一定是用帮他洗脑、洗脑的、啊。谁要供他完全相信，
1: 就像那进前
0: 才可能把他的钱都拿出来啊。
1: 内地也少林寺黑个代志，你知道
0: 不？我不知道。
1: 那个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嗯，就是他那个都

0: 拿去自己乱来乱花、啊，嗯哼，那些事情很大，你要如果上网 Google， 你还
1: 有些是骗了之后，他就是拿去自己花的，
0: 对、啊，有没有你说那个？你说那个香油钱啊，赞助这家你去那边哦拜拜，让你的心情比较平静，让他有那个正常可以就是延续下去的一些经费，
1: 是
0: 那个是合理，因为你去那边你也是消费者，
1: 你乐捐可以，不要去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0: 你要拿去捐，那之前几年前那个紫衣那个什么师傅那什么送劳斯莱斯送什么？啊、在几十年前的送七粒，那些都是
1: 送八粒，
0: 那些都是过往都有，较早拢有一寡金利工，迄东西嘛假的嘛，咁骗的嘛。
1: 对啊，
0: 还有什么？啊，你啊，
1: 也是要用一点智慧去判断啦，
0: 哈、
1: 啊。啊，你袂使甲全部的家当拢真正拢安尼，就是奉献了，对啊，也要是要用自己的头脑，你不要去影响到自己的家人。好，来，谢谢大家回去看，来，黄昏的优惠，
0: 来，空中的
1: 优惠，啊，我想啊。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睡眠障碍，然后是自大一点点，对，有很多人就是这种因为睡眠造成的这种困扰嘛，哈、啊，还有阿兹海默症这方面的一个困扰，所以说呢，他其实最新的研究的是一颗脸，跟咱的免疫细胞的反应是有关系的，对，那么过去这个阿兹海默症的这个缓架，也这个睡眠障碍。最主要好就被认为的是这类神经元这类死亡，还是说类淀粉蛋白诶这类好蛋白斑诶这类物理存在诶相关联，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子这种的睡眠障碍。但是呢，你在这美国有一项的研究，它表明了睡眠障碍有可能是因为咱这个大脑，哎，老师你跑到哪里去了？你跑到哪里去？回去，你给我跑太快了啦！睡眠障碍呢，有可能是由于大脑的这个免疫系统，以产物的这种更广泛的这种发炎反应所引起的，所以咯，有可能就是你身体发炎了，脑部发炎了，所造成的。那么这个研究发表在这个阿兹海默症跟这个失智症的期刊顶端。那么根据这个科学网站也报道哈。连美国这个肯塔基大学的这个研究团队，一套过着这种小老鼠的这个实验，好，结果发现哦，大脑当中的这个免疫细胞，这个小胶质细胞，它试图对着这个哈这种淀粉蛋白哈这个产生反应的细菌哈，就可能反而会去扰乱咱整个大脑的运作，好。就好像就是说啊，咱说身体发炎，就是干那一间厝一点起，就是得火啊，起火了。对，那么这个消防系统伊无搞，无法度搞这个火势去控制好的时阵，反而就会让规间厝好就是被淹水哈，水洒满了，淹没了。但是这种情况，它还是没有办法灭火的情况下，这种减免就会造成的损害。所以说显纳公身体发炎真的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你的整个全身的一个身体的状况。那么这个发炎的状况呢，会远远超过那个是最初的这个威胁，它的威胁不是只是这一点，因为心火可以燎原的。好，所以呢，研究团队一用小老鼠，因为它分成两组，跟第一组的哈，就是这个基因上容易形成这种类淀粉蛋白、蛋白斑的这个小老鼠。那么第二组呢，就是正常老化的这种野生型的小老鼠。好，那么研究人员分别的这个小老鼠哈，六个月大的时候，好，套过的哈，就是六个月大，这个类淀粉蛋白的时候哈，就是刚六个月大的时候，也类刚刚。类淀粉蛋白首次出现的时阵，好，一个点讲，一到十八个月大的时候，就是讲疾病更进展的时候呢，好，他们进行去做测，就是讲你离开少年的时阵，跟你离开大的时阵，好，小老鼠离六个月到十八个月，换算下来，咱就是咱可能较少年的时阵，跟你离开大的时阵嘛，好，他们进去去做集中检测，去记录一些的迄个脑电图。加这个肌电图，那么这个脑电图呢，可以捕捉大脑不感官区域的这个电活动的模式、那么肌电图呢，它可以记录的一些

0: 肌肉的活动，好，这个两项一个结合起来了啊，所以可以很确定的就讲，小老鼠是不是真的是处在这种睡眠的状态？所以呢，就经过这样的一个分析，好，这个阿兹海默症的这个小老鼠，它存在有这种睡眠异常的状况。那么为了讲要确认这种小胶质蛋白这个细胞是不是也导致这种睡眠障碍，结果呢，研究团队就给这个小老鼠一种治疗。这一种治疗呢，最初是为了癌症的研究去开发出来的药物。好，那么一剂的药物也当然去阻断，好，这个小胶质细胞也存活所需要的这种讯号。那么经过14天了后，治疗了后，这个小老鼠大概哈，差不多有87%的这个小胶质细胞哈，却被暂时给清除掉了。对，所以呢，研究人员就是可以得以去观察哦，哎，这个他的睡眠是不是有恢复？那么经过这样子的实验结果显示出来，这个有阿兹海默症的这个小老鼠呢，平均每天恢复超过了2个小时的睡眠。等于是说他的睡眠有恢复了，多睡了2个小时。那么你这个睡眠上的改善呢，并没有降低以大脑当中的这个类淀粉蛋白斑的数量。这个代表说会造成这种睡眠障碍这种的可逆的因素，有可能不是单纯的就是只有这个斑块的累积，就是这个类淀粉蛋白的斑块累积，不是只有单纯这个因素而已，它可而是有可能由我们的免疫发炎所造成反应而成的。所以说你如果有这 种睡眠方面的障碍的话啦，包括说有这种阿兹海默症的这种家里有患者这种阿兹海默症的这种睡眠的这种障碍的时候，可以从他的免疫这个发炎的方面去做改善。好，那么研究团队嘛说哦，当中这个小胶质细胞哈，对着这个类淀粉蛋白斑哈产生的反应的时候，它会去启动一连串的复杂的发炎反应。所以就说我们这个大脑呢，维持在比较为这种活跃的状态，进一步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所以呢，身体发炎，这样进一步来推敲的话，是不是身体发炎的话，就会造成睡眠的障碍？那时间久了呢，对不对？是不是有可能影响这种，可能造成这种阿兹海默症、失智症，对不对？所以啦，人家发炎就身体发炎就是万病之源嘛，有可能造成癌症嘛。那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我哪怕困没起啦，太困了，这个你就要从身体的发炎下去着手。然后呢，研究团队嘛讲哦，然后当中这个小胶质细胞呢，对着刚好这类淀粉蛋白斑呢产生反应的时候，它就会启动一连串的复杂的发炎反应。所以我们这个大脑维持在这种比较活跃的状态，那么的应用到我们这个睡眠的状态。所以呢，但是呢，这个研究也要特别注意的是说，这个研究是在动物性方面的一个研究，但是不能完全代表的是说我们人类就是完全是就是适用于人类。但是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其实在小老鼠身上有发现它有发炎的状态，就影响到它的睡眠状态。我觉得人类应该也是有这样的状况，才会造成睡眠的影响。好，所以刚好尽量就是让你的发炎因子降低。那么发炎因子降低的话呢，就是单供了嘛，运动了嘛，上太阳嘛，多吃 Omega 3嘛，好，这样子。好，所以说你家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哦，哈，因为你会有，如果会有睡眠障碍的话，有可能是身体发炎方面的问题的反应。一兄你家来跟大家分享，我送给咱们姐姐，请卡
1: 来控诉
0: 1338，
1: 控三控三，
0: 来看点位，
1: 来贴吧。来，揪头的玉英姐，孙恩好。

0: 来，干不下，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妈妈家乡来，我不要给小段来接受安排是景芳姐姐来列歌曲哦，给加，谢谢景芳姐姐，还有德清哥哥、连真姐姐、郑勇哥哥。

0: 是姐姐，三井哥哥即将用的叠钱啊，冷丁啊，淑丽姐姐，淑美姐姐，傻妞哦，凤美姐姐，还有即将用的对讲呢。
1: 不是，砰砰砰！
2: 哇，我刚刚趁我在想说啊，忘了抄，我就想说啊，不行，待会会没有名单，我就哦，趁着赶快唱歌的时候赶快抄一下，还好我歌词。有记一点点，
1: 歌词有记一点点，
2: 对吧？哎，虽然在唱的时候无聊，我就鼓哎歌词照起啦，对啊，因为我在抄号码，对哦，所以没有办法看歌词。对，来，我们今天来拜访谁？
1: 啊，看我要跟人开杠，
2: 对，还是要卡跟人开杠，
1: 嘛是会使哦，
2: 哈，电话跟人卡起来哦，哈，空数二三三八，
1: 空三空三，
2: 是的，啊，那无我就来找恁咯。
1: 啊，今麦咧倒的这是哦，无你拍我，
2: 是的，好来
1: ，OK，
2: 好来，啊，恁老话要跟咱讲的，要跟咱开讲者也可以，要为山为水为好为兰花也可以。
1: 好，我来，请
2: 接你
1: 姐，
2: 哎，真的来，佩芝姐姐，
3: 你好，
2: 你好。
4: 冷笑话啊，来啊！
2: 冷笑话，对啊，为山为水为后为兰花，
4: 为山为水，
2: 对啊，拢会使，对啊，你们讲冷笑话啊？
4: 来啊，你是爱冷笑话？
2: 好啊，来啊，你们就我来呢，对啊，我觉得你是乐观派的这一种的，
1: 乐观派，当然他是乐观派的，
2: 对不对？
4: 我够高冷的，
2: 你在家里会跟家人开玩笑吗？
4: 还好嘞，因为我都自己一个人在房间。
1: 哦，
2: 是哦。
4: 对呀、啊。
2: 好啊，你不会有时候像是啊，比方你跟家人都不会，你自己都躲在房间，为什么？
4: 看电视啊。
1: 看电视。身体关系。
4: 他不在哭呢。
2: 不行哦。
1: 啊，你。

0: 几拜几拢要去。
1: 一三五，
0: 一三五啦，哎啦，因为一三五就
2: 了解，
0: 身体爱顾，所以就较
2: 不会错。哎，你也是，哎呀，我讲乐观的人不会忧郁啦。对，我还蛮喜欢你的个性的，对。因为我妈妈个性也是很乐观，
0: 对了，干嘛要忧郁？
2: 对哦，
0: 对了，
2: 哎呀，有什么好忧郁？有什么过不去的，对不对？
1: 哎嘛，哎，你咧讲的，拢困未起，甲烦恼呢。
2: 哎，今天呢？对啊，
1: 哎、欸，我把按时十点多睡，睡到一点多起来就没有睡了，
0: 三个小时后就起来了。
2: 怎么这么短、啊
1: 然？然后我跟你讲，一整天到隔天的晚上，才又睡着。
0: 一整天哦？
2: 不是哦，我这几天也都要吃，而且我把一颗
1: 哈，在天气
2: 我把一颗切成八等份，然后我想说、嗯，我是不是可以再用少一点？我再把八等份我再切。
1: 我来讲不合理。
2: 对啊，
0: 一分之一有用
2: 啊。有啊，有用啊。
0: 对啊，
1: 头先有用
2: 啊，我有用啊。对，然后我就想说，好，既然那这样子，我是不是可以再切一半？再切，我昨天又再切。嗯。哎，好像没用了，又起来又吃了一个。
1: 我跟你讲，我已经吃了二十几年。
2: 是啊。
1: 十毫米改吃0.2毫米。
0: 到一颗，
2: 对啊。啊，越吃越多啊。
1: 我本来是吃10毫米的
2: 哦，十米米好，阿哥来
1: 0.2，
2: 啊被0.2，你愈来愈减吗？你好，足好个啊，
1: 对啊，就是我改0.2啊，看夜困，
2: 因为以前是医生也是跟我讲说半颗啊，对啊，我戆戆啊，结果的时阵，哎，因为我给了雷哥嘛，雷哥吃，啊雷哥一共四分之一，我说哈。可以这样子哦，这样也可以睡得着啊，然后我就把它再切，然后我再切。
0: 因为现在没有吃安眠药的习惯，你就越吃越少越好了。
2: 对。
1: 哎呀，你讲，
2: 哎，睡眠增加就困掉哎，增加。
1: 我妈妈晚上也昏了一半，然后她说吃了一半，哎，一个伊拢做笑容，讲爸骗讲那是我叫他，讲我食无够。
2: 恁妈妈是爱吃，爱甲恁爸骗
1: 啦，嘿。那偶尔啦，
0: 偶尔
1: 睡不着的时候才会的。
2: 我以前也是偶尔，而这几天的话，哎、欸，对啊。
1: 人家会骗我爸说是我叫他拿的。我变成要
2: 能减少是最好的。
0: 对，
2: 哎呀，你这样就很好。
1: 我就讲那些炎炎的厝的，规工困，你就那就爱走来走去，哎就。咱们厝的阿英爱困就早困就好啊，你喜欢
2: 哦。爱困困未去是上好，是惊讲爱困佫困未去。哎，
1: 换天。
2: 哎，真正呢，明明在咧哈气，阿哥可能嘛是困未去，倒来就是困未去。
1: 换季的时候就。
2: 哎呀，莫名其妙。
1: 啊，你讲，你咧讲，拄仔咧讲，迄你的朋友讲，就讲佫是半起动啊。
2: 哎呀，对啊，对啊。
1: 哎，我囝之前伊嘛捌去迄个安徽迄个所在，讲我女儿讲，那里太阴了，不要。
0: 哦，你女儿有那个体质啦。
2: 我是哦，
1: 我儿子都
2: 他感受得到了，对啦。
0: 哎，
1: 拜托，我两个，我兜两个，出两个头甲尾。
0: 头甲尾。
2: 啊，因有去做健身吗？
1: 哎，没有，现在儿子在上班嘛。啊，我们庙这边就是农历八月要耕秋膏啊，要关心，我叫伊去耕。
0: 哦，去耕膏啊，就对了。
2: 哦。
1: 我看伊关起来是多一尊啊，那无其他就是无一只。哈
2: 哈哈！对，有的人磁场比较近嘛。哎呀，
1: 哎，我女儿是应该是。好像之前有人跟我讲说是母娘吧，我不晓得。
0: 母娘，对。
1: 原本
2: 是母娘是，
1: 原本是
0: 我母娘娘了。
1: 原本是我，啊，可是我的眼睛受伤。
0: 他眼睛受伤。
1: 变成是我女儿要代替我。
2: 想你
1: 哦。啊，问哥问啊，去那种所在。哎，我看他们写讲。
2: 所以那个真的是有感应到，就直接的反应
1: 了
2: 哈。对。
1: 我儿子常常我跟你讲。人也要来阮庄的进香，一直远远啊。阮囝伫阮家就开始学。
0: 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哎，真正嫁袂出来啦，对吧？
1: 嫁袂出来，拜托伊，今年我拢带去，即我拢叫阿母啊遐吼。来，还袂到因家伫因庄的外口呢，他的脸、耳朵都红了，然后开始就一直打嗝，一直打嗝，打到趴下去。其实他那里哦，静坐，这样就 坐在椅子上，他叫他坐椅子就好了。嗯，就我女儿两个没有办法，他苍蝇来一直赶，但是我儿子他就很厉害哦，他就坐着，然后就全身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晃。嗯，哎，他就会这样子啊。
2: 就是好像是有人附身了，是不是？
1: 一直是静坐啦，静坐没有，爱的是。
0: 那个叫灵动啊，灵动，
1: 灵动，
0: 那个叫灵动，就开始有会晃，
2: 所以真的要有接触到这床才能理解，嗯，对。
1: 阿姨，那叫我去徛喺母娘啊头前，这叫阿母去头前遐，伊讲我会放松，我特别讲个徛安安，手甲好长气嘞，可以有危险。
2: 你的定力要够强哎，对呀、
1: 啊。我拢爱。
2: 对啊，我不相信你的定力能够胜过这种神力。
1: 我阿姨甲我讲，你卖迄落，你放好冷，我把放冷遮害，啊，若卖放冷，我就是个定住。
2: 真的啊，我都克服得掉啦。
1: 哎，对。
2: 哦，就是一直抗拒，他就没有办法进来的
1: 对。
2: 哦，谢谢啦，好，谢谢姐姐分享哈，好，拜拜。
0: 来，志勇姐卡两通，你今麦卡开？嗯，哎，今麦卡开对。
2: 好，志勇姐姐，你也当卡起来哦。
0: 啊，
2: 若无，咱来看是要找什么人遐有抄，都遮遐有抄。
0: 应该今麦在听。
2: 志勇姐姐，你有要起来无？今麦
0: 听到。
2: 啊，是你某这方面的经验。
0: 哎，等者，你今麦卡开就通啦哦，都法都随个你接。
2: 对。志勇姐姐。啊，来了来了，哎，不是呢，这是宪章哥，宪章哥，你冇见后面的羔羊吗？啊，又跌下去了，跌落神坛。
0: 你看这，你看四化吗？
2: 弄一下。
0: 来了，
2: 志勇姐姐。
0: 哎，来你好。
2: 志勇姐。
3: 哎呀，我今日无聊啊。
0: 哦，你今日无聊。
2: 啊，我大刚在陪你，你咧无聊啥话啦？
3: 啊，刚刚坐人坐到你啊。哦。
0: 老咧告诉。
3: 祖
2: 先蛮麻烦啊！
3: 我拍死，我这个人
2: 舒服。那过来算算就好啦，安尼。
3: 哎呀，我舒服人好啦。
2: 哈，过来行行就好啊啦，哈。
3: 无啊，就是讲啊，今日无聊开一个尔哈。嘿。因为我都为六点开始看。
2: 对啊，你无聊电视就拍开就好啊。
3: 是啊。
2: 我拢在家咧陪恁啊。
3: 对啊，我嘛咧陪恁啊。
2: 你咧陪我，你爱起来，我唔知怎讲你咧陪我。
3: 啊对啦，啊所以我唔知即阵较紧起来。
2: 对。
3: 是啊。哦，啊是讲了较容易对即款的，我呢神明即款的，我有咧研究哦。
0: 你讲我啥？对这个，
2: 他好像有一点点接触。
3: 神明啊，
0: 也不是研究我对那个。
3: 但是你对这个宗教有一点么兴趣底下，所以你再去探讨。
0: 也不是、
3: 啊。你才会探讨的。
0: 你是说，你像我刚刚讲那个天主教、基督教，我妈妈的弟弟还是个我二舅就对了，二舅是神学院的院长，就是从小就是学神，他们就是有那一种。我小时候其实有接触过，西就到他家，然后住一阵子，然后西式啊，真的有上礼拜祷告那些，那都有经验。
2: 哦，嗯，嘛是按慧根啊，我感觉。
3: 我系亲族来对哈，我第二女婿，我呢，我这灵感体质。
0: 啊，温某是真正有体质。
2: 看得到吗？
0: 他隐约他的神是那个观音嘛，他到摩肩的时候，他说他曾经有那个观音有现来看，
3: 不简单了，不简单了。
2: 可是我观音是都是在我梦里的，他来过两次，对，都是进到我梦里的，不是请公吼，我去庙里一下那种感应的，不是一起来过梦里，对。
0: 像那个刚刚讲过那个魏师姐讲过那个，他不干净的哈。
3: 嗯，还
0: 马上可以感觉。
3: 啊，我本身啦，我本身哈，我出车祸进行哈，去台中中部遐去，算讲去游览哈，啊去参观迄个观音禅寺。啊，观音禅寺咱会个进迄个天明寺嘛。啊，天明啊，迄小师傅哈，伊安尼，伊每一暝平安活活了。平安有好啊！结果我出车祸的时候，我有甲阿叔讲，我去伫个高速公路开车，出车祸的时候，竟然去七张平安伫我包包里面，因为我出货啊，甲菜市的包包无同啊。无同哦，我是爱唔知哦，唔知。
2: 护身符的对啦。
3: 那个就是护身符。后来才知影讲，我内底有只只符我伫咧。无拢车是动车祸呢。我敢那搬电影安
0: 尼。
3: 搬电影，敢那搬电影，车拢喷喷烂到要讲。对啊。
2: 变过那边迄种。
3: 人吼，人是算轻伤的。我肋骨断三根嘛。
2: 安尼你有福报，你有福报。
3: 这个脚骨吼，脚骨是迄个开放性骨折嘛。
0: 好
3: 好好好。哦，真严重啊。搁在迄个后壁吼，就是去法院时，迄个检察官吼，提相片给我看，我才知影遐严重。我后壁一
2: 再看。你福大命大哦。
3: 对啊，所以说我是观音菩萨。
0: OK 啊 ，OK 啊。好啦。观音菩萨。
2: 对。
0: 要来唱歌啊。
3: 好啊。
2: 好。祝大家都平安，大家都平安。
3: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好，谢谢姐姐。好，拜拜。来，继续咱来唱歌咯，赶快老婆先赶吹落去，打电话听歌。
0: 来，林心怡喽。字幕来一下。来，红梅姐，露竹哎，绿蝶哎，丽玉姐哈，一点的。

0: 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来，我们要继续观看佳丽姐姐念广播《光阴的故事》，谢谢佳丽姐姐。阿仔呀，怎样用的？三井哥哥、金雄哥哥、冠元泽明哥哥、月令姐姐、美香姐姐、美惠姐姐、碧霜姐姐姐、碧霜姐姐。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雨。

0: 三井哥哥以及方程大哥景家庸诶，贵港诶，叶青啊，明天呢，苏丽姐姐、美香姐姐、素梅姐、瑞林哥、佳丽姐，快点的摇，
1: 来，三妞，你过。

0: 哎，大主席啊，谢谢啊。
1: 来，谢谢跟小手爸爸妈妈，来给小崔的可以再来继续洗。雪清姐姐的手电苗，请锁，谢谢雪清姐姐。还有玉妮姐姐、阿姑呀、山井哥哥，以及春暖姐姐。

0: 欢迎芝芝，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跟来个雕工的时间喽、是你们的时间哦。今天上线点歌准备三首歌曲，今天你点两个再来唱啊。新歌没有唱，旧歌没跟唱，所以你点我没有唱的，来接客了。你干嘛那么大声？来，今天哦，今麦是在点歌，还是要拍宝啊？
1: 对啊，
0: 我等一下，好来，这接接就知影。来，这是南明哥哥，有没有？南明哥，南明哥，
1: 来，
0: 南明哥，怎样？来，这是拍宝啊，哈。
1: 伊在听，伊在听电视。
0: 南明哥哥，怎么了？怎么了？
1: 好啊，四三二
0: 三
1: 二一，
0: 哎、谢谢，再联络哦。好来，跟来这边是，哎，申请哥，
1: 来你好，
0: 哎，申请哥哥，你好，
2: 我点一条，唔想你，
1: 唔想你，
0: 唔想你，唔想伊啊，唔想伊，
2: 唔想伊啦，
1: 唔想伊，
0: 好 ，OK。
2: 好，
0: 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拜拜，跟来这边是咱呢，哎呦，志勇姐姐，志勇姐姐你好，
3: 哎，对，你好了，
0: 哎呀，你想点什么歌？
3: 啊，阿志啊，
1: 对，
3: 嘿，讲给我听，
1: 再讲，
3: 清水，
1: 清水，
0: 怎个唱？
1: 点解？点你白？
0: 啊，我嘛怎个唱？
1: 怎个唱？
3: 啊，就唱。一半轻松一半水
1: OK 明仔载明仔载公告前无差
3: 公告前无差
1: OK 好 OK 好
0: 没问题好好好拜拜拜拜来凤梅姐姐好咪啊好咪啊
4: 有
1: 什么
4: 一普赛姑娘
1: 一普赛姑娘好 OK
0: 你要擦一下要擦一下我都闻到了
1: 好谢谢拜拜
0: 我有闻到哦，好，拜拜拜拜，来，方程哥哥，
5: 喂，陈安阿柱哥，啊，爱情故事。

0: 故事啦，爱情故事啦，
1: 爱情故事，等一下，阿妈，
0: 感恩感恩，
1: 哎呦，你很有 sense 的，对不对？国际巨星的等位，哎，光呢？
0: 对呀，
1: 你很有 sense 啊，你有小味，有小味，
0: 好小味，哈哈哈哈哈。阿叔哥哥，谢谢，阿叔哥哥，谢谢你，
1: 阿叔哥哥，好，谢谢，
0: 你太棒了，
1: 好，别胡啊，别胡啊，哈，多谢哥哥，好，拜拜，拜拜，来，继续来进单元，马上回来。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
4: 利用利用，你要一组然后好，
5: 非常好用，
4: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5: 哎，我擦好几年了耶。
4: 哎，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5: 皱纹
4: 马上，
5: 它不长斑。
4: 马对哦，不长斑呐、啊，
5: 是不长黑斑。
4: 哎呦，这么厉害！
5: 快70岁了耶。
4: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6: 淑金阿姨，
5: 哎
6: 哎，我几年啊？
7: 哦，我做几年？
6: 我做几年啊？80几岁啊嘞？
7: 过年85岁啦。
6: 安尼哦，啊皮肤皮肤好无？
7: 真好啊，
6: 真好哦。
7: 哎呀，无人知，想讲我几岁？
6: 安尼哦，无人知你啊几岁吼？
7: 系啊系啊。
6: 谢谢啦，要一组。
7: 好，我一组。
6: 好，来给我三组，一组
7: 一组
6: 一组。你有用过无？
7: 有啊，我有用过，袂歹。
2: 三线。
6: 哦，用袂歹哦。
8: 恁的这个牛酸是好用啊。
6: 安那好用。
8: 我恁内个感谢胶原蛋白，我感觉皮肤不嫩不嫩的亮。
6: 真正赞了，对不对？皮肤真正金的，对不对？
8: 对对。
5: 这组哦，我用过，过来组真好用。
6: 真正好用对无？
8: 我若要出国，若要白亮，我拢只挂一罐这俩。
6: 安尼哦。
8: 我来讲，这是最好的。
6: 你也有用过是无？
8: 用一年，用一年，这个物件我逐项都用。
6: 安尼哦。 就是讲哦，这用过人才会当体会啦。像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甲看我，吼，像拄仔谈经你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迄画3年前、画4年前、画5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的更加少年，啊，当然咱唔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爱互别人眼讲，啊，尤其咱的皮肤的这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讲讲咱今年57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这每一个人观感官无同款。不过我要讲的是讲，你听拄只遐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11年啊，11年，我伊阿未应该是10几年啊。这10几年的时间内底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吼，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马咱大立电视台6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

伊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卖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在一起规年冬天都唔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袂拢袂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的，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到处伫咧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市面，你若百货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三四千，我实在哩，一定三四千的嘛。哦，啊，有诶拢等下周年庆去啊，捧几堆诶倒转来，对不对？但我要甲你讲，咱公司卖物件是安，俗啊，搁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搁减退钱互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哦，本地是咱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诶一年嘛，啊，这个。村上这个黑瓶呀，伊个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即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即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起，我嘛无可能互你起啦。咱卖遮济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嘛会当体会啊。足济人去阿问讲，嘉盈，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买这款，这精华霜一罐拢要三四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内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相挺，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界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不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个产品这么多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还佫继续播到煞嘛，然后播了20分钟嘛播未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还佫咧观望，吼、哦，再看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有你试用嘛。我先拍开予恁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100%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5G 印的这个架杠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一点点啊就好，像一般来讲啊，像安尼一点点啊就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的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支手咧加湿度就拢无同啊！这不是干来当啊，不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它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抹过了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做五秒啊，三秒就知啊，哦，三秒就知，那就有到有过同款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五 G 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历史啊。好的东西吼，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足济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五 G 印的，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叫做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伊用手抹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裹起来有金箔，我抹在皮肤内底，金箔走对，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金箔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现在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一张金箔嘛是要48天。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金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金，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实用级的金箔。你捌看过？你捌食过金箔双麒麟、金箔巧克力无？就是用这个哦，它的是用天然的一手金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蓬润，山药最重要哦。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唔免佫用什么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上洗面洗完了，用这个做一粒拖刀安尼就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啊！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八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
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酸的成分你加清清楚楚，金柏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

0: 银耳多糖体、白山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八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用建议咱的妈妈，你也不暗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暗棍啦。哦，颔棍啊，老的干嘛做老的？啊，那颔棍啊，拢无条纹的，干嘛做少年的吼？今天这栋公股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我靠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那个三四千块，但是咱赶快维持咱之前的计小，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赶快卖你1600块，等于是我靠市面上的一半，是三分之一的计小。啊，不过咧，一罐咧，当抹咧抹咧食久，这一罐我咧抹超过抹过半个月，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但是捌买过的好朋友，但是你啊加买一组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19哈，一罐1600，两罐3200啊，安尼都无俗着啊吼。安尼吼，先讲啊吼，今日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日给我。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对，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19，60位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负责哈，0800009119，我电话要举起来哦，电话举起来接完60位接完，你就莫甲我套哦，啊无后转啦，调整计数我就歹势啊，来，进60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甲你算偌济？1980就好，一罐给你算99就好。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酸，给你算一罐990块，让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先看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搁人接嘛，这对人歹势哈。啊，搁有咧啦，免烦恼，气用的搁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细罐无？无啦，甲这罐变大罐啦，60组，前60位卡电话起来。赶快让你各加一罐，3罐再到等于1980块，一罐10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块，你若有在头啊买，换你提转来卖我。啊，不过今仔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随在你啊。我即摆等下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19来，喂，又来李梦姐，你好，
1: 一组，
0: 好，一组来64线，阿小姐来，英惠姐你好，
2: 喂，
0: 一组，啊，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好，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3: 哎呀，
0: 哎，一组，
3: 哎，
0: 好，来七线来，你好金梦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金你好，
3: 哎，
0: 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来这来啊这，
2: 我两组
0: 来70线2组啦，这款表姐啦哈，来青雨你好，
4: 一组
0: 来51线一组来，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52线来，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3: 好
0: 来53线一组来，你好来啊李柱你好一组，来54线一组来，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55线你好余芬芬一组。
5: 喂，
0: 一分一组是吧？
5: 哎，
0: 我再算一组来，你好，秀芝姐妹一组。
5: 哎，
0: 来我去算来，你好，阿金姐，你好，要一组。阿金姐，来一组。好，你等我一下，来58线，你好，春英姐，你好，要一组。
5: 哎，
0: 好，来59线，来秀芳姐，你好，一组。后礼拜一，来5890，这么贵，你看人家你也看，贵拢满算，这不是我咧讲的，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规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甲伊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唔是我直接我白讲，恁家己爱先卡，卡无通我就无多。小雨姐你好，小雨姐，一组，来90线来，哎，咱的公司的主持人老师，刚才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哈，来，还有这维尼尔来，立信姐你好，一组，你好来，对啊，贝尔高爽你好来，赵兴大哥。
6: 喂，
0: 林大哥，请坐。
6: 请坐。
0: 来，88线，88线，我接落先接来。彩妹，你好，彩妹，
7: 一组
0: 来，86、87来，秋花姐，你好，请坐。好，来86线，你好，来，秀兰姐，请坐。
8: 喂，
0: 哎，要请坐是无？
8: 啊喂，
0: 哎，我加赢啦。
8: 哦，
0: 哎，要请坐。
8: 啊，对，
0: 请坐来，你好，来，江太太，请坐。好，来，我来去耍啊，夏姐。

0: 来在太郎大哥，集中好，来来，七十三岁集中啦，你好，水莲姐你好，连着这个顶卡，来淑珍姐你好，集中，谢谢，多谢你，拍摄我真正接袂起电话，遐尼啊坐，啊你啊认真卡，时间来认真卡，今仔你电话卡有通，都拢买会到哈，有滴我家用你好集中，好，来你好十九线，你好贵贤集中。慧贤，集中来六十七线，拄啊等了卡无通啊，要较认真卡嘞，要乔兰六，
1: 集中，
0: 好来来六十七线，你要夏姐慧贤来，我六乔兰，哎、欸，这样淑玲姐，慧贤啊，乔兰乔兰来，来乔兰夏姐来六十五线来，哎淑玲你要淑玲，
2: 集中，拍摄
0: 已经做认真叫啊，啊这其他人较少，你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集中，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我六改六宝珠姐。集中，来我三爽集中来，你有云水大哥集中对吧？来我四爽来，等我一下，谢谢水哥来，金城大哥，
3: 喂，
0: 集中，来五十五爽，你有来东贤，你有集中，来五十六爽，你有没有少声来，你有你有没有集中？来我七爽集中来，你有来望山，你有望山，望山，集中来五十八爽集中来，你有来金杯，你有金杯，集中，金杯，好来好来六十爽来，你有来这观音姐你有。集中，好来五十九爽，你要来红色，你要集中。好来五十一爽，集中来，你要粉红，你要集中着。粉红要集中，八十九爽来，你要乘以，你要乘以集中着。好来八十八爽，你要来贵人要集中着。好来八十七爽，哎，电话要行到有我接到的，来屏东你要集中。好来张大哥集中，夏姐来子宇要集中。啊，八十五爽来金粉，你要集中。好是八十三爽来，你要叫金牌要集中。
4: 好，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好，来爱美是人的天性，然后不管恭喜查甫啊，是查某啊，哈，你这周跟咱查到回去哈，尤其讲好，让你更加漂亮，更加年轻，那你们可以足侪钱也好，那三罐跟咱查到回去只要1980，那么咱这内底拢有金箔啊，像那要放金箔啊嘞，伊就是哈，好，你会当啊好，这种诶，你抹皮肤诶，抹落时阵，让这种营养成分可以渗透到肌肤底层了哈，你唔免阁用导入仪哦，而且呢，咱这拢是一手金哦，实用级的。一手金，所以讲爸爸妈妈电话跟甲咱沟通哦哈，0800009119，0800009119，以及讲吼，像咱这些天气这么炎热的时阵啊哈，你有感觉讲皮肤啦这种吼，感觉讲吼没有光泽，是没有弹性，啊，再来聊纹路这的时阵哈，真正咱真正甲咱照倒转去，唔免开偌侪钱，真的让你找回自信哦哈。尤其季节交替的时候哈，你讲你拢连冷气房的时阵，这么热的时阵哈，有造成这种吼，这种皮肤感觉讲就。打手这种的啦，含烧的这个情形，你跟咱照倒转去，就是咱这款，好、哦，这款让你呢，真的让你真的都提亮了。净白哈，过来也当帮你做保湿，好你皮肤袂含烧哦哈，帮你做修复，好你呢抹开时阵，感觉皮肤有弹性嘞，端，舒缓你的不好，这个皮肤的这种哈问题，好而且讲好，你皮肤更加的紧致，所以你抹开会当更加年轻，更加少年，更加饱满，细纹也变较少，就是这种情形。像我呢，就这人呢买贵了，弄个痘痘啊来，因为他知道这个的效果，好而且呢，咱唔免讲去用买贵的哈，尤其讲好你哪里免税商店的看，看的时阵哈，这一罐哈你。那一九八零可能买无一罐了哈，咱今仔是1980，吼你大三罐都转去哦哈，等会竟然靠通，咱这好升全面做再升级，特加了特别添加了这种吉野因哦，够有巴生态，够有甘油，够有蛋白聚糖，够有玻尿酸钠哈，所以讲好效果为什么这么明显？等会竟然靠通，除了安内咱够有金箔啊，靠有山药萃取的哈，所以讲好营养来对这点好，所有的这种哈成分呢，对着咱的皮肤改善咱的细纹哈，提亮有。很大的帮助。来接刘大姐，你好，刘大姐你好，嘿，集中哈，
5: 啊，集中集中。
4: 我跟你讲哦，哈，因为天气刚刚还炎热，咱这完全没有防腐剂诶。你会记得等于咋着？不管你有开无开哈，你甲放伫冰箱诶，迄个冷藏。哦，啊有开诶，你甲放伫门边安尼。哦，嘿，啊，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哦，哈。来，跟来这是咱诶淑珍姐姐，你好，姐姐啊。
5: 我三周，
4: 哦三周哈，我知影你定咧用，你用了安怎，甲咱分享一下好不好？
6: 对，
5: 哦，要素颜，
4: 就是好够就好，对不对？
6: 对，
4: 而且又划算哈，又超便宜的哈。我甲这姐你老看，刚想这姐你看咱几钱呢？好，你莫挂断啊 哈，谢谢你了哈，来三周个留起来哈，你甲看，足侪人用过拢一定会搁倒转来哈，所以而且你用过才知道它的好，而且呢它的价钱非常的便宜，真正真正是有够平民价了哈，所以爸爸妈妈电话紧甲咱沟通哈，三罐带回去，咱而且开放一罐让你体验。

验看看哦哈。等维金卡兰看好透。那么如果你老早等的时阵哈，会记得哈，咱这完全是天然的，没有防腐剂，所以讲你会记得甲放伫冰箱，无管你有开无开，拢甲放伫冰箱啊哈。有开的迄罐甲放伫门边，要用的时阵足方便的哈。所以等维金卡兰看好透，开放一罐让你体验哦，0800009。

0: 歌雪晴姐含笑姐翠儿姐正阳哥感谢哦，
1: 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给兄做的给哦，来继续广告，来明山哥哥来这个广告哦，明月星，谢谢明山哥哥。

0: 小姐姐方程堂和景欣姐姐，还有景花姐姐、秀仁姐姐、雪晶姐姐，以及德金哥哥、连晶姐姐、景家用、哎、炸弹姐姐、顺安哥哥、玉慧姐姐、秀仁姐、连姐。
1: 来，新点的黄妈妈，我们听这首《默》，来邀请朋友做下来收听，谢谢。

哎，春元姐，丽香妈妈，幼稚妈妈，苏米妈妈一家人，苏君杰。

0: 来，李森杰、张老师、玉慧姐、郑勇哥、素清姐、德福哥、碧双姐、玉命姐、雪琼姐，感谢大家托声哦，谢谢哦。
1: 谢谢爸爸妈妈。来，最后这首歌曲吹落去，等你来抽奖哦。来，安排这首是送庆啊，讲要听轻快。来，这首歌曲祝福伊大船逆港。马上来，所有爸爸妈妈，大家都。

0: 谢谢。哎，丽丽姐姐，走起啦！美女姐姐、彩彩姐姐、美女姐姐、春香姐姐、音乐姐姐、香烈哥哥，大家拢有泡泡爱哈，拢打开，拢有当大金鱼干。噔噔噔。谢谢，感谢哦，婆香妈妈啦，哎呀，都有收到电脑里去了，嘞，怕咯，怕婆话录这哈，哎，记录越多，几率也就越高了哈，是的了，今天是
1: 你
0: 哦，我赚了，哎呀，压力大了，压力大了，每次都摇不出来，气死人了，很难抓呢，你看，
1: 上个月摇三台了，哦，忘了吗？
0: 我轻一点，
1: 我摇两台，你摇一台，
0: 我摇一台，很难呢，这次比较紧呢。
1: 有，再摇一下，再大力一点点，
0: 不好使，
1: 不好使，
0: 不好使。嗯，看今天的幸运得主是谁？可是很难钻出来呀、
1: 啊。没关系啦，
0: 压力山大、啊。
1: 干你屁事啊！压力山大。
0: 我有那个使命感啊。
1: 你是很想要摇摇那个？
0: 有机会，啊，嗯，本难啊，今天赚不出来，很难，那就随缘，用这个力道看会得到什么，哎，就在扣扣了，哎，这可对，所以不好抓，
1: 又连起啊，又
0: 不好抓，就是这样子，
1: 220啊，哈，导播老师，
0: 你要不要给他瞧一下？
1: 你刚转太大力，他要往，他
0: 要，对对对
1: 对，啊，再转一下，
0: 好，再转一下哈，好，来，从电锅开始转。
1: 太大力
0: 还是扣扣扣？
1: 算了啦，算了，随便
0: 算了，
1: 会中就会中了，
0: 会中就会中。今天幸运得主是谁？
1: 来
0: 到了吗？
1: 有玉花、锦花、
0: 锦花、
1: 锦花、
0: 锦花、锦花姐姐，
1: 来一分钟，
0: 锦花姐姐，锦花姐姐，
1: 金金
0: 啊，回半苦，锦花姐姐，
1: 给你了，太大力啊！
0: 哎呀，一度角，
1: 我用你不用硬，你压没用，
0: 一度角开来，锦花姐姐，
1: 锦花姐。
0: 锦花姐，
1: 声音就好多了。
0: 平镇区的锦花姐，平镇区的锦花姐姐，边顶的锦花姐。
1: 哎，这没，这没掉。
0: 平镇区的锦花姐，锦花姐，锦花姐姐，锦花姐姐，锦花姐姐，平镇区的，平镇区的锦花姐。
1: 好烦哦！
0: 我给爱困起啦！
1: 你安尼话嘛，没影响啦。
0: 平镇区的锦花姐，平镇区的锦花姐。
1: 没物件没了，去转台啊，转个
0: 又困啊。哎呀，平镇区的锦花姐，你要起来

0: 天的锦花节，因为锦花姐姐到底平镇区桃园平镇区桃园的边定窟的金辉啊。
1: 好，谢谢
0: 谢谢。来了吗？
1: 没有。
0: 我不是。
1: 好，谢谢。
0: 如果十秒有来的话
1: 请转。
0: 好，请转。
1: 来，电话慢慢跑跑，现在跑出来没关系。
0: 十秒有来的话
1: 看一下。
0: 十九，
1: 不用，已经超过了，不用念的啦。
0: 七，
1: 超过十几秒不用念了。
0: 五十三二一。
1: 要完了。来，这位电话啦，看会到无？哦，到啥？
0: 登哥！好紧张
1: 啊！0906-86-26-86，控九控六，
0: 86-26-86。
1: 哎呀，听我，我听介意吼。
0: 是的。
1: 还要搞朋友加油支持，肯定的。
0: 是的。
1: 啊，你阿伯念了是嘞。你
0: 老师，你有点急哦，好急哦。
1: 阿伯下位面位，好，下面位。
0: 好，来按的电话，
1: 没有，
0: 给你来0903
1: 三三
0: 九六五，
1: 空九空三
0: 三三
1: 九六五，
0: 0903
1: 想一想，
0: 九两哇、欸，不要想太久，要错过要等很久。好，来，赶快哦，明天赶快，给你6点的时间哦，我们同时间哦，不见不散，拜拜。
2: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咧。我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却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咧？
3: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2: 灯光美，气氛加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3: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2: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3: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2: 还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3: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哎呀，今天咱玉县来做一个专场的陪伴，带来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国语歌曲《千里之外》，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三顶伯李太太，啊，咱关电的春眠节。
1: 哎呦，不错，无言如悬崖，风铃如尘，我等雁归来，太难了。
2: 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

0: 现在有了钱来，就是曾经的曾经的花台，我就用我的半白，我的身份就用花白，只对一直的青苔，青苔的花在我这里花台，我等你来。
1: 露面着尘埃，你无瑕的爱。

0: 回来，哎呦，不错，被岁月覆盖，你说的花开，过去成空白。小哥，
1: 梦醒来时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

0: 发财生，
1: 好，恁大家拢水当当。大家好，我是阿谦，
0: 哎呀，我是玉仙。
1: 哎呀，今天这个临时的，然后咱
0: 将会才临时，将
1: 会我来讲，趁这个时阵吼，这个等下呐，九点外时呐，卡一下电话给佳慧，因为佳慧拄啊好受一呐。目睭不舒服。
2: 哎，最近干了啥呢？因为我看文章见他好像眼睛好像也是有，嘛唔知啊，就是眼睛变得很红。
1: 哦，是哦。
2: 然后就嘛是出来看医生，嘛是爱滴眼药水啊，抹
1: 啊油
2: 有膏啊呢。
1: 伊刚有卡电话加爆炸。
2: 好不好？我无敢怕，好不好？
1: 伊变来敢敢怕？
2: 嘿，今天我今天
1: 好啦，先来点名哈，0320
2: 303。
1: 哎呀，那呢，志光妈妈。
2: 哎，丽芳姐，
1: 哎呀，玉宝阿姐，
2: 哎呀，卢姐，
1: 点名点名点名，
2: 来来来，准备卡起来啊！
1: 国庆哥，好，
2: 芳仙姐啊，
1: 太平的桂春姐，你张缺席哦！
2: 哎呦，来，
1: 哎呀，文字姐哦，文字姐贵啊，刚缺席啊！哦，
2: 惠美姐，
1: 秋麻姐，
2: 叶明大哥，
1: 国庆哥，芳仙姐，
2: 春金妈妈，
1: 哎呦，秀云姐。
2: 海啸大哥，
1: 淑珍阿姐，
2: 昭慧姐，
1: 雅慈姐，
2: 雅慧姐，
1: 方玉姐，
2: 还有个我们金玉姐老爷，
1: 哎呀，慧文姐，
2: 哎，个我们，他那没念到的，这么卡，方玉姐，
1: 子良大哥，哦，雪琼姐，
2: 林娇姐，
1: 啊，那那小阿姨，
2: 丽玲姐，
1: 那那雅慈姐，
2: 小周嘞，
1: 哎呦，春福大哥，
2: 林娇姐，
1: 哎呦，秋爱阿姐，
2: 素中姐，
1: 哎呦，那那雪琼阿姐，
2: 白哥妹妹，
1: 啊，那那哎玉萍，要玉萍阿姐哈，
2: 小兰姐。
1: 啊，志光妈妈，
2: 冠宇姐啊，志哥，
1: 龙哥，哦，那立方啊，这
2: 有吧？
1: 哦，锦缺姐，
2: 美玲姐
1: 啊，新增美玲姐哈，啊，何必的丽玲姐，哦，那那头城听花姐，啊，那那秋爱啊，这志光妈妈，丽玲姐，
2: 有吧？够吧？我念对啊。
1: 哦，玉明，阿姐，好，来，那呢，佳慧，我知道你有在看电视
2: 哦，真的吗？有在看吗？
1: 有，应该是有啦。
2: 老一点。
1: 佳慧，我讲你即马用另外一支手机啊，卡0423388
2: 0303
1: 打电话上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报一下平安。
2: 哦，黑啦黑啦。
1: 讲你目睭安尼无。还好啦哈，还好。打电话上来跟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2: 来，
1: 我你
2: 在咧看无？
1: 我你感受一下做观众没有看到的，电话要卡个，
2: 春梅妈妈，
1: 我来接。
2: 无啦，不是啦，哦，来，先打一下啦，跟大家报个平安嘛，淑如姐，我谈他刚刚的模仿怎样？我喜多才多艺，我谁都会了，但是都会一点点。
1: 没有，我觉得模仿真的很
2: 不简单，很难啊，就是很难。
1: 而且是要那种惟妙惟肖。你看我刚才像话吗？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个完全不像，声也不像，字也不像，
2: 我靠，不像。
1: 啊你啊，干那遇见干那瞎了就行。
2: 穷了。
1: 今天像这阿杜啦，
2: 我感觉还不错啊，这
1: 人。对啊，好厉害哦。
2: 他好厉害。
1: 模仿那么多样，都要这个周杰伦熊不熊？佳慧，今日卡一下啦，我拿久啊，等你卡电话咧。
2: 叶莲姐，有无？焦莲姐，
1: 志光妈妈。
2: 唔是惊，即马唔知有可以去看医生无？
1: 有啦，有讲
2: 看医生，
1: 有讲要去看啦。
2: 嗯，
1: 有讲要去看。
2: 你看嘛，就那个生意都很好嘞，很奇怪啊。
1: 啊，哎，拜托诶，即马山西这么泛滥着。所以那个眼科的生意都非常
2: 真的特别好，
1: 刚嘿刚科行李都有够好。
2: 最近的话呢，因为他刚公布在我们整个起嘛，他就是早上他们好像是8:30开啦，一八点大概10-20分一直底下在等啊，结果已经有人底下在等了，
1: 排队
2: 已经有前面大概有6-7号人在那边排队。
1: 神明大哥，
2: 就好了，对啊，所以行李就好了，很可怕。学错专业，
1: 云清姐，
2: 应该爱来去。二目睭，
1: 佳慧，你有咧看下无啦？
2: 爱华姐，
1: 云清姐，志光妈妈，23380303啦，23380303啦。
2: 满足姐
1: ，
2: 有无？今天是无咧看。 有代志啦，应该有代志。
1: 啊，咱家己节目你无咧看，咱有啥物？

0: 有什么立场要求观众朋友？好，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开玩笑，应该这个应该是的。
1: 喂
0: ，Hello，
2: 喂
0: ，Hello，
2: 喂，
1: 喂 ，Who are you？
0: 请问干姑娘啊？
1: 喂，
0: 喂，
1: 喂
0: ，Hello，
1: 你好吗
2: ？Hello，
0: 佳慧啊。来啦，甲大家、甲观众朋友，这个报一下平安啦。
2: 啊，你哪会知我在看？
0: 哎呀，你加讲诶，你哪有可能无看？哎呀，你有哪外貌协会两家两个帅哥，你做节目，你哪有可能无看？
1: 上好啦，是你的关系跟我无关系。
0: 来来来来，甲大家报一下平安。
2: 我只是眼睛就是那个角
1: 膜炎，
2: 角膜炎，
0: 会紧张吼。
1: 会
0: 紧张吼，讲电话会紧张
2: 吼。你家己在卡讲呢，你在卡讲会紧张呢。我今次嘛会当体会大家爸爸妈妈的心情啊。
0: 好，好啊。啊，你那个客套话还是要来一下。
1: 来来来，讲一下。哎，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嘿，
2: 爸爸妈妈，
0: 大哥大姐。
2: 大哥大姐。
0: 啊，叔叔伯伯。啊，你叔叔伯伯面了。
2: 找我私讯
0: 啊。啊？叔叔伯伯，
2: 我咧想歪哈，家里
0: 起来
2: 咱无看到我，想歪才甲我私讯者。
0: 对啊，啊你迄个哦，做有去看医生无？
2: 有啊有，去看医生。我再来戴一个，要我再来要戴几天的眼镜呢？
0: 啊，一条线还是两条线？哦，无啦，我是讲迄测目睭迄啦，你是咪戴？
2: 测目睭啊，那我一条线两条线。
0: 左边跟右边呢？哦，无啦哈。啊你啊你明仔来无？
1: 会啦吼，过目镜啦，
2: 就
1: 是讲过目镜。
2: 一厝的心伫咧公司啦，你看
0: 到没有？你们的你的心与大家同在就对啦吼。
2: 真的哦，我好不习惯哦，只放在家里我好不习惯。
0: 安尼我来讲，等下要要你的心吼，你甲观众朋友同款，做回来要哦。
2: 你怎么知道？
0: 啊，做回来要哦哈。
2: 我就是这样想，我当时我当时嘛要打电话呢。
0: 你好，三码二二八哦，我会记啊。
1: 二二八。
0: 哦，我当然一定袂甲你接的。好啦好啦，开玩笑，平安得，明仔明仔等下岗位哈。
1: 保重保重啊！
2: 等明仔载子，我今晚就想要回去。
0: 好嘞哈，好，卖啦，你老弟等下袂赴啊啦。好，好好，拜拜拜拜。
1: 好好，顾好看，
0: 拜拜
1: 顾好，拜拜拜拜拜拜。
0: 哎啦，
1: 目睭是重要
0: 诶，
1: 你
0: 痔疮
1: 就哎
0: 对啊，
1: 不行
0: 啊！你身体若用用吼，目睭无看，迄是等于等于零诶嘛，是无效呢。
1: 等于没用。
0: 对啊对。哦，你今日夹咧烟头咧？
1: 我今日去。
0: 你今日夹头毛？
1: 我今日夹头毛。
0: 哦，诶，人讲夹头毛会瘾三工，
1: 瘾三工，伊拢袂咧。那无，我有啊无？
0: 哈，
1: 我有啊。
0: 无你这可能咧瘾一礼拜。
1: 人三工我一礼拜，啊！你先不要讲，你爱讲啊！你的烟头一礼拜，你我丢，
0: 开玩笑啦，开玩笑。
1: 干嘛不是一礼拜嘛？兄弟，
0: 对啊。好，来，安尼一瞬间来送咱的快乐学堂，噔噔。好，好，我们为了公平起见，
1: 是的，
0: 第一个字我们两个也不知道。
1: 对，
0: 我们的观众朋友，包括我们现在刷卡这个佳慧，
1: 对对对，
0: 啊，名主持人佳慧二妹，她也不知道。
1: 嗯，
0: 那等一下看到。这个什么字有任何的蛛丝马迹可以马上拨打
1: 上来
0: 嗯啊哦安尼会顺利啊等下那卡电话起来这位你爱给你爱听电话的当个声啊爱卡专业的啊哈还电视还准播声啊哈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来第一个字由我们导播老师出的来你先哼讲一个
1: 好啦不然先哼一个卡重要的啦好不好22号直接就来正中间啊！什么？你嘛看我加起来那年，哎，那是干哦，哦，干哦。10月买早餐，8月买豆干，你的干哦，
0: 干哦。哎，你哪有那股顺口溜？
1: 你不知？
0: 10月买早餐，8月买豆干。
1: 你不知？
0: 我唔知呢。
1: 好可怜哦。
0: 这股什么？
1: 那这个字你刚才写咩意思？10月买早餐。8元
0: 嘛。
1: 喂，
0: 你误念到我这个瞬间的心态啊！
1: 原来你这么纯洁，那是我的错啊！那是我的错啊！我今天不知道你安尼讲，
0: 我真正不知道，你跟他讲我才知。来，8号。
1: 哎呦，可怜！

0: 今天
1: 还是有点机会哦。哦，好像有点像哦。
2: 但应该不是啦。
1: 哎，应该不是，
2: 应该不是，
1: 太近了啦。我看那里啊，
2: 瓦力，
1: 哇不，
3: 好犀利啊。
1: 26，开26的时候，唔还好。
2: 哦。
1: 啊，我知影，蛮不错的，无影。
2: 11号，好，我知道，
1: 你知道，
2: 我知道，
1: 那有可能，
2: 那
1: 有可能，
2: 我快乐学堂堂主呢，你们开玩笑，
1: 对啊，想看看，哪会，其实我想无你，
2: 应该是安尼才对，应该是安尼啦。
1: 你不用給我看啊，我要猜啊，
2: 你也要做進去的，
1: 拜託耶，
2: 你說耶，
1: 拜託耶，真的是沒有頭緒，
2: 好啦，別勉
1: 強，不然我看一下，我看看是真的，
2: 我要說，我本來要約這個啦，結果不是啦，我想想的是這個啦，
1: 不是，不對，不對，一點不對。
2: 怎么呢？
1: 我感觉不对。啊，不然你再开。
2: 啊，
1: 你再开一个，你觉得是那个字的位置？
2: 我
1: 开一个部首的话。
2: 好，那我们稍微放个水哈，稍微放个水，因为佳慧伊安尼又无钓，伊可能目睭马仔给按起来，如果进开，马仔如果无来，所以好有一个，
1: 好
2: 有
1: 一个，好有
2: 一个，小可成就感。
1: 没有错，没有错。
2: 给你开一个1号跟2号。安尼算做良心，
1: 有啦有啦。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我感觉不是你呢，我真的感觉不是你。
2: 这一部片啊，男人
1: 很爱看，是不是？我感觉不是，你怎么看我是你呢？不用。
2: 两个臭男生，
1: 没有错，
4: 哎，好大！
2: 我他都已经给我毕业了，我外人的，
1: 他那么纯洁东西，我私底下对我敢讲诶，你怎样了？喂，无影，大家别当真呢，拜托。
2: 节目效果，节目效果，
1: 节目效果了啊！嘛，不是我想的你啊，奇怪。五力，看好可怜。你看到我可怜，
2: 有啦，
1: 好像对，
2: 开玩笑。来，老师阿伯，你的空白的，你们觉得是空白的，把它打开好了。
3: 别挂！
2: 你们觉得是空白的？老师嘛，不要谨慎。
1: 真厉害哦！
2: 这个有一点，
1: 再抓一个蛛丝马迹。
2: 这个通一点吗？哦哦，十八号通一点吗？哦哦，来哦，

0: 准备打电话。二二八莫三码二二八，那呢？嘉辉，嘉辉二妹，
1: 以前讲我都阿未要到，你一直跟我讲咩什么咩？你搞叫我无好，
0: 按这个诶，按这个诶。好啦，卖给您客气啦。十三、十四、十九、二十，水字旁让大家看啦。
1: 我哥今天是水字旁，今天不是你出来吗？
0: 哦，没啦，
1: 干不起。啊
0: 啊！快乐学堂堂主，
1: 哇塞，厉害，真的厉害。
0: 啊，那三号、四号、五号，这样子应该就可以满线了。
1: 对啊，对啊，对啊。居然被你答对了，
0: 还呢？安尼应该满线啊，够无满，要够狠哦。咱的咖啡你必须啊哦。
1: 可能需要你再比一次刚刚那个动作哟。这部戏
0: 啊，哦，这第一集我那不了名的，这有名呢。
1: 你讲查甫人介意看，伊查某的可能
0: 冇看过啊。查甫介意看，
1: 对啊，查甫。

0: 该看查某也无介意嘛。
1: 哎呀，对啊。
0: 所以，
1: 那查某也无介意，因为查某万朵，查某万朵。
0: 我来自卑啦。我不是啦，喂。
1: 对对。好，这样子没有满线，不够诚意。九号、十号打开。
0: 这真的是你呢，嗯，蛮厉害啊。
1: 其实，
0: 对啦，是你。
1: 其实这个也是一道料理。
0: 它是料理吗？
1: 哎，
0: 什么料理？
1: 日本料理的定时是不了贵的呢。
0: 哦，哎，不便宜，真的不便宜。
1: 对啊。哦，
0: 好进去啊。哎、哦，哦，对对对对对，
1: 进来哦，进来哦，来倒数，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哎，好，谢谢。来哦，电话卖挂灯哦，电话卖挂灯哦。来，咱的这个叫做，好，咱的
0: 佳慧
1: 快乐学堂的露珠
0: 来来来。
2: 那个土啦。
1: 哈
0: 啊，土哦，土的。
1: 这个也是一道料理。哦，你爱较专业的，你电话就是爱禁无声。土哈。
2: 不，
1: 好，好，好，好，等下来解答嘿，好，好，好，
0: 拜拜，拜拜，
1: 好，好，拜拜，拜拜，阿伯又较紧的吼，阿伯又较紧的吼，来，那里有个，哎呀，那里，哎，黄仙姐，
0: 黄仙姐，
2: 你好，蒲公英的蒲，
0: 蒲公英的蒲，哎呦，
1: 这做最
0: 厉害，这真的很厉害
1: 呀，能给他攻下
2: 来，我去打很久了呢，
1: 哦，欢迎哈，欢迎，欢迎，欢迎，
0: 谢谢黄仙姐，
1: 拜拜，拜拜，拜拜。好了，那嘞，秀春姐，
0: 嗨，秀春姐，
3: 能维好，
0: 以后
3: 蒲蒲烧慢的蒲，
0: 蒲烧慢的
1: 蒲烧慢的蒲哦，
0: 好，
1: 好，
0: 无情侣拢讲是讲微博的，啊，讲这呢，
1: 哎呀，我都，
0: 好，谢谢，谢谢，
1: 专门讲这，拜拜，那嘞，秀莲姐，
0: 哎，喂，秀莲姐，
4: 喂，
0: 哎，
1: 蒲，
0: 哦，
1: 蒲哈，
0: 蒲啦，
1: 哦，好，好。Thank you，
0: 謝謝
1: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1: 那个立方姐，
0: 来，立方姐，
5: 蒲公英的蒲啦，
0: 蒲公英的蒲啦，哈、
1: 嗯。OK， 好，好 ，Thank you，
0: 没有错，
1: 拜拜，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应该不会丢啦。
0: 阿内，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要讲的那个是
1: 啊，哎、欸，那是哎玉蒲团，
0: 玉蒲团，
1: 玉蒲团，玉蒲团啊，玉蒲。
0: 嗯，哎、欸，我记得是玉蒲团，不过我可能没看过了。不过这个名，
1: 恭喜啊，我
0: 男生都知道。哎，
1: 我真的没有看过，但是我知道他那个是好像限制级的啦。我知啦，我知限制，我
0: 好像是限制级的。
1: 我没看过，我没看过了。那我就做
0: 阿伯，
1: 因为我拢看较好看。好，我们来准备第二个字，噔噔。好，第二个字哈，这就是我，这我出来。
0: 今天我嘛唔知啊，你
1: 哦。哎，你嘛唔知吗？
0: 系啊，对啊，我唔知啊。
1: 啊，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安尼你就先刷油啊，
0: 好，
1: 你先刷油啊。
0: 又看，又看。
1: 好。哦，咱的哎，咱的这个佳慧，佳慧，我们用这个超越时空的那个直播三主持。
0: 三组词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1: 电话，你电话卡起来，电话卡起来。
0: 来来，
1: 咱三个人，三个人做伙掀。
0: 没哦，
1: 三个人做伙掀。
0: 好哦，
1: 照你的意思，你要掀几号就几号，好不好？
0: 啊，是讲你要卡起好伊，因为我今日卡起来要开钱呀。
1: 哦，没，哦没啦，冇紧啦，
0: 冇紧啦，
1: 嘿，冇紧啦，冇紧啦，嘿啦。啊，咱男士你冇钱呀？
0: 哎呦，有听到无？干嘛呢？
1: 来啊！这个这位电话也卡起啊，无几块钱，冇紧啦。哎
0: 呀，是还好啦，这个这个是没几块哈。
1: 电话也卡起，三咱三个座位先，
0: 来来来来，
1: 啊来猜这个字哈。啊，你有优先权抢答。
0: 对。来来来，先卡起，先卡起。
1: 电话打上来。
0: 这个字笔画多吗？
1: 啊，一棒晒来换来。
0: 啊，我可怜，我可怜。
1: 就嗨，
0: 这个声音有用。
1: 这帮朋友真不够水，
0: 真是，这些朋友真正要你讲实话。好啦，我先开啦。二十九，好啊，恐怕二十九应该还好。哎呦，
1: 二十九，
0: 我看到一个高啊哦。
1: 那我们开个对角，八号。
0: 哦，哎，
1: 佳慧，
0: 这里是偏简单。好不好是
1: Home good Home good
0: Home good
1: 家会吗 Home 家你 Home
0: good 搞个咪
1: ，home good very good 啊，会嘛哈？
0: 会 good 是好意思嘛？那个 home can
1: 哦 home can
0: I can 我会
1: 哦
0: home can 哎 home can 咬饭跟火煎饼不要弄，
1: 来哦。
6: 还有，我先翻吗？
0: 先翻，
1: 换你翻，
0: 让你翻的。
6: 可以翻两张吗？
1: 好啦，没关系啦，
0: 拢好你啊啦，来，
1: 先很几张。
6: 我要那个15跟23。
1: 15、23
0: 哦，
1: 跟23。
0: 哎呦，
1: 15跟23。
6: 我要让爸爸妈妈今天不用那么辛苦。
1: 好，安内哦。
0: 我们才厉害，这么贴心，
1: 你来加 BP
0: 的，对吧？那你无贴心的啊，你啊，冲这样嘞，实在。
1: 来，我
0: 你。好啦，阿伯，我今次开路应该就会知影。
1: 好，来，
0: 6号。
1: 6号。
0: 啊，这么明显啊！哇，那拍手，拍手，
1: 来，26号。
0: 哎呦，
1: 好，佳慧，你袂使阁黑呐。安尼，这支你若看无，
0: 厉害哩，真的。
1: 这支你若阁看无，这个教主就要换人当了。
0: 教主不是你吗？
1: 教主
0: ，
1: 哎。
0: 来，你知道答案了吗？
6: 比较慢
1: 哦，你比较慢哈。
0: 我较慢啦吼。
6: 嗯。
0: 可以啦。
1: 你再等一下。
0: 你应该知影了啦，对吧？哈，
1: 你再等一下，导播老师快出来了。
6: 导播老师快出来，
0: 配个音效，配个音效，配个音效，配个很喘的音效，好不好？因为用跑的嘛，哎、所以很喘呢。
1: 阿北黑吗 ？Hello，
6: 我这边可能会累个啦，有点慢。
1: 哦、啊，你不厝无电视台哦？
6: 我用手机在看。
1: 哦，你不用，你不用那个电视台看。
0: 用机在看会比较慢呐、啊，通常会慢个20-30分钟啊呢。所以我看咱今日呢，还有个蛋就冇事烦。
1: 阿伯，
6: 这是什么？
1: 看无哈？
6: 那我可以再翻吗？
1: 啊、好啦，牛力啦，来啦，几号？
6: 我要翻17。
1: 17号、
0: 哦，哎呦，
1: 哦，你也在优先抢答，优先抢答，3、2、1，下面一位，
6: 还没翻
0: 开，对，他应该是还没翻
1: 呐，好，那个还久诶，
0: 以后较慢，
6: 我要到三番直播啦，
1: 哦。
6: 太慢了，我这边太慢了。
1: 哦、好，安尼你看电视就好嘿。
0: 好啦。
6: 对呀、啊。
1: 你
6: 我如果有猜到，
1: 你把酒受伤，那对扎起来莫看哈。好，拜拜。
0: 那个
1: 深红大哥，
0: 哎，深红大哥。
1: 天啦！
0: 啊，低啊，
1: 低哦，
0: 干
1: 爹啊！好，等你来解答哈，等你来解答哈。
7: 拜拜。
1: 好，拜拜。感恩呢，无满线袂使，今日准创个满线，
0: 应该无遐简单哦。
1: 来，阿你咧，
0: 我唔知
1: 啊。啊，来，很，阿你很者。
0: 哦。啊我，这么很哦，我感觉就很明显啊。
1: 对啊，就是爱明显。就是变明显。
0: 28啦，28啦。
1: 哦。
0: 啊，今日出来对不？
1: 好嘞，我个很者咧。
0: 好啦，你个很。
1: 我个很者咧，好安满线，好不好？14号，
0: 哎呀，弟弟，
1: 我们十只手指头，当它已经归零的时候，就是满线的时候，好吗？

0: 哎，记得不要说错字啊，不要说错字啊！
1: 哎，哎，哎，哎呀，谢谢，感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的捧场哦，来哦，咱的阿哲。秋爱，秋爱阿姐，
0: 哎，秋爱姐，
2: 我猜是甜，
1: 甜哦，哦，好嘞，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拜拜，好，来，那那雅慈姐，
0: 雅慈姐，
1: 哎呦啊，跳伞，跳伞，
0: 白哥妹妹啦，
1: 白哥妹妹，
0: 哎，
1: 哎呦，白哥妹妹，你就无简单嘞，
0: 我想要啊，看，
1: 来，苏露姐，
0: 苏露姐。
3: 亲
1: 啊，
3: 谢谢，晚上好。
1: 甜蜜也甜，
3: 甜蜜
1: 也甜哈。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3: 谢谢，拜拜，
1: 拜拜。那来国庆歌，
0: 嗨，国庆歌，
4: 冰啊，
1: 啊，
0: 冰
1: 啊，冰哈，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拜拜。
1: 那来北屯的甜大，唔知有你看电视无？甜大，哎，志光妈妈，志光妈妈，来，那来平富大哥，
0: 嗨，大哥你好，
1: 哎，大哥来来哈，那来这个立方，立方姐，
0: 嗨，立方姐。
5: 哎，
1: 哟，
5: 甜啊，
1: 甜哦 ，OK， 好，好 ，Thank you，
0: 谢谢，
1: 拜拜，拜拜。来，那你这个殷娇姐，
0: 殷娇姐，
6: 甜不不的甜，
1: 哎呦，甜不不的甜哈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嘟嘟，甜啊，甜啊，甜啊，好了，这个
0: 我先公决，
1: 好，今仔日哈，今仔日这个咱我即马。临时变动，我过来讲另外一个主题了。
0: 哎呦，
1: 哦，这随机应变的，
0: 厉害厉害，这都是专业。
1: 这个科学家哈，科学家他有研究，有研究的就讲，小时候啊，如果常常出去这个国外，看看世面的，小时候常常出去国外看看世面的，长大都比较容易成功。
0: 哦，这两个，
1: 但是科学家他们很认真的。统计啊，之下有一个原因
0: 哦，什么原因？
1: 就是通常这个家庭都比较有钱
0: 啊，这么有用哎，
1: 别讲哎啊，好了好了，这人生说啊，这个先甜后甘啊，哦，你认同吗？
0: 先甜后甘嘛，
1: 你干嘛？
0: 我认同啊，我认同，因为。这边来讲，你来看啊，就像我当比较年轻的时候，让你感觉读书很累，其实没有，出社会开始工作赚钱，那个才是累。
1: 但是哈，
0: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我那个时候是很幸福的，有沒有我的想法是安尼啦。
1: 但是我觉得哈，我这个五十几岁了哈，我觉得人生的体验，我现在觉得啦，同步进行
0: 哦，
1: 就是讲你。辛苦探极心，你也要
0: 享受，
1: 稍微懂得享受。你莫 QQ QQ 念念 QQ Q 个欠
0: 啊，
1: 欠到身体拢无好。
0: 无唔对，这个很重要。
1: 啊，钱赚到啊，无迄个身体才好开。我觉得这就不是什么先苦后甘，先苦后面更苦。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我那讲还有道理。
1: 嘿，啊，你如果苦的同时，哎，有加了一些调味剂，哦，你看甜一个啦，酸一个啦，我感觉安尼。变就靠艺术了，林先生变就比较 有意思了哈。好，谢谢，感谢大家的互动。好，来，安尼 S 你来安排四首好听的歌曲。
0: 来，光庙素音节、生命彩虹节，来听武力城区。
1: 来，古柏新的刘龙里。
0: 来，惠美姐哈，来给我温情吧，爱人。
1: 喝彩，天光。
0: 谢谢雅茹姐、文子姐、雅慧姐、国庆哥、淑茹姐。惠美姐、张老师、秀英姐、雨宝姐。

0: 谢春姐妈妈、麻子爸爸、彩涵姐，
1: 来了，好听的歌哦。古配想的流浪儿，黄仙姐、国庆哥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台语老歌，播到声个吹了哟。来哟、哦，没啦，其实我三个唱歌拢算袂歹听啦，播到声吹一下，还一点点的这个信心啦，哈、哦。

黄贤杰、国庆哥、郭欣妈妈，哦，郭欣妈妈照顾不怕不完呢。还有咱的雅慈姐，啊，咱的美云中华美云姐，咱的寿平姐啊，王云啊，这苏卢姐、立方姐、孙福大哥、林娇姐、文子姐，还有文子姐、满足姐、秋香姐、黄玉姐、丽珍姐、志光妈妈。

东伯大哥，秀春节，文字节，吃光妈妈，美人节，苏鲁节，苏鲁节。哎呦，婆婆现在够 lucky 啊呢！雅欣妈妈，昆凌帅哥。

0: 明珠姐，谢谢大家。
1: 来宾，给我温情吧，爱人惠梅姐。明珠妈妈，赵连杰，我把你叫掉。
2: 淑露姐，雅露姐，
1: 美玉妈妈，惠梅姐，看我的花香了。水果妈妈，小翠。

耶，素琴姐、丽玲姐、满足姐、美云妈妈、美玲姐、雅欣妈妈、昆凌雅茹姐、美云妈妈。

0: 谢谢，来谢谢亲子妈妈育婴妈妈。
1: 来，红山邱金杰，苗栗苗栗的万里大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这首由着日语改编的喝彩国语歌曲，来帮我声吹一下哦。
2: 阵阵掌声中无

于燕姐，说听这啊，于燕姐，山中的于燕姐，山民窟的彩涵，彩涵啊，这东坡大哥、昆凌帅哥、王云，我们有这方玉杰、立方杰、美丽杰。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下马啊！哎呦，来，
1: 哎，老师，
0: 安啦，
1: 起码吼，外口吼，规顿人啦，规顿人啦，拢在流行迄种淘金潮。
0: 哦，金啊！
1: 你敢知影，起码金啊是起价有够悬的啦。老师，咱即摆哦，甲书斋咱拢甲伊乖乖咧，咱嘛来去偷金，好赚较侪金
0: 咧。啊，你是你要偷什么金？
1: 唔是啦，老师，你讲读册也袂赚钱啦，对无？啊，人大家拢你也看卖咧，拢咧抢，拢咧抢，咱无紧来去抢是抢无呢？哇！嘿嘿嘿嘿，
2: 金啊！好呀，我要发财啊啦！叫！
0: 阿贝。阿贝，你像啊，你像。
2: 我就恁老爸啊！
1: 老师，您爸来哦，您爸来，您先坐去啉咖啡。
0: 我老爸，我家己袂记你哦，哎，所以我老爸阿伯
1: 啊。哦，您阿伯。
0: 你像啦。
2: 我咧讲哦，你叫保险，你看
1: 啊哦。无啦，重点，保险，你来我家送啥单？
2: 无啦，
1: 来我们这里干啥？
2: 哦，好 ，OK 吼，吓，我得发财啊，发财啦！
0: 就多马的阿伯。啊！你是凭什么来我家哦？你我系书斋呢？哈？
2: 啊！你敢无看到吼？你这全地都是啊，啊，佮有马路的痕迹吼。哈，这个是黄金的蛛丝马迹啦。
0: 我讲，我这书斋有只地都是，涂骹有只马路在走，是呢。阮这个学生，我叫伊摒扫，拢唔好啊，摒扫。但是就准讲我家有蛛丝马迹。嘛，轮袂到你来挖我的所在啊，对不对？阿妹，你请坐。
1: 老师，伊来都用拖椅啊。
0: 啊啦。
1: 伊讲叔叔啊，你来对讲叔叔。
0: 叔叔啊嘛，我来懂。啊，阿姐，你来我家啊。这虽然我这是一个小小的书斋啊，但是我这是教书的所在，这是读书人的所在。
2: 啊，你这破书斋啊，那是一个学生啊，无人会在乎啦，乌了黄金吼，嘿，你咪发大财呢。
0: 阿伯，相公无人在乎，你坐落好啊，听我讲一顿课了哦，你就知影讲我这个书在价值什么了。

0: 人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吼，阿伯，你莫鬼迷心窍，为着要发财，为着要好业，吼，然后来糟蹋着阮读册人的性命。蛛丝马迹啊，这是一个成语啊。我唔知讲阿伯你有读册无？你也知影蜘蛛丝过马路咧爬啊，这就对蜘蛛网啊的迄个丝啊，甲这个马啊咧行过分野，来调查这个案情的线索啊。这是伫咧一本《龙经》当中来底所写一个的故事吼。蜘蛛就是蜘蛛丝啊，蜘蛛网啊的丝嘛吼，啊个马。马迹就是马啊踏过这个脚趾，所以咧，这龙井是咧描写一本这个风水地理的册，伊咧描写讲啊山地上的山脉啦，配这个九星啦吼，来定这个吉凶哦。所以基本上，这个武曲星啊，啊内底有一句讲叫做啊，这个抛梭马迹知书长，梭中自有诗不断啊。破军星当中嘛写到引道平处如知书。欲断不断马迹过哦，这个描写就讲哦，这个足侪物件拢会当对这个蜘蛛的牵丝啦，甲尾啊行过这痕迹，会当找到代志的线索，对这个蜘蛛马迹当中啊，隐隐约约可以找到事情的线索，哎，了解吧？
1: 哦，老师你讲的是袂歹啦，啊，不过我看咧吼，无恶吼。啊，个心嘛是安尼，会喵喵的哦，而且我会变。
2: 老师，卖个动，卖个动，回恶啦，回恶，恶起来吼，咱冇通分。啊，重点，伊是恁老爸。
0: 我讲，不是安尼，你爱听我讲哦，因为我知影我这个所在吼，其实阿爸你唔免惊迄个金属探测器啦。你唔免惊这个物件入来，我就知影我这所在价值人生。
1: 真的。
0: 我这书斋内底有啥物宝贝，我足清楚，我足清楚，所以吼，我若要学，我半暝半我就家己来学，都有通叫你学嘛，
1: 安尼嘛，
0: 对不对吼？但是我要甲大家讲的是安尼吼，这个读册价值哦，不是用这个金钱的数字来衡量，而且我讲，你这支看起来吼。嘛无成金属探测器，敢那我较早你买去好成多的迄个吧？
1: 安尼哦，
0: 我感觉是安尼啦，阿伯，安尼啦，我直接就因为你也较侪岁啊，我歹势出手，我今仔出手甲你伤着，吼，我报警来甲你掠。
1: 啊报警哦！
0: 我报警，
1: 报警，安尼免啦，我有事先走啦，遐金，我爱学者吼，敢爱学者啊？哎呦！

谢谢吴娟姐、彩涵姐、雅茹姐、美香姐、满足姐、方玉姐、国庆哥、方仙姐、蚊子姐、李芳姐、玉英妈妈、锦雀姐、美云妈妈、

0: 哎，感谢大家捧我声哦，谢谢。
1: 哎，咱国姓国姓的阿胖子啊，来国姓阿胖子啊，你有伫山顶啊无？我甲别人无同款哦。

在繁华的街路上，饮着心内的悲哀，展出英雄式的笑容。在万灯红尘中，照着烧酒的力量，安慰自己失落的空荡。

文子姐，还有苏东杰、美丽姐、月娇姐、芝麻妈妈、蔡小姐、邦达蔡小姐、丽珍姐、薛糖妈妈。月娇姐，尽心尽心的这。有人问我，一生爱过有几摆？你敢知影我的伤痕有多深？不愿享受孤单，又怕多情的世界，这敢是痛苦的代志一站。在繁华的街路上，忍着心内的悲哀，展出英雄式的笑容。在漫长风尘中，嗅着烧酒的力量，安慰自己失落的空洞。是为情为爱。

0: 谢谢大家。
1: 来，春季妈妈，帽子爸爸，当天也好。来，上好打开啊，打开出来看哈。谢谢锦雀姐、雅茹姐、美香姐、金梅姐、顺安大哥、地方姐、月娇姐、康盛爸爸、淑露姐、月明哥、幼妹妈妈、昆凌、美香姐。

谢谢李玲姐、春姐妈妈、帽子爸爸、光年爸爸下喽，素英姐、顺安大哥、雅露姐、淑明姐、满足姐、素琴姐、海涵姐。

0: 来，感谢大家捧我声，谢谢宝运杰。
1: 来，所以这首《南马 K》，南马 K 金梅姐超短的瑞芳阿姐，瑞芳阿叔，来，这首是咱的陈百潭老师的作品《情难》。

淑露姐，那呢寿平姐、玉宝姐、燕明大哥、方玉姐、春谷大哥、金梅姐、文娟姐、月娇姐。

0: 谢谢大家。来，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摸摸破声，哇，这尾啊，这破声真甜哈。好，安尼拄好，他都要甲大家报告，讲要报好康的吼，咱大力在这边的好朋友啊。如果恁若是讲有持续咧看咱的这个工商啊，恁就发觉到一点，这个物件，它单颗较贵，哦啊，效果拢赶快弄做好诶。嗯，啊，阮头家因为即个这个。这个风波啊，哈，这个食安问题的风波啊，非常的严重。嗯，特别在第一时间哦，在第一时间，马上所有相关的这个商品啊，全部化验，全部上检。嗯，全部拢 OK， 拢 OK， 拢通过，
1: 都没有问题。
0: 爸爸妈妈，物件是安尼啦，人讲出门啊，出门都爱穿，买物件都爱看。哦，有当时啊，你家己去评估这个物件。你的用量如果是一点点的话，我觉得都 OK。你若讲这个用量真大，你可能你就要买较俗的。
1: 对对对，
0: 顾身体较用啊，身体顾用再来讲啊，吼，认真看哦，认真听哦，嘿，算够无？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从纵谷的纯净源头带回最纯粹的守护，产自花东的顶级印加果油，嘛是素食界的鱼油。经过冷压出榨，含丰富的 Omega 369，不论是凉拌还是蘸酱，都能让吃到台主人原始的滋味。荣获 SGS 检验与国际大奖认证，品质

0: 安心保障，不健康成为你上自然的生活品味。纵谷班长印加果油。
1: 好，谢谢咱的观众朋友哈，啊，这真侪观众心内一定即马有做侪疑问，啊，咱唔就咧卖印加果油啊吗？为什么即马佫卖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我来大家讲一下哈。诶，咱进前卖印加果油是这个胶囊的嘛，哦，胶囊伊内底有放沙棘油，啊，伊是这个咱啊，这方便大家食用。方便大家使用，就是咱要吞要用吼。但是这支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伊唔是干呐啊，做成迄条做胶囊的功能，伊还佫有足大足大的功能吼。而且吼，我讲的这是咱台湾，会使讲是诶，咱花莲地区哦，咱花莲地区的咱的这纵谷，伫个花东纵谷内底吼，诶一条做大自然树哦，咱上界珍贵的宝物。这个宝物啊，你今仔日若看出讲看这栋广告，看完了吼，你会感叹到咱台湾人啊，啊，这个会认真干这个热心，哦，因所制作出来这物件是值得咱全国的观众朋友来给认同，来给赞赏。这个伊这个做印加果油吼，你也看伊是做几罐的，这一罐内底250cc， 250cc 吼，咱若假如讲咱甲做成胶囊的话，都会当做250粒。哦，250粒就是，
2: 咱若做
1: 没有你做成一粒一粒，互你吞咧，恁250粒。咱公司卖一盒是60粒嘛，哦，60粒嘛，吼，60粒你若250粒，当做几盒？6424，当做4盒嘛，当做4盒，佫加10粒。哦，啊，若照讲咱公司咧卖这一盒吼，一盒若假如讲是即条做啊，咱切650块就哦，安尼等于啊，即条做诶250毛，加尾一罐安尼吼，一罐吼，你若要甲装做一粒一粒，互恁食。安尼，当这一罐爱卖2750块，
2: 嗯，
1: 但是咱无甲做成这条做一粒一粒，为什么？因为我甲你讲两个故事来听吼。第一个故事是我有一个朋友吼，长期间应酬做侪吼，啊，因为这长期间应酬吼，咱的胃挡袂掉，结果胃吼就破空，你知不知？哎，胃破空是啊，一空吼，那像那
2: 叫做
1: 一层安尼吼。啊，医生咧讲吼，叫伊袂当搁啉酒啊，袂当搁啉酒啊，而且伊吼，伊讲这吼。可能要好嘛，足困难的哦。伊可能阿伯会胃穿孔，阿伯啊啦会胃出血。
2: 嗯。
1: 结果吼，伊自从接触到这个纵谷班长这印加果油了，伊一讲到啊，伊嘛听人家介绍就对了，听人家介绍讲啊，无得西贝当做瓦贝伊啊吼，都反正都破空啊嘛，迄胃我都破百几空啊，哦，伊就一讲啉安尼哦，一讲安尼一杯吼。
2: 嗯，印加果油的香味。
1: 一天吞安尼一杯油，10cc 哦，啊，未险哦，完全拢未险，而且吼足芳的，足清芳的。你敢知影？伊连续啉一礼拜，啉一礼拜过了后，搁去病院做检查，一礼拜哦，伊就安尼啉落，一礼拜后搁过病院做检查，迄百几空，坑坑巴巴的百几空啊，剩无几空啊。
2: 哇，遮厉害！
1: 伊啉差不多两个月过了后吼，所有的空拢总排。迄胃病水水水病病病，我一个朋友话，等以前我食槟榔食到吼，迄口腔牙龈拢已经裸露，拢退化，迄喙齿拢摇摇落落啊，你知道？啊，伊的食法跟我无同款，伊无用啉的啦，你会当像我咧吼，
2: 裸露的，
1: 你咱刷牙刷好啊，无要紧。
2: 嗯，你无要紧，迄使吞落啊，迄家己的。
1: 你家己的喙齿嘛。
2: 嗯。
1: 啊，你若不爱吞落嘛，无要紧。你配掉嘛，无要紧。
2: 嗯。
1: 你会当个，即气化个狗狗的，3天的时间啦。你气化普3天的时间，气化发炎的3天好哩哩。所以我讲这物件足特殊的，足神奇的。啊，搁有就是吼，伊毋是安尼尔。比如讲，我即摆准备一个沙拉，即内底沙拉有啥物物件？有放一挂毛豆啦、鸡胸肉啦吼，啊一挂番茄啦吼，啊一挂即个做。鸡卵差不多像安尼20cc 哦，安尼甲淋落去，像安尼你安尼甲拌拌，当然你也家己做一挂调味，你若卖不爱食伤咸，你就卖食伤咸，你要食原味不爱啥物盐嘛，无要紧。好，然后我甲恁建议吼，像这黑胡椒吼，黑胡椒甲散散的，哦，而且偌好食呢。
2: 其实咱咧啉油吼，上惊就是，我唔知影咱的观众朋友敢是跟我同款咯。因为我有当时我嘛会啉迄种的
1: 橄榄油，
2: 就是迄个臭味，较同济拢无臭味，我足惊迄个臭味，所以有当时啉的时候，我拢小我禁一下开哦。迄个臭味，这个完全没有臭味哦，这个都
1: 够好食，
2: 这个都厉害啦，这个。
1: 来，我提，我硬一挂好了，啊，你豆豆。

0: 食我只两嘴啊，都因为我看到嘛，足想要食，哦，这吼足健康的，这平常时啊，你若早餐吼用安尼食，
1: 哦，
0: 而且这个是吼冷压出榨，咱拢无咧 Q 泡的，嗯，多好办的吼。
1: 它也可以，它也可以抹面包，
0: 嗯，不抹面包啊，
1: 嗯，啊做油醋。做油醋它有比例的，
0: 但是我要强调健康最重要。
1: 嗯，
0: 加用这用醋呢？
1: 因为用你们直接咱的胃是第一关嘛，第一关就吸收掉了嘛，就接收掉了。现在人胃普遍都无讲介好啦。
0: 为什么要用这？用这来吼，你做起就知影效果啊。
1: 对，很迅速。
0: 三天，天还好，一个月。胃肠好，
1: 好香。
0: 胃肠哦，不是胃肠好了，佮减肥小巴多汤啊，可以散落。你啉一个月过了，你可以做个检查，红字拢袂了了。两牙出榨吼，迄是足珍贵的，迄一滴滴拢足珍贵哦。
1: 那个是树上，然后树上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就可以采摘了，采摘之后还要剥外面，就变成这样，变成安尼的啊，搁要手工哦，为什么？因为爱确保每一颗它的品质是好的。
0: 拢总袂当有生菇，拢总袂当有乌粒啊，一定爱白苍苍安尼才会当落精油啊。所以即摆听我讲哦，注意听哈，要短短时间。为什么要食恁家果油？因为全世界四个人内底有三个人Omega 三无够，哦，你唔敢食鱼油的，惊有臭腥味，还是你食素食的？你食素食的人哦，你食袂着Omega 三，款的人啊，你的。头脑愈来愈未集中，心情会歹，目睭会干涩，哦，啊，胃肠会无好，关节会无好，皮肤嘛无好，身体会慢性发炎，你会一堆红字。我要甲你讲是，咱的印加果油，你若只要认真甲食，头脑清晰，保护你的目睭，维护你的心血管，抗发炎，维持你皮肤的健康，保护你的关节，稳定你的情绪。只要你愿意食，认真食，哦，像我讲哦，三天起换好，一礼拜胃肠好，一个月红字拢无。啊，若无影咧，若无影，你摕转来还我。我让你试吃一罐，一罐2000几块，我敢让你吃啦。但是一定有效，1%有效啦。哦，咱这来自吼花莲的所在，台湾第一个农会花莲县政府辅导的这个叫做印加果产销班，全世界第一个跟清华大学合作的这个 ALOT 的智慧农业产制，这个专业的栽种，专台湾唯一的农会认证的台湾印加果的产地，绝对不是那个进口的劣质油啊，哦！以前咱这有参加世界四大美食奖来，这接着这三星的接着这品质的认证，哦，三十七年就对了哈。咱对接着这阿美信息，甲接着这完全的信息，然后甲慢落来了，烫壳了，检查接着这是不是有生菇也是安那吼，然后佫保持这个果仁的完整，将乌壳甲摕掉了，再用冷压来出榨，纯净的植物油。这有这植物界的鱼油，超级食物长寿果油 ，Omega 369比例是全世界收尾油内底第一名，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你橄榄油内底才几%呢？橄榄油内底可能还在30-40%呢，咱这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全世界各国对印加果油研究论文内底，包括 COVID-19， 吃印加果油都有帮助。降低歹的胆固醇，抑制发炎，帮助你的血管哦，血管的通道，帮助你的这歹物仔莫互伊生长，帮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只要你一天甲我啉一杯印加果油，你啉一礼拜过了，你会甲家人学到讲，世间哪有遮好个物件？原来一切生个拢好个，啊，即个膀胱八条拢好个，巴肚汤啊消个，好歹有差别伫啥物所在？因为咱的369的比例足丰富个，不饱和脂肪酸足悬个，这是植物界的鱼油。一天吃一汤匙啊，两汤匙啊，你若咱有加杯啊，你咧吼，10cc 就好。啊，你若要像我安尼用毛豆啦，用鸡胸肉啦，吼，他妈都来拌拌的，足好食。或者是你会当放醋，放点仔醋，会当温啊，温水饺啦，温胖啦，温馒头，拢总会使。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哦，咱的检验报告吼 ，HACCP ISO 认证，会当给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营养补给，维持健康，逐步更新，搁给你养颜美容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无够，我30组吼，进30组。一罐2750啦，一罐2750，今仔注意听吼，这机会错过就无，你过即村就无一站啊哦。介绍咱台湾农民的骄傲，世界的骄傲，台湾之光。一天食10cc，一天一罐吼，你会当食25天以上啦。你无一定爱逐天食，两天食一摆嘛无要紧。会使讲是吼，世界上天然、上界健康的这个油品，一天10cc。 你要鼓吹也好，要直接吞落也好，你只要吃一个月过了，你会发现到讲你身体奇怪毛病，包括关节啦，包括胃肠啦，包括排便啦，包括皮肤啦、色斑啦。

0: 这个生头发尾的问题，像仙丹同款啊。哦，你只要愿意吃，你会发现到你找到一个足好的仙丹啊。所以我今仔要让恁大家人拢看得到咱的生意，一罐2700块。我优待咱的观众朋友吼，两罐吼，两罐一组啦吼，两罐组，两罐算你偌济？算你3600块就好，一罐剩1800块。今日定岗主文呢，两罐3630个哦，先讲先赢哈，前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来，3600吼，即马线顶已经满线哈，3600嘛吼，来，直接搁加一罐给你，再3罐倒转去，3罐3600，开放1罐给你试吃，吃一罐过了后，你来胃肠若无较好，皮肤若无较好。喙齿齿牙若无较好，你摕倒转来还我，空罐啊还我就好。迄罐莫甲你算钱，原金退还互你，安尼知无？加起来30个尔，哦，错过30个咱就无法度啊吼。啊，毋过吼，今仔我有另外做一个组合，哦，这个组合是安尼吼，这拢加今仔个有啦，先甲小齐先接电话，无要紧来，注意听哈。今仔有做大组的哈，大组的6罐啦吼，小组的3罐3600，大组的6罐6000块。大组小组随在你，但是一定要卡起来线顶，线顶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小组的买2罐送1罐3600，大组的一摆炸6罐倒转去，送你6000就好。安尼有俗无？我有真正有够俗的俗，你真正买到就是扣到，你的所有的镜头问题，所有的红衣拢总要甲你消毒。喂，你好，我加油，你好。哎，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36线，甲下一个。喂，你好，一组吼。等我一下，来3、7线，阿下一个来。你要签名，你要买一组。
1: 哎，大组的。
0: 哦，大组的来6、6线，阿下6、6线来。喂，你要桂英姐，你要。嗯，
1: 有。
0: 买一组。
1: 大组的。
0: 好，来6、7线，阿下一个，你要起来。喂，你要我加油，你要。嗯。买一组。
2: 六。好。
0: 喂，你好。
3: 哎。
0: 买一组。
4: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阿兄知影这支商品吼，要食到这支商品的人，爱算做有福气的。所以吼，我无管，我豆豆讲，咱头拄仔咧讲这个，咱人生啊，先甘而后甜，吼，先苦而后甜。爸爸妈妈，咱拼的规世人啊啦，拼到咱即马这个岁啊，50岁、60岁、70岁，哦，都不管，啊，一天嘛多只阿天。徛着想要坐咧，坐着想要倒咧，倒又无想要徛。啊，身体一天比一天较歹。啊，你的口罩，是安尼，啊，扑咧，无帮助。啊，身体是愈来愈歹，日子是安尼，一年一年老。啊，身体一年一年歹，拢胃堆入去，拢胃垂入去。哦，尤其咱这支素食的好朋友啊。哦，这个是素食的参与，刚才素食的鱼油，素食的朋友，你也讲你一直想要食鱼油啊，我都素食的，我都无法多食鱼油。我来讲，今仔日这组印加果油，这组你会使食，有够好的好，人生的财富啊，炸袂去，唯有健康才是王道。恁看到这支，我来讲。1980块，这安尼一罐要请，要互恁大家体验看卖啊！什么叫做人生？什么叫做是用上好的物件咧对待家己？唔是用这咧对待家己，你家己的身体哈，爸爸妈妈，即届即个食安的问题有严重无？足严重诶！这是一级致癌物呢！你对你的身体呐？有要保养的，有要负责任的，0800-00919，来，咱的秦凤姐。
5: 哎，你好。
4: 阿姐啊，你好，我阿卿。
5: 你上啊。
4: 我阿卿。哎，阿姐买咱的印加果油吼。
5: 哎。
4: 哦，啊，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5: 大组啊，你安怎吃？
4: 大组的吼，你一天啉10cc，较甘的啦，较甘的，一天啉10cc，啊，你啊，规家伙要吃吼，凉拌啊，要。管沙拉拢足好食诶，
5: 嗯，
4: 啊，你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厝诶内底有胃无好诶无？好啊，邀请者，胃无好诶，吼，一气酸诶，胃破空诶，啊是讲定定喙齿花诶，噗会肿啊，啊，即个牙龈流血啦，口臭诶，口腔的问题啊，好，阮请一罐啊，这一罐吼，我讲最简单诶，你都喙诶。

0: 题，每天早上起来，哦，你就加，你就倒时期，像阮阮龙哥安尼吼，五个的，要吞嘞嘛会使，要配掉嘛会使，吼、哦。我讲一礼拜经过了，你的嘴齿花浮啦，还是讲嘴臭啦，我讲要甲你解决，胃啊，胃破空，胃无好诶。常常胃食道逆流，胃一切生的，一天八肚同天的，三天放一次，五天放一次，很多哦，很多人这样哦。我说，一天喝10cc，排便要让你顺顺顺，你八肚汤啊要把你消掉，八肚里面的宿便啊，是怎样现在这个大肠癌的这么严重？啊，不是吃这个，啊，吃这种东西，大家又吃得很高兴。因你拢唔知恁食到你们是吃到什么？这啊，致癌毒油啊，致癌毒油风暴啊，这是真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代志呢。这致癌的呢，啊，存钱闹哈，对不？存钱闹哈，来，咱的这个迄、那个叫做阿姐哦，
1: 哎、
0: 坐你好，我听。
1: 哦，诶、欸，阿、啊、你，我唔过我 A 弟才同我收咧。
0: 好，无问题咯，无问题。
1: 阿你 A 弟，你那二九多礼拜六嘛吼？
0: 29号多礼拜六对。
1: 嘿嘿，阿无。
0: 甲你老大做细做诶。
1: 我要爱大做。
0: 大做较会好啦，正经讲诶啦，大做较会好。
1: 甲要食，大做诶啊。
0: 阿你我爱老是做大做诶嘿。
1: 好，
0: 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恁会想要享受，恁会想要带。啊，住较大间，住较舒适的厝啦。啊，爸爸会想要开较好的车啦。恁也袂想讲，这几块银啊，一台好车几啊百万，两三百万，啊无较歹嘛，要几百万、成百万，恁有咧开啊？这啊，3600块，你啊讲3600块，吼、哦，3600块是食一个月、食两个月，哦，这真贵哦，这安尼就真贵啊，你都爱考虑。你都要考虑，你今仔日啊，3600块三罐啊，豆豆啊食，一工10cc，一工10cc，我讲才3-5个月啊，才开你3600块，啊你啊要做凉拌的啊，规家伙啊拢食会到，素食的鱼油，煞又搁甲咱顾脑，搁甲咱消巴肚汤啊，哦，咱的这个肠胃道的这问题，菌虫生态搁要甲你做一个改变，甲你清清的，互你胃啊。胃破空啦，吼，搁甲你生胃肠、顾胃壁，甲你胃顾用，哦，物件若食落去，消化会去，安尼人身体自然就用。唔好，好的唔食，食无好的入味，啊，食无好的入味，再搁甲囥咧巴肚，囥哦做歹物啊，啊，放袂出來，啊，再搁，啊，这。所以这有当时啊，人讲人生本来就是安尼啦，一个观念啦，吼、哦，较好酒你就你啉啊，爱薰，我较早冇食薰啊，薰现啦，即马一包100多块，对不？啊，这一罐1980块，互阮头家请，食了你啊，感觉讲，哎、欸，这个物件有较想影袂歹，你才较老咧，啊，无你拢免烦恼。啊，当时收嘛拢无要紧，吼、哦，这无甲恁勉强的啦，无甲恁勉强，因为这数量我若剩一丝仔尔，数量我若剩一丝仔，你也讲要对咱的家庭负责任，换灶卡的爸爸妈妈对咱的家庭负责任，卖过互咱的厝的人去食这比较较无保障的，吼、哦，咱这拢全部拢检验通过，你们都不用担心什么苯平比，我讲完全无，完全安全的。100%安全的一罐，互恁体验，吼、哦！啊，阮算较伟大而无，谢谢大家。

0: 来，爸爸妈妈，阿金，你刷卡233799。
1: 来，男子竖琴姐，会不会现在过火哈？张老师，谢谢雅茹姐。

李玲姐、银化姐、金梅姐、雅茹姐、昆凌、张老师，看我脸跑下了，素琴姐，看我脸跑下了，彩涵姐、慧珠姐，一二八的好朋友，幼妹妈妈，昆凌，满足姐。

0: 谢谢袁顺阿姨、雨林姐、子刚大哥、景欣大哥、大姐、雅露姐、慧珠姐、康盛爸爸、宪章大哥、艾丽丽。
1: 谢谢，那呢，那个叫做嘉义嘉义的曹芳大哥，哦，廖费草，然后有会，我马上给你通知吼，我今麦欠会。来，咱的信义区的秀香姐，爱听这首《今仔日》，来，扑个声，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

曹芳大哥，我等下给你写起来哈，有货马上通知你。来，那树中杰、子良大哥、文子杰，那桂梅、桂梅罗君、桂梅姐、雅慈姐、雅欣妈妈。

0: 谢谢大家。
1: 来，再来，咱们苗栗的抒情节啊，OK。

谢谢仁顺阿姨、雅茹姐、雅欣妈妈、薛唐妈妈、野明哥、张老师、昆凌金梅姐、苏英姐、列瓜头讲唱地道、李芳姐、春金妈妈、帽子爸爸、苏晴姐、看的黄虾喽、地震海啸大哥、王云姐姐、秀梅姐。

0: 真的。
1: 这首歌我好像没有用这个唱过呢。
0: 哦，是。
1: 这个是很小时候学的，
0: 很好听。来，家己的父子节，家己的父子节，宏远的秀霞节，卡苏你问我，人生为了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囝。啊，毋过看别人的面色，配合着别人的心情，这敢若亲像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很久不知道笑容是最安全，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咱都是为别人在活。

素琴姐，闽昌大哥，闽昌大哥，美珠姐，闽纯闽纯姐，文娟姐，金梅姐，二九一的好朋友美珠姐，丽芳姐，一二八的好朋友文子姐，顺安大哥，美珠姐。

0: 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哎，银子大哥，哦，银子大哥做兄弟呢，照顾我看努力啊！感谢大家支持哈，来，嗯，抽奖三，
1: 来
0: 二一零，
1: 好了啦，啦
0: 啦啦啦啦，白哥妹妹，
1: 白哥妹妹，
0: 是不是白哥妹妹？
1: 对，白哥妹妹来。
0: 白哥妹妹，你中奖了，来电话甲卡起来。咪得咪得，白哥妹妹中奖啦！
1: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啊！
1: 恭喜你啊！你讲没讲没？
0: 两月呀？
1: 没啊，
0: 哦没啊，
1: 这是我没讲的啦。啊，不过就是稍微稍微怎样啦，因为现在款像我们在唱一些粤语歌，甘乌。
0: 有无行无，一般古爱无。
1: 客家话我就唔知影。
0: 雷雷猴雷猴
1: 雷猴客家话应该唔是讲雷猴吧？
0: 雷
1: 雷应该唔是啊，客家话跟咱嘛无同款啦。雷猴啊雷猴。
0: 哎，白哥妹妹。
1: 哎呦，你嘛真无咧看咧。
0: 白哥妹妹，你跑呀？
1: 哎呀，兵哥你唔要我，这个有意思，你唔知？兵哥你唔要我，兵哥为什么你不要我？
0: 哦，兵哥你唔理我，
1: 兵哥你唔要我啊？看，
0: 兵哥你唔要我，兵哥你唔要于我，
1: 兵哥你唔要我
0: 啊？哦哦，好啦，
1: 冇晒，
0: 好，下来，你哋有这拨电话。来，哎呀，
1: 加会定位哈，来零九零一一二一八四四空九空一一二一八四四哈，他明天就回来啦，今天眼睛不舒服去看医生
0: 啊，
1: 角膜炎啊哈，
0: 下面一位，
1: 来。来，预先的电话0982-749-783，这个号码也可以加来跟打电话哈，扫 QR code 可以，好，有任何需求需要服务的龙翠的卡，啊，看好公司哎，好，金融卡啊，感谢大家，谢谢，谢谢，来，下面一位，
0: 来，听的手机，0939-3000-6500，0939-3000-6500。看个看清楚哦，感谢大家这个两点钟的陪伴啦哈，啊，这个今仔日这个教会都还好，目睭未好，马仔就等啊，
1: 没有错，
0: 啊，你若有思念伊的，
1: 卡好，
0: 即马都爱卡好伊啊，
1: 卡好，
0: 啊，咱赶快每一天晚上的8点到10点，
1: 没有错，
0: 老牙胡林，
1: 棒听声，拜拜
0: 拜拜。
2: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哎，翁太太，哇，真久无看到，阿你阿咧喜热咧，还是安怎？
1: 无啦，都阮翁大姨妹，小可手术啦，开只毛长炎，规工啊都要出院啊。
0: 吼，安尼哦。嘿
1: 啊。哦，
0: 啊你是拢家己顾的哦。
1: 对啊，少年的啊，拢做无用的啊，哪有法度？
0: 吼，袂使你啦，你年纪啊大，家己顾伤忝啦。
1: 嘛无法度，我这日干暝拢爱定调调，啊那无我袂放心啦。
0: 哎呦，我咧讲哦，嘿，万一哦，恁人好，哇，你倒下安尼啊，得不偿失啊，啊无几工哦，你请一个看护顾就好啊。
1: 哦，就是因为请这个看护，我唔知道你敢袂安尼顾条条，你唔知哦，迄阮翁安尼精神偌好咧，你敢知影？哦，
0: 你是咧顾看护，唔是顾恁翁哦。

谢力雪妈妈、元素奶姨、文富大哥，谢谢八成大哥、罗尚妈妈、王云姐、慧珠妈妈，谢谢永恩哥，感谢哦，感谢大家。来，说来台南的小珍姐，今天是生日吼，点一首《回乡》，邀请咱全球好、全球好朋友到底来面上哦。谢谢钟老师哦，谢谢哦，美琼妈妈、宪章大哥、月云妈妈，谢谢秀美妈妈、小珍姐、秀的婆阿香哦，谢谢哦，宝爸宝妈、美云妈妈、钟老师、子英姐、丽雪妈妈、爱雪、静月姐、美珍姐、素中妈妈、雅慧姐、秋明妈妈。

0: 谢谢，感谢哈、哦。哎，就来小曾姐生日快乐，阿狗八月份的寿星，好、哦、当贼哦来庆生哦哈、哦，谢谢大家。谢谢苏南大哥、昆凌哥、明渊大哥、文德大哥、颜子爸爸、小曾姐啊，谢谢美琼妈妈、丽儿姐、美丽妈妈、钟老师、丽雪妈妈、美珍姐、王云姐。
1: 自细汉家庭真善，

0: 谢谢慧珠妈妈、罗萨妈妈、李雪妈妈、王云杰、罗萨妈妈、素中妈妈、叶明大哥、昆凌哥、佳佳姐、小珍姐，生日快乐哦！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1: 来，所来啊，心仪安排一首蔡小虎的《月娘》，请你想看麦。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还有咱弟弟妹金兰大哥，做回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哦。爱萱妹妹、康生爸爸、郑妈妈、雅慈姐、苏妍妹妹、叶明哥、金龙大哥、玉宝姐、丽雪妈妈、罗莎妈妈、美琼妈妈、国庆哥、方仙姐、雅欣妈妈。

颜姿爸爸、丽娟妈妈、郑东大哥、罗尚妈妈、康盛爸爸、高美妈妈、玉宝姐、宪章大哥、佩芝妹妹、素中姐、淑如姐、丽雪妈妈、雅欣妈妈，谢谢大家。

0: 不知道，嘿嘿嘿，不要提起名章。不不不
1: 不不不不，喂喂喂，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0: 我都不要，嘿嘿嘿，只要欢乐吉祥。耶、
1: yeah, ，欢迎收看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0: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的宝，
1: 我是心肝宝贝
0: 啾咪。
1: 耶。如果来到暗时十点的节目了，
0: 是哦，
1: 收债的就睡觉啊，
0: 对啊，
1: 啊，等收债的睡觉结束，
0: 两点钟就过过啊，
1: 足紧，
0: 时间足紧，
1: 时间咧过拢足紧的，
0: 对对对，
1: 哎、欸、对，我要甲你问一个问题哦，
0: 什么问题？
1: 你最后一届，
0: 哈、啊，最后一届，
1: 你还袂错，安那最后一届，无、啊、我无要问你头一届啦，我要问你最后一届、
0: 哦，最后一届
1: 对，
0: 最后一届啦，食饭了，
1: 啊，不是，你最后一届去看电影是偌久之前的代志？
0: 看电影，嗯。诶、欸，即久啊，因为我无啥看电影。
1: 真的哦。
0: 差不多啊，有最近这个哦，迄个一电影，很让人家哭的那个。
1: 哦，阳光女子合唱团。
0: 哎、欸，对，你敢来去看？
1: 因为我冇去看。
0: 啊，我敢来看一届。
1: 我冇去看。
0: 啊，就甲即马安尼。
1: 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哦。
0: 嗯。
1: 你哦，是讲你足少去的吼、
0: 哦。
1: 所以你入电影，你敢来炸什么物件入去？
0: 我没炸啥物件，
1: 就是吃的东西呀、
0: 啊。没呢，
1: 没有、
0: 哦。哎、啊，另外一半如果他要吃，他就会买给他吃。啊，我是较少在吃，因为我感觉就专心看电影，免那免那吃，那吃我干嘛？因为我也不喜欢吃爆米花了。
1: 哦，你不喜欢吃爆米花？
0: 我也不太喜欢吃爆米花，
1: 因为你规出灯落了，可能有的点外钟，有两点外钟啊，啊就饮料安那吃，啊困着嘞。开始去看电影去睏，
0: 哎、欸、哎，他现在会睏呢。
1: 你捌你感觉？
0: 小舒服啊。
1: 你哎、欸，应该是安尼讲吼。你捌去看电影时，你捌去拄过人炸什么奇怪的东西进去电影院吗？
0: 即摆袂使啊，较早有啊。会
1: 使啊，现在袂使。
0: 即摆袂使，即摆有规定呢，有规定有诶物件袂使炸。
1: 有些啦，有些啦，有些。
0: 我即摆是也无拄过足奇怪的人啊。
1: 真的哦、喔。
0: 无呢。
1: 我想我捌拄过摕臭豆腐的，
0: 对啊，
1: 臭豆腐，因为那个味道真的太重
0: 了。对啊，
1: 啊，我家己本身我是炸咸酥鸡的啦，啊，还有麦当
0: 劳，那会使呢？
1: 会使啊，
0: 袂使，
1: 会使好不好？
0: 真的，你去查，真正袂使。
1: 会使好不好？
0: 臭豆腐、咸酥鸡、炸鸡拢袂使啊。
1: 臭豆腐袂使，我炸臭豆腐袂使，我是讲别人。
0: 香的袂使炸入去啦。
1: 哎、欸，好不好？
0: 香的袂使。
1: 香的是啥物？
0: 香的。香喷喷的都不能带。
1: 啊，你的意思是讲榴莲可以吗？
0: 也不行啊，
1: 因为榴莲是臭的。
0: 哎、欸，也不行啊，就是味道很重的都不能带啊，现在有规定啊。
1: 有的电影院可以，好不好？
0: 你说的电影院我就不知
1: 道，没有全部
0: 可以。你说两个人那种的电影院，青菜店啊，你开 party 那啦，
1: 当然啊，应该是可以啦。
0: 啊，那很大的，很多人那就不行啊，现在规定不行，会罚钱耶。
1: 真的吗？
0: 对。你去看一下，你去查一下。
1: 我会记得
0: 会使啊。你去查一下，是袂使
1: 哦。伊无硬性规定啊。
0: 有啊。
1: 真的吗？嗯。
0: 有硬性规定啊。
1: 无怪我啦。
0: 已经这么硬规定
1: 啊。无怪我啦，那吐的身边啊，拢有人爱甲我看。
0: 你看对啊。较早会使啦，即摆袂使啊。
1: 爆米花嘛是香的啊，爆米花小可会使。电影因家己咧卖就会使。
0: 一点点啊，迄种香是还好，因为爆米花袂香甲足范围足大诶，因为香就敢若可能恁两个人安尼食有香，食有香尔。
1: 欸、
0: 但是边个人无食无要紧啊，未影响到啊。欸、啊你、那個，你迄个，你若敢若拍开了，你规个四周围，迄口袋，你就是拢闻到咸酥鸡。
1: 拍开我。
0: 啊，是讲一挂炸鸡的味。
1: 你就听到人隔壁巴肚咕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弄一
0: 个
1: 眼光弄一滴，我感觉弄人咧甲我看咧。
0: 对，就是安尼。
1: 所以就是香的袂使。
0: 袂使啦，迄香较足会影响到别人，迄种的袂使。是安尼，
1: 我甲你讲一个，我今仔听到上好笑的诶新闻，算是新闻哦吼。最近一个最红的新闻啊吼，
0: 什么新闻？
1: 一张诶个蜘蛛人，蜘蛛人，
0: 我喜欢闹蜘蛛。
1: 蜘蛛人是最近正在上映，蜘蛛人正在上映哦。一电影播上到一半的时，然后规场的电影熊熊就终止一段，就是一电影播上到一半，然后熊熊干那个电影就停止放映，然后紧急疏散人潮，你样子还行啊？
0: 因为蜘蛛人没来啊。
1: 因为其实我当下看到这个，因为人是够，人够拍影片哦、喔，迄、那个影片看起来就是，因为伊是国外嘛，伊是伫哥伦比亚，伫国外、嗯、啊，那他那个影片伊无字幕嘛，就是汹涌、嗯，你看到迄、那個、影片就是汹涌，就是一群人，然后赶快疏散离开那个电影厅。啊，你当下看到迄影片，是不是讲，哎呦，是不是有可能发生什么紧急事故？
0: 对啊。
1: 哦，是不是有收到什么消息讲、啊？哦，是不是
0: 火灾还是什
1: 麼？火灾啊，是讲啊，有人什么炸弹客逃放炸弹、啊啊，类似这种啊，然后紧急疏散。嗯。各位都唔是，是安那？因为其中一个观众。放出一个臭架，完全无度形容的臭屁，然后伊规间电影厅，大家几啊百位的观众，
0: 惨呐！
1: 百位的观众，
0: 哥伦比亚呀，
1: 嘿，哥伦比亚，这真实的哦、喔，今年的代志呢？
0: 外国的月亮较圆，我那个人的屁较臭。
1: 我感觉伊的可能是水屁之类怪的弄出来啊之类吧、啊，因为就是当下就是一群人，然后就紧急离开那个厅，大家都是这样子。哦，
0: 瓦斯弹，瓦斯
1: 弹。嘿，今天就吵，大家拢纷纷捂住鼻子，然后拢走去走廊。
0: 这有较含一丝啊。
1: 电影本身是无正式取消，但是足侪人拢直接放弃继续观看。
0: 放弃我不爱看啦。
1: 伊那是秘密空间。
0: 哎、欸，看你吵足久
1: 的、哦。你若看我吵的话，
0: 你可能当真又搁在吵。
1: 有够含的。
0: 是含呐。
1: 然后网友就底下笑讲吼，真正的大反派吼，不是蜘蛛人内底迄个歹人，欸、是迄个放屁的。
0: 放屁的迄人客。
1: 比迄个歹人更加恐怖。
0: 好傻眼哦。
1: 真正足傻眼的
0: 呢，是我吵。我无法度想象屁会使让

0: 你这人安尼。
1: 不过我相信嘞，因为我跟你
0: 讲，你有鬼哦、喔。
1: 不是，我跟你讲，阮先生时那第一时，伊晚上啊睡觉的时，伊放屁拢尽量就吵的。
0: 啊，吵是拢会啦，袂讲袂讲。
1: 但是因为阮有法度。马上窗，因为我房间是有两个窗户嘛，我就马上开开，然后电通，然后两片门，因为我有前后门全部拢开，然后电通拢抢出去、欸，一下子就不
0: 会。对啊，一下子。
1: 啊，无啊，电影伊无啊多啊，嘿啊，你电影伊无啊多啊。
0: 但是你每一个人竖一嘴都无牙，啊，都无去啊。
1: 我无想要竖。
0: 空气清净机啊。
1: 是想想要竖。
0: 就是拢一定有人会竖着，那有可能袂呼吸。对不？啊，伊那放出来，呢，每一个人去我竖起竖住，竖起竖住，这个空气都无去啊嘛。
1: 恁家族爱人有人，家族爱人有人，像阮弟就好啊。阮弟只要阿公，我放屁啊，我一定全部的人都散开，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放屁很臭。
0: 没呢，没讲。
1: 恁没讲？
0: 你放就直接放。
1: 真的吗？
0: 对啊，阿恁要臭啊，迄就是超工要臭伊。
1: 阮算阿恁，阮算较有水准。
0: 不是，是因为有男生跟女生。
1: 真的吗？
0: 你是有男生女生，我是男生啊，我拢男生啊，所以我感觉讲，我过会挑工呢，我弟弟咧较早啊那，嘿有当时吼，迄屁吼，甲你放伫个手内啊。
1: 嘿，我怎讲呢？
0: 啪！
1: 嘿，对，真正。
0: 哎呀，啊，这都是一个好笑的，妙讲，就是囡仔都是会安尼算啊，啊不，啊是讲吼，我的屁啊，啊就甲你夹咧，然后噗放内底。
1: 你讲，我跟你讲一件代志哦，这是真实的哦，真实的、有一个太太啊，因为中毒，
0: 中毒
1: 哦，你听我讲了，你听我讲，我跟你讲这是真正，爸爸妈妈，我跟你讲，肺唔好伤食偏，咱讲真的，有一个太太哦，一个小姐，伊就是中毒，伊就是拢会恶心，想要吐啊，然后去病院检查，然后伊发现。哎，医生检查说他体内就是有那种瓦斯中毒的迹象，真的。然后医生就给他问说，哎，这位太太，你是最近是不是有哎，恁家有老家属，然后微量啊，然后你长期的数家属还是什么？伊拢讲无，然后伊就讲，伊就到尾检查，反正检查到最后结论就是阴暗。拢做爱伫个皮啊内底放屁的，然后伊就是拢会甲皮啊用的超工要互因某偏，伊感觉这是一种乐趣。
0: 说不定伊因某就爱偏的啊。
1: 对啦，
0: 因某就是倒掉的，
1: 想要
0: 造中毒吧？
1: 想要造造袂离的，就是想要造造袂离啊，就安尼真正中毒哦、喔。
0: 安尼哦，
1: 真正人的屁是真的有含那个瓦斯，
0: 有啦是有
1: 哦。
0: 哎，那讲你若去放屁，可能点火也点袂到啦。浓度有够遐
1: 时阵，浓度
0: 放是真正有火啦，
1: 真正
0: 有。是真正，我看唔知进前那国外吧，应该是拢国外较侪，咱台湾较无啦。真正有人放屁是点火是有火呢，但是那个都短暂的，那个都是短暂的。但是你也知影讲，其实屁也是那个瓦斯的成分在、
1: 啊。真的是真的、喔、啊，真的会中毒哦、喔，因为因翁是小话，他又定咧放臭屁。哎、啊，就是
0: 消化好，讲袂使。
1: 定咧，互因某鼻。
0: 啊，人咧放屁，
1: 消化好，消化好会使，但是伊袂使互因某鼻，啊，佮共吸掉的，佮袂用空气流动。哦，吸掉
0: 袂使，这要
1: 求诶。哎，不行，
0: 哎，袂使。袂使，袂使。
1: 对。
0: 算归算啦，但是爱知影讲这是重要，这个严重性。
1: 对啊，不要开玩笑。
0: 国外已经有发生这种诶啊。
1: 秀玲姐是啥物？你们混淆啥物？秀玲姐。
2: 你在说这个真的有一些根据的，就是如果一个人常放那个很臭的屁，他一定身体有出状况。
0: 哦，有出状况了哈、哦，
1: 可怜啊，哎
2: 呀、啊，那是真的哦，嗯，笑的，
1: 对啦，对啦。
2: 像那个心理上来讲的，说放屁要跟人家讲，那个是一种礼貌。
1: 对，
0: 对啦，对啦。
2: 所以我爸爸他说他以前小学的时候，一个那个日本，那就是大概民国三四十年那个时候，他那个老师很拘谨，他如果有同学放屁很臭不承认，他真的就是罚站。
1: 哦，真的啊，
0: 放屁不承认哦，通常都不承认的比较多。
2: 对，那是一种礼貌、
1: 通常在外面呐、啊，我秀玲姐，我讲的哈、哦，只我会承认是我在家里大家都是家人的时候我们会讲，但是通常在外面的时候，例如你在电梯，真的忍不住了。
2: 我说他们那个老师。

0: 是说一般同学在上课的时候如果真的有人放屁，
1: 嗯，
0: 就是真的要承认。
2: 哦，
0: 他说他们那个老师很积极。
2: 哦，好好好。
0: 那放臭，常放臭屁，身体一定有出状况，那是真的有
2: 一些
0: 事情。
2: 对啦，对，哎呀，
1: 就是要去检查的。
2: 对，因为肠胃道一定有什么东西啦，不然不会都那么臭。哎呀，
1: 确实确实。
2: 嗯，好，谢谢秀玲姐，
1: 谢谢秀玲姐，
2: 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2: 咱讲到电影，除了讲这放臭屁这啊，电影之前有一出电影叫做《飞机上有蛇》。这出电影的片名叫《飞机上有蛇》，这嘛是伫个国外的吼。然后因大家看电影看到当迄个时阵，
1: 当七克的时阵，
2: 刚好就是在那个电影荧幕光光的所在，大家看得到的所在，真正有一尾蛇流出来，真正有一尾蛇，而且是响尾蛇哦，
1: 有毒的，
2: 有毒的哦，是迄尾流个，伊翘起啊，那沙林迄种嘿，大家拢当作讲迄是电影宣传。啊，尾啊，警方证实讲，迄蛇真正是附近的工地走入来的，很恐怖呢。
1: 看到一半，那袂输那实境秀
2: 啊，
1: 你
2: 无？
1: 那
2: 是
1: 那真的很写实。
2: 对啊，
1: 竟然真正有呢。
2: 哎呀，真正有呢。
1: 哇，看到一半，个人变来酸啊。
2: 哎呀，足恐怖的，响尾蛇呢。啊，够有啥物？够有啥物？够有一个国外嘛是一个男生哦，伊特别经典，奇怪伊卖经的，伊啥？伊去见吼，迄个要伫电影伊求婚，其实我嘛捌看过这种片段。
1: 有呢，
2: 咱国内。
1: 这个影片我看过。
2: 这个国内的有啊，你是讲这个吼？
1: 我讲这個。
2: 伊见吼，伫恐怖片的时阵，甲因女朋友求婚，然后伊见的迄个时机点多是伫上安静迄个片段，电影当咧播送嘛，爱伫上安静的迄个片段，然后雄雄就甲手机揢出来，然后就下跪甲求婚，啊，规场的观众表就。变作不是看电影嘛，就看因求婚嘛。
1: 全场焦点拢是伊。
2: 哎，全场焦点拢是迄个女生嘛，吼啊，然后迄女生答讲我愿意的时阵，后一秒电影上大鬼大走出来，甲规场拢惊甲尖叫。迄浪漫的瞬间，怎变作搞笑的场面？
1: 都变成冷点了。
2: 哎呀，对啊。
1: 本来是升温呢。
2: 对啊。
1: 结果即马。母一出，
2: 系啊，就变爆搞笑。
1: 说不定这么搞，这嘛可能泡汤嘛有可能，对不？
2: 有可能
1: 女生后来反悔啊，我感觉
2: 你那
1: 无心意的。
2: 哎呀，你那会见恐怖片，还讲求婚？
1: 对不？
2: 对不？
1: 无正经啊。
2: 哎呀，你嘛，人我看到的是啥物？你刚才我看到的是伊电影播到一半，然后雄雄，迄个电影怎啊转换转场，转成男女主角，伊要甲求婚的迄个人因。因从认识开始交往的照片啊、影片啊，用永蝶荧幕缅甸，这不知道是甚浪漫的求婚。
1: 这是有色鬼啦，
2: 这有色鬼，
1: 这电影院有色鬼。
2: 但是有先甲电影伊先讲好，等于包场的意思啦。
1: 还有 coco 啦，
2: 还有 coco 啊，还包场嘛。哎呀，对啊，这不是，唔知是浪漫的求婚。
1: 对啊，这是浪漫，对。
2: 真正浪漫，你恐怖片是安那讲恐怖？
1: 妹妹，哦，大家拢看你的，啊，然后你结果的结局。就
2: 电影嘛无怎看，
1: 就丢脸
2: 嘞。嘿，电影也无怎看，反正求婚嘛未成啊。
1: 未成啦。
2: 啊，搁有啥物？电影伊搁有发现啥物？有人去看一种特效片嘞。
1: 特效片
2: ，特效片就是哦，可能刀光剑影，还是讲有火啊、雷电迄种嘞啊。到尾伊个电影吼，电影是荧幕拢足大诶，电影要用一伪装烧起来。啊，人想讲迄特效，因为即卖有啥物3D、4D、5D，
1: 就行诶哦。
2: 嘿，怎啊烧起来？你敢知啊？是挂迄种迄个3D 眼镜
1: 迄个，
2: 怎啊烧起来哦？然后观众一开始真正动作讲诶，就是剧情的特效，到尾直到工作人员
1: 嘿，
2: 拍火出来，你别咧拍火，人才知讲哦，是真正烧起来啊。
1: 哇，所以安尼嘛是
2: 看电影，所以嘛袂当伤专心呢。
1: 不能太专心，也不能觉得是一种这个。你咪讲，特异效果，
2: 嘿，对，
1: 你咪使讲，伊你讲，嘿，好过啦，嘿，好过啦，哎，真正那真正发生嘞，
2: 对不？
1: 迄位遐坐人着，咪安那走？
2: 对啊，
1: 哎
2: 呀，
1: 啊哥，哎呀，小心！
2: 今麦唔是有一种嘿6D 体感椅嘛，就是坐看电影，坐伫椅啊面顶，吼，啊，佫会叮当的迄种，啊，你佫可能是刷佫挂嘿眼镜诶，
1: 4D 啊，几D 诶？
2: 对啊，对啊，佫挂嘿眼镜诶，啊，你啊像那版本伊真正拄着迄种。大地震，
1: 啊，就真那咧叫啊！
2: 嘿，你真正当作，哈，迄天崩来落来啊！
1: 啊，够会听呢，
2: 安尼都有较恐怖啊，所以我感觉真正嘛袂使伤过头认真啦，哎呀，不要太。

0: 太认真了、喔嗯、
1: 就
0: 你也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啊、然后还有什么电影散场的时候、喔、座位留下很离谱的物品，
1: 那有什么离谱？
0: 什么
1: 垃圾娘啊，
0: 垃圾娘、喔、我跟你说、喔、电影他的工作人员他有分享说、喔、观众离场了留下尿珠啊，用过的
1: 啊，有小孩的尿珠啊，
0: 然后还有装到小便的大杯饮料杯，饮、啊、料杯里面装小便
1: 哦，太细处理啦，
0: 想什么？
1: 那电影院才长啊，
0: 冰端出去还是？
1: 因为那座位很长的嘛，啊，你如果要处理，你要说抱歉抱歉，很贵很贵，坐一中的人很辛苦的啦，那没办法处理啊。啊，你如果每一个站的时候啊，那坐的人是不是都会比较低？啊，站起来，
0: 这样，啊，你同扎对吗？
1: 抱歉抱歉抱歉，然后他就一直看他，吼，这
0: 是，所以你
1: 就有些人就吼、哦，啊，人看一个电影同扎呢，看袂到，看袂到安尼。
0: 你认为安尼会使哦？
1: 我无讲一定会使，但是我知影讲这种人吼，就是真正足急的，伊才安尼做嘛。啊，无遐济人的所在，虽然讲暗飕飕，啊，你要放一个药，用伫个杯啊内底嘛是，其实也是很尴尬。有，但是
0: 边啊可能拢无济人的款啦。
1: 但是就是。你也知道，有可能坐中间，伊就真正足急的啊！但是若要处理，就无好处理啊，无、哦、方便处理、
0: 啊。哦，无得，我没有办法。
1: 啊，够啥？够黑呢？
0: 够
1: 含嘛？
0: 够保险套，够含诶！
1: 这是真正有哦。
0: 这真正有啊，我相信。
1: 这是真正有哦，有人一来得乌白来哦。
0: 乌白来哦，嘿、哦、啊！
1: 所以你看，哎，什么物
0: 件？奇奇怪怪、奇奇怪怪物件拢有啊。以上跟大家分享一下趣味比较趣闻呐、啊，趣闻的事情呐、啊，安、尼来啊，要来安排咱今日这部的诶单元咯。我比
1: 你猜，今日较难哦，
0: 今日较难了。嗯，什么物件？
1: 就是哺乳类动物哦。
0: 哦，哺乳类动物，好、嗯、来，
1: 我较难哦。
0: 好，
1: 哺乳类动物哦，好来。
0: 我这范围有较宽哦。
1: 就快，因为有水上、有陆上、有天上嘛，海陆空嘛，有啊，
0: 好，
1: 很多哺乳类的，哺乳类就是讲有麒麟的啦。
0: 你先好啊，你先，
1: 我先哦、喔，
0: 你先，我这是每一题都受难。
1: 好，来第一题哦、喔，妈妈，
0: 第一题
1: 三个字哈、喔，第一个字。第一个字，第二个字，
0: 嗯，放屁，
1: 不是这哦，不是，是另外一种。第三个，三个字，安内尔，很简单吧？
0: 哎，咱台湾刚有吗？
1: 有啊，
0: 有啊，
1: 有人用这来用伊的
0: 便
1: 排便，对，来用咖啡啊，就是当肥料啊。
0: 来，咱的方仙姐，
1: 方仙姐，
2: 应该是麝香猪吧？
1: 啊，
2: 那是猫。
1: 你再说一次，
0: 猪还是猫？
1: 他确定哦。哦，第三个不是。
2: 麝香猫哦，
1: 来哦，麝香猫，请揭晓。我想讲那好低啊，我的喵，那变成。
2: 哇，我第一次听到
1: 耶。有啊，麝香猫咖啡啊。
0: 麝香猫还麝香猫咖啡。
1: 麝香猪嘛屋啊，麝香猫咖啡。
0: 对
1: 哦。哇，我麝香猫。
0: 方仙姐，你想要点什么歌？
1: 来点歌吧。OK， 自拍，
0: 好 ，OK， 谢谢，
1: 拜拜。
0: 来，哇，迄个第六题，
1: 第六，好，
0: 第六题，伊是一个，
1: 你女生较方便啦，
0: 什么女生较方便？安尼我唔得爱安尼，
1: 嘿啦，
0: 哎，真歹看，我真歹咧，
1: 啊，无咧，不变的币，你有了币，
0: 安尼哦，哎，安尼我只看无啊，哎，安尼。安尼啊，安尼，啊有两粒伫遮无？
1: 哎，两粒无看啦。
0: 无看哦，哎，两粒伫遮。
1: 无看啦。
0: 哎，也使载。
1: 载啥？
0: 也使载人。 按两粒，安尼讲看会着，安尼两粒就
1: 食。人要爱背后啦。
0: 阿姐，安尼就看无。
1: 你啊背后人就要坐啊啦，人就要徛。哎，
0: 人就要有人卡起来。
1: 载人啊啦，哎。
0: 有人卡起来呢，谁来载？
1: 有人载啊吼。
0: 来，咱的哎，那个国庆哥。
1: 国庆哥。
3: 六
1: 度啦，
0: 六度，
1: 西六度，全揭晓。
0: 就贵了。
1: 对啦，骆驼啦，骆驼啦，
0: 哎，是没有错。来，请点歌。
1: 来，
3: 一条流星，
0: 一条流星
3: 啊，流星，
1: 哦，一条流星哦。
0: 我想讲，那有一条流星？
1: 那有流星嘞，嘿啊，
0: 一条
1: 流星哦。
3: 爱
0: 哥，爱哥，爱爱哦吼，
1: 爱哦，
0: 好 ，OK， 好，
1: 谢谢，拜拜，拜拜，
0: 完毕。
1: 好，来第二题，第二题哦，妈妈，头前两字，头前两字吼，台语，哦，安尼嘛吼。我这一，你看吼、哦，
0: 你看伊的动作，你看伊的动作，安尼是咧创。
1: 咱逐工拢爱，咱逐工拢爱，
0: 安尼的动作。
1: 啊，另外一个是安尼嘛，咱一个安
0: 尼。咱即马是安尼。
1: 嘿，安尼哦吼，安尼吼，往内哦，不是往外哦，往内哦，往内的
0: 在哦。大意的，大意的。
1: 嘿，大意，大意。啊，第三个字吼。形容一个人有道的，人讲好，我什么做的？哎，我什么做的？你有听过无？讲哦，你很就是意思讲足够的啦。
0: 哎，
1: 我足够的，就是哦，我什么做的？
0: 哎，你什么顶的？
1: 哎，
0: 什么顶的？
1: 哎，还是讲我什么做的？
0: 嘿，我看这题更难啊。
1: 很难吗？应该不会啊！
0: 哎呦，有人知道哎，春菊姐，
1: 春菊姐，
4: 晚上好，
1: 美丽哦，
4: 是三个字吗？
1: 对，
4: 都穿山甲，
1: 穿山甲，请揭晓。
0: 哇，好强哦！
1: 请山穿山，好，请山，
0: 好强哦，
1: 很厉害哎，大招哎，我大招哎，
0: 来，春菊姐，请点歌，
4: 那由你们安排歌就好，
0: 好，谢谢你，
1: 谢谢哦，
0: 拜
1: 拜，拜
0: 拜，来第七。第七哎，唔使，我看到迄
1: 种动作足紧的，
0: 那系啊，足喊的。宝钗妈妈，
1: 宝钗妈妈，
0: 你好，
1: 你好，
5: 大家好。那个，袋鼠，
1: 袋鼠，请揭晓。
0: 耶，
1: 答对了。
0: 妈妈，请点歌。
1: 来吧。
5: 做一百声的我爱你。
1: 讲
5: 一百声
1: 的
5: 我爱你，
1: 哦，讲一百声我爱你啦，
0: 讲一百声我爱你。
1: 迄个叫什么歌呀？迄什么人？乔佑加歌啊？不是乔佑，
0: 合唱的，
1: 合唱歌。
5: 对对对
0: 对。好，阿你妈妈我来学哦。
1: 乔佑加七龙班，
0: 再来学。
1: 讲一百声我爱你，
5: 谢谢。
1: 好，谢谢。
0: 来，换你。
1: 我呢？哈。
0: 是的。
1: 啊，恁南区歌也袂赴。
0: 我紧，
1: 我紧，
0: 减一个就好。
1: 来第三题，两个字哦，两个字哦。这，咱拢会去边啊嘛吼，一个较边啊的所在看遐啊，看遐。唔是溪啊哦，较大哦。第二个字，安尼。咱的另外一个讲法，安尼。
0: 你来，呜呜呜，
1: 哎，
0: 安尼，呜呜呜呜呜，哎呀，无较紧，哎呀，哎是口水啊无？
1: 哎丢你吼，我说袂记。
0: 圣君大哥你好。
1: 圣君大哥，
6: 你好，两位好。
1: 你好。
6: 报，
1: 海报，请揭晓。
0: 哇，
1: 答对了。
0: 来，请点歌。
1: 来。
6: 那个车，这个车站好了，
0: 车站好，
1: 车站
0: 好，明天帮你安排哦。
1: OK 哦，谢谢，
6: 拜拜，拜拜，拜拜，
1: 瓦力，

0: 那个第五题，第五题三个字的，三个字吼，三个字伊爱。
1: 哦、你有搞啦！
0: 哎，撑到足长。
1: 哦，你会使，你会使。哦哟！
0: 哎，舌头哎，伸出哎，食迄树仔面顶的叶
1: 啊。啊，嘴啊，嘴爱表现者。
0: 我舌头撑无长啊！这是舌头
1: 伸出来
0: 啊！啊啊，脖子爱足长的安尼。
1: 你有看过伊食无？我有看过。
0: 啊，真的吗？
1: 就白，
0: 就白。没这么快，来，咱的秀玲姐，
1: 秀玲姐，
2: 长颈鹿，
1: 长颈鹿，请揭晓，答对了，
0: 阿秀，阿秀，好，阿秀，
1: 恁一题谢了，
0: 无，大家拢无看到，
1: 老高，
0: 拢无看到，来，
1: 听见吗？送分哦，
0: 拢无看到，来，秀玲姐，来，自拍，
1: 好
0: ，OK， 谢谢你
1: ，OK，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OK， 我还有，
0: 我你啊。
1: 啊，送分呢？安尼嘞？咩呢？
0: 我紧啊，我紧弄晒。
1: 第八题。一瞬，一瞬，一瞬，一瞬，一瞬，一瞬，一瞬，一瞬。啊！一瞬，一瞬，一瞬，
0: 一瞬，一瞬，一
1: 瞬。啊！一瞬，一瞬，一瞬，一瞬。没有。安尼知吧？
0: 没有。羊妹妹。咩？
1: 另外一种的哈。
0: 咩？
1: 一瞬，一瞬，一瞬，一瞬，一瞬。
0: 咩？求爱妈妈，
2: 秀玲姐好，
0: 你好，
1: 妈妈，
2: 我猜是羊妹妹，不是斑马，是斑马。
1: 哦，斑马哦，
0: 斑马是羊妹妹，
1: 请揭晓，
2: 是斑马。
1: 对啦，我你干嘛要羊妹妹呢？哦，
0: 妈妈，妈妈你要点什么歌？
1: 哦，
0: 妹妹
1: 哦，好啦，来，
0: 你要点什么歌呢？
1: 听什么歌呢？
2: 上好的爱。
1: 上好啊！
2: 上好的代
1: 志。妈妈，你今日睏无饱？
0: 你是不是爱睏啊？对不？
1: 妈妈，你爱睏哦。好啦，明仔哦，明仔甲你唱哦。
0: 好。
1: 好，谢谢。
0: 好，
1: 拜拜。
2: 谢谢。
1: 好。
0: 来，最后一题哈，第四题。我是安尼。我是。
1: 你是啥？
0: 我是一张球啊。
1: 一张球啊，哦，一张。
0: 然后会卡起来。哇！哇！哇！哇！哇！哇！哇！呱呱呱呱呱呱！
1: 哎，手足高嘴哦！呱
0: 呱呱！这是阿爸。
1: 无，这是伊的声。
0: 这是阿爸。
1: 无啦，这是真正。
0: 真的吗？
1: 真正迄个声。对啊，就是这声。
0: 真的吗？
1: 对啦，那是较夸张一丝
0: 啊。来，丽雪妈妈。
1: 丽雪妈妈。
3: 听你的。
1: 哎，你好。
0: 你好。
3: 我刚才看到了，祝
0: 王，妈妈很诚实，不错。
1: 嗯，
3: 祝王，
0: 妈妈很诚实。
1: 给你点两首，但是只会唱一首而已。
3: 看到啊，
1: 这样送分呐、啊、哦，来，你会听什么歌？
0: 妈妈要听什么歌？
3: 德玛，
1: 嗯，
3: 我点那个张信哲的《白月光》。
1: 白月光，
0: 白月光。
1: 白月光，不是啦，我知
0: 道。
1: 要学，要学，
0: 要学哦。不会，妈妈
1: 要听一下啦，听
0: 一下哈。OK，
1: 好 ，OK，OK。
0: 妈妈，拜拜哦。
1: 谢谢，拜拜。
3: 好，谢谢。
0: 来安排一首歌曲。
1: 好，来台中春菊节，就是水上也会唱妈妈老歌曲。来，谢谢康盛爸爸、国庆哥。方仙姐、秋爱妈妈、美琼妈妈、英娇妈妈、丽儿姐、宝菜妈妈、正东大哥、玉慧姐、春静妈妈、玉云妈妈、罗尚妈妈、慧珍妈妈、小森姐。

0: 长阿里里长文祥大哥四中妈妈感谢大家掌声
1: 哎，谢谢大家，
2: 感谢大家
1: 哦、喔。本来今天咱重要时间段了 ，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你那本身有一挂血糖的问题，好、血糖的问题，这个东西非常的好，因为我妈妈家己本身也有在吃，啊，拢控制甲真好吼、喔。本身大家拢爱注胰岛素的部分嘛，拢那个剂量都降低很多了哈、喔。啊，然后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这类物件，数量足稀少哎，
2: 好。
1: 其实外口的产品，它的存在数量嘛是拢足稀少，所以拢足贵的，足贵的。但是，阮龙哥就是改，改有像申请咱的优惠吼，好卖有厂商介绍起起来就对啊啦。啊，然后你本身脑一挂如果说你的记忆啊一直在慢慢的衰退啊，吼，啊是讲肩束波动，啊是讲手的吧，脚的吧。这个都很有用哦，吼！来，阿兰龙哥看安那讲，阿龙伫刷卡为大家服务。
2: 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伫遮，赶快来买！
4: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 ，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5: 小庄有固定你吃无？
6: 有啊有啊，我订后背啊。
5: 啊你吃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我大家听一下。
6: 目睭较袂老白油啊。
5: 哦，变较袂老白油啊。
6: 嘿啊，无三千个老白油，起来拢会白油老白。
7: 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食鱼油吼，问袂完啦。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逐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甲人无同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個。

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这啊 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介高，而且吸收上介好。上重要是伊有一项，所有鱼油内底干呐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料吼，袂当抽海霸油料。全世界这个要食的 DPA 都干呐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嘛拢无力。做这样多鱼油是咧食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好多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搁改食咱磷虾油，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做一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吃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凹翘继续快活。台中八顿的林大哥，因某吃要一年啊，过去吃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吃，开始吃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吃饭饱吃两粒，我拢建议恁吃饭饱再吃，要吃鱼油拢爱吃饭饱吃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吃饭饱吃才会吸收。你若吃饭前吃，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吃一两粒，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在吃，吃吃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也够有咧吼，也够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伊竟然发现伊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一直讲、拢讲同款的话，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诶，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高维了，即摆袂麻。英康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这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欸，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因翁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的早暗食一粒，食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这个袂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的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更加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阁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一下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3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叶黄素更加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三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个店阁有添加即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哦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个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阁有 PS 即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个脑黄金，家你个血都清甲清清清，哦你个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脱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吼，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恢复了真好诶。啊，过来就这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各位当帮助你的视力，吼，你把酒喝，我突然忘，你食叶黄素无够。爱食一下鱼油，佮有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让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感觉，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这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

就是正常贿赂是通透的嘛，啊，你中央就像安尼嘛，哦，中央就你也看，这中央就是踢掉的嘛，啊，踢掉你踢你对出代志，踢你闹闹中央，踢你心中心机简单，踢你腰子硬化，踢你个脚尾手尾，你就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会友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什么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够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固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的牙周病，心脏发炎的心肌梗塞，皮肤发炎的去荨麻疹，啊，那会更发炎的是啥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够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吃鱼油，认真吃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这个叫做提早发炎，就讲你一直哈气的、流汗的、讲话大气的。常常目睭来乌暗面的哦，啊是讲啊，即个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的吼，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连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来压低低连落，压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常常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甲遮尔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得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挂即个，有一挂咱家己本身有发现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位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侪认袂出来啦。你若即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的，哦，这。以下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行动，延缓萎缩 ；PS 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嘞，吃 KD。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鱼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有这 RTG 的形态。Omega 3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个做法嘛，这个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 ，DPA 内底加三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是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做深海细只鱼仔，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3，跟你一般吃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吃才能吸收70%上多，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跟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较详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鱼油规日当天拢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我详细足困难的，哎，让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 天然的形态，浓度上介高，吸收上介好，分子量上介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哦，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那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啊开始一直到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来做世界第一名鱼油。哦，这Omega 3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血管、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即个镜头，拢有足侪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为添加即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伊有足侪即个做卵磷脂佮 Omega 3。你来看，蓝鲸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蓝脂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3，这佮一般鱼啊磷虾即个。Omega 3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波即个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的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即个这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啊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哦。啊！你若无定定讲，我会回我的原地介绍。今天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天伊的时间了哦吼，嘛等下5分钟，互你清楚尔。买2盒，送2盒，4盒早都等于。
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

0: 两个月，安尼原价啊偌济？爱8000，今仔日同款，两盒3000，四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四盒3000，六盒嘛算你3000，安尼好无？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半年份，让你吃血清，让你吃脚袂麻、手袂麻，让你吃脑子健康。六盒送你3000块，吃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唔捌提出来，我今仔日尔。这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哈，这加送你，送你吃，吃无钱的，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吃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六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到尾要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偌济，12盒本来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嘿，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好，慧琴，你好，慧琴。你要鱼油哦。
2: 姐，我想吃。
1: 我要一组。
0: 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30组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2: 我知道。
0: 不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配钱，你要配钱。
3: 喂。
0: 不要鱼油哈。安
2: 尼
0: 好。好，等我一下来，五台线，甲下者阿碧啊，你好。
2: 这
0: 要爱大组
2: 是
0: 先。不要鱼油哈。好，等我一下哈，要爱3000啊，5000啊，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2: 好，阿妹讲。
0: 不要鱼油哈。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下者来。你好，这李董的。李董的。
2: 好，拜托哈。好，谢谢。
0: 李董的有听无？有啊，要大组的吼。
3: 拜
0: 拜拜拜。
3: 大组。
0: 好，来大组的来55线，甲下一个55线来。阿美来你好。来你好，阿美啊你好。
3: 哎。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57线。电话足济，我紧接哈。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4: 哎。
0: 要3000啊，5000的。好，来你家己看。3000的7盒，5000的13盒哈，5000的13盒。较早无，阿摆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摆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5: 小
0: 青。
5: 你好。
0: 买鱼油
5: 哦。嘿。
0: 等我甲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摆你买鱼油拢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摆买鱼油拢这个介绍。啊，若无就回号倒转来，吼，回号倒转来，知影吼。来，你好，新疆你好。
6: 哎。
0: 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60线，来，你好，宝凤姐，你好，宝凤姐。
7: 哎。
0: 买鱼油哦，等我一下，来，让阿一甩来。哎呦，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二线啊，下一下，你来孟琪了。买鱼油啊！来，等我一下，三个下一下，你来孝晴，你来孝晴。买鱼油啊！等我一下，四线啊，下一下来。哎呀，这回电大哥。
8: 哦，你好，你好。
0: 买鱼油啊！好，来，等我一下，来，大桌西装，赶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好，玉梅。
9: 我孝
0: 晴。买鱼油啊！
10: 来，谢谢爸爸妈妈。你若发现讲，你摕着手机啊，手摕手机啊，咧找手机啊，还是讲你讲话雄雄，一句讲都袂响话吼，还是讲。讲过的话，马上就袂记哩啊！甚至讲含你的厝边叫什么名，你拢爱小啊想者，你才讲会出嘴。这个时阵你得爱注意啊吼，这毋是干那老化的自然现象哦吼，这有可能就是咱医学面顶所讲的神经的断层，神经断层就是失智，啊，佮有认知功能障碍，就是俗称的阿兹海默。失智症的前兆哦吼，这就是伊的征兆就对啊。如果讲你即马若无紧介入，吼、哦，你脑部的功能呐流失，伊会愈来愈紧哦，像咧练雪球安尼，愈来愈紧哦吼。然后等到你的三高，吼、哦，高血压、高血糖，还是讲高血脂，拢总找上门的时阵，迄更脱掉啊，脑细胞吼、哦、死去啊。你迄个时阵真正你要挽救拢伤慢啊，所以今日咱即阵超级 PDA 磷虾鱼油，伊就是咧帮助你这個，啥伊会遮尼厉害？因为伊拥有讲全球。上先进的 KD 的专利技术，吼、哦，采用 RTG 的形态，这代表啥物？代表讲伊的纯度是上悬的，然后吸收是上紧的。伊佫利用讲吼、哦、超临界的液体流纯化技术，把所有的杂质全部拢佮你去掉，留下你那个胶囊里面的每一滴都是精华中的精华，拢是精华就对啊啦吼。上神奇的所在伫呾？咱一般的鱼油啊，吼，伊敢若会溶于油，但是阮的磷虾鱼油，伊是会当溶于水哦，吼，嘛会当溶于油，这就是代表讲，伊进入你的身体了后，完全无需要去转换，直接就会使去咱的人体吸收落，迅速穿透咱的脑屏障，吼，

进入我们的脑细胞，像导弹啊呢，我像导弹呢，直接精准的投射在我们需要吸收的地方哦，哈。然后咱会当修复受损的脑细胞，这种技术吼，全台湾找无第二间啊啦，是真正世界级的水准。大家听好，爸爸妈妈您听好哦，吼，咱这款林小雨有来。

也当进行填补，也当进行填补，该修复起来。然后这个是脑部因诶，要让萎缩的大脑啊，吼，会当重新搁活过来，然后记忆力会当瞬间提升。什么拢紧啦吼，啊，搁会当预防失智啊、阿兹海默症啊，伊是目前预防加治疗内底认知的障碍的良药。这东西有经过那个科学的实证的吼，唔是阮家己嘴咧乌白讲的哦吼，也让延缓讲这个疾病的发生，吼，啊，互你，互你食甲八九十岁啊吼，我们的头脑依旧一样是很灵活、很清晰，像少年人同款，一个会当清除讲咱的三高。对抗发炎哦，发炎的部分啊，不管你是讲血脂伤高呐吼，还是讲你的血糖无稳，还是讲身体四肢拢会发炎啊、痛疼。咱这款磷虾，咱这种磷虾鱼油吼，以强大的抗氧化能力，会当迅速清除咱体内自由基，帮你的血管做大扫除，帮你的血更就是全部拢大扫除就对啊啦，甲一寡无好的物件全部拢扫出你的体外就对啊。然后也可以当保护咱的目睭，保护我们的眼睛，因为内底有 omega 三，啊，佮有甚物，也含量足高的哦。你莫看这细细小小一颗而已哦。咱即卖生物科技，就是我都做甲讲，你唔免靠足济食物来补充这个物件，小小的一颗内底就会使含有很多很多，而且因为咱的技术是会当纯化的，纯化就是讲，甲所有物件拢结合伫这个胶囊内底。就是精华中的精华就对了，吼，这不是普通的保健食品哦，吼，这是你后半世人的大脑保险单，吼，这个产品有符合咱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它的浓度是真正足高的，是临床运用的首选，就是已经有运用在咱的迄病院内底啊。现场的爸爸妈妈，如果讲你若想要远离老人痴呆，吼，想要告别三高，吼。这你绝对袂当错过这一款 DPA 的磷虾鱼油。我知影大家一定会想讲啊吼，真正敢真正遮好，啊无遮贵，我唔敢买。这就是阮大力电视台会当互你的保证，我们开放互你试食，你摕一盒当你食，食看卖啊。吼，针对咱头以上所讲的哦，你可能手的麻、脚的麻，还是讲目睭的模糊啊，还是讲记忆的部分，食内底有30粒。哦，一天你甲食一粒，甲食一粒，食一个月试看卖啊！你看卖讲针对这个问题有没有改善？有改善无？有改善，你再甲留落来。啊，若无改善，原方拢退行你。你买3000，阮就退你3000；买5000，就退你5000。来，刷电脑无把握着刷卡。

0: 谢谢，
1: 谢谢，
2: 感谢爸爸
1: 妈妈。来哦，龙门华的款，
0: 来哦，
1: 卡线哦，
0: 大哥，
1: 饼圆大哥沙发，
0: 沙发区，这里碰一粒蛋了、啊。哎、欸，宝仔妈妈哈，现场大哥，来哦，赶紧卡住线哦，卡线哦，
1: 卡线哦，麦大哥哈，不要掉，不要掉，加油，加油！现场大哥你想要连累啊啦，今日你真正搁卡起来见。
0: 耶、yeah! ！
1: 完了，谢谢大家，
0: 谢谢，
1: 谢红哈。
0: OK 咯，老师给胖起来喽，可以转了、喔。谁对？
1: 来哦、喔，定位再红哈哈，来定位红哈。
0: 杨金翠，
1: 我等，
0: 是的，你等。好，来，我来揭晓名单。老师，三、二、一，停。秀美妈妈。南英河的秀美妈妈，
1: 秀美妈妈，
0: 秀美啊，
1: 秀美妈妈，
0: 秀美妈妈，秀美妈妈卡就算咯，你送什么给你嘞？五百点哦，有卡就算才有哦。
1: 秀美妈妈，
0: 秀美妈妈，
1: 控数二三三八，
0: 控三控三，
1: 电话已经卡起来了哦。
0: 秀美妈妈，
1: 哎、欸，不是你。嗯是哦、秀美妈妈，烟和秀美妈妈。秀美妈妈，你中奖啊！
0: 就是你。
1: 秀
0: 美妈妈，
1: 妈妈，喂一个，谁那无去啊啦？
0: 喂一个。有无？
1: 你拢早早拍波，我拢早去睡觉啊、喔。
0: 嗯，但是妈妈较会后边嘛，稍微看者，但是无一定。
1: 你爱冻到即马拢上届无，冻到十一点二十分。
0: 哎妹，
1: 哎妹，五百点无去啊！你看，
0: 最近拢咧抽奖奖吼，
1: 拢咧点数。哎呀，拢五百点嘿啊，
0: 拢点数袂歹用呢。
1: 对妹啊，使食做者麦当劳诶。
0: 规工就卖叉叉，卖叉叉，卖叉，卖叉，卖叉。
1: 好来，欣赏三首歌曲。
0: 好来，来万丹的郑妈妈，杨美的素云妈妈，我是男主汉。
1: 大同的宝钗妈妈，命中注定你一个。
0: 大寮金鱼大哥，山顶的春天。
1: 来，跳歌。
3: 来，我是男主汉。谢谢国庆哥方先杰，秉元大哥粤语妈妈。宝钗妈妈，谢谢哦，郑妈妈、美琼妈妈、春菊姐、雅欣妈妈、张老师、文祥大哥、彦明大哥、苏鲁妈妈、爱璇、宝钗妈妈、宝爸宝妈，谢谢郑妈妈、春菊姐、碧红姐、爱璇。

0: 妈，永恩哥郑妈妈，谢谢大家。
1: 来，刷来由心怡来安排这首《命中注定你一个》，也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还有台东的宝彩妈妈，做回来欣赏哦。叶明哥、秀玲姐、罗莎妈妈、英娇姐、富竹妈妈、月云妈妈、郑妈妈、美琼妈妈、文祥大哥、宝彩妈妈，收到你的歌声咯。
2: 时间是一场美丽电影，

文富爸爸、苏中妈妈、罗莎妈妈、燕明哥、丽雪妈妈、玉宝姐、永恩哥、美琼妈妈、秀凤姐、慧纯姐，谢谢大家。来哟，再来这首合唱歌曲《山顶的春天》，邀请咱大寮的敬意大哥，以及咱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哦。秉元大哥、曾慧弟弟、罗莎妈妈、平富大哥、丽雪妈妈、燕明哥、美琼妈妈、月云妈妈、慧纯姐、文富爸爸、宝钗妈妈、淑如姐、016的新朋友、郑妈妈、玉宝姐。

0: 我不是看你的骨。
1: 哦，你是划船哦？啊，划船哪里哦？啊，要去打彩虹林。哦，我是骨蚵啊。好旱季无，山顶拢较侪旱季啊。啊，你是要划船？划船无通划啦。那种日月潭叫他
2: 划。原住民舞蹈。
1: 哦，原住民哦。你高粱诶。

0: 颜姿爸爸、丽娟妈妈、素中姐、秀玲姐、燕明哥、美琼妈妈、平富大哥、钟菊姐。
1: 谢谢
2: 啦，感谢大家啦，感恩啦，来哦，来看一下咱的
1: 祖先有智慧，请看。
3: 华南、华北、华山水，广东、广西、广上地，欢迎收看
4: 《祖先有智慧》。
5: 世间算来是几落十个人，五花十色，下拢嘛无相共。来讲性情品行这几层，敢若一样米饲百样人。哦，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乐伯啊，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6: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咱好了文化变五金。
5: 对啦对啦，啊，你敢捌见过花啊？
6: 哦，有哦，
5: 有哦，种天花哈。
6: 哎呦，我就不爱种天花
5: 了。啊，我种什么花？
6: 种就一般的花。
5: 阿丽阿丽，你看看嘞哈。
2: 老伯啊，我听到人在讲，迄落花跟迄落枝，嗯，迄落树跟迄落米是什么意思啊？
6: 哎，我知影啦，迄就是迄目睭花花，进步啊是做菜瓜啊，对不？
5: 哦，我跟你放这会开花
6: 的。哎，你会哦？
5: 拜托，拜人讲啦。公告另外吼，喙须得好拍干啦吼，迄个皮也是黑吼，黑就讲啊黑黑嘛是自己吼，黑是什么样黑吼？啊，过来吼，黑是只要是讲黑好啦，啊黑好吼，咱台语足歹讲，所以咱主人对个拗音吼，黑了吼，黑了安怎？台语真济安尼吼，啊个黑只。
6: 哦，一只，
5: 一只，哦，你一只，哦，那一
6: 片，
5: 哦，一只，哦，啊，一边，
6: 一边，
5: 一边，一边，啊，这个河河名啊，河尾，哦，啊，过来较早日本人传过来番号，你，我咧点来归番，
6: 归番号，对对，
5: 番号，番号，哦，这是日语个翻过来，啊，这个恁这个所在叫什么名？叫做地号名，哦，你这地号名叫做地号名，哦，啊，讲啊，这号。哦，这套这套跟迄套艺术感官啦，好，咱的国语是竖嘛，吼，啊，咱的文音是竖，哦，竖，那是文音，啊，白话音就是切，拍切，哦，切啊，
6: 切啊，
5: 我切啊啦，哦，我切切葱，我切啊那个用我规个布袋啊，可能切葱来对，哦，啊，切椒啊。
6: 切椒啊，
5: 切切
6: 麻雀，
2: 哦，麻雀，
6: 麻雀拢食切啊，
5: 对，食切啊，叫做伊经常咧来偷食切啊，
6: 哎呦，
5: 啊，这个米。米阿夫，
2: 哇吼！米阿夫，
5: 米阿夫，米阿夫，人讲米阿夫啦。人哋呢个

0: 我跟硬嘛吼，我食米唔使米价，嗯，好无？
1: 有
0: A 米。
1: A B
0: 嘛哈 ，A B， 啊过来米粉哦，假米粉化烧哦，还是我的歌哦。来啊，所以迄朵花结迄朵籽，迄朵籽结迄朵米哈，啊这句的意思哈。
1: 老爸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0: 嗯，啊无咱做下来，
1: 演给恁看。
2: 啊，你在看什么电视啦？
3: 不是啊，啊这无聊，那无看电视要创啥物？
2: 哦，你嘛去看一个哦，求职的网站，看找有啥物工课通好做无？
3: 不是啦，爸，真歹啦，你快看，经济才歹啦，景气嘛无好呢，工课足歹找啦。哦，
2: 今嘛哦，这外送平台真尔济，无哦，你嘛去做一个外送员嘛袂歹啊。
3: 外送员哦，不是啊，你爱怎样嘞？去桥多歹啊，去横冲直撞的。每个月吼，因为外送出车祸有偌多，你敢知？
2: 咦，你顶边的工课，那像做保全哦，嗯，啊保全嘛袂歹啊，啊你是哪无搁做落去？
3: 阿爸，我年纪轻轻呢，搁无几岁呢，我每天当保全，我脑筋也退化啦，还无前途啦。
2: 你啊，你规工来看电视，吼，啊规工含恁爸伫遐搭嘴鼓。安尼都有前途啊，是无？真正哦，我唔知哦，是安那生出你这种囡仔出来啦？
3: 哎，阿爸，这真的不用怪我的啦。你敢无听你讲，迄落花结迄落籽，啊，迄落切结迄落蜜，
2: 莫怪哦。即卖的人哦，拢无爱娶某生囝啦。
3: 对啊，所以吼，你莫去逼我娶某生囝，好无？
0: 人咧讲吼，什么人玩什么鸟吼。即卖吼，因为囝生少啦，啊，大家吼每一个爸母吼，拢都讲爱是较好听的，按生啦溺爱小孩啊。但是吼，溺爱它不是爱啦，千万吼唔通会养成吼，一切拢靠父母吼，自己拢反正对啊，迄个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安尼就有法度啊。安尼吼，一旦咱这爸母那是离开，爱就。活袂落去啊！出社会伊就无法度啊！吼，安尼了解无？
1: 哦，原来就是安尼哦，我知啊、欸嗯。对啊，我们老师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
0: 对啦，嗯、有人写吼，但是有人写这拍跌吼，买出头顺。DNA 你是无法度改变，嗯、但是环境这个后天啊、
1: 哦，
0: 你怎么样教育他，他还是会学习的。
1: 对，哦，
0: 所以讲，拍跌路，因老爸是台南帮会，但是因阿弟弟咧。你的佛事搞不好一点，修身养性，一心向佛哈。所以卖讲哈，咱老爸安怎，咱对你安怎，无这种代志哈，不要妄自菲薄哈。安尼知影无？
1: 在。

来，苏兰安排好听的歌曲，男子的秀玲姐所点播的《爱情酿的酒》，邀请咱中国朋友到店来欣赏。谢谢春菊姐、宝菜妈妈、燕明大哥、颜值爸爸、素中妈妈、玉宝妈妈，谢谢慧春妈妈、美琼。

0: 张老师叶爱璇，谢谢大家。爱情酿的酒。
1: 来，刷来心里安排这首孙淑媚《妈妈》，你无对我讲。邀请咱新爹的英子爸爸、丽娟妈妈以及电视机头前阿伯坤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坐回来欣赏哦。大理的静慧姐，好久不见。张老师、慧纯姐、春菊姐、美琼妈妈、爱雪妹妹、丽雪妈妈。

苏端妈妈、碧红姐、慧纯姐、胭脂爸爸、丽娟妈妈、徐德烈婆阿星阿喽、严明哥、金慧姐、宝钗妈妈、素中姐、玉明姐、美丽姐。

洪帅秀琴姐、碧慧妈妈、美琼妈妈、素中姐、燕子爸爸、丽娟妈妈、郑妈妈、春菊姐、玉宝姐、慧纯姐、燕明哥、丽雪妈妈。

谢谢秋晴妈妈、颜值爸爸、秀凤妈妈、素中妈妈、丽雪妈妈、张老师、美丽妈妈。好，谢谢那屏东的丽美妈妈，也谢谢美球妈妈、春菊姐、爱璇、张老师。好，谢谢哦。文川爸爸，秀的你不要香。

0: 谢谢啊，谢谢，感谢你的掌声。
1: 来，谢谢我们的哦，屏东的丽梅姐，很行很行哦，她真爱听歌的啦哈、哦。来，宝爸宝妈，罗莎妈妈，最后来安排这首《白菜姑娘》。来，要加电视机头前还没困的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依然东山的慧珍妈妈，这回来欣赏啊。

0: 熊妈妈、孙菊姐、燕明哥、雅欣姐、秋晴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陪伴啦吼，无气嫌的陪伴，你老偏哦。嘿
1: 啊！
2: 哎呦，冷气吹伤冷，哎呦，较注意，较注意。哎，最近那个新冠又开始，
1: 真的哦。
2: 嘿啊，又开始啊，又有重症，又有重症死亡哦。
1: 真的。
2: 爱说你爸爸妈妈，你若出入公共场所的时阵，嘴人爱开始又开始挂，应该是有人注意时阵。就到现在那个习惯，就到现在最好是都保留那个习惯嘛，嘿，戴好戴满啊，然后酒精尤其你家里有孙子，你已经要注意，出去外面回来你已经酒精都要喷手哦，不要轻忽哦，来准备要录节目为大家服务了，来
1: 报电话给大家，来电话是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0921134130，这是德宝电话，这个电话也可以加来，如果有任何需要或是要服务的机会都可以跟我们做找找，电话抄起来就可以跟我们加，这样如果有看到专，你如果说整天有看到一些需要的，不是我们这栋的也可以，有看到需要的产品，也是说你刚才用的一些东西随时跟我们呼唤哦，咁落怪哦，哈，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2: 来，新爷电话，新爷电话，0914182838，0914182838，边啊是新爷 QR code 嘛，使加新爷加来哦，哈。就像德宝讲，有任何服务、任何需要，袂晓食、袂晓用，还是讲你即马当有啥物镜头，会使来询问看嘛，适合食啥物种的产品哦，哈。那我们一样，明天空中再见。
1: 明天10点见哦，
2: 拜拜。

0: 什么？半暝啊不睏，竟然伫咧头摸人的大腿。
1: 我有听过呢，
2: 是
1: 随意哥有偷摸吴俊宏大腿。
2: 做哇，做爱睏呢，啊，俊宏在咧睏啊，啊，随意哥在安尼。
1: 安尼，收嘞
2: 收嘞，阿俊宏安尼啊，阿努力阿俊宏的愈欢喜安尼。对了，立马做
1: 有反应就对了。还有说再上来一点吗？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黄建民心事不凡，无做音乐真正是伤过拍算咯。
3: 规家伙啊，拢咧舞音乐。爸爸黄敏老师是台语歌坛的脚风大地长子的啦，词曲创作者甲唱片的制作人，对不？因的妈妈呢是咱的驻唱歌手，伊的阿姊呢文音，又阁是文夏三姐妹的成员，所以啊，黄建敏老师会当讲为细汉接触到的，唔那只有唱歌。伊规个人拢浸伫音乐内底，
4: 因家规家伙拢伫浸伫即个算音乐家庭里面，这出事无做音乐可惜啦。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陈昭伟。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超级 DPA 林家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 ，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3: 小哥有固定你吃无？
4: 有啊有啊，我订后尾啊。
3: 哎，啊你食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给大家听一下。
4: 目睭较袂流，较袂流目油
3: 啊。哦，变较袂流目油啊。
4: 嘿啊，无三千会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流目
5: 油。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食鱼油吼，问袂完啦。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逐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敢无同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这 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它有一项，所有鱼油内底干哪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料吼，袂当抽海霸油了。全世界即个要食的 DPA 都干哪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嘛拢无力。做一人都鱼油是咧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拢好多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侪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有诶紧绷感拢会减缓，要凹翘继续快活。台中八顿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袂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跟三酸甘油酯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骹手较袂麻，还佫有咧吼，还佫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因囝发现家己。哎，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拢讲共款来无？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会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的，会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钩胃了，即摆袂麻。因康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这了这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因翁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后，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的早暗食一粒，食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这个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更加大吼，啊，即个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阁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一下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3，哦，即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3、Omega 3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3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叶黄素更加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 食欧米伽三的，让伊吸收率甲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个底够添加即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啊，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够 PS 这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家你的血流清加清，让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嘞。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哦，你有中风的人的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吃，甚至足一人去小中风了开始吃鱼油，即摆吃了嘛真好，恢复了真好诶。啊，过来的这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以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各位当帮助你的视力，好，你把肌肉好，我突然忘，你吃叶黄素不够，爱吃一下鱼油。各位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好，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感觉，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这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

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若肺更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佮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食鱼油，认真食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即个做提早发炎，就讲你一直下去的，老烂的，讲话大字的。常常目睭来乌暗面的哦，啊是讲啊，即条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红的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会去连落去的，哦，提起手会提起举低低连落，举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常常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到遮尔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得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挂即个，有一挂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伊唔知影啦吼，迄个囡仔是侪认袂出来啦。你若有这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吼，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生长、延缓萎缩 ，PS 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咧，吃 KD。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鱼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有这 RTG 的形态 ，Omega 3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个做法嘛，这个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DPA 内底加3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做深海细只鱼啊，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3，甲你一般食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食才能吸收70%上侪。咱会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甲无共款的所在。所以今日我讲较详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鱼油规日当天拢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详细足困难的，爱让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 天然的形态，浓度上介高，吸收上介好，分子量上介细，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哦，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干那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的，鱼啊开始一直甲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来做世界第一名鱼油。哦，这 Omega 3的临床运用，对心血管、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这个镜头，拢有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这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有足侪这叫做卵磷脂加 Omega 3。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就讲南极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三，即个一般鱼啊磷虾即个 omega 三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即个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的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即个这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阿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哦！啊，你若无订订，刚我会用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尔吼，嘛等下5分钟，互你证书尔。买2盒，送2盒，4盒再倒转去。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偌济？爱8000，今仔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好无？一摆赚6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血清，互你食卡袂麻，手袂麻，互你食脑底健康，
六盒送你3000块，吃不好，免钱，请接。

0: 来来，
1: 今天这三十个卡起来，这不要提出来哦，加今天而已。这我送你，第七粒我送你，第七粒我送你哈，这加送你的，送你吃，吃无钱的，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吃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六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搞要大组的，大组的一摆十三盒，十二盒五千啦哈，十二盒本来爱偌济，十二盒本来两万四。十二爱两万四，我一摆给你十三，算你五千多。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2: 给我鱼油啦。
1: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要花钱，你要花钱。你要鱼油哦。
3: 姐，我
1: 想
3: 请。
2: 哎，我要一组。
1: 好，来，老高帅，给下一个老高帅，三十多年，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3: 我知呀，我知。
1: 你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七盒三千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配钱，你要配钱。
4: 喂。
1: 你要鱼油哦。好，等我一下，来，我再算，啊，下一个阿碧啊，你好。
3: 这
1: 边爱大组
3: 是
1: 谁？要鱼油哦。好，等我一下哈，要三千啊，五千啊，小姐讲啊，我收啊，你好。
3: 好，阿
1: 妹讲。要鱼油
3: 哦。
1: 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下一个来。你好，这李董诶。李董诶。
3: 好，拜过哈，好好，谢谢。
1: 李董诶，有听无？
3: 好，
1: 有啊，要大组诶哈。
3: 拜拜拜。
1: 大组。好，来大组诶，来五十五算，甲下一个五十五算，阿碧来，你好。来，你好，阿碧啊，你好，
4: 好，
1: 你是做好，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七算，电话作侪，我紧接哈，来，苏清姐，你好，苏清姐，
5: 哎，
1: 要三千啊，五千嘞，好来，你家己看，三千个七啊，五千个十三啊，五千个十三，较早无，阿拜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拜拢照这个计上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6: 你好，
1: 买鱼油哦，等我甲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拜你买鱼油用这个计上，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拜买鱼有用这个介绍，啊那无就回复倒转来，吼回复倒转来知吼。来你好，姓江你好，买鱼有吼，来等我一下，来六十算，来你好，宝芳姐，你好宝芳姐，买鱼有吼，等我一下，来让阿姨算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有啊，等我一下，等我让阿姨算，阿小姐来，你好，孟琪你好，买鱼有吼，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小晴，你好小晴，买鱼有啊，等我一下，来细爽阿小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7: 好，你好，你好，
1: 我们杯子，好来，等我姐来，大桌小桌，赶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好玉梅，
8: 我小
1: 琴，杯鱼有
7: 哦，
1: 等我姐，等我姐，今仔定岗主文阿拜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好无？食龟鱼汤天拢照这个介绍，小桌就是七盒，大桌就是十三盒，安尼好无？来，你好，来玉水你好，
8: 谢谢，
1: 阿水啊你好，
8: 我小
1: 琴，杯鱼有哦，等我姐，六七串，等张定卡。富美姐，
8: 哎，
1: 不要鱼油哦，好，等等养好啊，不要大桌小桌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给你六七盒三千就好哈。来，翠莲大姐你好，
9: 哎，我买大桌，
1: 好，大桌好，大桌十三，你甲算我，小姐甲我算一下，十三只要存偌济钱，哦，只要存啊，叫伊算我一天来，你好，来，古大哥。
8: 拜拜
1: 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五仔蒜，甲下一个五仔蒜来，为你我家用你哦。买鱼油哦，来买块钱，甲下买大组一只，剩384块啦，剩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买鱼油来五十三串，五十三串来，来这咱的庆良大哥，
10: 我买一组，
1: 好，等我一下，买三千啊，五千，哎，记甲小姐讲哦，五千啊是十三。三千二是七啊哈，五千二十三。来，玉玲姐你好，
11: 我小
12: 齐，买主。
1: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哈。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8: 你不要现装
1: 哦。你好，不要鱼油是吧？
8: 拜
1: 谢，你等人家好哈。新朋友，你唔爱买过大力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只，你开只来食，食只啊，经过了，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就感觉未爱食，你还我，我钱退还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吃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当然，伊毋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吃，认真吃，你吃一段时间过了后，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会较好，你的目睭会较金。你袂安那，袂安尼目睭撮撮面，袂安尼目油细细做，因为吃鱼油的好处太济了。
4: 哎，
1: 鱼油哦。好，等我一下来，我再算。啊，下一个阿碧啊，你好。买鱼油哦。好，等我一下，买三千啊，五千啊，小姐讲啊，我收啊，你好。
8: 好，阿
1: 妹讲。买鱼油哦。
8: 拜
1: 寿，
8: 你收。
1: 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下一个来。你好，这李董诶。李董诶。
3: 好，拜过哈，好好，谢谢。
1: 李董诶，有听诶无？
3: 好。
1: 有啊，要大组诶吼。
3: 拜拜拜拜。
10: 大组。
1: 好来，大组诶来，五十五算，甲下一个五十五算来，阿妹来，你好。 来你好，阿美啊，你好，
4: 好，
1: 你是做好，好，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七算，电话足济，我紧接哈，来，苏清姐，你好，苏清姐，
4: 哎，
1: 要三千啊，五千嘞，好，来，你家己看，三千个七啊，五千个，五千个十三啊，哈，五千个十三，较早无，阿伯嘛无哈，今仔有订，阿伯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0: 你好，
1: 买鱼油哦，
0: 嘿，
1: 等我甲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伯你买鱼油拢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拜拜伊有用这个介绍，啊那无就回复倒转来，吼回复倒转来知吼。来你好，姓江你好，拜伊有哦，来等我姐来啦，十算来你好，宝芳姐你好，宝芳姐，拜伊有哦，等我姐来啦，来算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拜伊有啊，等我姐来二算啊，夏姐来你好，来孟琪你好，拜伊有哦，来等我姐来三个夏姐来你好，来孝晴你好孝晴，拜伊有哦，等我姐来四算啊夏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5: 哦，你好，你好，
1: 我没事，没事。好，来，等我姐来，大早些钟，赶紧给小姐讲来，玉梅，你好，玉梅。
8: 我小
1: 晴。没有啊。
5: 好。
1: 等我姐，今仔定岗作文，阿伯拢这个介绍，你要画个符无？食龟鱼汤天，拢照这个介绍。小组就是七啊，大组就是十三，安尼好无？来，你好，来玉雪，你好。
8: 谢谢，拜拜。
1: 阿水啊，你好。小晴。没有啊，等我姐来，七算，等张定卡。富美姐，哎，不要鱼油哦，好，等下养好啊，不要大桌细桌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给你，给你六七六三千就好哈。来，春莲大姐你好，
6: 哎，我买大桌，
1: 好，大桌好，大桌十三，你甲算我，小姐甲算一下，十三只要存偌济钱，哦，只要存啊，叫伊算给伊听来，你好，来，古大哥。买衣服哦，来等我姐来五仔线，甲小姐五仔线来，为你我家人你好。买衣服哦，来美惠姐甲小姐，买大桌一只存384块啦，存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买衣服来五十三线来，来这咱的庆良大哥，
10: 买买几桌？
1: 好，等我姐买3000啊，5000，哎，跟甲小姐讲哦，5000啊是十三。3000是七啊，5000是十三。来，玉玲姐你好。
7: 我小麒麟。
9: 马英竹。
1: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啊。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8: 你拜谢
1: 周恩哦。你好，不要鱼油是吧？
8: 拜谢
1: 好不好？好，你等人家好哈。新朋友，你唔捌买过大力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一盒，你开一盒来食，食一盒经过了，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就感觉袂爱食，你用给我钱退用给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当然，伊毋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你食一段时间过了后，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会较好，你的目睭会较金。你袂安尼目睭撮撮哩，袂安尼目油细细做，因为食鱼油的好处太济哩。哎，鱼油吼，好，等我姐来，我再算，啊，下姐阿碧啊，你好。
11: 要甲走落去啊！
12: 吹落去，
11: 好，先甲吹落去。零四二三三

0: 哎呦，领导的门卡点个跳落去，领导客厅个跳落去。
1: 哎呦，电话安尼切嘞切嘞切嘞切嘞。
0: 是的。
1: 开嘞关嘞开嘞关嘞开嘞关
0: 嘞。领导的

0: 小跨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
1: 哦，
0: 今天谁来叫你黄衣？你知道？
1: 哎，黄是。
0: 今天没来嘛？吼、
1: 哦。哦、啊、
0: 不套路没来。
1: 出国拼经济啦。
0: 安尼吗？
1: 哦，听讲去促进咱这个韩国的经济。
0: 喂，
1: 那边最近经济真歹。
0: 台湾经济唔拼，拼、哦、韩国的，你拜托，你真正。不套路，卖国贼，
1: 卖国贼，伊即摆耳康一定上上哦，
0: 安尼啊，
1: 哦啊，韩国迄个耳康，空气是真歹，本来耳康会
0: 听讲，请假你请输伊安尼啊，
1: 哦，我请输伊哦，输舔舔，这部分我是无可能会赢的，
0: 安尼啊，
1: 因为我的人真爱上班，
0: 真正，这就是安尼啊，
1: 奶操
0: 为民啦，
1: 奶操
0: 奶操，
1: 顾身体，
0: 安尼啊。
1: 谢谢啦，感谢大家。
0: 哎，过会使甲大家见面啦。
1: 嗯，
0: 而且咱今日真正不简单啦，
1: 不简单。
0: 但是吼，文教公益之心哦，
1: 哦哦，
0: 带一旁人咧。
1: 哇，个水，跟那个今仔日哦，阵容很盛大。
0: 是啊，个舞群这么厉害，把个冲落去安尼啦。
1: 穿个遮水啊嘞！
0: 我得文教太厉害，但是我咧讲，咱咱迄个
1: 不老
0: 老不休，
1: 喂，
0: 迄个不老骑士嘛，真赞。
1: 等你鬼叫我多摆，跟你徛起来，我跟你讲。
0: 但是咱吼，咱今嘛这个金曲小歌王
1: 哦，
0: 咱今嘛是特别的文教公益之心，特别给哈邀请来哈，我们陈宇姐，
1: 哇，
0: 足厉害的呢，
1: 水，
0: 嘛参加过咱大力红歌手了，
1: 对呀，
0: 以前哈舞蹈跳得相当的不错，
1: 没错，
0: 哎，因为戏说台湾呢，哦，就不简单啦，哎，
1: 不简单，而且另外一个更加不简单呢，
0: 安怎讲？
1: 今仔日吼，小刚这部头张，因妈妈搞我用，
0: 什么？
1: 什么？
0: 这厉害！
1: 伫个迄个休息室吼，你别讲，我就看你吹头针嘛，
0: 哎，
1: 你讲要不要我帮你用？帮你
0: 看袂过啊，
1: 看袂过啊，看是好哩，
0: 吹个正歹，
1: 家己用个一点那鸟仔手的，讲来，
0: 哎，都是伊，都是伊台，
1: 凶手都是伊凶手，哇塞！
0: 李白啊，
1: 安娜，
0: 你跟他吹小张，不吹我啊？你真
1: 假？啊，带波吹起来，
0: 波吹起来那样，感谢，
1: 谢谢啊！
0: 号召来啊，那个很啊哈，
1: 咱十二点开录音，十点的来啊，
0: 谢谢，
1: 给咱开门，
0: 对咱这个节目才重视点。来，邀请白队跟红队的队
1: 长，
0: 来哦。来哦，哎，白队是你啊！来，你来，心肝放我开，哎呦，哎呀，你无夹麦克哦！
1: 你有麦克，唔是要跟阿秋？
0: 哎呀，
1: 麦克，
0: 跟阿秋对。
1: 红队这边，白队这边
0: 。哦，来，你年纪上轻的啦，今年十八岁过三个月啦。
1: 先介绍来，年纪轻的先介绍。
2: Yuki
0: 对啊 ，Yuki 嘛，叫做秋子嘛 ，Yuki 哈。
2: Yuki
0: 啦 ，Yuki 啦哈。细学啦 ，Yuki 啦哈。
2: 沙
0: 嘿
2: 是
0: 沙
1: 沙
2: 妹
1: 又
2: 去
1: 哦，细
0: 水
1: 哦，
0: 沙龟啊，
1: 沙龟妹啦，
2: 又妹妹去啦，
0: 沙沙妹妹去。哎，
2: 我跳过本部个呀。
0: 好啦，哎，年纪大蛮高个哈。
1: 喂，你来红腮蕊。
2: 我哦，大力哦。
0: 哎，安娜，
2: 上届快乐个啦。
0: 对啦，一定。
1: 有呀。
0: 对啊。你来吼，那无人投票，你来

0: 在迄度啊，你讲。
1: 无迄个代志啦。
2: 哦。啊，你骑多摆来吼。
1: 嘿嘿嘿，重机。
0: 不老骑士呢。
2: 拢骑重机呢。
0: 哎呀，
1: 不简单。环岛十米公，1250公里。
0: 公公，伊就开迄个怪手怪咧，卡到你讲。
2: 你我唔敢问啊！
0: 来，我们文教之心哈，公益之心的我们的执行长，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3: 我是文教公益之心的领队队长，我是蔡春英。
0: 哎呀，啊，这最近呢也跟我们大力电视台配合哈，要遴选出这个文教公益之心，
2: 对，
0: 啊也帮伊安排真济出路了哈，
3: 是，
0: 跳舞的，唱歌，乐器的，
3: 哎呦，
0: 直播的，
2: 各种有安尼哦，
3: 都有尽有。
0: 上界重要一个船去做公益啦，
2: 对，这个是重点嘛。
0: 这个文教公益之心的很多的单位，对不对？
3: 对，
0: 狮子会、什么会、什么会，他们吼都拢有啦。
3: 公益晚会，
0: 哎呀，都有，哦哦，所以讲也很高兴，今天率领的这是前面三场哈。两场，
3: 我们已经海选歌唱比赛初赛已经两场，
0: 两场
3: 总共五场，所以后面还有三场哦。
0: 哦，
3: 大家赶快报名哦，非常热烈的报名中哦。
2: 是是，
0: 赶快报名哦，名额剩不偌济哈，
2: 剩不偌济。
3: 好，
0: 来感谢您啦哈，阿舅妈首先红队的不老不休，
2: 不老骑士，
0: 不老骑士，
1: 介绍好啦，不老休，
0: 老不休啦，幼稚园招生啊，老的无休啦，拢休你幼稚园，啊，你要升你啊？
1: 我升。
2: 哦，拍头顶哦，
0: 安尼哦，西头若无人，西尾袂叮当。
1: 咱讲的国语，
0: 啊，国语，
2: 国语哦，
0: 你要唱国语哦，敢会使卖？我倒改啊，
2: 来不及了，
0: 白富改啦，
2: 来不及了。
0: 我啦，后改尽量卖唱国语，我惊字幕改倒袂起来。
2: 迄阿妈真是有挂，这个乌人无拢甲伊赢落，你讲咧？伊目睭偌想要甲你抬死的，
0: 真正挂乌人呢。只要你乌人面顶有灰尘呢。
2: 哎呀，你唔通扛风啦！
1: 我今日有效买给我挂，讲我爸来将开刀爱。
0: 安尼吼，哦，
1: 小根
0: 啊，对啦，阮姐啊，伊目前较白目，哦，所以就扛起来，安尼大家都看袂出伊白目啊，对吧？好。
1: 嘛袂看到你
0: 诶
1: 不欢喜
0: 诶面
1: 啦！
0: 哎呀，对
2: 了，
0: 对
2: 了，安尼，我们着买买一副来挂。
1: 目睭扎起来，无人看到我诶五官。
0: 啊，讲几波是要唱，我唱。
1: 买啦！
0: 我来要切掉。
2: 要唱啥？嗯。
1: 诶，荡机天涯。
2: 还有好听的歌曲，破声那个吹和笛。
0: 机荡机啊，0423380303，麦卡唔对，记不要卡电来问。
1: 所有的同事，
0: 哦，你卖讲诶，还未开始。永远袂变。

0: 春桃姐，有嘞有嘞，有嘞婆现在出来啊！是不是拢不让你拍婆啊呢？刷掉拢不让拍婆啊！
1: 哦，顶起来顶起来，莫开莫开哦！
0: 有嘞有嘞有嘞
1: 有嘞，出来！
0: 后空翻，前运到。
1: 你在好紧张。
2: 我后空翻会弹会弹。

0: 看单呐、啊。
1: 我咧有小刚看长音咩？
2: 我看长音哦，哦，你也较长哦。
0: 哦，小刚较长啦。
2: 无啦，阿妈也较长啦。
0: 哇，你下边较长啦。
2: 长的无长无岗位啦。
0: 伊是面顶较长啦。哎、欸，那熬，哎、
1: 欸，面顶。哎，
0: 做
1: 啥？
0: 哎，
1: 一大
0: 无法。哎，我这无法度，
2: 这无法度加你个怎样？
0: 加你怎样？
2: 哎
0: 啦，伊是讲发音的管道啦。
1: 哎啦，
0: 发音的管道。
2: 啊，像你这样呐，发音你拢等。你哪叫发音？你拢看啥物？科，耳鼻喉科还是妇产科？
1: 耳鼻喉科啦，
0: 别乱看。
1: 一目看对骨一
0: 眼，别乱挂，挂了唔对。哎哎、啊，其实是看泌尿科。
1: 好，你喉咙痛，你喉咙痛就是看耳鼻喉科啦。
2: 哦，有影吼，大人科普一下哈。
0: 别啦，你那我啦，你会家你出，大拢当你啊，拜托咧。
1: 我又去个啦，大家知。
0: 你穿这输出来，甲袂输撇咧卫星电视台迄个报地仪，这身非常露嘛，
2: 这身大红啊，
0: 哎呀，大身的啦，
2: 唔通掀起来咧。
0: 哦，是啊，你连讲你穿这个唱对手咋？红色女孩噔噔哦，红色女孩噔噔哦，
2: 多红的呢！
1: 哎呀，你咧唱红色女孩，你咧形容我袂
0: 记伊的名。史乃宁啦，
1: 史乃宁啦，
0: 哎啦，
2: 你有介足熟晓？
1: 我介足熟个啊！
0: 哎呦，
1: 搁有下面伫台顶哦，做
0: 哎呦，
1: 唔爱讲啊！
2: 哎呦，台顶迄个唔爱讲
0: 啦，
1: 啊娘哎！下面伫遐合唱迄个情深深，伊讲哦，这真情唔好讲。
0: 哎呀哎呀，我啦，我介合唱个啦，
2: 真的哦。
0: 在油台啦，哦，二十年了呢。
2: 阿妈，这行情不哩啊好
0: 嘞。你向我甲我看起，我唔知要安那起转呢，
2: 唔知要如何是好。
1: 晚年知影过啦。
0: 哦，晚年知啊。
1: 晚年
0: 知啦。我这公开的恋情啦。
1: 我今嘛冇解报备，讲我要来找。
0: 有啦。
1: 找你阿
0: 公。我报就是惊看恁两个相好，伊转唔敢看这部，那不会来啦。
1: 广告。伊会照影我啦。
0: 安尼吼。
1: 我未解占安啦。
0: 好啦，好啦。时间超过啊！
2: 谢谢阿妈，
1: 谢谢大家，
2: 谢谢你，
0: 再来哈，
1: 谢
2: 谢，
0: 骑机车来呢，
2: 我哪有的嘛？搁咧夜呢，真欢喜的。
0: 好，来白堆莫拉不热人吼，
2: 来卢锦焕带来好听的歌曲《笑红尘》，
0: 来高文静个拍破。

0: 好不简单呢，好个有钱呢，
1: 有影不简单呢。天气这冷安尼，还袂冷哦。
0: 温教温教哈，哎，安尼个舞群什么舞群？
2: 哈？
0: 声音舞群呐、啊。
2: 哎，文教磐石舞团
0: 哦，磐石的、
1: 啊，磐坚若磐石，磐、欸、石啦、欸欸。
0: 对对，我顶个就在那是磐石舞团，那个潘娜嘞，
1: 潘娜专门在
0: 潘娜，有些磐石啊，磐石啊，
1: 人这下坚固啦。
0: 对啊，我讲坚固嘞，哎、欸，王亮也是啊，
3: 没办啊，
0: 足好诶，
1: 没办买个几礼拜，
0: 哎，那也买一点讲爱讲好对吧？哈，你爱加卖股爱爱讲过来，
3: 谢谢谢谢。
0: 哦，啊，你唱了嘛，真赞嘞哈。
1: 嗯，
0: 你是我那参加文教公益之星呢。来选选拔哦，
3: 对，我参加第二场
0: 的，哦，我这真正拢经过流过了哈，有过关的才有邀请到现场来哈，没办法，希望你是搞，咱这大力的录节目，爱播出啦，那个决赛巡哈，
3: 了解，
0: 嘿，欢迎你得第一名，好不好？
3: 这
0: 个比赛哈，
3: 好，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0: 真正有备而来哈，
1: 这厉害，
0: 人家大顶掉呢，
1: 哎呀。
0: 啊，真系国输得歹看，
1: 没啦，这无一定，咱是比这个老人的比赛嘛。
0: 对啊，因老阿济人啊，连舞群都老来啊。
1: 对呢，舞群啊，佮因到去考场嘛，拢拍破坏，不得了呢。
0: 对啊，吼、
1: 嗯、啊，不简单，
0: 我见啦，比赛是看结果的哈，那些不老骑士嘛，就浪得虚名的，拜托哈。来，哦，你用武打，
1: 我
0: 哦，可能你用武打，那卖我。
1: 好，诶，柯金基，哎呀，那边去再去。
0: 阿诺卡奥卡卡
1: 阿诺卡科的，
0: 卡科卡科的哈，我来再问你，好，来，我问你个拍婆啊。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1: はい。
2: あ、綺麗ですよ。
0: いや、綺麗ですね。あ、これよ。あ、綺麗、綺麗よ。え、あなたは、ひどいとない。は。
1: 对。
2: 明道宗谁？
1: 啊，明道宗谁啊？
0: 明道宗谁的？哎，啊，你去苏山去日本买哈？嗯。我一个看了知影。
2: 对。
0: 对哈。
1: 啊，什么
0: 风的？哎呀妈呀！
1: 北风的哦，哎，
0: 你北风咁好，
1: 你讲北风的吗？哦，日本的啦，
2: 日本的啦，
0: 啊，日本的啊，啊，你有去日本教育对吼？
2: 哎，没有啊，在当小姐时候就端那个。
0: 你有当过小姐啊？
1: 哎呦，公共出来，哎，这端，这怎样在看呢？这怎么？
0: 心里想哦，
1: 嗨
2: 嗨，去了日本公司啦。
0: 哦，哎呦，
2: 那时候谁？
0: 哎呦，
2: 五十音呐！
0: 啊，五十音呐，
1: 这厉害呢！
0: 哦，阿萨奇哦，干呐！
2: 阿萨奇，
0: 哦，我叫是阿萨奇的。
2: 阿
0: 萨奇哦，做网球。哦哦哦，卡瓦萨奇，
1: 哎，卡紧嘞，
0: 卡瓦萨奇下下叫，纳纳萨奇九九上，对不对？哦，你有。
2: 哦 ，good。
0: 哎哎，
1: 看啥？
0: 哎，我乖乖乖，
1: 我
0: 把这九九你看。
1: 哎呦，九九啊！
0: 哎呦，别拜别拜，哦，我个插花你看，嘿，真正。
1: 就用心诶。

0: 们真好，谢谢
1: 你查春桃姐查是书啊，查啥意思啊？
2: 你误会呢，
1: 你无骑迄个重机的
2: 哦，买一台啊啦，
0: 我骑 T 背啦，
1: 对啊，啊 T 背较慢嘛，但是无差，
2: 你钓伊袂钓呢？
1: 你头中较慢，最后一句嘛是到站嘛，哎呀，
2: 那听起来，那感觉那都会怪怪种感觉。
1: 比赛是看结果啊，中慢无紧，但最后一句有钓到
2: 好啊。有啊，像迄龟兔赛跑嘛，同款嘛。
1: 是啊，
2: 其中一个走到一半咧，手卡咧休喘咧困，乌龟的先到终点啊嘛。
1: 你安尼讲，甲袂是伊是乌龟咧，伊毋是这个意思，伊是讲乌龟长寿啦，等会修，
0: 要有毅力，
1: 有毅力，
2: 哎，要坚持坚强。下去
1: 有坚定的那个坚情了，
0: 好了，谢谢两位，
2: 谢谢
1: 阿里阿多，
0: 阿里阿
1: 多柔多柔多柔，
2: 你搞唱嘞，我够厉害，我免注音嘞，
1: 哎呀，注音冇看无，边啊唔是啊，
2: 咩边啊拢爱，以前咧唱吼边啊拢爱有注音，波波摩呐，吼罗马拼音呐，
1: 系啊，
2: 姐姐就厉害咯，
1: 厉害啦，好。来，所以我是文教公益之心，我们的叶欣彤，
2: 带来好听的歌曲《米小炊》。
1: 来，五文字个泡泡，04233803303，
2: 三声挂灯。

0: 哎呦，哦，你看画面有水无哈？
1: 漂亮漂亮
0: 漂亮啊！
1: 瓜搞像人个生了水。
0: 啊，磐石是多几个在指导。
1: 来来来，往前往前。
0: 老师是哪一位？老师老师赶场了哈，哎赶场了哈，哎啊你有闹人无？
2: 有
0: 有啊，真叫有
1: 闹鬼耶！
0: 才心虚着，闹一个是这是什么人？叫是叫来。你本人、欸、本人咧唱的是，佫无法度拍无啊！
1: 我又手机先摕好，别人讲等下用我的字
0: 代打了对
1: 吧？
0: 你安尼袂使对，这专讲咧看，你是要闹人来对吧？赞助本团的光彩。
1: 啊，因为伊迄、那个做这个，也算是人客拢是小朋友。
0: 安尼啊，小朋友会叫因老爸啊、老母啊卡啊，对啊，叫人公阿妈卡。
1: 因为姐姐做幼教的哈。
0: 系啊，
1: 麦克风麦克風。
0: 系啊，你知影叫做《孙子兵法》无？
1: 哦，
0: 叫人孙阿卡，
1: 叫人孙孙孙子兵法是安尼来的哦。
0: 就是安尼。
2: 孙啊。
0: 无啦，你叫人幼教的对吧？叫人孙啊，叫人阿公叫阿妈卡啊，对啊。哎呀，
1: 金哥在做吗？
0: 系啊。
2: 嗯，对。
0: 安尼哈，
1: 真的哈。
0: 我叫你放心，咱后边阿个贵有钱哈。你我们是打团体战的。打群架的，
1: 对，
0: 过了来闹人吼，我过了看了，无就避免哦。闹
2: 较
0: 济
2: 人
0: 诶，对啊，哎呀哈，好，
1: 谢谢你，
2: 谢谢，
0: 感谢您哈，谢谢我们磐石舞群，
1: 哦，谢谢，
0: 哦，那金细细啊，你看嘛，
1: 呀，金细细后边，但你唔知要去要换几梳纱，
0: 系啊，
1: 通常伊拢换几啊梳呢，
0: 安尼吼，
1: 一套、两套、三套，咱卖梳诶，这新娘要请人
0: 去，要上课安尼啊，
1: 上课，
0: 一进二进。啊，给我送客，
1: 给我送客，
0: 上盖无一个啥
1: 啥书嘛，
0: 啊，给我上尾一书《洞房花烛夜》一书，
1: 一书一般拢写个吧，
0: 一般拢无清啦，
1: 一书一书，你看拢个那肤色诶，
0: 吼，安尼啊肤色，
1: 哦肤色诶，把人大家人拢赶快，
0: 你卖骗你无啦，你就讲黄色诶，
1: 对啦，因为不，伊来讲伊嘛听无，
0: 嘛有影，
1: 伊嘛听无，
0: 伊只拢会晓做呢，
1: 伊也嘛，伊也嘛怎样，喂，我唔知呢，你有听人讲哦？
0: 看你无来，
1: 你有听人讲？
0: 伊也无咧看，
1: 我拢唔是，我拢
0: 跟你讲啊。
1: 有啥物小道消息？
0: 有来我看了，知影。
1: 真假啦？
0: 看来形影色嘛，看了。
1: 哎呦，无怪我感觉最近咧这部做起来满面春风
0: 啊
1: 咧。
0: 对啊。
1: 边啊，我坐伫边啊，一阵风迄种吹过来，春风那个轻轻吹拂过来，
0: 一眼瞪出答案。
1: 哎呦，你个像什么？
0: 哎呀。基本上是可能去度蜜月一关
1: 度蜜月
0: 啊，不是啊，
1: 你迄敢无去？
0: 哎，无去啦，
1: 无去啊。
0: 好啦，来，哎，红队哈，不老骑士队
1: 哦，
0: 许树林同学
1: 哦，什么歌曲啊？
0: 来打追车，追车过年。
1: 哎呦，车车车
0: 车车，哎，来
1: 来。

0: 钱。
1: 哦哟，钱钱小钱钱钱钱钱，
0: 各位拍摄，
1: 你应该、你应该唱一条桃花
2: 车车打，
3: 哦，鬼打遐么车车伊，
1: 是啦，较早迄个迄、个追车姑娘是用卡咧打的，哎啊啊，这新的呢？这变奏曲的呢、
3: 这用啥在打？
1: 这用插电的啦，哎呀，
0: 就讲那无啥讲，
1: 那无啥讲哦，敢会点唔对？
0: 哎呀，点唔对，那
3: 个是因为点唔对哦，
1: 你拢无试就对啦。
0: 歹势歹势，
1: 你是查迄条什么点歌王的哈？
0: 系啊，
1: 你看了乌影就开枪了，对啦、
3: 哦。所以你原本是要唱咱原本原版的吼。
0: 哎啦，
3: 哎呦，
1: 方瑞儿一条，
3: 对不对？
1: 啊，把摊子哦，车车车车车，吼，哇，你真正
3: 好厉害。
0: 都
3: 带
0: 袂着节奏。
1: 伊一插电的较紧啊。
0: 哎
1: 呀，也较早用卡咧打，较慢啊。
0: 我是讲老对袂着节奏。
1: 哎呀，哎，佫无听到鼓声，啊，无鼓声出来啊，对啊。规拢乱呢嘛，对啊。这是阮的问题，甲你无关。
3: 时间够三分钟，无佫造假原版，
1: 无佫造假原版。
0: 好
1: 啦，唔好啦，快听。那原本，结果原本的佫走嘛对袂着，按来绕去啊。宁可安尼讲保持一个美感啊，就是因为这个音量的问题。
3: 但讲哦，见好就收啦。
1: 系啊，
3: 后一届小波一定会加较好。
1: 就嘿。
0: 哦，
1: 谢
0: 谢。
1: 无啦，
3: 哎，无啦，
1: 啊，袂啦，
3: 无要再简单帮你算。
1: 林姐讲你做友好的呢？
0: 哎呀，
1: 对啊，友好唔是。不是跟伊讲，别人讲的，对吧？
0: 人讲在世一粒豆，看也是要拜
1: 低头，对啦，较是有影啦，哎啦，对啦。不，因为你这样呢吼，啊，加五个拍婆啊，你讲这句加五个拍婆
3: 啊，有影，因为友好啊，
1: 哎啦，这一定爱。
3: 咱这观众朋友就该人友好的，
1: 对吧？
3: 孝顺嘛，百善孝为先呐。
1: 万要引我，引我
3: 对啊！你要任何代志成功，一定要为友好、孝顺开始。
1: 真简单啦。你交朋友对啊，伊连事大都无咧尊重啊，哪有可能你
3: 这个像尊重你
1: 嘛？连讲做朋友，
0: 先两大代志袂当等，就是先孝甲修道。
1: 哎呦，真正，
3: 我说姐姐有咧修，
1: 你有咧修哈？
0: 有
1: 啊，你一届拢修偌济？
3: 五百一千，
0: 那你管的啦，
1: 那你管的啦，
3: 随喜乐捐
0: 啊，随喜啊，
3: 你拢修啥？
1: 嘿，
3: 修啥？我拢修啥？我今早暗就好修啥？
1: 来讲啦。水洗的，吼，水洗的会求水，啊，那是干洗的，
3: 干洗，对，
1: 啊，你讲啊，干洗啊，水洗，
0: 水洗啊，
1: 水洗啊，啊，那求水要注意，尽量莫碰着头的救伊，好啦，谢谢哈，好，谢谢，
3: 呃，
1: 不要紧啦，那个来点欢喜就好，
3: 哎，但嘛就厉害呢，
1: 天哪，
3: 这个处变不惊呐，
1: 对吧？
3: 哎，那我哇，因为走路我就紧张噶，
1: 对啊，啊啊，掉唔掉，掉唔掉，走唔掉，
3: 哎呀，我的车，我的家己，我的车车出去，
1: 哎呀，对啊，打飞车打袂掉，对唔对？
3: 厉害，
1: 迄插电的，迄个唔是较早古早迄种的哈，
3: 即马有迄个
1: 电动
3: 的，吼，电动的对，
1: 抽水机啊。圣圣剑，
3: 嗯，对啊，那个破，

0: 来，第三首，好，第三首，庄明景，哎，都来合唱一首，也是国语歌曲哦，
1: 哎，对，
0: 昨夜星辰，
1: 来，04233803303，
0: 怕啥声，挂灯。
2: 永远袂变。

0: 哦，厉害了哦！
1: 演唱会的这个规格
2: 呢，
0: 而且你应该跟咱
2: 这个
0: 磐石舞群舞彩排过吼、
2: 哦，有啦。
0: 啊，你看那行了变换队形，
2: 我啊建议一个，
1: 我发现一个八字形，
0: 对啊，
1: 哦，安尼说过来，
0: 对啊，
1: 八字形个说的。
0: 你较早做宪兵的款，有去咧慈湖咧阅兵的时阵，安尼行行。打迄落迄个青布啊吼，八卦阵啊，
1: 哎，迄个是同款的
0: 啊，
1: 即林七青布，迄
0: 个七青布，
1: 迄是八家将，
0: 八家将，
1: 迄是八家将，
0: 安尼啊，
2: 八家将，
0: 啊无你是参加多少团的啊？
2: 我白队啊，白队的，
0: 我猜你白队啊，
1: 错面，我你是问什么？
2: 再继续拍功格，
0: 哎啦，我是讲你有参加迄个什么团体啊？
2: 我捌唱过五等奖，
0: 哎呀，哦，啊几个灯？
2: 三次同登同分，
0: 哎呦，太厉害了！跟张惠妹同级了哈，
2: 差不多啦，
1: 比较高唱。
0: 会
2: 啦，无啦，唔敢在讲，安尼。
0: 不要是因为出来都有工课，怎样歪歪跟伊比安尼啦？
2: 哦，即摆在驾车啦，
0: 即摆在驾车，驾什么车啊？
2: 驾车高中在驾车啊！我叫我囡仔投票哦，
0: 安尼哦，
2: 高五呢，多少票？
0: 哎，叫同学啦，
2: 我阿哥因的亲戚朋友。

0: 啊，校长啊，
1: 一个要求无票，
0: 对啊，
2: 你若讲校长无投，我明年我就要退学了吧？
0: 是啊，
2: 我就不念了，
1: 系啊，无白相嘅。
0: 我跟你讲，咱是教吼有重播，诶，我互你带互你看，啊，你就直接一个检查看迄个
2: 检查，
1: 迄个有卡无？
0: 无卡，就甲点油做机油，卖有贵啦。
2: 电话咧名册，你就登记就晓啊。
1: 有卡加分啊，
0: 加分啊，
1: 无卡会袂使共抽出，安尼。

0: 弹呐、啊，
1: 就炸弹，
0: 像做炸弹了，
2: 还要做王水嘛，对不对？
0: 对啦，那对你来讲就简单的呀，
2: 简单的，
1: 所以唔好提示我安尼，
2: 安尼啊，
0: 你无炸吧？
1: 无啦，我等你，我等你赔啦。
0: 那等于我就讲，哎，
2: 你看，
0: 你看，哎，我但像迄种外面拢自爆的，无拍开来面拢个，
1: 啊，你我这会炸掉呀！
2: 哦，你化学老师，
1: 化学老师嘿，
0: 哦，哎，这不简单
2: ，H2O 嘛，哈。
0: H2O
2: 嘛，
0: 二氧化碳来
2: 水嘛，
0: 热哥二氧化碳嘛，
2: 遐我唔是讲个重点，我较早就突发奇想啊，咱讲加油对吧？咱加水嘛，然后可以分解 H2O 对吧？啊，这个 H 是氢的自然，啊 O 是助燃，所以这两个加起来都会使做这个车加水的。
0: 你很有学问呢，
2: 真的啊！
1: 拜拜拜，
2: 听说有人研究出来，但是被汽车业把它打压，你走。台湾汽油拢变白啊，对不对？
0: 有影嘞，汽油拢做到斑斑的。
2: 对啊，所以因为叫被磨灭掉。
0: 好有想法，你无做老师无菜。
2: 无菜啦，我真做安尼都还无。
1: 因为做老师我都无头路啊。
2: 哎，对啦，
0: 有影有影。
1: 比我较敖讲啊嘞。
2: 对，
0: 你是敖讲，不一定敖讲。
2: 好啦，谢谢老师。
1: 感谢感谢。
2: 好，谢谢我们磐石舞群。好，呵，来。
0: 难怪老
2: 千呼万唤使出来，我们的金曲小歌王哎，马西，我们文教公益之心啊推派出来的哈，这些做底下哦，嚯，哎，请教不简单呢，
0: 真的
2: 参加今阿毛戏说的演出了哈，哦，阿哥参加跟咱这个张立善哈，那个县长啊，
0: 县长
2: 哎，作为怕广告片呢，而且舞蹈嘛非常的厉害，
0: 能歌善舞呢，
2: 开玩笑，
0: 这用啊，
2: 明日之星哈，来邀请到我们的陈宇姐，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哎，真足听哦，哎，回胖，
2: 赶快拍破0423380303，来。

0: 大家。
1: 哦，哎哎，这这对什么会啊？什么会？
2: 短会。
1: 短啊，婚哎，什么会啊？
0: 玫瑰花。
1: 哦，玫瑰花哦，哦，恁到玫瑰花大瑞哦，够婚难爱啊，哈、哦，真的不错哈、哦。哎呀，这个陈宇杰啊，哎，对对，演艺圈有什么想法？想要朝这个方向
2: 发展吗？
1: 发展吗？
0: 嗯，想要，我的愿望。
1: 你的愿望哦啊，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歌唱？
0: 国小三年级。
1: 国小三年级啊、哦，第一首学的是什么歌？
0: 心花开。
1: 哎呦，
2: 心花开。
1: 哎呦，
2: 拢跟花有关系呢。
1: 嘿啊嘿啊，我、哦、这
2: 花香，
1: 这心
2: 花开，
1: 花容要大开啊啦，哎呀，开开出大蕊哈、哦、啊！而且你有参加过那个戏说台湾哦。
0: 对，我去演那个女主角小时候
1: 哦，
2: 多注意，
1: 真的啊！一出叫什么什么什么名，你知不？单元。
0: 老神起 K 件。
1: 老神哦。
0: 老神。
1: 老陈啊。
2: 哦，老神。
1: 老神起 K 件哦。
2: 细说台湾，哎，就这就趣味的一挂吼，当晚拢伫咧这个内面嘛。
1: 对啊，对啊。嗯。而且你有看那个张立善是不是？是县长。
0: 对，我去拍云林县政府的幸福保卫餐券、
1: 嗯。哎呦、啊、他怎么会找上你啊？
2: 因为漂亮啊！
1: 哦，真的啊？为什么没有找我？
2: 因为你太忙了啊！
1: 哦，对对对，
2: 你太贵了啊！
1: 对对对对，啊，你那公家秘书长没钱耶？
2: 不是啊，总是人
1: 我太忙了。
2: 以资历来讲，当然这个、
1: 啊、我要上班嘛，又不能跑
2: 啊，真的、哦、跑不了。
1: 对啊，卡蚂蚁啊，
2: 卡蚂蚁
1: 啊，到不了啊。所以你对演艺圈，你比较喜欢唱歌还是跳舞？
0: 唱歌。
1: 啊，唱歌啊、
2: 哦！听说跳舞也很行呢。
1: 对啊，
2: 是不是应该要来一小段、
1: 啊？哦，我随便挑一个，姐姐你会不会跳？
0: 会。
1: 哎呦，
2: 会哦，
1: 厉害了哦！
2: 来
1: 来，老师嘛，姐姐那个前奏给找了一下啊啊！麦克要不要给我？嚯！哎呦哎呦哎呦，又又又又又又又，嚯！不要再叫我什么姐姐，还给你提前。哎呦，嚯！哎呦，嚯！哟，哎呦，是哟，嘿，嚯，
2: 嚯，
1: 是哟，呀。

0: 好，哇哦，
1: 哎，很厉害呢，
0: 厉害啦，
1: 信手拈来，这个都没有套好的呢，
0: 随 Q 的哦，
1: 哎呦，哈。
0: 其实，而且吼、哦嗯，表情很重要，嗯、他表情也很到位呢。
1: 对啊，
0: 他还会对那个镜头放电、哎，
1: 抛媚眼这样子。
0: 哎呦，
1: 还好我已经结婚了，要不然会爱上你啊，好不好？还好，我说还好。
0: 我们没干那个不老骑士被叫去给欧里呢，我被挂。哇、哦，真的错、哦，对这个镜头放电啊，
1: 太厉害了。好，来，但是呢，红队跟白队的分数要是帮我们，
0: 我们还没颁，也颁个奖啊。
1: 好，来，先颁个
0: 奖。来
1: ，
0: 谢谢你、
1: 啊，恭喜你哈。哎，来，到底是红队厉害还是白队厉害？哎呦，好厉害的哦！红队，哎，那刚刚够起啊，机器啊，我的老狼啊，164分，好、哦，来白队，
0: 来白队200分整啊！
1: 哎呦，
0: 不多喝200分呐、啊！
1: 哎，加油者，加油者哈！好啦、啊、不过呢，今天这个我们进去小哥相当的不错哈、哦，希望呢，咱领导脑袋接工资也行啦啊！听讲你卡点回来，敢报名？欢迎哈，好玩好，我们金曲小歌王欢迎你过来，这把这段非常重要哦。
0: 嗯，
1: 那这把我都继续向前走，拢爱靠恁的支持。
0: 是，
1: 这物件哈，真正咱邓贤康保证，大力电视台物件都是跟他赞了
0: 哈。
1: 有啥子问题，我负责搞的。
0: 是，听龙哥为大家做介绍，谢谢。
1: 点了一个卡哈，感谢恁的支持。啊，这首歌是客家本色的台语版啊，伯乐下的俗，大家无啥气嫌，菜脯囡仔蒙家家，波声给我吹的好唔好咧？04-2338-0303，谢谢。

所有观众朋友给咱来支持，给咱加油哈！每礼拜六12点到4点现场直播红白交流站，大家欢迎来报名，来唱歌，来泡泡啊，投票，来铁佗。

0: 哦，感谢咱各位时代的支持，哈、哦，落线一直电话继续改卡起来，阮刷卡继续有人给你服务，谢谢你。
1: 哇哈！
0: 哎呀，谢谢谢谢。
1: 哎、欸，听完这首歌，就想要问，哎，子孙有友好无？
0: 有哦，有代代出状元无？
1: 有哦。我
0: 跟你讲啦，哎，积德和咱施舍，免捞钱啦，捞钱啊，冤家娘子对吧？
1: 真正，
0: 你积兴。人讲吼，言教不如身教，哦，所以讲咱大家吼，哎、嗯，做时代就是安尼，老德和咱的时势，看讲吼，大家吼，大家拢变为了是为了钱财。
1: 你看呢，迄兄弟吼，这个翻脸不认人呢，
0: 都
1: 起了变面呢，
0: 为着
1: 有些迄啲讲
0: 分财产啊，
1: 偌济都偌济，其实有些嘛无咧。
0: 哎呀，
1: 系啊，有时候真的也没有呢。啊，分家吼，哦，原本细汉。嗯这个啥啊？感情拢足好诶，
0: 这
1: 个到迄个啊，到迄个啊，贵个安尼，人家山体安尼。
0: 所以呢，尽量啦，生一个嘛会使，生两个嘛好。
1: 我得跟他一个。
0: 啊，你若生三个，出不进就变喏。
1: 哦哦，
0: 三班除以三，三班三
1: 点三三三三，
0: 后边三，后边三，后边够一个一线的全部摸掉。
1: 你看啊，乐哥尽可能有这款的欢乐。
0: 嘿嘿，我生两个，除以二。诶，整数
1: 啊！挂外口诶，可能四五六个
0: 嘛，外口就排不进啦，
1: 也是数不，也是数不进嘛。
0: 诶，是数不进，没数不进，
1: 哦，是数不进哦。
0: 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
1: 阿娘诶，这个杂草除不尽，春风吹又生了那个。
0: 你是讲小草呀？
1: 诶，卖人这边干没？这边卖铁的，
0: 无代志，
1: 这边卖铁的跟草有关系诶物件。
0: 我咧讲啦，尽量吼。穿好烧，诶，嚼饱，困落困落落眠，
1: 上重要啦。
0: 卖为了迄冤家娘子，迄拢卖看，看即台就好啊。
1: 哎，
0: 对啊，你咪免免心情免起毛子话落去。
1: 偌偌欢喜诶，看到大力，
0: 立钱有恁倒来冤家娘子，大家拢唔爱通过，啊该该过唔过，不该过一直过。
1: 就分开，
0: 就是啊，迄拢开咱诶钱呢。
1: 对，纳纳税人的钱呐。
0: 对啊，真笑诶，好啦。
1: 请看官啦，看就还好。愈讲愈想
0: 去，看唱歌较好笑啦。哎、欸，乖乖、欸，
1: 好听啦，唔是
0: 好听，好听。
1: 好笑是咱唱歌较好笑。
0: 后来第四周不老骑士庄春香、
1: 欸、来哦，咱来这个风中的玫瑰，
0: 听看嘛嘞，五分钟够拍无？

0: 好，红中的玫瑰哈。
1: 哎呦，愈开是愈水啊，系啊。
2: 我
0: 足
2: 紧张
0: 的。你紧张啊？你讲讲一下，先唱唱煞在你讲啊。
2: 我唔捌来遮唱这歌。唔
0: 捌来遮，啊！你拢伫对唱较济。
2: 拢伫厝唱
0: 咧。伫咧夜景啊，是本所。
1: 灶咖，
0: 灶咖，哪煮哪哪唱啊，
2: 哪炒哪。啊，你菜唔真系好食。
0: 哦，所以你是唱一条泡菜，泡菜。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你咧一听啊，唱歌水，
1: 上好听，
0: 啊，够水声，伊个水声淡淡，袂伤大咧啦，哎呀，真的啦，你连讲试看麦，
1: 嘿，较少来就袂紧张啊啦，
2: 对对，
0: 但是你爱有种有疫症，有种你若干湿分，你买足大呀，
1: 哎呀，你等起会试看麦，
2: 啊，够加油啦
1: ，OK 啊，
0: 啊，你拢加九五啊，九二诶，你
2: 啊，
1: 九二诶，你嘛调多摆款哦，
0: 九二诶，九二较凶咧。我咧，给我来操咧吼！你连刚加九八看麦，九八
1: 不碰着，你还能加一个，我都要过路去。
2: 我加伤紧啦，
1: 人原本就拢九二的，忽然间哦，听乐哥讲哦，九八好，九八我今日加看麦，然后
2: 要个新车，所以加九二的。
0: 新车九二都够力了啦，
1: 哦够力吼！
0: 来碰碰球呢，
1: 啊姐姐你嘛带咱奥利不加呢啊？
2: 嗯，我嘛带兵到庄西。
1: 哦，弄到厝边呢。
0: 哦，啊就带吴琼华一人听尔啦，
2: 吼，
0: 吴琼华袂歹对哇吼。袂，这给讲几句啊？
2: 我早上拢伫遐做气功啊。
0: 做义工哦。
2: 做气功。
0: 哦，气功，我想做义工。
1: 哇，你遐说你遐练气功的对啊？
2: 我教练哩。
1: 外丹功。
0: 教练哦。
1: 来教你一下，来，是外丹功啊，什么功？
0: 咩练？
2: 十七式诶。
0: 哦，十七式。
1: 还有十七式哦。
0: 太厉害。
1: 降龙嘛，叫十八式，你啊，你的十七式啊。
0: 哎呀，十八掌又去减一个啦哈。
2: 我操煞，拢七点二十的。
1: 来，真能教，真能播，个咱。观众朋友小教一下，
0: 免气啦，免气。
1: 来，我教你教一下。不要紧，不要紧，紧嘞。
0: 伊也阴功啦。
1: 咱只观众朋友嘛拢。
2: 十七
0: 波嘞。十七
1: 波，来，一两波来就好。
0: 时间的关系，两波就好。
1: 两波来。
0: 三两波出来就好啊，来。嘿呀，别波个头仔，嘿，
1: 哈，
0: 嘿，
1: 吼，
0: 哎呀，真正有气呢，吼。
1: 哦，哎，有嘞，我边我感受到有气。
0: 你讲嗨几遍？你讲嗨几遍？你讲嗨几遍？啊！
1: 哎，你讲
0: 好，安尼好，
1: 阿哥来嘞。哦，你是头一波是安尼喊吼。
0: 神龙甩尾啊！
1: 对，好。乐哥咧做拢敢出声。伊
2: 拢吸气甲吐气啦。
1: 哦，吐纳，人这种练气啦，气功重要就是这个气爱顺啦。
0: 哦，你若讲敢输，无排队，腹肚就涨涨涨啊！
2: 啥物人？有咧运动有
1: 差。啥物人？我腹肚敢那输无排你
2: 搞。做些吼，较袂感冒。
0: 哎呦，
1: 较袂感冒。
2: 阿妈对咱国家嘛就有帮助。
0: 对国家有帮，较早义和团就是。已经嫁出来了，
1: 真的假的？刀枪不入一团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兵来
1: 兵用，较唔免去复健啦，
2: 唔免复健啦，
0: 唔免复健。
1: 啊，生咱的健保，
0: 啊，连生囝生完都唔免做回来吼，
2: 会收煞起来。好，好啦，
0: 厉害，
2: 南北国生得可以哈，南北国
0: 谢谢谢谢，
2: 拜托了，有练过我一个。
0: 嚯，迄规个边啊都安尼，拢有感受到伊的气
2: 呢。有啦有啦有啦，愈看愈生气啦，
0: 有风。
2: 来第四组来，
0: 后来咱的文教公益之星，咱的梦言，带来好听的歌曲《野草也是花》。
2: 哦，这歹唱哦。

0: 哎呦，好、哦、厉害呢！大棒呢！
1: 我伫边啊听甲规个鸡毛皮哦！
0: 哎呦，哈、
1: 哦，太高唱的啦！
2: 谢谢啦！
0: 真正的，我无好笑讲，你比今麦陈英姐歌话好听咧！
2: 我现在身体，
0: 对对对对，
1: 今麦咁好咧唱，
0: 是因为身体不好啦，啊那无嘛差不多啦。
1: 你提起那个比较，
0: 哎、欸，大棒哦、喔！
1: 姐姐那也在高唱，
0: 系啊。
2: 嗯，我是那个咱隔壁乡镇吼，彰化县演艺协会的执行长。
0: 执行长，
1: 哎呦，不乖啊！
0: 哎呦，
2: 爱当是迄文。彰化县文化局，我们还有一个是那个影视产业工会。
0: 哎呦，恁好干的啦！
2: 那都是新住民。
0: 哦、哎呦，
2: 我在协助。
0: 你敢新住民？你看起来不行、啊。
2: 不是，我们要协助，咱台湾
1: 协助帮忙啊，
2: 帮忙。
0: 因外来。定是那同胞嘛，
1: 对对对，
0: 哦，讲实在，人家那吼，异地来过来，
1: 自远方来，爱讲来来来，这是客嘛，
0: 为了
1: 客，
0: 拢生活的这片土地，大家拢是同胞嘛，
1: 对
0: 对哦，你是种真感
1: 就有爱心
2: 呢。他们也都是有很多才艺，我们要发掘他们的才艺，
0: 很好啊，
2: 去舞蹈啦，
0: 是
2: 歌唱，唔是刚刚歌唱俩，他们还要去舞蹈。
0: 哎，
2: 代表我们彰化县出去比赛。
0: 啊，那样
1: 哦，
0: 连刚你都带队来嘛。
2: 好好好，
1: 对啊，带队来这边一起共襄盛举、啊。
0: 新住民嘛，跟咱这舞台，忽然知讲咱大力119对新住民嘛真注重啊。
2: 对对，好、嗯，他们也会唱歌、跳舞的都很多。
1: 嗯、新住民是多位较济，
0: 越南、印尼都有，大陆也算、
1: 啊、很多呢。
2: 对啊，
1: 对啊，
0: 外来的
1: 啊，姚倩莹来啊，
2: 柬埔寨都有，
0: 柬埔寨了哈。
2: 重点，他们都会唱台语歌。
0: 哎呦，
1: 哇，这样更好了
0: 哦！是是，欢迎啊，期待你们来组队。
1: 谢谢你，
0: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磐石，
1: 谢
0: 谢谢谢。哇，哎，大家好唱呢，
1: 规个听个规定鸡毛皮啊！
0: 嘿啊，
1: 这个音响响唱个破，
0: 对啊，
1: 哎，咱搞咱音响唱破无几个哦，
0: 对啊，不是春桃姐。较不要紧，是对方太搞笑，
1: 哎，点唱一个破呀，你
0: 啊，
1: 好厉害哦，
0: 来不老骑士，这压轴，
1: 哎，压轴啊吗？
0: 压轴，压轴，
1: 好，来来来，
0: 好听的歌叫
1: 蔡佩玲跟咱的陈进昌，
0: 好，要唱啥？
1: 这个台语的歌吼，烟雨江南，
0: 烟雾，哎，
1: 好，
0: 江南的，好，听歌嘛，
1: 谢谢。
3: 永远袂变。

0: 谢谢。
1: 哦呦，哎呦，哦，赞！
2: 请问两位到底是什么？迄、那个
1: 来手牵的何乐哥看一下。哎哎，
3: 堂妹。
2: 哦，堂妹啦。
3: 躺在旁边的妹妹。
2: 安尼安尼安尼乱伦啊呗！
1: 躺在旁边的妹妹。
3: 躺在旁边的妹妹。
2: 纯欣赏，拢无个拢无个当啦哦。
3: 不，哎，我
2: 最近拢无啦。
3: 我是堂哥。
2: 哎呀，堂哥，
1: 躺在旁边的哥哥。
2: 哎呀哈。啊呢，哎哎，有歌哦，唱歌了爱注意哦。
3: 多好，多好，
1: 啊，多好，没
2: 多好，
1: 讲了哪只？
2: 较贵少
1: 看。来，哦，听讲这对是咱的这个模范夫妻呢。
2: 安怎讲？
1: 哦，拄啊边人甲我讲诶。
2: 安尼哦，
1: 嘿，因为我嘛唔捌看过啊，但是口耳相传呐。
2: 唔捌看过因两个阿公婆
3: 40几年也未离婚。
2: 安尼哦，
3: 结婚40几年。
1: 乐哥，你偌久？你偌久？
2: 你甲我白欠啦，唔甘换啦，你要开钱啊，你搁办。办喜宴噻，啊，个
1: 就麻烦吼。
2: 哎呀，
3: 安尼别好。
2: 哎呀，我一个用啊，真慢慢拢唔甘换。
1: 但是乐哥那是个订出来会好哦。
2: 啊，那个
1: 收的红包应该会比伊出来较济。
2: 我听你咧放臭屁。
3: 安尼朋友拢买来啊。
2: 哎呀，
3: 包钱拢买来。
2: 人讲吼，娶一个某无用一工啊。
1: 哎对。
2: 娶一个细姨无用一世啦。
1: 啊，不然叫你娶细姨。
2: 啊啊啊！你叫我甲死掉吗？
1: 你家己心内个人讲出一个。
2: 哎，我心内话讲出来，所以我卖啊无。一个就好啊，
1: 一个就无用不了啊，
2: 一个过得掉就好啊，哦，感谢啦，啊，你拢无话无句了哈，你拢恁阿公啥啦啥对啊，
0: 哎是，
2: 啊对，恁
0: 阿公啥就是啥，
2: 安尼哈，
1: 因都有交代，讲起来卖甲访问伤困难的，
2: 安尼哈，
1: 哎，但起来应该搁真好讲，大哥不了你，
3: 真好讲，贤内助，
2: 贤内助
3: 哈，
2: 安尼讲的感性的，讲你这四十年来你上爱甘心的是
1: 啊，甘什么代志？
2: 帮你生囝吼，
1: 上世人难忘的，
3: 甲厝的过甲足好，甲过甲翁女过愈少年，过甲那二十岁。
2: 哎呦吼，啊两个看起来差不多啊，
3: 伊爱过甲过甲那，
2: 伊差十八岁尔啦，系啦，啊两个下差两岁嘛吼，
3: 差两岁，
2: 系啊，袂歹袂歹。
0: 差四岁，三河
2: 哦，三河，
0: 三河呢？
2: 三河啦，
0: 三河，
2: 我住三河里啦。
1: 对啊，我叫三河里啊，
2: 我叫三河啦。
1: 边个一个好特殊
3: 呢？我住隔壁呢。
2: 哦，隔壁呢啦，
1: 近近啊，
2: 好啦，
1: 欢迎大家去投，
2: 欢迎欢迎，
1: 谢谢你们，
2: 欢迎大家呢哈。迄个互唱互随的哈，
1: 就好诶，
2: 规家伙拢个带来，
1: 爱唱歌的就是做伙来嘛。
2: 系啊，
1: 父子党也可以唱啊，妇女党也可以唱啊。
2: 会使哩喏，
1: 你家有一个姐姐嘛，带因80几岁，要90的爸爸，
2: 真好啊，
1: 来遮合唱，你看迄个画面，足感动
2: 诶，就
1: 很温馨呐。
2: 少年人肯背时代来行行，诶，这足赞诶啦，
1: 系啊，很棒嘛，
2: 真大福报啦。好，来，刷来去第五组诶，文教公益。之心来，
1: 来这个
2: 张
1: 雨沁，带来好听的歌曲《一片天》。
2: 来，五分钟个拍破啊，04-2338
1: 03-03。是袂变卦，永远袂变。

0: 水哦，
1: 性格哦，吼，这吹球的吼，哎，这耍嘿，养恢复严重，我惊你啊，会
0: 生啊，
1: 会生诶，
0: 手会生，辛苦啊，哦。

0: 会使了无？这有穿会使哦。
1: 水啊，
0: 水哦、喔，哎、欸，你真正，
1: 他们衬托我的歌声，哎、
0: 欸、哦，
1: 画面更美。
0: 对啊，我、喔、这真正啊，你这你吹秀了多久啊？你讲啊，哎，
1: 敢那二十年啊？
0: 二十年才老安尼了哦，啊，不是啊，
1: 你是讲哦哦哦，
2: 那二十年已经到头卡吧？
0: 对啊，对啊，
1: 有修这样修，
0: 有修了，
2: 我还修诶，性格哦，
0: 哎、欸、啊，什么什么想法也老安尼啊？你本身是做啥？做帮模？
1: 哎、欸，做帮模，
0: 做帮模拢爱老安尼哈。哎、欸，阿你讲卖老倌，开始淡淡啊！
1: 我本来是美发师啊，
0: 哎呦，
2: 美发哎，他对不对？
0: 美发师
2: 到他地别呢，
1: 牙牙刀啊，牙工腿啊，
0: 阿你哦，哎，阿工实在都是人较好谈。
1: 哎、欸，这几年也是工腿啊，较好
2: 谈。哎、欸，最近你看
0: 车无工人啦，车无工人啦吼，哎、哦，真辛苦无，更加是较辛苦啦吼。
1: 就是因为辛苦，该拼出一片
0: 地。啊，拼出一片，
2: 拼出一片。
0: 不要紧啦，人在做，天在看。
2: 对。
0: 哦，唔免惊，你环境有啦，歹环境，经济歹，冇人赚钱啊。
2: 嗯啊。
0: 啊，你若经济够好，袂瘾做嘛，无好啊。
2: 嘛是有人在了钱嘛。
0: 系啊，是啊，吼，这真正，我刚刚讲吼，可以踏实啊，吼，用诶，卖讲啊，这嫌艰苦啦，嫌钱少，嫌啥，只要要做吼，我相信要做牛吼，免惊无厘头好拖啦。
2: 对，
1: 是
0: 的。对，你安尼讲做。发型设计师我都爱信了，
2: 哎呀，
0: 你讲帮我来捞啊，我就真正无倒袂起来。好啦，感谢你啦，
2: 谢谢你。
0: 好，来，阿恁今麦嘛是来看，
2: 邀请来这个红白两队所有的队员一起上场，
0: 一起上场。来哦，
2: 哎呦，阿恁麦克风，
0: 阿恁麦克风无也来哈哈，也一支也来啦哈。好，当然是，当然是哈。好，来。啊，欢迎啊！
2: 对，那边
0: 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现场 live 直播，欢迎啊！爱唱歌、爱表演的、爱跳舞的嘛可以，要表演你的乐器嘛欢迎哦。你只要爱表演，拢欢迎哦。啊，你只有头白队队长啊、哦，来，你也只啊，有啦有啦，嘿啦嘿啦，来啊！安尼，今日安尼，你有什么感想？
3: 哦，真开心啦！
0: Hey.
3: 来大理就是我的最爱啦。
0: 是，
3: 嘿，啊，就算讲来这吼、
0: 哦， hey.
3: 看到我的旧情人，
0: 旧情人，
3: 站在我的边啊，
0: 是是是是，哦，感谢。
3: 所以讲很开心，啊，唱歌吼、
0: 哦， hey.
3: 较袂老啦。
0: 会得啦。
3: 我即马85岁啊，唔惊人知我有老无？
0: 无啦。
3: 第二咩？
0: 完全看袂出来。
3: 第二无？
0: 看出来，甲袂输83岁遐尔。
3: 无啦。
2: 你讲，你讲个加三岁去哩哦，
3: 啊，你蛮好啊，
0: 哦，安尼啊，十八岁
2: 啦，
0: 好啦，真正18岁的隔壁呢，来，啊，蔡春英台，
4: 啊，今天呢，带着我们文教公益之心呢，来这么棒的舞台，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么优秀的我们的选手，这是我们的文教公益之心，
0: 是，
4: 未来呢，在舞台上，一定可以发光发亮，
2: 一定可以，
4: 对，感谢大力这个节目，很棒哦，
0: 其实。因他每次出来表演哦，拢安尼哦，熬唱歌、
2: 啊、
0: 熬跳舞、熬乐器的噻，拢有呢。
2: 真的呢，
4: 哎、哦，我叫磐石舞蹈团。
0: 哦，磐石舞蹈团
2: 就领进的啦，真的很认真，真的。
0: 哎呀，你们还走，你还走这些不老骑士舞蹈，还、那個、歌舞团呐、啊，
2: 家己跳嘛。
3: 不，
0: 你还歌舞团、
2: 啊？你讲啥？
0: 无啦，啊，招新的啊，
3: 招新的好啦，我即马较来招啦，
0: 招一种。看奶超的啦，
3: 美国遐拢吊吊过来，
0: 阿妈在困呢。
5: 你第一报名。
0: 好啦，我第一报名咧。
3: 好啦好啦。
0: 你招阿妈在困，阿公起来迄种诶，甲招招来啊，对吧？哦，美国的咩？哦，
3: 就较用的啦。
0: 诶，较用，
3: 较用的啦。
0: 啊，那样。
3: 碰
0: 碰掉诶，
2: 碰碰掉诶。
0: 好，来看红队跟白队。
2: 哇，
0: 哎呦，他是40万咧。
2: 他点嘛啦？
0: 哦，红队，
3: 谢谢。
0: 297。
3: 诶，
0: 哦。
2: 咱的白队317啊，
0: 哦，
2: 二十票尔啦，
0: 哎
2: 啊，不错不错，
0: 你拢无闹人
3: 咧。因有校长嘛，有迄学生啊，吼，
0: 安尼哦，
3: 老师啊，
0: 安尼哦，好啦，王经理，
2: 和你翕相，
0: 其实我你讲啦，你的票数那加你的年会，你第一名啦，
2: 哦，
0: 对啦，无人拼赢你啦，
2: 有影，
0: 哎啦，又去啦，叫你看尔啦，哈，
2: 翕相尔，
0: 哈，
3: 林大成功，我上一批。
0: 系安尼啊，
2: 哦，伊即个讲话哦，伊无怪人会做做即个
0: 对啊
2: 队长，
0: 就是讲话爱虚伪，那几人听嘛哈。来来来，谢谢我们文教之星，
2: 赞赞赞，
0: 感谢啊！
4: 恭喜在，
0: 过来磐石啊，我们磐石舞群哈，因拢爱安那训练，怎么训练？
4: 哦，他们有固定的练舞时间，有固定的老师，我们有不同的舞风的。
0: 哎呦，
4: 对，
2: 舞风也都不一样哦。
4: 对对，哎、
2: 所以不同的舞风是不同的人。
4: 中国风的，也有肚皮舞的。
0: 阿够嘛，或者桃花舞、春风的啦。
4: 啊，拢有啦。不需要催我就对啦。
0: 对啦，
2: 真的。
0: 老师要跑步诶，马通找那个文教公益之心啦。
2: 是啊，
0: 迎接团队非常的赞哈、而且呢，这次呢决赛会在我们大力电视台来办哈。哦。会，而且电大力电视台。会播出，
2: 对对对，
0: 大家拭目以待，好，抓紧报名哈，也欢迎大家别走开哦，
2: 对，
0: 国家国精彩，
2: 是哦，
0: 过来啊，
2: 到两点钟的这个节目哦，
0: 是啊，啊，
2: 所以给每礼拜六咱的红白交流站，十二点至下晡四点，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

0: 你说凡想数开福杯，因相知你长天，当万里长江重出下过，祝老福杯生的一场诗，一场美丽的怀恨。亚比亚是三岁初级的传奇，故人讲水支持你，山支持你的，你从而迷就看到一种穷山体转向平原的程度。村内下岗的风沿道来到东洋，行业古柏传田的观点，亚比亚是无声管工的安息之体，他在墙上长街上看到风墙太矮的穷柏，不会感觉到几乎束缚2000年的主义，一眼才呀轻轻的离场，也是一场跨越2400年的亲密之旅，给全部显化，但是动有力量，八处文化老协同风情，在呀人间的烟火中慢慢的高涌，用 NDQR 行业一片神圣的台地，甘肃结婚成天在山野地方的有那老风骨。
1: 一段恢弘千年的不朽传奇，一处神往平调的临危圣地，在我国广袤无垠的江汉平原与雄奇俊秀的鄂西群山之间，坐落着闻名天下的中国武圣关羽的陵寝——湖北当阳关陵。湖北当阳享有三国古战场之誉，为历代兵家瞩目之地。《三国志》载，东汉建安24年，公元219年，关羽大意失荆州，退走麦城，孙权与领举夹石擒关羽，权送鱼首于曹公，以诸侯礼葬其尸骸于张响，孙权将关羽首级送于曹操后，操以侯礼

厚葬于首级于洛阳。权以诸侯礼葬其正身于当阳，这就是民间常说的关公头枕洛阳，身卧当阳的由来。当阳关陵与河南洛阳关陵、山西解州关帝庙并称为中国三大关庙。当阳关陵距今已有1700余年历史，位于湖北省当阳城西，占地100亩，建筑为4殿5院，中轴对称式地陵规制。南宋淳熙15年，公元1188年，襄阳太守王珠始建祭亭，环以圆墙，树以松柏。明成化3年，公元1467年，当阳县令黄树奏准敕建庙宇。大规模群体建筑则落成于明嘉靖15年，公元1536年。随着历代朝廷风势不断升级，依托圣帝陵修建的庙宇在清同治7年，公元1868年达到顶峰。沧海桑田，历朝历代屡有增建补砌，直至近代关陵得到有效的保护。神道碑亭位于陵园中轴线的最前首，亭中立有清道光10年，公元1830年石碑一通，碑中镌刻24字：忠义神武，灵佑人勇，危险关圣大帝，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墓道。在亭内石柱上分别刻有明万历31年、公元1603年两幅银联：夕阳秋守三分土，古道江头一片碑，滩水夜号蛟龙饮泣三分恨，秋山昼宵草木生诸两贼魂。过碑亭，沿神道排列着汉室忠良石牌坊、三元门、马殿、拜殿、正殿、寝殿、圣帝陵。三元门又称仪门，中门上方镶嵌着关陵匾额。马殿又称戟门，殿内素有关羽的坐骑赤兔马。拜殿又称祭台，殿前门柱楹联为：生蒲州，长解州，战徐州，镇荆州，万古神州有贺。兄玄德，弟义德，秦庞德，世孟德，千秋至德无双。历代来这里朝圣的人们，就是从拜殿前面3叩9拜去拜谒他们心中的圣人。正殿是关陵的主体建筑，始建于明成化3年，公元1467年，重檐歇山顶。殿门正中上额悬挂清同治皇帝御笔赤斑，威震华夏楠木金箔匾额一方。据湖北通志载，这方御匾因湖北总督关文、巡抚郭百英和宜昌总政兵关安贵奏请，于同治8年6月20日赤斑，由湖广总督李鸿章敬悬，并撰文为记。殿前石楹柱上浮雕盘龙盘绕，兼以祥云衬托，天花团龙彩绘。殿内素有关羽坐像、关平、周仓侍立两侧。寝殿又名同殿，门柱上有楹联一幅：先武穆而神大宋千古，大汉千古；后文宣而胜山东一人，山西一人。殿内傲立着关羽铜像一尊。神道的尽头是圣帝陵，始建于东汉建安24年，公元219年，顶高7米，
周长71米，石户栏板上雕刻着精美的浮雕图案，陵前建祭亭一座，始建于南宋淳熙15年，公元1188年，亭内立汉寿亭侯墓石碑一头。

0: 陵园古木参天，郁郁葱葱。据记载，关羽昏没后，其孙关悦在此守墓。1700年来，其关姓后裔安居守护，沿袭至今已65代。宋代以前，圣帝陵称之为大王冢，每岁清明，乡人乡帅上冢，如祭扫之礼，邦人墓祭，遂以为常。所以当阳关陵为最早祭祀关羽的场所，更因其为圣人陵寝之地的独特地位，成为关公信仰的重要发祥地。古往今来，关羽不仅为民间百姓广为敬奉，还为儒家、佛家、道家历代帝王所极力推崇。关羽玉泉山显圣，稽首皈依，愿求清慧，便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据南宋佛祖统记载，中国佛教很早就把关羽封为伽蓝神。元代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玉泉寺住持僧慧真在关陵建其经真，重作寺门以表之。明成化三年，得贤宗恩准敕建庙宇。至清同治七年，庙寺之制俱已完备，在关陵留下了诸多佛教印记，也留下了钟鼓楼、佛堂、斋堂等古老建筑。置身这座神圣的殿堂，仿佛还能听见梵音禅语、晨钟暮鼓声回荡在当阳古城。沿中轴线两侧对称分布着华表、春秋阁、启圣宫、博子祠、碑廊等古建筑群。圣象亭又称八角亭、达旦亭，始建于明嘉靖36年，公元1557年。亭内立圣像碑和关公垂训碑。相传当年关羽镇守荆州，告诫其子关平，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如今人们称之为四好碑，代代相传，相沿承袭，成了为人处事的准则。当阳关陵是我国著名的三国古迹圣地之一，也是关公文化发祥地之一。关陵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3A级旅游景区，灵秀湖北10大旅游名片。千百年来，关羽忠义仁勇的形象已成为海内外华人广泛崇拜的偶像，海内外前来游览朝圣者络绎不绝。而每逢10月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关公文化节，即关陵庙会，则更是蔚为壮观，热闹非常。当阳关陵庙会并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岁月如歌，气贯长虹，关公精神依然在这方圣地传承发扬。
1: 无论身在何处，总有一个地方让人魂牵梦绕。纵使尝尽珍馐，总有一种味道直抵心灵深处。公元前340年，一位诗人在此开启了他浪漫而又伟大的旅程。此后3000余年，这方山水灵气独运。今天诗人的身影已经远去，但他的足迹至今却依然被故乡儿女追寻。 2015，我们以一种独特

的方式再次踏上寻找他的旅程，寻味子规、屈原家宴、大型饮食文化征集评选，以美食传情，去寻找那些舌尖上的子规记忆。味道是骨子里绕不开的乡愁，美味背后是人生百味。子规人擅长用烟火熏烤岁月，用瓦罐泡制春秋，采用古老的发酵技术配置各种调料，这些薪火相传、简单而又神奇的传统工艺成为子规味道的重要基石，而今他们却渐渐离我们远去。行走山水间，探寻百家宴，让我们用热情重现千百年来的饮食精髓，用诚意挖掘子规的味道，让地道传统的子规美食重现于世，以享天下食客。乡愁是走遍大江南北骨子里总也绕不开的那份感情，而镌刻内心深处那份最真挚的情感，来自味蕾的记忆，却很难被时间洗刷掉。银片子、馓子、高粱糖、勺金果，这些乡土气息浓郁的食物，在儿时的记忆中，这些零食是孩子一年四季的期盼，是春节的味道。因为只有在这段时间，家中岁数较大的长辈才得空备上这样一大袋打杂的零食，为了招呼客人，也为了犒赏全家，烤火聊天的时候拿出来吃吃，出门溜达荷包里也装点，家里的小孩更是有事没事爱从盘子里摸出一两块放进嘴里嚼嚼。很多时候不是因为饥饿，而是迷恋那种独特的味道。如今城市化的生活使许多儿时的记忆离我们渐渐远去，但这些朴素的食物却依然承载着那一份最真切的乡愁。踏足一个地方，认识一方水土，很多人往往会选择从味觉开始，从当地的小吃尝试。在秭归当地，小吃众多，而最常见的是粽子，有棱有角，有心有肝，一身洁白，半世煎熬。就这样一个被给予了人格魅力的粽子，在秭归却保存着最本色的做法，一片蓼叶，一颗红枣，两三勺糯米，再加上五色丝线缠绕，便构成了一个粽子的全部，清新而又脱俗。秭归的小吃除了粽子，还有姜粑粑，选新鲜玉米、剥粒磨浆，发酵一夜，然后可以放进在锅中摊成饼状用油煎，也可以用刚采摘的桐叶包裹，里面放进豇豆末、肉末，制成粑粑，放入锅中蒸熟再吃。虽然主要食材是玉米浆，但做法和吃法却有四五种。除此之外，野菜饼、油心饼、酒碗茶香饼、老面馒头等秭归小吃不胜枚举。游览乡村，寻找野趣，行走小巷，探寻风情，你总能碰见各色小吃，一路玩耍，一路品尝，既了去了腹中饥饿，又让味蕾完成了酸甜苦辣的各种挑战，何不快哉？泡菜坛子在秭归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器皿，或大或小，或胖或瘦。在过去，女儿出嫁，这是娘家人的陪送嫁妆。由此可见，
泡菜坛子对秭归人的真挚情感，而坛里的宝贝更是日常生活的必须。在秭归，家中妇女的巧手擅长将各种新鲜蔬菜泡制后放坛储存，芋头干、广椒、生姜、大蒜、包菜等等都可以成为坛中之物。盖上盖儿，在坛子边缘浇上一层浮水，这样各种泡菜就被封存了起来，随吃随取，不长霉不变质，一年四季都可以取食。泡菜坛子除了存放各种泡菜，还可以存储豆瓣酱、豆腐乳、腌菜等，这是一种延长食物生命期的有效方法。坛中之物虽种类繁多，但口感却多集中在酸和辣。在秭归当地有这样一个说法，一日不吃酸和辣，心里就像猫儿抓。酸可以开胃，辣可以刺激味蕾，而酸和辣的搭配却可以抵挡整桌佳肴的诱惑。在秭归人的饭桌上，少得了山珍海味，却少不了一盘泡菜，因为一盘泡菜就是一顿饱饭，而一坛泡菜就是整个春秋。猪肉是餐桌上的常菜，在秭归农村有年头捉猪宰、年尾杀年猪的习惯，一年下来将猪从宰养到两三百斤，虽然辛苦，却是这一年的盼头。时至腊月，在秭归杀年猪、吃新鲜肉的风俗也逐渐热了起来。好客的秭归人在这个时候总喜欢邀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围桌而坐，开怀畅饮，海吃一顿新鲜的年猪肉，算是感谢大伙这一年来对自家的关照，也算是一起见证这一年的收获。因此每逢这个时候，乡里乡亲见面，彼此问的不是这一年挣了多少钱，而是你家的年猪有多重。在秭归杀年猪吃新鲜肉很有意思，这满满一桌除了猪肉还是猪肉，偶尔有素菜搭配，这一来是为了迎接即将来到的新年，二来是为了体现主人的待客之道。年猪宴的菜多达20个，这一桌下来能瞧见一整头猪的各个精华，有猪头肉、猪耳朵、猪舌条、猪肚、猪座子、猪蹄等等，让人眼花缭乱。而其间的烹饪方法却主要集中在煮、炒、蒸这三种，这三种烹饪方法又属蒸最让食客尽兴。一指厚的肥肉拌上苞谷面，垫上老南瓜，放进甑子海蒸一通，40分钟后一盘热气腾腾的粉蒸肉便呈现在了眼前。每到这个时候，胖子忘记了高血脂，女同志忘记了减肥，只看见筷子在盘中来回交错。这种肉肥而不腻，入口满嘴油香，牙齿咬合，肉中的油便顺势慢慢流出，着实过瘾。这丰盛的年猪宴在觥筹交错和谈笑风生中渐渐地所剩无几，这是一年收获的喜悦，这也是来年丰收的期许。在秭归人的饮食习惯中，与烟火打交道极为普遍，腊猪蹄儿、腊座子、腊猪肝、腊猪舌等等等等，这些极具秭归地方特色的腊制品与烟有关，与火有关，与腊月有关。吃剩的年猪肉悬挂于火炕之上，点燃柴火，让烟弥漫起来，沿肉的周身行走，使柴火的味道一步步深入到每寸肌理，慢慢的炕
慢慢地

熏，不急不燥，时间越长，腊肉的味道越正宗。对于腊肉的烹饪，秭归人很讲究，尤其是在对烹饪器具的选择。使用鼎罐和砂罐作为烹饪器具，体现着秭归人的烹饪智慧和对岁月的总结。鼎罐微辣排骨，砂罐微辣肉，记住这两种器具对食物温度和香味的很好保存，让肉在柴火旁慢熬细焖，让肉香藏在罐中丝丝弥漫，再加上干土豆的完美搭配，还原出了最地道的辣味。汤汁翻滚，唇齿留香，满屋香气弥漫，谈笑风生，推杯换盏，道一道这一年丰收的喜悦，味蕾的惬意伴随着蒙蒙的醉意，逍遥而又自在，是哪儿都享受不到的情趣。人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秭归依傍长江，而境内有支流众多，因此能享受到的河鲜馈赠不在少数。在秭归众多的河流中，长江的棒棒鱼、刁子鱼、九碗溪的翘嘴白、扎溪河的黄骨头、升平的莲子，还有湘西河特有的银鱼等等，品种繁多，而肉质的口感却又各不相同。临水而居，对河鲜的烹饪，秭归人自然也非常在行。鳊鱼的鳊，鲫鱼的鲫，麻花鱼一张皮，哪种鱼肉质最嫩，哪种鱼刺儿最少，哪种鱼适合煎，哪种鱼适合煮，不同的鱼有不同的吃法，不同的鱼有不同的烹饪讲究。对于如何做鱼，常年以捕鱼为生的船家尤善此道。将鱼洗净，除去内脏，加入一些盐、生姜、大蒜这些最基本的调料之后，放入酸菜，让它和鱼慢慢的煮，通过酸味将鱼的鲜味激发出来，煮出来的鱼细嫩可口，酸中有鲜，让人难忘。这就是最正宗的酸菜煮鱼，这也是最具秭归代表的河鲜味道。秭归人很有福气，临水而渔，一年四季有享不尽的河鲜美味。依山而居，来自大山深处的珍馐佳肴源源不断。四溪的竹可以用来做一桌摆竹宴，竹荪、竹笋、竹耳等等，有干货，有新鲜采摘，可以凉拌，也可以清炒，各种搭配，各种烹饪技巧，将一棵竹的食用价值发挥得如此淋漓而又如此生动。懒豆腐，取材黄豆，用清水泡上半个小时，然后上磨推成浆状即可。制作方法虽然简单，但后期加工却各不相同。在秭归，有的地方习惯直接放入锅中煮，这叫清水懒豆腐，而有的地方喜欢加入白菜、花生一起煮。虽然吃法不一样，但都叫懒豆腐，入口清香，营养价值高，让人难忘。在秭归，取材深山的佳肴众多，其中有一类很特殊，它们与时令有关，与季节有关。春回大地，鱼腥草和香椿也悄悄探出了头。虽然一个产自土壤，一个来自树梢，却都是这个季节秭归人餐桌上的美味。这两种食材的烹饪方法都主要采用凉拌，放入醋、酱油、盐，配以葱、蒜等辅料，搅拌几下便可上桌。烹饪方法既简单，又保留了食材的本色味道，
清新爽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蒿子蒸饭也是这个季节的产物，取材主要为野生蒿子和苞谷面。虽然取名蒿子蒸饭，却与米无关，这在过去是为了弥补粮食的不足，而在今天却是餐桌上难得一盼的美味。采新鲜嫩蒿子叶，洗净切碎，拌上苞谷面，撒上盐，搅拌均匀，放进蒸笼里蒸熟即可。过去家庭条件好点的，还会将腊肉或是肥肠切成丁，土豆、红薯切成条，会同蒿子、苞谷面一起入笼蒸。也就40分钟的功夫，满眼蒸汽弥漫，一笼香喷喷的蒿子蒸饭便呈现在了眼前，入口松软，富含粗纤维，极符合现代人的饮食习惯。除此之外，还有漆油炕土豆、炒地鲜皮等等，这些来自大山深处的美味，也许只有在秭归才能还原出大自然的味道。秭归是中国脐橙之乡，春有轮碗，夏有夏橙，秋有枣红，冬有弗罗斯特，可以说秭归一年四季脐橙相伴。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 ，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2: 小哥有固定在吃无？
3: 有啊有啊，我订后尾啊。
2: 啊你吃了感觉？安那袂歹，你讲给大家听一下。
3: 目睭较袂流，欸、较袂流目油
2: 啊。哦，变较袂流目油啊。
3: 嘿啊，无三箱会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流目油。
4: 外口鱼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问袂完啦。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逐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甲你讲，为虾米我的鱼油甲人无共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这 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它有一项，所有鱼油内底干哪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料吼，袂当抽海霸油了。全世界这个要食的 DPA 都干哪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嘛拢无力。做一人都鱼油是咧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拢好足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疼，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侪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凹翘继续快活。台中八顿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袂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酯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骹手较袂麻，还佫有咧吼，还佫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因囝发现伊家己。哎，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拢讲同款嘞哇。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诶，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高肥料即摆袂麻。英康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这了这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

而且今年有当时啊，台边的放咧裤底啊，诶，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阴暗啦，放咧裤底，食一阵啊了，即摆拢袂啊，基底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的早暗食一条，食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这个袂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的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佫较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佫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三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佫较厉害。哦，叶黄素佫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三会当伊吸收率佮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内底佫有添加这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哦，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佮有 PS 这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把你的血都清甲清清清，和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吼，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哦，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血都真好诶。啊，过来就这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以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各位当帮助你的视力，好，你把肌肉好，我突然忘，你吃叶黄素不够，爱吃一下鱼油，各位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好，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同款，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这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也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子硬化，塌伫咧脚尾手尾，你着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即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佮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固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若血更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佮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吃鱼油，认真吃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这个做提早发炎，就讲你一直哈气的、流汗的、讲话大气的、形容目睭的黑暗面的，哦，啊是讲啊，这个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红的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会去连落去的，哦，提起手会提起举低低连落，举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形容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够我来看我的节目，看到这么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就吃啥？吃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寡这个这。有一寡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位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实认袂出来啦。你若有这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会当促进细胞的生长，延缓萎缩 ；PS 会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嘞，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K 诶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
海霸油里面有，但是不能抬海霸，所以你只有吃什么？吃我们的超级磷虾油王，这是德国的 KT 的专利，这叫做 RTG 的形态， Omega 3世界最好，他都用这个小只鱼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T 的这个叫做法玛，这个叫做药典里面都有给你记载， DPA 里面加3

0: 趴上侪，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甲无共款的所在。所以今日我讲啊上侪，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鱼油规趟天拢有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上侪足困难的，哎呦，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 天然的形态，浓度上介高，吸收上介好，分子量上介细，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哦，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干那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的，鱼啊开始一直到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来做世界第一名鱼油。哦，这欧米伽三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肺更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这个镜头，拢有足侪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为添加这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伊有足侪这个做卵磷脂佮欧米伽三。你来看，蓝鲸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就讲，南极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三，这甲一般鱼啊磷虾这 omega 三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波这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来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这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阿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哦！安尼也无定定讲，我会回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了哦吼。嘛，等下5分钟，给你整数尔。买两盒，送两盒，4盒早都等于。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要偌济？要8000。今仔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好无？一摆炸6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血清，互你食卡袂麻、手袂麻，互你食脑底健康，6盒算你3000块，食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唔捌提出来哦，加今仔日尔。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哈，这加送你的，送你食，食无钱的，食有效，你再继续食，食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6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到尾要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偌济，12盒本来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给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要花钱，你要花钱，你要鱼油哦。
2: 姐，我
0: 想
2: 请。
0: 好，来，老高叔，来，小姐，老高叔，30桌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2: 我知影。
0: 你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配钱，你要配钱。
3: 喂。
0: 你要鱼油哦。
2: 好。
0: 好，等我一下，来，我再算，小姐，阿碧啊，你好。
2: 这边
0: 爱大桌
3: 是
0: 谁？要鱼油哦。好，等我一下哈，要3000啊，5000啊，小姐讲啊，我收啊，你好。
2: 好，阿妹
0: 讲，买鱼油哦、喔。来，等我一下，来，甲夏姐来。你好，这李董诶，李董诶。
2: 好，拜过哈，好，谢谢。
0: 李董诶，有听诶无？
2: 好，
0: 有啊，要大桌诶吼。
3: 拜，
0: 大桌。好，来大桌来，55双，甲夏姐55双来。阿妹来，你好。来，你好，阿妹啊，你好。
3: 哈。
0: 买一桌哦。好，来等我一下，55双，电话足侪，我紧接哈。来，苏清姐，你好，苏清姐。
3: 收
0: 我。哎。买3000啊，5000诶。好、哦、来，你家己看，3000的7盒，5000的13盒哈，5000的13，较早无，阿摆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摆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3: 你好，
0: 买鱼油哦，
3: 嘿，
0: 等我甲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摆你买鱼油拢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摆买鱼油拢这个介绍，啊那无就回号倒转来，吼，回号倒转来知吼，来你好，姓江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了，10双来，你要保旺姐，你要保旺姐。买鱼油哦，等我姐来了，来耍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姐，2双啊，夏姐来，你要来孟琪了。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3个夏姐来，你要来夏晴，你要夏晴。买鱼油哦，等我姐来，4双啊，夏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4: 好，你好。
0: 买鱼油哦，好来，等我姐来，大桌小桌，我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要玉梅。
2: 我小
0: 晴。买鱼油哦。好。等我姐。今仔定讲作文，阿摆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好无？食规年汤天，拢照这个介绍。小组就是7盒，大组就是 十三，安尼好不好？来，你好，来，玉泉，你好，
2: 谢谢，
0: 阿水啊，你好，
2: 小
0: 陈，你好，等我一下，六七串，六七串，等等等等，张丁卡，胡梅姐，哎，别鱼啊。

0: 定定行好啊，不要大做细拢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互你六七十三千落哈。来，翠莲大姐你好。
1: 哎，我买大桌。
0: 好，大桌好，大桌十三，你甲算我。小姐甲我算一下，十三只要存偌济钱？哦，只要存啊，叫伊算算完一天来你好。来，古大哥。
2: 拜拜。
0: 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五仔线，甲小姐五仔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买鱼油哦，来，美惠姐甲小姐，买大桌一只存384块啦。存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那鱼有来，我杀船来，来，接着这咱的庆良大哥，
3: 我买几桌，
0: 好，等我一下，买3500，哎，跟个小姐讲哦，5000是13，3000是7哈，5000是13，来，玉玲姐你好，
4: 喂，马英竹，
0: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他，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2: 你
0: 要不要不要鱼油是吧？
2: 拜
0: 谢，好，你等下然后哈，新朋友，你唔捌买过大力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只，你开只来食，食一盒经过了，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就感觉未爱食，你用我，我钱替用我，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当然，伊唔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认真吃，你吃一段时间过了，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会较好，你的目睭会较金，你袂安那，袂安尼目睭潺潺哩，袂安尼目油细细做，因为吃鱼油的好处太济哩。
4: 哎，
0: 这鱼油哈，好，等我一下来来，我再算，啊，下一个阿碧啊，你好。这鱼油哈，好，等我一下，要来3500，甲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2: 好，阿
0: 伯讲，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夏姐来。你好，这李董诶，李董诶。
2: 好，拜过哈，好好，谢谢。
0: 李董有听无？
2: 好，
0: 有啊，要大桌诶吼。
2: 拜拜。
0: 好，来大桌诶，来55双，甲夏姐55双，阿碧来你好。来你好，阿碧啊你好。
1: 哈。
0: 买一桌哦。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57双，电话足侪，我紧接哈。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5: 哎。
0: 买3500诶。好、哦、来，你家己看，3500，5000，5000，13，较早无，阿拜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拜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6: 你好，
0: 买鱼油哦，
6: 嘿，
0: 等我甲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拜你买鱼油拢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拜买鱼油拢这个介绍，啊若无就回号倒转来，吼，回号倒转来知吼。来，你好，新疆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啦，十串来，你要保旺姐，你要保旺姐。买鱼油哦，等我姐来啦，来一串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姐，等我姐来二串，下姐你要来孟奇了。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三个下姐，你要来孝琴，你要孝琴。买鱼油哦，等我姐来四串下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7: 好，你好，你好。
0: 买鱼油哦，好来等我姐来，大桌西装，赶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要玉梅。买鱼油哦，
7: 好。
0: 等我姐。今仔定讲作文，阿拜拢这个介绍，你看会符无？食规年汤天，拢照这个介绍。细组就是7盒，大组就是13盒，安尼好无？来，你好，来玉璇你好，阿水啊你好，买鱼油哦，等我一下，六七串，等定卡，富美姐，哎，买鱼油哦，好，等定行好啊，买啊大组细组无要紧，但是阿拜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互你6-7300落哈。来，翠莲大姐你好。
1: 哎，我买大桌。
0: 好，大桌好，大桌13，你甲算我，小姐甲我算一下，13只要存偌济钱？哦，只要存啊，叫伊算完一天来你好。来，古大哥。
2: 拜拜。
0: 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50双，甲小姐50双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买鱼油哦，来美惠姐甲小姐，买大桌一只存384块啦。存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买鱼油来，我杀船来，来，接着这咱的庆良大哥，
3: 我买几桌，
0: 好，等我一下，买3500，哎，跟个小姐讲哦，5000是13，3000是7盒哈，5000是13，来，玉玲姐你好，
4: 喂，马英竹，
0: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他，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2: 你买现桌
0: 哦，你要不要不要鱼油是吧？
2: 拜谢，
0: 好，你等下然后哈。新朋友，你唔捌买过大力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只，你开只来食，食一盒经过了，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就感觉未爱食。你用我，我钱替用我，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当然，伊唔是仙丹。

只要时间，你若认真吃，认真吃，你吃一段时间过了后，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会较好，你的目睭会较金，你袂安那，袂安尼目睭潺潺哩，袂安尼目油细细做，因为吃鱼油的好处太济哩。哎，鱼油啊！好，等我一下来，我再算，啊，下一下阿碧啊，你好。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文采大哥、怡峰大哥、荣于杰、慧珠妈妈、金石妈妈、冯明大哥、秀玲妈妈、嘉瑜姐、婉玲姐。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伙。
0: 这哪，大家的天气吼，有通像这首歌曲同款哦，唔知嘛偌好诶。
1: 这首歌真正大魔王。
0: 哎呀，尤其是你看这个北部啦吼，以前我伫北部有时候，出门虽然落雨，尤其是伫咧桃园啊，迄种雨就是吼
1: 湿湿
0: 啊雨，哦，淡小可啊，而且吼，迄种是无穿雨衫。无加雨伞，
1: 看我山区拢是安尼，
0: 嘛袂淡的迄种，哦，嘛袂淡的，
1: 就是比较真正暄雨绵绵。
0: 但是坦白讲哦，迄种天气，咱少年人较会冻的。哦，那一寡时段吼，啊，拄着迄风湿啊，哦，身体啊关节啊，有一寡即个较无爽快，哇，迄种天气吼，足艰苦的，足无爽快，会肿啊，肿你去到你的即个脚头，啊，会酸会软啊，哇，迄个。比较就较无爽快啊哈，所以一旦你这个身体当中吼落雨天，这个湿气你就要想办法甲做一个排毒啊，哦，看要用除湿机啦，啊，是讲看要食一寡吼利水、下水的物件，排湿器，哦，消水肿的，有的人像啥，家己煮的啥，
1: 绿豆汤、
0: 绿豆
1: 汤、
0: 薏仁水。啊，为什么？为什么这种哦，薏仁哦，有的人甲煮水咧浸水尔，伊无落去控。嗯，因为你若甲这薏仁吼，甲这乌豆啊吼，佮乌豆啊水，你一旦落去控吼，你会甲内面的这吼淀粉啊，会煮倒出来。啊，这侪人就是为着为人要减肥嘛。啊，就是要瘦啦！啊，跟哪个去食一下淀粉，伊会感觉啊，安尼加大块的，哈、啊，所以拢会加迄水吼，特别煮的较清的呀，哈、啊。这非常好听的一首，这个小雨绵绵啊，愈听愈好听。
1: 小雨绵绵，其实我唱的时阵，我真正拢惊惊的。
0: 拢惊惊吼，
1: 因为真正太高。
0: 真的，啊嘛，刚才你有法多唱呢。
1: 我现在状况好的时阵，你啊状况歹的时阵，唱歌会歹势。
0: 唱歌袂啦，卖你讲嘿啊。对啊，这骗你的人较算较好心嘛，伊唱歌的人知影听歌的艰苦，你无这款的问题，你的声音算哦天籁之音呐、啊，阿妈咧讲的，迄天籁之音呐、啊。
1: 他都唱这条，就是那台鸡。
0: 哦，台鸡哦，那唔讲台低。
1: 对，我要给大家。我要告状一下。哎呦。咱去录音嘛。
0: 咱一早起吼，就因为咱大力电视台最近有一首这个是，你不要你讲，我要给出去
1: 报。大合唱。
0: 大合唱。
1: 大合唱。你前一天就是跟我说，你明天几点来我家载我、嗯？我还去载他、哦。
0: 因为顺路啦，因为因到东区要咱录音伫咧彰化，会经过乌日啊。
1: 我载去哦。
0: 无顺续载者，较会用者，对不？
1: 对嘛。这话拢 OK 嘛、
0: 啊？
1: 到这里都 OK
0: 啊，拢 OK， 拢就好呀、啊。
1: 结果伊搞讲，今年底要回来时阵，去了后要回来时阵，因为咱有去食物件嘛。伊回来时阵搞讲，我感觉。我在讨论新兵啦，咱在讨论新兵。
0: 对啊，迄阵在车顶在讨论新兵对。
1: 伊讲无我后盖你的绰号，我甲你号做天蓬好啊。天蓬。
0: 天蓬啊。天蓬万岁的天蓬啦！我讲哦，不是天蓬哦，哦天蓬，你若做天蓬，会伤重哦。
1: 我阿妈伫迄大道桥过来。
0: 伊想放我落来。伊想放我伫咧大啊，用真啊，有人要放我伫咧。大道桥顶啊！
1: 我搁加载，搁甲我讲，伊要叫我天蓬
0: 啊！啊，这就是为什么会这个原因。代志会发生，必然有伊的这个原因在的嘛。小刚的人，你嘛知影，我刚也是一个一种哦无中生有的人嘛。
1: 是，
0: 我绝对不是。你听我吼、哦，慢慢啊，甲恁说来，吼、哦，慢慢啊，甲恁那说明啦。
1: 我讲，我讲。
0: 一早起吼、
1: 哦，我要辩论一下。
0: 辩论一下哈，今天这个哈、哦，这个辩论擂台赛啊，哈，辩论擂台赛。一早起吼、哦，差不多十二点过吼、哦，伊在暗的门讲吼，啊，我们要先吃饱。再去录音，还是先录音，好、哦、录完再去吃饭。我讲哦，应该安尼紧紧啊，应该是录完哦，咱再来吃的啦。好，录完再来吃。哦，伊讲好啦，好、哦、好，啊，就搞我载嘛，再去录音嘛。哦、啊，录录的吼、哦，哇，咱因为最近吼、哦，咱大力电视台开始有一挂外场，哇、哦，包括这个庙会，哈、哦，这个活动，而且现在吼、哦、接洽了非常多的这个公益活动，哦，公益活动。所以咱的伯乐哥吼，啊，甲龙哥齐姐吼，咱就想讲要爱有一首歌曲哦，会当伫咧这款的场合吼，来有一首这 公益回馈的歌曲，
1: 对对对，
0: 啊、来呈现，
1: 哎、欸，
0: 来呈现给大家。哦，阿德去录音妈妈哦，啊，昨昏我着阿未出发进前，我着在想啊，哎、欸，啊，无既然一抓落来到彰化嘛，嗯、啊，彰化啥物上济？
1: 肉丸，
0: 啊，肉丸上济嘛，娶肉丸去食肉丸，迄嘛算多。所以我讲哦，我带你去食一间哦。
1: 你别喝，
0: 嘿，你别喝，买啦买啦。啦老婆老师，你们准备一下哦。等一下来，一旦有一些那个
1: 冲，
0: 你要你别围哦，你别动哦，像要踢卡球，赶快你要你别吼两边把它推开哦。啊，得喝哦，录音嘛拢真顺利，好录完吼，好啊好啊，走啊，吃肉圆呐、啊，啊、哦、吃肉圆哦，伊的车喝仔啦哈，今天拢喝仔，谢谢。
1: 啊，好吃啊，好
0: 吃啊！哦，去食肉丸，哈、嗯，食、哦、迄、那个一种脆皮的啊，哦，脆皮，
1: 酥皮的，
0: 酥皮脆煎的啦，哦，煎的，哦，煎的这个肉丸，哦，他说好好吃哦。哦，
1: 有较硬一点嘛？哦，
0: 有较硬。伊讲好好吃哦，哦，因为一般伫咧台中哦，食到拢是一种有会用炊的啦。
1: 通常是一种嘛是用煎，但是用泡油的，
0: 哎、欸，浸油的，
1: 对，
0: 泡油的这款的哈，阿姨讲哎呀蛮好吃的，啊，忽然间嘞，哦，食食的，忽然间伊接到一通电话啊，啊，接到一通电话哈，伯乐哥卡电话，
1: 哎，伯乐哥，
0: 啊，嘿，嗨，嗨，伯乐哥，嘿，啊，什么代志？啊，恁伫对啊，我已经要回去公司啊呢，哎，啊，无呢，啊，但是这拄啊，摊拄啊订个披萨呢，食饱哦。哎、欸，披萨哦，哎、欸、呀，无好，我等下去塞车回去。我已经，咱肉丸已经食饱啊。我甲讲哦，啊，迄个让互别人后壁的，
1: 吼、
0: 哦，后壁来录的无食的人，啊，咱食饱的为着个迄块披萨。
1: 你讲你好，你好，你可以继续讲。
0: 哦，卖啦卖啦，好。我们安尼啦。
1: 我们要那个啊，就是 A 跟 B 嘛。
0: 换你换你
1: 换我换我，讲了你讲了。
0: 对啊，讲了。
1: 啊，既然伯乐哥就卡了，因为在录音的时阵，在录音的时阵，我想讲嘛，已经差不多点过啊。我问伯乐哥说：“哎、欸，伯乐哥，你吃饭了吗？”因为伯乐哥煮套餐，加中岛都一直底下嘛。
0: 哦，对了。
1: 我问个：“哎、欸，伯乐哥，你吃饭了吗？”他讲：“还没啊呢。”我讲：“阿伯，我帮你叫外送啊呢。”
0: 哦。
1: 对，我就帮他叫外送这样。他说：“哎、欸，伊讲阿伯叫披萨，等你来了，因为大家拢会当吃呢，所以我就帮人叫嘛。”啊！但是因为咱弄掉啊，
0: 嘿，
1: 咱两个弄掉，想讲啊啊，那个披萨也还没来，啊，不然给他们吃好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去，
0: 对，这样对，
1: 刚好要去吃肉丸嘛。
0: 啊，冇吃啊，对对，弄掉冇吃啊。
1: 结果两去吃肉丸，伊讲你要几条两条，讲我几条就好。
0: 嗯，
1: 啊，伊都吃两条嘛。
0: 嗯，
1: 然后因为想说，我想说等一下可能会有接会接到电话。然后，
0: 伊家伊微信放出一个所在吼，老咧接电话啦，安尼了解。
1: 因为迄披萨我叫的嘛，所以。
0: 无只就艰苦吼。
1: 不是因为
0: 天蓬啊。
1: 我叫的口味嘛，我叫的口味，所以啊，竟然伯乐哥嘛卡来嘛，伊讲。
0: 卖七条人而已。
1: 你啊，竟然等来食迄滴订的呢？伊
0: 讲。但是明明迄通电话，你就甲讲哦，我已经准备要回去公司啊。我已经在咧等于公司的路边啊！
1: 对我这样讲，可是伯乐哥、就是啊、
0: 你刚才出现，你袂感觉足奇怪吗？
1: 不是不是，伊盛情难却，你知道吗？
0: 盛情难却，
1: 对，他就说：“哎、欸，你订的，你唔，迄唔是你要食的口味吗？你紧来等来食。”对，然后我想讲，咱也无登去嘛，就拍死。
0: 哦，
1: 系啊。
0: 是啦，来啦，04233803303。哦，咱这时阵听完谈到咱这段吼，到底是该回去吃呢，还是肉丸吃饭饱，咱就好回来公司来，回来准备节目了呢？来来来，卡电话一下来。
1: 不是，但是我未讲了啦，
0: 哦、你未讲了，
1: 我未讲了，我未讲了，对。哦啊，人已经卡来嘛，讲你要赶快回来啊！哦、我不好意思跟他说，哦，没关系，我跟他说你们吃就好。他说没事，你爱等来
0: 啊。啊，人客气，当然嘛，
1: 你讲没事，你爱等来，你讲吃袂了。
0: 其实电话一通卡起，那个是就烦恼你等来，你烦恼等来，你这后边的拢无当吃。来来来来来，好啊好啊好啊，丽娟妈妈，喂。哎，玉珠妈妈，
2: 你好，小刚，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啊，恁食饭饭无来甲招。
0: 哎呦喂，啊，你无讲你要请？啊，
2: 我伫彰化，我肉丸大特上有名的。
0: 倒位？
2: 我伫彰化。
0: 哦，彰化啊，吼。
2: 对啊。啊，
0: 你拢食倒一间？你感觉较好食？
2: 我拢爱食肉丝的。
0: 肉丝哦，猪
2: 肉啦，肉丝。
1: 哪一间？
0: 都一间。
2: 离那个大竹多的。
0: 大竹哦。
2: 哎，多的。
1: 哦。彰化区吗？
2: 彰化区对。哦。要挖要挖那个彰化彰南路。
0: 哦，彰南路啦哈。
2: 哎。哦哦哦。当小宝个名气点了嘛，来吃肉丸的啊！
0: 真的啊，
2: 阿伯来找
1: 我。我今麦才知呐。
0: 时间较赶紧呐，
2: 哎呀！恁不管是拢听我来，我别等下出来吃了哦。
0: 好，谢谢玉珠妈妈嘞。
2: 哎，佩妮，你有来这个卡，别来这个卡。
0: 谢谢玉珠妈妈。
2: 好，拜拜。
0: 感谢你，感谢你哈，唐林爸爸。
1: 唐林爸爸。
0: 啊，来来来，那个秀英妈妈。哪个怕婆啊？玉林妈妈，喂，
1: 玉林妈妈，
0: 那那吉清大哥，
3: 哟，小刚你好，
0: 哎、欸，大哥你好，
1: 大哥你好，
3: 啊，吃肉丸，吃这那个蛋饺披萨，
0: 嘿啊，你也听看麦，
3: 哎、欸，厉害，
0: 哎、欸，哦，厉害哈、哦，
3: 比你高价，安尼比你高，
0: 比你高价。哦，哎、欸、那啊，这囡仔搁长咧大嘛，好、
1: 啊，所以你感觉倒一个是对的，人已经打电话来啊，
3: 哎呀、啊，啊你无长咧价搁歹势
1: 啊，
0: 哎呦，哦，就为难的哦。
3: 对呀、啊，
0: 哎呀，
3: 你是讲，然后恁吃阿伯的人，搁会当吃啊？
1: 哎呀，好，
0: 哎呀啦，
3: 吃饱，无你感觉吃会落？
0: 哎呦，哎呦，哎呦，吃会落哦！
3: 哎呀，别人无阿大啊，
0: 别人做会到啊，
3: 无遐厉害。
0: 好啊，吉星大哥，谢谢啊，谢谢，
1: 一人是一毛钱啊，
0: 谢，
1: 一毛钱。
0: 哟。我怀疑是真正人就到位啊！魏美妈妈，
1: 魏美妈妈，
0: 哎，你好哦、喔，
4: 哎，你好，
0: 你好，
4: 你好，哎，你好，
0: 嗯，
4: 我听你唱歌真好听哦，
0: 真的啊、喔，
4: 哎啦，
0: 啊，你有爱吃肉丸无？
4: 有，我捌去台中吼，我是那沙拉吼，我捌去沙拉做加工吼，
0: 沙拉哦。嗯，
4: 我那啊，骑脚踏车去台中吃肉丸。
0: 骑脚踏车哦，铁马哦，哦，
4: 骑到台中哦，
1: 啊，真远
0: 嘞，老呢，
1: 山啦，到台中真远嘞。
4: 啊，骑脚踏车去吃肉丸。
0: 哦。
4: 东台肉丸，我那真出名。
0: 对啊，中华肉丸嘛，啊，像你迄山啦啦、清水遐，就食迄米糕嘛。
4: 我有伫山啦挂一站嘛。
0: 哦。
4: 清水啊，骑脚踏车哦，骑啊，还有我那只。旁边朋友啊，听未歹啊，
0: 未歹哈，
4: 哎，
0: 对啊，
4: 少年啊，迄阵啊大，嗯，一二十岁啊，啊，即卖九十岁啊，你有看差者？
0: 你即卖九十岁啊？
4: 啊，即卖九十呢，真正，我二十年出的，
1: 真的，
0: 我都唔知你九十岁啊。
4: 嘿，我二十年出的啊。
0: 安尼，咱熟识迄阵，你唔就才八十四尔？咱熟识才要六年啊。
4: 嘿。
0: 哦，哇，时间咧过，你看遮紧啊。
4: 接近
0: 嘞，人
4: 民也看过啊。
1: 你
4: 也食饱哩。
0: 哎呀，
4: 嗯，
0: 哦，
4: 啊，
0: 即阵
4: 九十
0: 啊
4: 啦。
0: 哦，啊，身体还保重哦。
4: 我老伙仔拢会袂记住，得甲恁送物件吼，拢常常爱袂记住。
0: 袂啦，哎，搁想起来就好哈。咱拢伫只等你哈，好，谢谢你。好，感谢，谢谢，拜拜哈，莲子妈妈。
1: 哎，
0: 你好，
5: 恁两个好，
0: 你好，你好，
5: 两个拢无唔对啦，
0: 哦，拢无唔对你啦，
5: 食一个嘛对啊，
0: 对啦，
5: 哎呀，哎，好，伊啊嘛转个食一个，安嘛较有生意啊，
0: 哎呀，啊人嘛欢喜嘛，
5: 拢无唔对，拢对啦，
0: 拢有食拢好啦。
5: 嘿啦，啊，收着人咧嘛，想讲啊，都你订的，啊，你爱食的气味，转来食一个啊。
1: 哦。
0: 啊，对呢，吼。
5: 安尼嘛无唔对啊。
1: 我妈咧讲
5: 到。啊，请的人嘛是讲转个食者，安尼嘛是较生意就对啊。
0: 嗯。
5: 两个拢有利啦。
0: 拢有利啦，哈。
5: 嘿啦。
0: 好啦。
5: 真好啊。
0: 啊，林刚，你嘛来食啊？
5: 什么小号？迄条上不介意听。
0: 哦。哦，这首歌哦。
5: 嘿啊，我歹势甲你点，我有时会无伫厝的，唔敢甲你点。
0: 啊，你当个吉他，咱后一首这个大合唱也很好听，
5: 哈，
0: 也很好听啊，哈。
5: 有够高水的咧。
0: 谢谢你啦，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莲子妈妈，谢谢哦。
1: 嗯，
0: 平安平安，谢谢哈。秋爱妈妈，
1: 秋爱妈妈，
6: 小刚，
0: 你好，哎，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安尼做了。会晓抹镜、镶面光。
0: 哦。哎，
6: 对。
0: 嘿。
6: 做的对。
1: 做的对。
0: 都对了啊。 谢谢妈妈。
6: 好，谢谢啦，
0: 感谢你哦。
6: 好，
0: 谢谢，感谢，哇，谢谢大家哈，和咱那家伙的意见哈，相这个
1: 香米羹
0: 哦，对啦，啊，你也是两边家哈，这个香米爸哈，
1: 香米爸，
0: 香米爸，
1: 我是真正已经就爸呀，是真的啦，真正就爸。
0: 对的，
1: 啊，好，刚才咱有登去，因为后边有个改啊，个楼在重啊，
0: 是这样。
1: 哎，啊，我那为着要登去
0: 破案啦，哎呀，伊为着要登录啦，哎，唔是为着要食啦，哦，安尼就无代志啊。
1: 那会登记我，啊，你是要闹起光荣探店？
0: 我感觉吼，安尼真趣味啊。其实吼，食的物件就是安尼吼，啊食啊食，啊遐啊食吼，啊大家所在像我咧食物件嘛是，我无介意去什么吼一顿，吼啊。一项炒饭吼，啊，着足济食较饱。我较介意吼，啊，食皮遐硬哦，一边。
1: 结果你披萨毋是食较少欢喜。
0: 啊，人着够味啊！
1: 哎呀，
0: 哎呀，
1: 袂当人落咧叫啊，袂当无钱啊。
0: 对啦，对啦。
1: 搁较饱，你嘛爱甲吞。
0: 我嘛吞嘛，钱嘛爱钱嘞。哦，钱嘛爱钱嘞啊。
7: Nice。
0: 啊，好饱啊！
1: 饱到现在也在饱哎，
0: 在饱，
1: 还好我只叫一颗，但
0: 嘿，就大粒吧。我原本我跟问伊讲哦，你要食迄一粒百二的无？
1: 伊讲哦，内底有包干贝。
0: 伊讲无哎，伊讲哦，听你讲哦，迄无较好食。哎
1: 呀，
0: 我讲确实有影啦吼，因为即侪人食即个肉丸，较爱传统口味哦，传统的口味就是内面肉啦、香菇啦，啊有的是有一寡笋啊角。哦，啊，一个卵，
1: 哦，欸，但是我发现中华的肉丸较贵嘞，
0: 较贵哦，
1: 比台中的较，
0: 但是较大粒啊，足大粒嘞，
1: 哦，
0: 骗你食足大粒，
1: 你要食一粒，伊食两粒，
0: 因为我无按算要食别项嘛，
1: 啊，结果蛮贱，
0: 变变变，
1: 是要玩个东西。文哥伫车顶一直咧。
0: 哦，讨论另外一个啦。
1: 讨论另外一个，刚刚今仔穿的有型。
0: 唔系啦，卖你讲个今仔穿的，所以讲个今仔你穿的有型。
1: 我一直在讨论讲。
0: 那迄阵那也讨论到这个问题吼。
1: 因为你讲有天蓬。
0: 唔是，哎，那是后边啊。头前为什么讲到？迄阵我咧讲迄个啥，七呀八呀。
1: 哦哦，你讲咱一个是七呀，一个是八呀，咱要等去食物件的时阵，你讲。
0: 哦，无啦。啊，我知道，我两个互偷拍啦。
1: 哦，对啦，
0: 对啦，我两个互偷拍。
1: 对。
0: 因为迄阵吼录音录煞了吼，啊，阮要离开要去牵车嘛，吼，啊，后壁就一个同事吼，啊，就甲阮翕阮的背影。
1: 吼，
0: 啊背影，我就讲吼，哎，其实自以前吼，大学吼，就有人一直咧讲吼，我行路的方式吼，真特别。
1: 就是看会出来，这个人就是你啊！
0: 嘿，你若讲远远行来，一看知小刚在行路，好啊，我就真的呢，我看一下啊，就是
1: 看一下自己背影到底是怎么
0: 样。啊，我就甲问讲为什么，因为伊讲我行路就安尼。
1: 对啊，
0: 所以加油！
1: 就真的是，然后又讲啊，咱就是安尼节气啊，节背。
0: 对啊，啊后来的延伸到吼，伫车顶那边做做这部的吼，就延伸到吼，气啊背啊。阿姨就讲哦，阿德咱德那欧北无雄啊，
1: 欧北龙君，
0: 欧北无雄哦，欧北无雄，我讲欧北无雄无啦，欧北无雄甲七阿伯也无共啦，我迄阵搁伫车顶咧甲伊咧争啊，我讲哦无共啦，七阿伯也是一般哦，人迄庙会啦吼，也是一挂神明哦出巡拢有七阿伯啊伫头前吼，迄大神人啊无，
1: 哦
0: 大神人啊伫头前啊唱嗨嗨，哦迄七阿伯啊。我爸母相信吼，迄个啥新风庙，我迄阵看，我迄是新风庙哦，迄新风爷身躯边迄头顶拢滴一个一箭发财吼，还是什么天下太平呢？哦，迄才是我爸母相。
1: 啊，我就甲讲，无啊，较早去新风庙拜拜。
0: 嗯。
1: 啊，迄就是七阿伯啊，我爸母相就是七阿伯。
0: 哎呀，我迄阵想讲，
1: 一直到前，
0: 因为我迄阵一直咧想讲哦，那个形象不太一样。那时候
1: 应该是那个画面吧、
0: 对对对，
1: 那个尴尬不赶快，因为那个照片的样子，
0: 对，咱囡仔拢可能吼为一挂戏剧啦，哦，爱看到一挂，
1: 反正就 Q 版的，
0: 哎 ，Q 版的就会觉得 不太一样。
1: 啊，我想讲，还是乌白龙君，
0: 无啦，乌白龙君报第一，乌白龙君是头毛一边白一边乌的啊，哦，迄个乌白龙君，啊后来吼，我来查。哎，赶快！
1: 就是，从上车开始
0: 擦个天棚吼，啊，擦个天棚，啊，搁在吹，搁在吹，啊，这哦，哎，真正是呢，范谢将军呐，
1: 哦，
0: 范谢将军呐，这两位将军呐。
1: 范谢将军站两旁。
0: 所以后来你去听这首歌，你为什么惊惊？
1: 惊惊吗？没啦，你就想讲去先锋压标。就是安尼啊，一人徛一边啊，
0: 啊对啦，
1: 得标啦，得想讲迄
0: 是威严啦，哦，一种这个哦威信威严嘛呢啊，好啦，谢谢大家，今天这个我们的
1: 吵吵闹闹
0: 生活日常哈，生活日常啊，跟你们分享一下啦哈，这无达刚汤安尼呢，好来安排三首歌曲来送给你。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原来唱歌加较大棒呢，
0: 超棒！
1: 谢谢，谢谢大家哈，来陪你做歌主演哈。恁想应该跟我同款哈。你现在在吃卡啊？
0: 我在给卡了。

麦克放出来啊！诈骗了三，也是啊，你是拢无别项代志通好做啊？等下再甲你讲为虾米爱切。

谢吕干妈妈、玉清妈妈、怡清大哥、英玉爸爸、樱花妈妈、秋色妈妈、宝琴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啊！就拄仔看到无变喏，哎呀，我着想要过，哎呦，无啦，因为这是讲，着今仔日啦，嘛是爱食，迄阵爱食肉丸啦，吼，食肉丸，伊着惊入去，吼，惊入去，
0: 惊入去食吧。一口水，毋知是
1: 爱一个，啊，伊爱一个啦。
0: 毋知是水还是啥物，感觉怪怪，即摆嘛讲感觉怪怪。
1: 啊，又阿妈个咧，阿个。我就甲讲吼，其实像以前吼，咱咧中华地区吼，足侪一挂老店啦，吼，想要卖空肉饭的，吼，像咱之前去食迄个什么那个半夜宵夜迄间啊，迄嘛是啊，空肉饭啦吼，足侪间空肉饭啊，包括迄个卖肉丸，其实足侪头家因咧做生意吼，很特别，因拢烫正卡，
0: 很酷哎，
1: 嘿，因拢烫正卡，
0: 应该惯习，
1: 嘿，惯习啊，因为毕竟做这个吼，会比较比较。油车啦，啊，有只鞋啊吼，小块滚，吼啊，有的人就颠倒，烫正脚，吼啊，落去行安尼啦，哎呀，是这样啦。
0: 啊，
1: 所以，对，我知影你要问讲啊，甲你谈到讲迄有啥物关联吼，没有什么关联。我只是讲哦，不要紧啦，哎呀，人烫正脚在咧行嘛，吼，
0: 好啦，都怪怪咪。
1: 怪，好啦。听歌啦，好，不，
0: 看周深有，
1: 周深有地位，哎，今仔这真有意义哦，今仔要讲啥？
0: 是，迄日是咩啊？哪点？最低就食喷哦，
1: 系啊，
0: 而且喷哦，
1: 是喷啊，
0: 最低就食喷，所以讲就
1: 腰酸，
0: 腰酸，
1: 好的，腰酸，好来。
2: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上地，欢迎收看
3: 《周深有地位》。
2: 咱讲哪对啊，阮哪有哪有交代呀？叫阮爹马昌子呀，唔当乌白白哟。哈，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做伙来用心，
5: 我要让老文化变经。
2: 对，恁大家拢有阿公啊？
4: 有啊。
2: 啊，恁对阿公的印象是安怎？别看我唔是，我是乐伯。
4: 阿公哦，我阿公，足大汉的，
2: 阿娘，高强大汉，
4: 威武，
2: 阿娘威武哦，伊咧
4: 威武的，不是，足威武的哦，
2: 威武哦，
4: 系哦，我爸爸常问
2: 阿妈，行啊，
4: 我想到我阿妈，
2: 好正的唔团，歹正的，
4: 不断，
2: 啊，你感觉安怎？
5: 老伯，我听到人咧讲啊，做低得爱食喷，做公得爱腰酸，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知啦，做阿公哦，腰拢会酸啦。
2: 做阿公腰会酸，咪生囝腰才会酸，又是拜人讲。讲到你咪喙齿都好怕干哈，这个低啊，有种叫海低，捌听过无？
4: 我听过，
2: 海堤就是海豚，哎，对，咱这个台语话叫海堤啦，
4: 吼，
2: 好，啊，堤波莲啊，就是这样的植物啊，
4: 对，
2: 哦，堤波莲啊，
5: 哦，也老白白子，
2: 哎，对，迄唔知要食哪，我唔知，可能食会大个，卖卵期哦，哎，去问医生哦，啊，堤有破啊。
4: 一滴油
2: 了，一破哦，
5: 很好吃
2: 哦，我搅拌我好吃
5: 嘞，三好椒粉嘛做吃啊，
2: 太厉害了，我还搁烫一下滴油哦，我嘞哦，哦，来，慢到，
5: 我吃饱了，我吃饱了，
4: 我
2: 发财。哦，啊，这个雕吼，啊，我讲然后杜作，对，著作，
4: 哦，
2: 两个杜，
5: 著作权，
2: 哦，起码是吧，真正做流行，
4: 哦，
2: 啊，过来雕家长，后尾啉茶，然后就。吊家长啊，这物件水果若要好食，都要吊时，过来吊青，拍来较袂吊青，吼，啊，过来倒火，你念到倒哦，哦，这吊你念到倒哦，倒火，啊，来喷，洗米叫做米喷嘛，吼，米喷水，啊，像阮较早拢捡喷呢，就是拢去。迄个人个砖头啊，扛，啊伊人个当啊倒嘛，啊，咱来去打喷灯来，
5: 捡喷，
2: 好，啊，过来药，吼，这个文音是发药，哦，发药，制药，过来体药、教药，哦，拢同款。啊，那白话吼，蒙药啊，蒙刺啊，蒙药，哦，药啊，药镜啊，啥，哦，啊，好药刺，迄有人较早 迄好诶名拢凊彩，伊讲好啊，愈过粗俗啊，愈好有钱啊，后人叫猪屎啊，鸡屎啊，有呢，有人安尼咧，啊，做猪就食粪，做公就有孙，啊，即句话意思。
5: 老伯啊，你用讲诶母傻傻。
2: 安尼哦，啊，无咱做咧，因何恁看？
1: 咦？啊，今仔日毋是拜日，啊，你头拢无去上班？
6: 我真正无想要去上班，
1: 闲啊不爱上班。
6: 是啊，大家安尼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当做同款的工课，我受不了啊啦！
1: 我吼
6: 想要创业做头家。
1: 哦，你这种想法哦，真正好呢。我应该哦，甲你按一下赞。啊，你既然也要做头家，啊，你有啥物想法啊？
6: 我想要开餐厅。
1: 开餐厅哦。啊！你敢明仔煮饭，啊！敢明仔炒菜，
6: 不用请中破菜来斗三工啊！
1: 啊，万不利啦吼！这个中破菜哦，来给你吊顶。啊，像你安尼，讲无爱做就无爱做，啊，你要安怎？
6: 安尼我开公司卖产品，啊，你就免技术啦啦。
1: 要开公司，啊，你有对这個产品有了解无？你对消费者有了解无？甚至哦，你这通路。你有去疏通啊未？
6: 那照你安尼讲，我要开什么公司，做什么头家较好呢？
1: 啊，但你无听人伊咧讲，即最低哦就食薰啦，最高哦就有薰啦。你哦只要哦下功夫落吼，做啥物哦拢会成功啦。
6: 啊，我知影啦，现在开始吼，我来饲猪啊啦。
1: 妖啊！啊，你本身就比比国较戆，你要搁饲猪？
2: 人讲哦，做鸡就爱请，啊，做人就爱变吼。其实哦，每一个人都爱各司其职啊，对。你莫讲当作讲啊，逐工拢爱较认份的啦，吼，在家在做。
5: 所以，阮老师嘛有讲啊，这叫做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艺术。
2: 嘿啦嘿啦，啊，每一个其实每一个拢真重要啦。你一间公司一个团体，就是所谓的团队，就是讲吼，每个人各司其职嘛，对不？啊，你家你工作做好，啊，你整体啊都有迄个战斗力啊嘛。螺丝，你若讲个，人讲太空船，若减一个螺丝，你又无多起哩啊，离离落落啊吼。所以不要轻忽自己哈，每一个人拢真重要吼，家己家己的分内工作做好，安尼就会成功啊。咱来知无？
5: 知。
2: 以爱之意。

0: 唱一天歌啦，哦，哎，多少？当一天医生哦，医一天病啦，哦啊，
1: 卖一天肉丸，
0: 啊，
1: 卖一天肉圆，
0: 哦，没有当
1: 收一天的钱，
0: 哦，当一天陪你吃一天的肉圆，吃一天的披萨啦，哈，好了，注意注意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

0: 谢雪琼妈妈、琼妈妈、金娜爸爸、淑珍妈妈、秋子妈妈、林昭妈妈，感谢大家阿田妈妈、玉娇妈妈、彩娥妈妈。
1: 哎，谢谢，就再来心落雪，新增是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哈，谢谢大家，感谢您的掌声鼓励。英玉爸爸、丽娟妈妈、三井大哥、林昭妈妈、秀玲妈妈、三井大哥、敏昌大哥、宝钗妈妈、国生大哥、吉清大哥、琼云妈妈、江日大哥大嫂啊，江日妈妈，谢谢。达玲姐

林昭妈妈玉如杰，墨香妈妈淑慧妈妈，发成大哥金峰爸爸，正南大哥立慧妈妈，谢谢哦，淑儿妈妈。

0: 哎，有呢，今天咱听我的声，我感觉咱要食有饱
1: 啊，我
0: 嘛加较大饱哈。好，谢谢大家来到安排后礼拜四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恁来甲拨互通哈。爱听什么歌，来打电话哈。苏慧杰，
2: 哎，光子哥，
0: 你好，要听什么歌？
2: 哎，北风，
1: 北风呀，
0: 北风吗？
2: 喂，
0: 北风呀。
2: 北风
0: 哦，北风好，谢谢你。爱接电视爱甲转静音啦，感谢哦，无完全听无你咧讲啥，歹势哈。祥宪大哥，
3: 哎，
0: 你好，
3: 九刚啊，
0: 哎，你好，
3: 叶佩，你好，
0: 你好，你好。
3: 要点点迄一条秋风夜雾，
0: 秋风夜雾，
3: 哎，
0: 好，谢谢你哈，再给你安排哦。
3: 好好，
0: 感恩，谢谢，平安哈。来，新港的丽华妈妈。你好，
4: 都拍点嘛，都拍点
0: 嘛。啊，你好，你好，欢迎。
4: 我要听你的心肝啥人知？爱你的心肝啥人知？
1: 爱你的心肝啥人知？
0: 好，再来听一下哈。
4: 好，
0: 感谢你哦。
4: 对对。
0: 哦，谢谢啦，爱你的心肝吼，正人知啦，啊，正人知哈。龙华大嫂。
5: 小刚你好，
0: 哎、欸、你好，
1: 小嫂你好，
5: 哦，我最爱看恁两个主持的呢，
0: 哦，趣味趣味哈，
5: 哎、欸，真好看，
0: 谢谢啦，
5: 哎，将我要来点一首的，讲妈妈是歌星，
0: 哦，妈妈是歌星，妈妈歌星哈，好，后礼拜是来听歌哈，
5: 好，谢谢、
0: 哦，感恩啊，
5: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哈，妈妈歌星哈，就好听的歌。来，搁再来，这首是这位咱的关庙月娇妈妈。
6: 喂，
0: 哎、欸，你好，
6: 月娇妈妈，
0: 你好。
6: 哎、欸，要听什么歌？
0: 嗯，要听什么歌？
6: 好，好多中破塞
0: 哦。哦，好多中破塞，好，后礼拜四再来聊你哈。
6: 好，
0: 好，谢谢你。
6: 好，拜拜。
0: 好，平安，谢谢哦。宝琴妈妈，
7: 喂，小刚，
0: 你好，你好，
7: 你好，
0: 你好，你好，
7: 我点一条雪中花，
0: 雪中花，
7: 哎、欸，
0: 好，后礼拜四来听歌哦，
7: 好，
0: 谢谢你，感谢你大家看哈，
1: 好，
0: 谢谢，谢谢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美女妈妈。
8: 啊，小康，
0: 佩玲，你好，你好。
8: 像像广安呀，是一条是
1: 河
0: 广安啊，
8: 河菜一条嘛。
0: 好嘞，拜喜唱你听哈。
8: 好，谢谢，
0: 谢谢你哦，谢谢。
8: 听到最好听啊，谢谢。
0: 感谢你，感谢你，谢谢哈，广安哦。迄原本迄歌就好听，哦，内面的描写的故事啦，哈，各方面我都觉得都还蛮棒的，哈。哎，明贤大哥你好，
9: 哎，小刚好，
0: 哎，大嫂你好，
9: 我要拜托你给我唱一个，对对对，
0: 对对对哈，再给你安排啦，
9: 好，谢谢，
0: 谢谢你，谢谢你，哈，对对对，来，正南大哥你好，
10: 哎，
1: 正南大哥。
10: 淡水河边，
0: 啊，淡水河边，好，谢谢哦，好嘞，拜来听歌，谢谢，感谢大家，哈，踊跃的点歌。

0: 谢谢，感谢大家，林雨妈妈、玉婷姐、发钱大哥，陪你继续刷卡为您服务。
1: 再来一首《彼一暝》。

0: 这首什么人的歌才好听？
1: 这首是江蕙的歌。
0: 木瓜。来，最后一首歌曲，社头小英妈妈所点播的《目睭有沙》。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支持和陪伴，谢谢大家。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超级 DPA 林家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 ，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2: 小哥有固定你吃无？
3: 有啊有啊，我订后尾啊。
2: 啊你吃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我大家听一下。
3: 目睭较袂流，较袂流目油
2: 啊。哦，变较袂流目油啊。
3: 嘿啊，无三千来流目油，起来拢来目油流目
4: 油。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问袂完啦。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逐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跟你讲，为什么我的鱼油跟人无同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这 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它有一项，所有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哦、保育。

鱼料吼，袂当抽海霸油料，全世界这个要食到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乌嘛拢无力，都只能都鱼油是咧食，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付足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疼，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侪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乌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拗翘继续快活。台中八顿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跟三酸甘油酯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骹手较袂麻，也够有咧吼，也够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伊竟然发现家己。哎，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拢讲同款来无？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诶，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高维了，即摆袂麻。因康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这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了真好，较早袂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咧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阴暗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后，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的早暗食一粒，食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这个袂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更加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阁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3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 ，B 黄素更加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三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的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个底够添加即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哦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够 PS 这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家你的血都清甲清，哦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哦，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恢复了真好诶。啊，过来就即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以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各位当帮助你的视力，哦，你把酒喝，我拄仔讲，你食叶黄素无够，爱食一下鱼油。各位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让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感觉，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这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啊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子硬化，塌伫个脚尾手尾，你着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酯？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
哦，啊，过来，都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过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的牙周病，心脏发炎的心肌梗塞，皮肤发炎的去荨麻疹，啊，那会更发炎就是啥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佮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吃鱼油，认真吃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这个做提早发炎，就讲你一直哈气的、流汗的、讲话大气的、形容目睭来乌暗面的，哦，啊是讲啊，这个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的、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连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来压低低连落，压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形容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做者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甲遮尔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就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寡即个这。有一寡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位唔知影啦吼，迄个囡仔是坐认袂出来啦。你若有这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生长、延缓萎缩 ，PS 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人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嘞，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叫做 RTG 的形态 ，Omega 3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个做法嘛，这个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 ，DPA 内底加三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是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 D 的这个这青海细只鱼啊，我都抽出了 D P 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3，跟你一般食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食才会当吸收70%上侪，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跟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啊上侪，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因鱼油规年冬天拢有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上侪足困难的，哎呦，恁了解，咱只有这 R T G。天然的形态，浓度上盖管，吸收上盖好，分子量上盖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哦，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那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啊开始一直甲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做世界第一名的鱼油。哦，这 Omega 3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肺更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这个镜头，拢有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为添加这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有足侪这个做卵磷脂甲 omega 三，你来看蓝鲸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蓝脂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三，这甲一般鱼啊磷虾这个 omega 三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这压力的指数，60天给你处理你的血更硬化，42天给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的来给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这个这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啊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啊你若无订零工，我会回复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尔吼，嘛等下5分钟，给你结束尔，买两盒。上两盒，4盒早都等于，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要偌济？要8000，今仔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收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尼好无？一摆赚六啊，倒等于
半年分

0: 好，你只要会轻，好，你只要卡袂麻、手袂麻，好，你只要脑底健康，六盒送你3000元，吃无好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唔捌提出来哦，加今仔日尔，这盒我送你，第七盒我送你，第七盒我送你哈，这加送你，送你吃，吃无钱的，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吃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六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到尾爱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爱偌济，12盒本来爱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嘿，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好，花钱，你好，花钱。你要鱼油哦。
2: 我要
0: 一桌。好，来，告诉我，甲下者，告诉我30桌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2: 我知啊！
0: 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配一个，你要配一个。
3: 喂。
0: 要鱼油哈。好，等我一下，来五仔蒜，啊，下一个阿碧啊，你要。
2: 这
0: 边爱大众，要鱼油哈。好，等我一下哈，要3000啊，5000啊，小姐讲来，我收啊，你要。
2: 好，阿
0: 妹讲。要鱼油哈。来，等我一下，来，啊，下一个来，这你等的。你等的。
2: 好，拜托哈，好，谢谢。
0: 你等的有听无？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4: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买
0: 鱼油哦，
4: 嘿，
0: 等我，我跟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伯你买鱼油用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伯买鱼油用这个介绍，啊，若无就回复倒转来，吼，回复倒转来知吼。来，你来新疆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来十串，来，你要保王姐，你要保王姐，买鱼油哦，等我姐来，让海爽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姐，等我姐，二爽啊，下姐，你要来孟奇了，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三个下姐，你要来下琴，你要下琴。买鱼油啊！等我姐来，细爽下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5: 哦，你好，你好。
0: 买鱼油啊！好来，等我姐来，大桌西装，赶紧给小姐讲来，玉梅，你好玉梅。
5: 我
0: 小琴。买鱼油啊！
5: 哦。
0: 等我姐，今天定岗主文阿拜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好无？食规年汤天拢照这个介绍，细桌就是7盒，大桌就是13盒，安尼好无？来，你好，来玉雪你好。
2: 谢谢，拜拜。
0: 阿水啊，你好。买鱼油啊！等我姐来，七爽，等定岗。富美姐，哎，不要鱼油哦，好，等等养好啊，不要大做细做，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予你7盒3000就好哈。来，春燕大姐你好，
6: 哎，我买大做，
0: 好，大做好，大做13盒，你甲算我，小姐甲我算一下，13盒只要存偌济钱，哦，只要存啊，叫伊算予伊听来，你好，来，古大哥。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五仔蒜，甲下一个五仔蒜来，为你我加盐料。买鱼油哦，来买块钱，甲下买大组一只，剩384元啦，剩384元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买鱼油来53元来，来这咱的清凉大哥，
7: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买3000啊5000，哎，跟甲小姐讲哦，5000啊是13，3000啊是7盒哈，5000啊13，来玉玲姐你好。
8: 喂，买主。
0: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他，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2: 你不要现装
0: 哦。你要不要不要鱼油是吧？
2: 拜
0: 谢，好不好？哦，你等人家好哈。新朋友，你唔爱买过大利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一盒，你开一盒来食，食一盒经过了，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就感觉未爱食，你还我挂，我钱退还我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当然，伊毋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你食一段时间过了后，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会较好，你的目睭会较金。你袂安啦，袂安尼目睭撮撮呢，袂安尼目油细细做，因为食鱼油的好处太济了。
3: 咧
0: 鱼油吼。好，等我一下来五仔蒜，甲下一个阿碧啊，你好。
2: 咧
0: 鱼油吼。好，等我一下，要3000啊5000啊，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2: 好，阿妹讲。
0: 买鱼油吼。来，等我一下，来，甲下一个来，要做你当的。你当的。
2: 好，拜托哈，好，谢谢。
0: 你当的有听无？ 有啊，要大组的哈。
4: 拜拜。
0: 好来，大组的来55线，甲下者55线来，阿美来你好。来你好，阿美啊你好。
6: 好。
0: 要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57线。电话足济，我紧接哈。来，苏清姐，你好，苏清姐。
9: 是
0: 我。哎。要3000啊，5000的。好来，你家己看。3000的7盒，5000的13盒，5000的13盒，较早无，阿摆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摆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4: 小
0: 青，你好，买鱼油
4: 哦，嘿，
0: 等我甲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摆你买鱼油拢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摆买鱼油拢这个介绍，啊，若无就回复倒转来，吼，回复倒转来知吼。来，你好，姓江，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60线，来你要宝芳姐，你要宝芳姐，买鱼油哦，等我姐来，让阿姨耍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姐，等我姐来二耍，下姐来，你要来孟启六，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三个下姐来，你要来孝晴，你要孝晴，买鱼油哦，等我姐来四耍下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10: 好、哦，你好，你好，
0: 我们没好来，等我姐来，大桌西装，赶紧跟小姐讲来，玉梅，你好，玉梅，
11: 我小
0: 琴，没有啊，
4: 有，
0: 等我姐，等我姐，今仔定岗作文，阿拜拢这个介绍，你要画会好无？食龟鱼汤天拢照这个介绍，小桌就是7盒，大桌就是13盒，安尼好无？来，你好，来玉雪，你好，
11: 谢谢，
0: 阿水啊，你好，没有啊，等我姐，拿七串，等定卡，玉梅姐，哎，没有鱼啊。好，等下养好啊！不要大桌细桌，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给你6、7、3000就好哈。来，翠莲大姐，你好。
12: 哎，我买大桌。
0: 好，大桌好，大桌13，你甲算我。小姐，甲算一下，13只要存偌济钱？哦，只要存啊，叫伊算我一听来，你好。来，古大哥。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50线，甲下者50线来，为你我家人你好。买鱼油哦，来美惠姐，甲下买大组一只，存384块啦，存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买鱼油来53线，53线来，来这咱的庆良大哥，
13: 买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买3000啊，5000，哎，跟甲小姐讲哦，5000的是13。3000的是7盒，5000的13盒，来玉玲姐你好，
14: 我小
15: 琪，买主，
0: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他，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11: 你不要现装
0: 哦，你好，不要鱼油是吧？
11: 拜喜，
0: 好不好？哦，你等人家好哈，新朋友，你唔捌买过大力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一盒，你开一盒来食，食一盒经过了，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就感觉袂爱食，你用我，我钱替用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当然，伊毋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认真食，你食一段时间过了后，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骨会较好，你的目睭会较金。你袂安那，袂安尼目睭撮撮哩，袂安尼目油细细做，因为食鱼油的好处太济哩。哎，鱼油哦，好，等我一下来，来，我再算，甲下者阿碧啊，你好。

靓妈妈妈林青姐贤美阿姨美女妈妈天仔大哥昭和大哥大嫂美娇姐谢谢淑华姐阿段妈妈雅文妈妈淑珠姐秀莲妈妈淑华姐丽青姐狐狸妈妈大家早安大家高赞脱下来谢大哥

0: 雪球儿姐发成大哥，雪美阿姨立新姐廖妈妈妈，感谢大家的拍声哦，美女妈妈。好，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欢迎支持收看。
1: 点几杯，点杯，
0: 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我是小贝小宝，
1: 欢迎元宵，这是高伟明晴。
0: 大家早安啊，
1: 老早
0: 老早。

0: 然后也来到礼拜四的时间呢，哦，哎，明仔载过雄鸡，刚刚被放假呢，
1: 吼，
0: 哎，要迎接我们的这个父亲节，哦哟，还有爸爸节哈，各位这个爸爸们哈，都辛苦了，
1: 辛苦了，
0: 哎呀，吼，赶快那个辛苦了一年吼，怕不要到紧张吼，
1: 啊，我们也还没当爸爸了，这个，
0: 但我们要帮爸爸过，
1: 就为心情啊，改天有一天当爸爸就知道那个爸爸的心情，
0: 对啊，但是还是要帮爸爸
1: 五味杂陈，
0: 对呀，对呀，吼，大家好，爸爸吼都很辛苦，
1: 对呀，
0: 妈妈也很辛苦。哦，但是妈妈过完妈妈节了嘛，啊，换爸爸要过了。
1: 对呀，
0: 啊，我，哦，爸爸要过，
1: 其实可以让爸爸休息。
0: 其实吼，哦，这两个节日啦，吼，哦，这母亲节跟父亲节吼，哦，通常是吼拢，哦，是也是爸爸跟妈妈一起来过了，
1: 爸爸妈妈
0: 所以两个人都会庆祝掉了，嗯，其实都会一起庆祝。哦，
1: 对啦，对啊，不分工。哎，欸，爸爸，我带你出去，啊，妈妈你在家里，
0: 在家里等等。也不会啊，就是其实都会带出去的，带出去吃饭，
1: 啊。那谁的嘛？赶快啊，爸爸的生日，妈妈的生日，嗯，啊，我的生日，我家小狗的生日，我家小猫的生日。
0: 对，
1: 每个人生日嘛，都会过。
0: 对呀，啊，吼，嗯，都会一起过。
1: 对呀，啊，
0: 哦，所以吼，哦，其实吼，哦，免大细心啦。啊，其实都会一起过了，哦，所以这两天呢，其实都是咱爸爸妈妈的日子，嗯，都是日那个爸爸妈妈的这个节日，所以要来庆祝爸爸妈妈哦，这个一年当中的这个辛苦，嗯，
1: 对，哦，父亲节呢，啊，记得以前小时候的时候，老师都买给我们写几只西瓜
0: 卡片嘛，
1: 卡片啊。啊，这么记得是咱们等下小朋友刚没下，应该嘛是 A 啦，
0: 啦应该都会的。
1: 虽然今嘛，大概小朋友都用这个三 C 产品的教学，嗯，有的会用那个这种一式教育，嗯，然后但是这个写卡片应该也是会流传下去。
0: 对，
1: 小朋友自己手做一些卡片啊，或者是哦，我小朋友已经都用那个，看到我以前细汉的时阵用那个 M 那个用圆珠笔哦，用还会拼注音啊，因为一尊共迪亚比较下
0: 哦，对，
1: 可能幼稚园啦，够还个一二年级，我只挂记得迪亚比较下，够用注音一种很纯真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迪亚下个歪七扭八被下个爸爸
0: 下个跨步，
1: 父亲节快乐。那比较可能为家插图，哎呀，啊不，
0: 我多少
1: 有没有画图的天分，
0: 画一个爱心，
1: 我家迷迷冒冒，
0: 我真的有呢。
1: 但是爸爸收到那个卡片的时候，哎，一种温暖，嘿，是不爱都去表达，
0: 其实是很开心的，
1: 嗯，很温暖啊，
0: 是做欢喜的哦，给你音啊，然后。下卡片吼，家己安尼吼，就是庆祝爸爸节，其实会有一份感动啊。嗯，哎呀吼，啊小朋友吼都是这样子嘛吼，啊，学校都会叫大家要写卡片，
1: 或者说画图啊，哎，哦，画自己的爸爸。
0: 哎呀，啊。哦
1: 有的会画自己的爸爸，
0: 对对对，画我的爸爸，嗯，还是说画我的妈妈？
1: 虽然讲起码有几块家庭，可能是单亲家庭
0: 啊，对对对，
1: 哦，有些小朋友，嗯，欸，小时候就可能跟爸爸分开的，
0: 对，
1: 欸，有那个单亲妈妈，哦，那也是很伟大的妈妈
0: 呢，很伟大，
1: 他形容短啊，我，那个小朋友可能就会画，哎，欸，这是我的妈妈那样，
0: 哎，
1: 欸，
0: 对 对, 对，
1: 我没有，我虽然我从小我就没有看过我爸爸，但是我画我那个最敬爱的妈妈，
0: 哎呀，啊，也是有啦，我，啊，现在。哦，现在离婚率也是很高，
1: 妈妈担起这个父亲的这个角色，嗯，
0: 对啊，啊有的爸爸也是担起妈妈的这个角色，哦，也是有啦，哦，男生女生都有，嗯，哦，查甫拢有吼，所以现在吼，哎，这个因为哎现代人啊吼，哎可能。哎，欸，闪电结婚的关系哈，然后就闹分开嘛。
1: 哎，欸，这嘛闪电结婚也卡济，嗯，我敢不讲以前的人可能闪电结婚也卡济呢。
0: 卡济，
1: 这嘛现代可能也卡。
0: 现在还好了啦，
1: 感觉现在会交往的比较久。
0: 现在比较还好，现在还有爱情长跑好几十年才结婚的。
1: 哦，他会那个高中到四十岁还没结婚。
0: 哦，真的哦，好久
1: 啊，长跑快20年了，20年都不知道可以跑多远，可能早几个月拜马拉松早
0: 已经。差不多了，
1: 不要罢工了，超级大马拉松一种，
0: 时间应该差不多，
1: 可以跑全地球一圈的那个时间。
0: 对对，克林吼，哎，这对人生规划还有一点点这个，哎，目标还没达到，所以可能有的就没有想说要那么快结婚。哎，五位郎克林喜欢那样是说，啊，我要有个目标，比如说我要买到房子，或者是买到车子，就是达到一个成就之后啦，哎，成就之后才会想到说要来结婚。
1: 但是有当下是先结婚了后，你就会比较有那个动力啊，你。
0: 哎，也是有啦，有嘛是有，但是有的人会未雨绸缪嘛，这些，因为不想要 先得到好处，大家都是喜欢先苦后甘呐、啊。哦，先苦后甘。
1: 没啦，结婚前就开始苦了，就开始同甘共苦、啊。
0: 人家都说结婚喜迎的爱情的坟墓。
1: 我也。
0: 人家都说是这样，
1: 干什么东西、啊？
0: 真的呢，我就不一定啊，看你们那个夫妻之间怎么想、啊，然后互相包容、互相体谅，我觉得都是东西。嗯，都是可以过得很好，
1: 是的，
0: 哎呀，弄一张过掉景喝啊，而且以前父亲节啊，吼母亲节，其实大家小那个心啊，吼，就是学校都会叫他这个写卡片啊，写完卡片。

0: 我们这个习惯呢，就是因为亚洲人的关系，
1: 对啊，
0: 不敢把爱说出来，
1: 自己非常的难过了，
0: 不敢把我爱你这三个字说出来。你看欧洲，你看美国、欧美那边，青菜套炸起来，哦 ，I love you，I love you， 跟他口头禅，赶快，那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有训练哦，入睡喊的开始就是。给囡仔爱公公公公公，然后讲到长大的时候，就算长大成人了，还是会讲哎、还是会跟爸爸妈妈说哦 ，I love you，、我还是会跟他们勇敢说我爱你。但是那亚洲的囡仔吼，就卡避暑。
1: 外国人他们在教学上好像也比较会非常的鼓励他们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好像亚洲这个边比较保守，好像没事就不要问问题，问就是你有问题是不是？很有问题，老师会觉得你是问题学生吗？那么问都问题啊，
0: 对啊，所以真的是我们亚洲人的一种小缺点。
1: 但是外国人可能就会比较常举手啊，那全班会非常的踊跃。
0: 对对对，就亚洲人的一个小缺点就是，不敢把爱说出来，不敢把内心的话说出来，给内心来对、然后就是久而久之，那个心事越来越多。
1: 我凤飞飞黑猪瓜嘛，爱你在心口难开。
0: 对，真的是心口难开。
1: 我爱你在心口难开，
0: 真的是难说出口了。不过对女朋友的恭维出来，对爸爸妈妈的恭维出来，您那么呢吼，好像都是这样子、所以要勇敢跟爸爸妈妈说出
1: 来。不然叫女朋友去跟我的爸爸妈妈说我爱你。
0: 我爱你。
1: 我也。
0: 要不然用传达的也可以啊。其实有很多方式啊，都是红心的。因为可能面对面会有点比较尴尬一点。我们可以用录音的啊，还是说那个打个文字写个卡片、啊。
1: 录音。
0: 录音也可以、啊。
1: 录音嘛是拍摄嘛。
0: 录音嘛打。因为亚洲人吼就是很怕。四目交接这回事，
1: 四目交接的时候，
0: 有之前研究
1: 不要停留太久，
0: 研究发现说，你如果要跟父母亲讨论事情、聊心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开车的时候。
1: 开车
0: 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爱看头前嘛，你也不会这样子看爸爸妈妈嘛，所以你可以在那个时候诉出你的心事，讲出你的心事，然后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能心会打开一点。柯林玉不会跟你四目交接，所以他就有可能会供出一些心书、有研究说、开车的时候特别容易把、特别容易把心事说出来。
1: 你说北部坐在后面、
0: 坐旁边啊，副驾驶、副驾驶的啊，就是、跟爸爸妈妈聊天啊，
1: 你也不会
0: 转过去一直跟爸爸妈妈讲话嘛、所以这个时候心事就会慢慢的释放出来，非常奇怪。等你妈想把妈妈载出去，载出去兜风然后开杠子这样呢？
1: 可以
0: 啊，找一些不用四目交接的场所啦，就比如说这个看电影的时候啦，或者是吃饭有时候面对面嘛，所以吃饭比较不行。
1: 他可以戴墨镜讲啊，
0: 戴墨镜还是看到脸啊，还是不行，
1: 还是会有点尴尬。我的眼睛，
0: 还是有点尴尬，所以还是觉得说开车的时候比较适合。
1: 这是小宝提供给大家的这个，
0: 那个是那个新闻研究的啦，
1: 真的 gay
0: 研究好像是美国那边还是哪里的研究发现。这个开车的时候聊天哈、心事可以讲的比较多一点，供他嘴出来，
1: 一个小空间呐、
0: 特
1: 小空间、
0: 尤其是那种包在这个小空间里面，然后你就会觉得两个人的
1: 小包厢，
0: 两个人的世界，然后又不用面对面，然后叶希尊吼都会把心事都供出来，不妨试看看呐，
1: 盖了七块麦，
0: 不妨如果说想要讨论一些事情，就供不出嘴叶希尊。来开车，把爸爸妈妈载出去哈，再出去兜风节，然后先上开港节安尼，
1: 好的，
0: 对。后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哈，大家也在讲美国，阿哥来不忙被讲美国，也是要讲美国哈。最近美国掀起了一个热潮，就是我们现在是 Z 世代一个那个 Z 啊，
1: 以前是 Y 世代哦，
0: 现在变 Z 世代，然后 Z 世代年轻人呢，现在流行一件事情呢，叫做大家有听过早午餐吗？
1: 有
0: 就是睡很晚，然后睡到大概10点11点，
1: 十一点再
0: 加加加等啊，你哥等你中岛哥会加呢啊，我要醒出来加加，这个叫早午餐顺便吃一次，比如说早上10点多，那我吃多一点，加个嘴，早餐的份跟午餐的份一起吃一吃，吃饱一点，
1: 中岛等的，
0: 这个叫做早午餐嘛，基本上我靠住嘴，早餐店弄午早午餐啊，弄亏咖。 在里点几点能点的、嗯、很多啦，越来越多了哈，是不是？但是现在又流行了一个叫做早晚餐，
1: 哎，早晚餐
0: 叫做什么？早晚餐是什么？
1: 是那个早餐吃太久了，放到变晚餐这样吗？
0: 是早餐吃，然后晚餐吃。

0: 吃中午不吃吗？哦，不是哦，早晚餐就是早点吃晚餐，早一点吃晚餐，
1: 早点的晚餐，
0: 给你看家早暗等哎，哦，现在流行。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来吃晚餐，嗯，其实也有很多好处，颈椎喝储备来好，大概来混用哦。现在已经不是退休族群跟小孩子的权利了哈，嗯。现在美国呢，越来越多年轻人呢，特别是那呢 Z 世代呢，开始要加入这个行列，就是这个早晚餐哦。啊，早晚餐是什么东西呢？哈，根据着那呢美国的研究呢，这个成年人最新调查哦，这个。选择晚上吃晚上六点吃饭的大概有这个34%，啊五点的大概有21%，
1: 行，
0: 啊七点的大概有23%，好像都差不多吼，20-30%差不多，
1: 嗯，哦，
0: 几乎5点呢是在并列在第二名。哦，对里面哦，这样的改变是因为现在的囡仔呢，吼，下晡就开始巴肚枵啊，哦，下午3-4点，囡仔在咧吵，我妈妈我肚子好饿哦，然后妈妈就有可能丢个。饼干啦，吼，面包啦，吼，青菜吃吃，啊，到暗时啊，个啊，我吃饱了，啊，才吃一点点哦，哦，佮吃吃呱呱呢，哦，才饭都吃不到一半，就说他吃饱了，哦，就带这个就会变成说，那边下午进食，晚上又进食，吼，安尼哦，哎，这个好像不太好，我跟他无下好，所以即马，哎，这个下午4:30的囡仔的腰甲敢那小怪兽咁款，做腰安尼，啊，五点开饭其实。对大家来说是比较和平一点。你也可以外口食饭啦，五点开始食，餐厅免排队，哦，敢那咧包场同款，拢无虾米人，因为大家拢差不多是6-7点才开始入来食饭，哦，才会陆续的进来吃饭。所以你大概5点去吃的话，也不用排队啊，哦，食饭嘛免排队，哦，然后又来分享说，这个首先呢，下午呢，这个几乎不用再吃零食了，每个都免食脆食物啊。如果从午餐直接撑到晚餐，暗时啊6点外卡吃的话，哦，难免哦，这个中间呐，啊，这6小时难免会吃想要吃物件哦，哎，这个肚子有点饿，然后想要吃点零食。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呢，那个新陈代谢嘛开始变慢，这样子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体重啊，哦，体重的部分哦。另外一个优点的就是可以让你睡得如何哦，可以睡得更好。因为如果你越晚吃饭的话，那物件一直。肚里面的胃来对啦，哦，就会觉得肚子有东西，会觉得肚子有撑撑的，哦，隔天早上起来，哦，又会感觉饿，哦，所以提早吃晚餐呢，可以让那那晚餐的食物完全消化，然后再去睡觉，其实会更好睡，哦，哎，如何困哦，这个盘点呢，这个早晚餐，哦，这个5大好处，帮助我们消化，然后又可以让我们睡得更好，哦，可以稳定我们血糖，减少那夜间呢胃食道逆流，哦，胃酸逆流，还有这个啊饥饿感，哦，我先。在卡久吼，蛮多腰哦，然后睡眠品质呢也会明显的改善很多哦，所以说如果睡前才不久才进食吼，那身体一直咧无用消化那些物件哦，对，所以没有办法这么轻松的这个入睡，所以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胃食道逆流，然后睡眠不宁呐，哦，早晨呢会比较累哦，如困如忝哦，长期下来其实影响的那些新陈代谢
1: 是
0: 哦，难以这个维持我们的体重哦，所以说。吃饭时间其实不一定是关键，哦，所以我们要掌握这个最后一餐跟就寝之间，至少要隔大概2-3个小时，
1: 嗯，
0: 哦，冷气三家进。那讲我去我靠强加加崩了吼，哎，加加崩哎，如果大家一起聚餐的话，可能6点开吃或7点吃，大概都要吃到8-9点哎，啊8-9点，像咱今麦爱上加班呢，8-9点咱等起差不多11点或10点就爱困。那你困得起对不？
1: 哦，
0: 肚子一直在消化当中哦，怎么会睡得？
1: 真的
0: 真的不好睡，
1: 感觉不太舒服。
0: 真的是不好睡哦，所以说有建议，如果尝试说提早吃晚餐哦，就可以让身体带来巨大的改变哦，哦，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改变哦。再来第二也是控制体重哦，就你就不容易暴饮暴食哦，太晚吃晚餐呢，会导致列腰过头啊，哦，饿过头，然后就会。哦，假作嘴哦，吃太多。那个营养师也有说，如果能够在5-6点的时候吃晚餐，其实血糖会比较稳定的，它稳定比较不会陷入这个暴饮暴食里面哦。所以说，这个中午吃饱，晚上准时吃饭，然后中间也不会乱吃零食，自然而然呢，那这个体态呢就会越来越好哦。对，越来越好哦。再来第三个，麦当温迪牛，那呢会疼啊，新陈代谢哈，第四行呢也可以避开我们用餐的人潮，让我。

0: 们用餐的体验能够越来越好哦。那讲去外靠餐厅去要吃吃饭哎，哦，可以早点去哦，大概傍晚这个四五点的时候就可以慢慢的往餐厅去了哦，因为早吃然后较早吃哎哦，不用排队哦，气氛比较安静哦，较少人。比较少，然后服务速度又比较快哦。你若讲去餐厅吼，有服务生的话，服务的速度阁较紧哦。所以说吼，在这个避开人潮呢，嘛是一个袂歹的这个做法啊，哦，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哦。所以吼，那这个第五个是让我们生活节奏能够更轻健康哦，夜晚的时间能够更多的时间可以让自己做更多的事情。哦，譬如说有的人提早吃饭也代表晚上时间会变较多嘛，因为你五点吃饭晚上时间变较多，有的人就可以去散步啦，运动啦，还是说追加剧跨加连续剧阅读啦，这些生活步调呢就会变得更从容一点，所以那年这个生活就会变得比较这个从容，比较舒服一点，所以说现在流行的是早晚餐呐，越来越多。现在餐厅啊，讲小吃店啊，或者是一些餐厅，大概也是大概五点开门，那也就差不多那个时间就可以去吃了。哦，一旦计划嘛，吼，改一下时间，哦，改加五点就
1: 好。可是工作时间当配合迄时间，啊，如果有工作是五点下班，也无可能五点吃，可能
0: 平时啊，
1: 差不多五点半以后
0: 啊，5点半，那就外带回家吃这样子，哦，外带也不用排队了，对不对？哦，所以现在美国是开始流行的，然后早晚餐这个代志，哦，来回应大家哦，来大家拿回应的话，当买单卡早吃饭的，买单。较早休困，安尼吼，对咱的身体嘛袂歹，吼。好，来继续安排今日的课，所以要带大家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八月七日，古历是六月二十四号。来冲马啊，一岁六十一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神向正南方，在神向正南方，或神向西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立冠、捕捉、解毒、扫松、拿菜和树木。今日无适合的是清刷、立柱、挡土、破土、交易、拿跳、颠覆、督覆、起造、驾马、拿宅、开窗、造窗、隔窗、栽种。来，以上农民历，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天王健康操了哈，来那个林德哦，喝开水了哈，来早上喝个开水。好，来，我从最昏晚了啊，那边来点名了哈，晨点名时间，看得咱来控诉0338，
1: 三控声
0: 04233，
1: 0303，
0: 嘿，那边来点名了哈，看大家起床了没有哦，哈，那来丽清姐早安哦，嘿，林王大姐，好，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圆圆大哥大嫂，
1: 圆圆大哥大嫂，
0: 还有那边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洪敏大哥，
1: 洪敏大哥，
0: 还有仁武的秋兰姐，
1: 秋兰阿姐，
0: 还有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墨香妈妈，
1: 墨香妈妈，
0: 嘿，三峡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富儿妈妈，
1: 富林妈妈，
0: 还有那边贤美阿姨早安，
1: 阿姨，
0: 淑华姐，
1: 淑华阿姐，
0: 阿奶奶淑玉大姐，
1: 淑玉阿姐，
0: 戏子玉珍妈妈，
1: 有丁的妈妈，
0: 哎，还有我们的这个玉妙姐早安，
1: 有没有记
0: 早安哦，哈，还有那边东山的慧珍妈妈，
1: 慧珍的妈妈，
0: 还有男子的美秀妈妈，
1: 美秀妈妈，
0: 哎，雾峰的林大姐，
1: 林大姐，
0: 郭妈妈，
1: 郭妈妈，
0: 还有美女妈妈，
1: 美露妈妈，
0: 前金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好，明春姐早安哦，盐水的玉如姐，
1: 玉如阿姐，
0: 啊，慈智妈妈，
1: 朱迪妈妈，
0: 哎，老赞哈，香山的彩鸾妈妈，
1: 彩鸾妈妈，
0: 天才大哥，
1: 天才大哥，
0: 老赞哈，大家都早安呐，哈，
1: 好来，
0: 哎，好来，继续要来唱。三首歌曲哈，三首歌曲哟哈。那那男子的春愁妈妈给你安排这首《明仔仔》，
1: 过来长治的秀丽妈妈帮你安排《旷野之情》，
0: 过来是客家惠龙妈妈哈，帮忙告亲机哈，来三首歌来给我弄一下哦，谢谢。

妈妈、联网大姐、天才大哥，谢谢雅芳姐、贤美阿姨、廖妈妈妈、阿成大哥、阿南的淑玉大姐、富尔妈妈、老狗的淑莲妈妈、墨香妈妈。

0: 还谢谢明阿仔放下打给花香、明珠妈妈、小林姐、国生大哥、秋娥姐、立青姐、贤美阿姨、发成大哥，刚才打给中虾，谢谢。来，接下来安排秀丽妈妈来旷野祭旗。
1: 谢谢明月大哥、秋兰姐、发成大哥、国生大哥、景玉妈妈、廖妈妈妈、丽青姐、素贞妈妈。车姐、天仔大哥、四一一好朋友、阿段妈妈、亚芳姐。谢谢小林姐。

跟着大家破声，谢谢大家，谢谢明珠妈妈、木香妈妈、宝彩妈妈、236好朋友、玉珍妈妈、发成大哥。慧如妈妈帮忙告情机，谢谢明月大哥、雅芳姐、秋兰姐、236好朋友。

哎，谢谢茫茫告亲亲，感谢大家的欢声哦，谢谢雅芳姐、美惠阿姨、淑萍姐、奇雀妈妈，谢谢花城大哥、廖妈妈、阿段妈妈、小林姐、龙鱼大姐，感谢大家的支持。

0: 好嘞，今天是我们的礼拜四的时间，所以未来弹吉他给大家听，那咧这个吉他民谣天地的时间哦，今日介绍一首歌，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听的歌名我以为是偏中国风一点，结果也还好，没有到很中国风啊，不说到中国，这个它其实有两个人唱，有两组团体唱翻唱过，我去过，
1: 有，
0: 然后这个词呢是那个。写自于这个徐志摩，徐志摩就是那个哦，很会写词、写小说的、那个，
1: 够厉害耶，
0: 都厉害耶，
1: 很会把妹，
0: 就是、诗人呐、啊，他算是诗人哈，但是我们取自于他的里面的诗，有一首歌叫做这个《梅雪争春》呐、啊，《梅雪争春》哦，继续挂。其实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原本唱的人是台湾的这个校园民歌手是包美胜，原本是原唱是他啦，求其一哦，这个歌词呢是改自于这个徐志摩的新诗哦，由这个张智雅来谱曲哦，在这个1980年的时候，透过金韵奖呢，收录发表哦，收录在他个人的这个专辑里面哦，他有个专辑叫做《那一盆火》哦，他是收把它收录在里面哦。呢，这个我们今天要唱的是算是比较翻版一点的，就是杨芳仪跟徐小菁的版本。版本，然后隔年呢，1981年，他们就发行了这个杨芳仪跟徐小菁的这个重唱专辑，就丢专辑哈，这个又把这首歌重新的改编，以前用他们这个招牌的女生二重唱哦，双女二重唱的方式，重新的演绎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呢，其实两者呢都是用同一个曲调，都是用同样的曲，都是用一样的，那这首歌是这个张智雅，还有这个就把这个徐志摩的诗呢，把它配上音乐后，然后交由这个新格唱片旗下的这个金韵奖的歌手们来传唱哦。因为呢，这个杨芳仪跟徐小菁的两二重唱版本呢，歌声呢非常的和谐哦，层次非常丰富哦，在当时呢也造成了很大的轰动。金多爱这个大家热烈的这个讨论哦，这就挂 Q。到如今呢，还是有些。这个有许多听众呢，常常把这首歌以为他们才是原唱，其实是包美胜才是原唱哦，已经唱到原唱都不见了，
1: 有时候会这样，有时候被翻唱了，真的，
0: 真的会。
1: 例如近期萧敬腾、杨宗纬也背叛，
0: 哎呀，
1: 之前的曹格是原唱，
0: 对，原唱，然后后来又被翻唱翻那个变红了，
1: 对不对？歌就是这样，不怕都
0: 对，没错。啊，里面的歌词呢，其实呢写的其实蛮诗情画意的啦，像刚刚也就是也有一点那种有点像琼瑶那种感觉哦，就是古色古香的下克，但是它里面含有非常大的意义哦，它里面其实有写出有这个在1926年的3月18号，北京爆发了这个学生跟民众大规模这个和平请愿，然后这个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不料的那个时候呢，政府呢就汉南下令开枪镇压造成了这个大批的死伤历史上也有称为这件事情叫做318惨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其实当时呢，这个担任这个副刊主编的徐志摩得知这个有很多死者当中有很多这个13岁的小朋友就是因为小朋友去跟大人就是大规模请愿嘛结果被政府这样子开枪扫射这个死伤非常的惨重悲痛愤慨之下呢就把这个悲愤化作为诗句就把它写在里面。老师，我看一下歌词好不好？
1: 来得有下得有十三岁的孩童的热血啊！
0: 里面我们等一下唱，其实

0: 如果我没有翻译的话，其实你也不知道他其实写的蛮血腥的，其实是写的很血腥，他有一个寓意的、哦、像那个哎，像他最后一句那个但梅花是十三灵童的热血，他其实写的是这些梅花就是十三灵童热血所染红的。哦、就是靠着他们而染红，然后他里面还有写说、哦、命运说你赶花朝节回钱回京，他的意思是说要赶快在这个花朝节就是百花开放的那时候赶快回京城，因为 那个京城准备要发生一件惨案、哦、所以他那个就是有把这些事情呢都把它写在里面啊，搁下里来背、嗯、里面的歌词还有说到我笑这颜色还欠三分艳哦，也是说吼啊，这梅花就是颜色没有那么鲜艳 哦，还在那边讨论，然后就是寓意着说这个哦，明九呢还有时间赏梅哦，还有时间看花哦啊，都不知道要发生大事的哦，还在有闲情逸致在那边看花哦，其实他就是把一些这个生活百态啦，我都写在这个歌词来对。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演唱这首歌曲、哦、好，然后我们就撇开这些那个悲伤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这个听一下、
1: 這個、你说我跟我们知道就是怪
0: 它寓意其实很多它是蛮多的，它那首歌叫做这个、欸
1: 叫做梅雪争春
0: 哦，争春，梅雪争春哦。来，我们要演唱的这首歌就是梅雪争春哦。好，来，我们先要不要乱一下？
1: 要稍微乱一下。
0: 我也没记啊，

0: 会使啊，嘿嘿嘿。
1: 因为刚刚唱了《旷野激情》，然后我一直《旷野激情》
0: 哦，真的吗？放枯萎，好，不要再唱了，
1: 有点像。好，来，我们要演唱这首，就是我们的
0: 《梅雪争春》。
1: 好。

0: 好，哎，谢谢一雄的《西单之歌》。
1: 美雪真春，好，这是歌曲啊，原唱记得是我们的包美胜啊。哎，对对对，哈，来这首歌介绍大家啊，哈，介绍给大家啊，算也算是这个老民歌了哈。哎，做嘴做古做古的民歌哈。来介绍要来唱啥首歌哦？谢谢。来咱的宁王大姐哈，七头狼的马赛。
2: 过来是泸州的美女妈妈心头吧。
1: 过来是咱的振东大哥。
2: 刘龙的记得。
1: 嘿，来三首歌，继续跟拍婆啊，谢谢。
0: 谢敏阿姨，谢阿段妈妈，景信妈妈，谢谢秀莲妈妈，二二三好朋友，明珠妈妈和美丽妈妈，景云妈妈，秋兰姐，明珠妈妈，
3: 谢谢秋兰姐，景信妈妈，秋兰姐，秀莲妈妈，雅芳姐，玉珍妈妈，李妈妈，阿段妈妈，
4: 来七头狼的马赛，
3: 玉露妈妈。妈妈妈，振东大哥。
4: 黑暗的天空心愿，

0: 谢小林姐、玉慧妈妈、丽琪妈妈、
1: 慧珍姐。
2: 无情的现实人生。

谢荣誉吉、美娇吉、振龙大哥、玉顺大哥、淑清吉、秀琪吉、玉慧妈妈，感谢大家捧场，玉华妈妈、郭妈妈。

0: 姐心头肉，感谢大家欢声。精彩大哥，谢谢龙龙哥、慧茹妈妈、国生大哥、振东大哥，谢谢美惠阿姨。来，继续安排。振东大哥点播歌曲《流浪的吉他》。
1: 来，振东大哥点歌曲《流浪的吉他》，新年的歌曲出门好时，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玉华姐、阿段妈妈、赵丽大哥、吉娜妈妈、美惠阿姨、锦云妈妈、花城大哥。

谢谢振东大哥，许乐丽中山路，谢谢。隔壁李妈妈、美女妈妈、周桃妈妈、丽清姐、依琳妈妈、小林姐。

0: 彩凤集，碧霜妈妈，慧如妈妈，振龙大哥，严丽姐，林妈妈，谢谢发神大哥，天仔大哥，水冰集，谢谢阿段妈妈，何丽李妈妈，苏澳的秀琴妈妈，谢谢丽清姐，感谢大家捧场，谢谢依林妈妈。
1: 哎，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来今天中声歌来和恁耍四首歌曲吼，诶，这个民歌加上三首歌曲，
2: 对呀、啊，
1: 诶，对对，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哦，吼，来过来买来安排咱的点歌的时间吼，卡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2: 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诶，今日点是下个礼拜四哦，吼，下礼拜四唱哦，吼，那么欢迎大家吼起来点歌吼，诶，时间个。哦，我通都对吼，
2: 所以前一两天点的比较少。
1: 哎呀吼，当时算来开加杠，先说来认那个聊个天吼，也是可以吼。好，咱来那边来点歌了吼，来电话爱金卡哦吼，电话赶快打上线然后，咱来这个小港的桂春妈妈，
2: 桂春妈妈，
1: 桂春妈妈，
3: 喂帅哥，我今天还起来，刚刚起来。哦，
1: 你刚起来哟。
3: 哎，我吃安眠药比较好睡。
1: 好安内哦，啊妈妈，你要点什么歌哈？
3: 我来点你的黑耳朵。我即马想看嘛，他拄好想到啊，即马三抓到啊。
1: 安尼哦，我袂记啊你。
3: 下面就两支一支小雨伞，
2: 一支
3: 小雨伞，我来照顾你。
1: 一支小雨伞，
2: 好，
1: 好啊，安尼拜四甲你唱啊哈。
3: 好，谢谢。
1: 好，妈妈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啦哈，再见，拜拜哈。那呢，慧如妈妈你好。
4: 你好。
1: 嘿，妈妈你好。
4: 妈妈，
1: 老赞老赞。
4: 我要听迄经过一年后，
1: 经过一年后
4: 哟。嗯。
1: 哦，你这样想的，你敢知影？
4: 我知，我嘛唔知呢。
1: 哦，唔知啊，
4: 我袂晓。我较早的歌。
1: 哦，我来找看卖吼。
2: 嘿。好。
1: 那好，谢谢哦，好妈妈，谢谢你，再见，拜拜哦，
2: 拜拜哈。
1: 那呢，通宵的秀丹大姐。
2: 秀丹姐。
1: 秀丹姐，你好。
4: 你好。
1: 老赞。
4: 嘿，啊，我拢有看恁的节目，无甲恁拍片啊啦。
1: 对对啊，感谢感谢。
4: 对咯，啊，我要听，我唔是你的人。
1: 我唔是你的人，你哦，真想唱诶。
4: 我唔知影呢。
1: 哦，嘛唔知吼，不要紧，好，我来找一个哈。
4: 好，拜，麻烦，
1: 好，拜哦，哈，好，谢谢哈，大姐，谢谢，拜拜哦，哈，拜拜哈。那恁家己的秀慧阿姨，
2: 秀慧阿姨，
1: 早安哦，阿姨。
5: 你好，老板，
1: 老板。老早哦，这久无起来点歌。
5: 没有，这久无来点歌。
1: 系啊，系啊。
5: 早起想着讲，哎呀，我这久无点你们的唱歌。
1: 哎呀，来点一下，
5: 来点那个天公听戆人。
1: 天公听戆人，
5: 好啊。真心来唱一点。
1: 我知啊，我知啊。哦。拜喜哦，好嘞，拜喜哈。
5: 哦，谢谢谢谢，
1: 阿姨谢谢，拜拜哦，
5: 拜拜
1: 拜拜拜拜，好，再见哦哈。来嘞，慈智妈妈早安。
6: 早
1: 安。哎呀，妈妈，早安哟，早安。
6: 对，早安，
1: 早安早安。
6: 我听迄个小明老师的《金锣隆哩奈》。
1: 哦，金锣隆哩奈，呵呵呵 ，OK OK。
6: 好，谢谢。
1: 拜四唱哦。
6: 好 ，OK。
1: 好，谢谢，拜拜。
6: 好，
1: 广告后面唱。好，拜拜
6: 拜拜，
1: 好拜拜哟哈。好，那嘞，这位是我们的龟山雅武妈妈。
2: 妈妈，
1: 雅文妈妈，喂，
7: 喂，
1: 早安哦，
7: 哎，早，
1: 早安，早安，
7: 哎，我要听那个张学友跟郑中基那个
2: 啊，左右为难，
1: 左右为难的、
7: 哦，哎，对，
1: 哦，对哈、
2: 哦，也只能唱左右
1: 为难。那、哦、礼拜四给你请我哈。
7: 哦、
1: oh, ，好，谢谢呀、啊、哈，好，再见，拜拜呀、啊、哈，拜拜哈。那你这个是丽清姐，早安，
2: 丽清啊，丽
1: 清姐啊，老
2: 早顾博店嘛，
1: 你马上顾博店嘛哦。
8: 嘿嘿，对对，
1: 对啊，
8: 要跟你秀会合唱哎。
1: 啊，点合唱的哈。
8: 哎，那个要进的心心相连。
1: 哦，心心相连哦，好啊好啊。哎，礼拜四唱。
8: 谢谢你两位帅哥。
1: 不会哦哈，礼拜四唱啊哈。
8: 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拜拜，
8: 好，拜拜哈。
1: 那你林广大姐早安，
2: 林梦啊，
9: 君好，
1: 君好，老大。
9: 江惠的
1: 心寒，江惠心寒哟，哦，心寒哟，我来吹几下，好，谢谢哟，
9: 谢谢你们两位，
1: 没有，拜拜拜拜，再见了哈，那你郑东大哥。
10: 小宝，你好，两位好，两位早，
1: 大哥老大，早安早安，
10: 谢谢你，演唱的很好听，
1: 嘿，真好听，
2: 谢谢。
10: 要表演的大陆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都去哪儿
2: 了？
1: 对，哦，哎呀，我来吹几下哦。时间
10: 要放慢点吧。
1: 都去哪儿了？哦，哦，有有有哈，金志
10: 都去哪儿了？
1: 王静亮哎吗？刚起。
10: 啊，对对对，
1: 对吼对吼，
10: 青春多劲拿。
1: 哦，好好好，哎、欸，可能是翻唱的款哦。哦哦，我过来听一下哈。
10: 好，
1: 我来听一下哈。好，谢谢大哥。好，谢谢，拜拜哟哈。再见，拜拜拜拜哈。那你综合浴池妈妈，
2: 浴池妈妈，
1: 妈妈亮亮爽哦，掉线了哈。那你富足妈妈你好。
11: 你好，
1: 哎呦，富足妈妈，
11: 您早安
1: 哦。早安哦。
11: 我点条歌。
1: 好，要点这一首。
11: 夜啊，夜钢笔。
1: 夜钢笔三个字尔，嘿。
11: 哦，
1: 当三个字尔吼。哦，无小便吼，无再会吼，
11: 无
1: 哦，好好 ，OK，
2: 那出头遐子，
1: 哎，对，牙膏上面弄你，好啦，安尼拜四给你唱哈，
11: 啊，
1: 礼拜四唱哦，哈，
11: 好，
1: 再见了哈，拜拜拜拜，好，再见，
11: 拜拜，
0: 原味啊，原味的牙膏，
1: 哎，对，原味夜港边，
0: 我唱吉他，
1: 只有三个字哈，三个音哈，好来，谢谢哈，那刷电笔好，卡拍谁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准备要来进入那重要时间段哈，重要时间哈。啊，那明仔再来继续点歌哈，明天还有点歌时间呢哈，明天我们再来继续点歌哈。啊，那等你啊，被介绍几样物件哈，其实家家户户拢有丢了，早上用得到。哦，有的中午用得到，晚上也用得到、哦、尤其是吃饭之后、哦、更需要来使用哦哈。那来喜欢来当晚来，谢谢。
1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鹤藻、蜂胶、竹盐三效合一，强效清洁牙垢、牙菌斑，让牙齿恢复自然白净。鹤藻多效牙膏。
13: 我们这条 K 歌真的是台湾哦，独一无二啦吼，独一无二，因为你绝对无看到讲用贺枣做的这 K 歌哦。你若假设讲哦，突然间啦，我咱即马讲的种啊，都形容突然间喙齿在疼，气换在浮吼，你就安尼甲接一丝出来，啊，一点点啊吼，像安尼甲接一丝出来吼，啊，镜头啊画的吼，啊，你甲伫个这个气换的所在，你甲揉揉的，啊，甲抹抹，十分钟啊，十分钟的时间啦，随轻松。哦，你就别个你爱别个，哎，临时临了吃止疼嘛，好困嘛，不要紧，哦，好困嘛，不要紧，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所以你呐，这里有这有即个牙龈的问题啦，哦，牙周病的问题啦，哦，迄拢是长期间累积起来，啊，当然，口腔的卫生是足重要，哦，我要甲你介绍这支是真正台湾独一无二，这正港草本，而且吼，目前你看袂到的哦，是用鹤藻。鹤藻咱是偌尼啊贵的一个保健的物件，咱家己藏伫咧咱的这个器官当中，啊，你若配合着健康的这个摄取的习惯哦，我讲这个牙周病就无你的份啦。我知影恁家家户。

哦，因为啊，你的这规个喙齿啊，规个口腔啊，甲你顾较好些好些。啊，我妈妈讲，家因我无喙齿啊，无喙齿假喙齿，啊，假喙齿嘛爱洗嘛，嘛爱洗嘛吼。你用这来入你的假喙齿，嘛是足赞的，好、哦、有够好吼、哦。这当帮助你预防这个蛀牙，有效的帮你清除一挂牙菌斑。哦，咱若固来牙菌斑啊无清，也变牙结石。变牙结石也变成到老尾手也变成牙龈炎，牙龈炎到老尾手也变成牙周病，牙周病到老尾手你的整个喙齿烂了了，所以一定爱记哩。那卡叔讲，今仔日这档广告你若都有在看哦，啊，这我一年加广告两改。你若卡叔讲要甲家营捧场的，要甲小吃捧场的，因咱卖遐济物件，咱要叫恁捧场这样，捧场这样袂使，捧场那样唔好。所以咧，那会当的话，是唔是恁家的齿膏会当用阮的啊？用阮公司的。啊，给我一摆机会，把这个好的物件介绍咱观众。过去捌甲我买过的朋友，等者你若确实讲啊，这个做用还袂完，剩一半条啊，嘛希望你会当继续来使用哦，因为这是真正顾恁的喙齿的哈。因为咱真正唔知咱家己洗齿膏是啥物，你外口市面上买迄有俗俗啊，迄种诶，嘛真侪人伫用嘛，对吼啊。但是问题是吼，足侪齿膏啊，咱台湾有七个大间工厂齿膏内底疑似含有致癌物哦，就是咱咧讲的三氯沙啊。这三氯沙吼，可能会妨碍胎儿的发育，尤其孕妇这种，啊，佮有一种叫做二甘醇，这种啊吼会抑制神经，长时间啊，你会误伤，误食用啊，你会伤到肝肾，哦，啊，所以啊，佮有真侪查囡仔想要喙齿美白，用迄种高浓度的酸剂啊来 DIY 美白，啊，结果用到牙龈溃烂，哦，这足恐怖哦，哦，用迄啥物柠檬美白种诶，那种酸类的东西很容易侵蚀，因为咱的喙齿内底拢是碳酸钙，啊，你若用迄酸的物件用。哎，喙齿也生气，所以你哪有一种哦，这假小假令啊，喙齿也那哎，哎呦，生嘞，一摆就好。你很洗嘴吼，你等下等于那买等了吼，你很洗，洗完了你等下去水干冰干，你水也干，很洗很干哦，吼，效果就是真好，马上给你保护掉。假小假令，你就别烦恼滴啊，哎呀，喙齿生，真正足好用的吼。咱台湾人的口腔问题足侪，啊，十二岁的囡仔平均啊蛀牙。要到三粒牙周第一名，十八岁以上，一百个内底有99个有牙周病的问题。哦，牙周病发生的人啊，伫个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三倍。所以你不要小看牙齿的疾病哦。你啊，喙齿咧疼，到喙齿疼的人，这种的人心脏拢较容易有问题。哦，台湾65岁以上的人，竟然有26%，一百个内底有26个人无喙齿啊！哦，已经变成无齿之徒，无喙齿啊！126个偌恐怖呢？65岁呢？所以你即马65岁以上，你还佫有喙齿的，你还好啊，保守啊！你这是足珍贵的哦。还佫有男性口腔癌死亡率40年以来加4倍，口腔癌死者平均寿命减17.6年，也就是讲哦，本来呢，当食到80岁，可能63、64岁都无呀。哦，这是咱的这个寿命减损上界第一条感情。哦，你讲大肠癌，有诶手术了，还佫会当活足侪年诶。哦。啊，有的手术啦，比如讲鳞癌，较早发现的，有的人食到老，但是问题是呐，喙齿癌、头颈部癌症，包括口腔、舌癌这类的吼，头颈部鼻咽癌，像这种癌症，一般来讲哦，5年存活率都非常非常少，会当活超过5年，足少。所以我跟你讲，口腔的卫生足重要，而且嘛，先要跟你讲，有食薰、食槟榔的朋友，你若开始讲听家人话，听落去，哪会当卖食，尽量就卖食。啊，若真正改未起来。薰都改袂掉，啊，无先改槟榔，哦，先改槟榔。啊，若万不连槟榔都改袂掉，那安尼拜托者，你甲阮买齿膏倒转去，逐工较认真洗，这真正会保护你，会救人啦，会救人吼。所以啊，你啊看，正常喙齿吼，袂有口臭啊。你若小看喙齿有毛病，就溜溜啊。你注意甲看，咱喙暖一定有味嘛。你啊喙暖有，你啊平安嘛，喙暖一定有味，因为口腔内底细菌足侪。哦，啊，你若用到这个齿膏就对了吼，伊的这规工早暗先一摆喙齿哦，伊的这口腔的这诶细菌的这滋生率啊，会非常的低。哦，你若是轻度的牙周炎的吼，会有小寡口臭，啊，你爱认真洗，认真洗。你若有诶，恁厝的人若有嘴掰开就感觉有味的吼，你就拜托诶，啊，这一条无几块钱哦，可以买等于洗，真正效果足好。啊，你若严重足臭的迄种诶哦。迄种喙齿拢足紧就崩败呀！哦，哎，有当时啊，连齿槽骨拢会流失哦。啊，佮有就是口臭难耐，这喙齿拢啊已经起胖，拢遮大胖啊，啊，过来牙根拢露出来，像这种的吼，就安尼喙齿你敢要佮用？
你睇买买一个较好的气膏啊，甲这物件清清掉，甲一挂牙菌斑啦、啊，即、這個、茶、啉茶啦，就讲啊，即个啉咖啡、啉咖即个这色素沉淀的啦啊。

0: 牙跟成年的乌咒啊，喙齿拢安尼，大板牙、大黄牙吼，啊就这种诶，你用看卖，用看卖，吼你有这个问题人，你拢试一遍看卖，今仔有买我拢一条你试用啦，好不好？一条用完，你甲用好完，你用你一条甲开了了，你嫌我嘛无效吼，你甲用好完，用好完啦，开始讲啊，臭气啦、嘴臭啦吼，啊这牙龈出血啦、牙龈萎缩啦、牙龈肿痛啦，这若开始讲这个问题啦，无较好，你剩咧就嫌我就好啊。知无吼？啊，你唔好出来撸哦，轻轻啊撸到吼，啊一工撸两摆啊就会使吼。啊，你若假设讲你即摆用的这个气膏都无法度达到这个功能的话，那呢换一个啦。你今仔听家人的话，换一下气膏咧，换气膏换人生啦，哦，你换一下新的人生，卖哦口臭毁了你的人生啊！啊，尤其是啦，咱厝内底的囡仔就外口食头咯，迄嘴臭，甲人做伙无人无人要甲伊做伙，哦，因为。阿公阿婆做伙，若一个内底吹臭的，你也看免啊烧金，对无？啊，生活就自卑，啊，然后交际就困难，然后不要小看这个口臭啊，口臭一旦严重啊，连朋友都没有，连朋友都没有，没有朋友的时候人就怎样？会忧郁诶，迄个老尾就会变忧郁症啊。所以我伫嘉兴甲大家提出保证啊，保证不含三氯沙，无掺糖，无掺阿鲁米。没有人工香料，没有动物的成分，没有二甘醇，这保证素食的哈，没有氟化物，100%食品级的成分，所以你这水洗洗，你搁泼甲吞落嘛无要紧。我甲你建议哈，你若我这洗水哦，洗洗哈，你小感一下，可以接了这咱的这喙齿内底，甲这个泼啊，甲这个气化内底垃圾的物件，拢甲伊啊，会当来清哦清气哦，这叫做三效合一，全世界第一条结合鹤藻、蜂胶够足眼。我靠！你要看蜂胶牙膏做侪啦，但你要看到鹤藻甲竹盐这三项同时存在，这全世界第一条，会当清洁口腔的舌苔、牙垢，会当是多效防护，配合着健康的洗水习惯，清洁你的嘴齿，去除牙菌斑，降低牙周病发生率，预防口腔异味，清新你的口气，帮助你去除牙渍，洁白你的牙齿，保持你的口腔健康。我敢讲这个成分多啊！讲这鹤藻，这鹤藻偌贵，你敢知道？这一公斤的鹤藻才咱萃出一公顷尔，啊！这刚要掺这鹤藻，这一条气沟啊，就要加偌济成本伫遐。英国的科学家发现，就讲用鹤藻来做气沟，会当减少牙菌斑，还有口腔的问题。尤其是鹤藻啦，用伫漱口水啊，对，赶快有清洁的效果。所以你的假牙也可以用这个来做清洁，知道不？哦，让你的口腔一直保持健康。过来就是蜂胶，蜂胶大家拢知啊，这下临床实验。蜂胶的这类黄酮，会当帮助咱去引起这蛀牙的细菌哦，给你去除，强健珐琅质，减少细菌的滋生率，帮助你维持着牙龈的健康跟紧实哦。所以加这两项成分啊，都已经足特殊啊。鹤藻加这条这蜂胶，故该肯定盐。古早的人拢用盐洗嘴嘛，对不对？但是呢，咱这盐啊，用的是竹盐，这竹盐一包要600块啦，一包竹盐啦，咱家放伫咱的这气沟当中，这大概你洁白你的牙齿，保持口腔的洁净。哦，以前较早《红楼梦》内底写讲贾宝玉就是用啥，用这青盐咧刷牙，就是咱咧讲的这個，迄个时阵盐对一般人来讲太贵了，太奢侈。哦，但是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鹤藻牙膏里面，竹盐可以减少口腔的问题，蜂胶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鹤藻可以减少牙菌斑，可以帮助你护理你的牙龈、哦、所以今仔日吼，电话当先接的是数量无多，哈、啊，先接先卡先赢哈。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一条800，两条算你1500就好，两条算1500，啊、哦，两条算1500。啊，今仔日吼，因咱有电视广告就有做优待，所以等一下前60位卡电话起来，哦，买两条，我搁加加两条给你。好，你炸一摆炸四条都等于四条，同款卖你1500，两条也1500，四条也1500。哦，安尼一条剩偌济钱？你讲算无？剩375块尔。哦，都已经俗一半价啊！即摆刷定的拢有准省啊！来，
1: 好 ，OK， 好
0: 哈。买一组送一组啦，好不好？一摆炸8条都等于，让你用一年啦。8条，2条1500，4条也1500，8条嘛卖你1500就好。哦，这是真正无咧赚钱诶，纯粹是做服务诶，加要甲恁交朋友尔，但是60组尔哦，60组哈。
1: 1500
0: 安尼。嘿。这5G是啥？这5G一支120哈，这5G叫做软毛牙刷。这软毛牙刷你若甲洗着了，洗一摆你就掉咧，别种起面啊你拢洗袂下。今仔这600块5G起面啊，搁送你啦。
1: 无。
0: 你都卖。 都一反正半年就一概念哦。料嘛唔加密来，60周年来0800009119来，哎静瑶你好，
1: 你好，哎我有一张，
0: 来我再一张一张来你好来，超贵你好，超贵一张，
1: 哎对，
0: 来我再一张一张来你好笑面你好笑面，一张，来我再三张给他接一下来喂你好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哎一张，
1: 对，
0: 我来我再三张一张来你好来金山大哥。一组，
2: 一组，
0: 五十五岁，一组来，你好，黄毅，你好，一组，哎，朱毅，你真哦，然后来等我一下，五十八岁，一组来，黄毅，你好，
1: 你好，
0: 好来，一组来，一组来，五十七岁，甲接一下来，林真，你好，
3: 你好，我要一
0: 组，啊，七十岁，一组来，你好，来，锦辉，你好，要一组，哎，啊，九十岁，九十岁，来，玉兰姐，你好，玉兰姐，一组，长辈啊，九十岁，一组来，你好，连妹，你好，一组，
4: 哎，我要一组，
0: 啊，八十八岁的一组来，宝华，你好，要一组，过来
5: 嘛，
0: 好，八十六岁，一组八十六线来，越狱你要不要一组？
4: 好，
0: 七十一岁，一组来，越狱朱莉要不要一组？
4: 好，
0: 无啦，八十二岁，我导演你要一组，要一组对不？好，七十三岁来，你要来红色，你要红色，一组。好，七十四岁一组来，金丽姐你要不要一组？好，七十五岁来，你要黄秀英你要不要一组？
6: 好，
0: 来接来七十六岁一组来，你要桂花姐你要不要一组？七十七岁一组来，你要四组，你要四组。
2: 对，
0: 七十八岁一组来，全英大哥，你要不要一组？来来，七十九岁一组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不要一组？七十岁一组春金姐，春金，
7: 一组
0: 来来来，哪个九岁接一下来，庄太太你要一组？来哪个八岁一组来，你要素贞姐，你要不要一组？
2: 来
0: 哪个七岁一组来，你要金燕姐，你要不要一组？
8: 66岁
0: 来，芙蓉啊，芙蓉，一组，来65岁一组来，你要不要去过对吧？啊，那四岁阿哥，你阿哥要去过哦，阿哥连着将我顶下来，收尾啊，你好，
8: 啊啊，
0: 去过，
8: 你好，
0: 来62岁，你好来，美惠姐，你要不要一组？顶
9: 下一摆好
0: 不好？对，61岁一组来，你要不要去过是吧？好来60岁，64岁来，给他接一来，慧文，你要不要去过？来57岁来，阿帅来甲接一下来，扫眉啊你好，扫眉啊连连再个顶架有卡通的都有准算来分钱啊你好。
2: 好
0: 嘞，55岁一组，加手加紧嘞哈，时间也到就无啊哈，我你我加你好，你好要去过，谢谢多谢您啦，我讲今仔这是。人别人咧起价，我咧起笑了哈。买四条，送四条，废条，啊，搁挂五支的这软毛牙膏哈，加其他去聊嘿，先讲好卖完就无啊哈。为你我改了，
2: 要去
0: 过，啊，我三转一组来，你好，信用呀，你好，啊，要去过，啊，我四转甲接一下来，扫门啊，你好，要去过，
8: 要去过，
0: 我来56岁一组来，为你好来，电啊，你好，要去过，啊，59岁阿哥，你好，要去过，来60岁去过啊，接一下来，秀英啊，你好，来61岁来，你要帅人啊！
8: 哎，
0: 去过。来62岁，给他接一下来，小妹来，你要要去过？来来，再个顶卡，靠有汤的，来吴妈妈。
10: 我不知道。
0: 来71岁一组来，你要哇，美惠姐，你要要去过？
11: 杨贵。
0: 啊，75岁给他接一下来，小妹要不要去过？
12: 啊，对对对。
0: 来75岁给他接一下，红英啊，你要不要去过？来77岁给他接一下来，你要庄太太，你要要去过？好，谢谢啦。你若看我电话一直接一直接啊，你表示什么？表示接一组就接一组啊，卖完就无啊。这完全纯粹拢草本的，拢种植物性的，拢种无任何动物性的成分。你搁洗水洗洗，搁吞落，你嘛免烦恼，真正有够好用。一条你试洗啦，洗无效果，洗无满意，保证原金体型，安尼好不好？啊，大家放心啦吼。来，伟嘉你好，启哥哦。
13: 你好。
0: 来，启哥。来，70岁一组来，你好，嘉琪你好，启哥哦。启哥
14: 二。
0: 来，高帅启哥来，你好，来，碧凡姐你好，来启哥哦。来啦，70岁给他接一下，你要素清，你要不要去过？好嘞，66岁来，你要宣美，你要去过？65岁给他接一下来，新人大哥要去过？好嘞，64岁给他接一下来，春英姐你要不要去过？来51岁来，陈金阳大哥要去过？
15: 去过。
0: 来52岁，真正中好势，真正有高好用，碧芝姐你要去过？53多谢恁的捧场啦，只甲恁感谢，因为这物件吼，这唔是咧趁钱，这是甲恁嫁人呢，嫁人呢，卖你八条，你看我来半年才卖一摆，八条恁用半年嘛，这用不完，用不完你也都要等到一年以后你才够卖，一年做你一摆生意做会好个嘛，这卖好个，纯粹就是做服务的。但是你若有用到我的气哥，我讲你这规个喙齿甲你顾较好些好些，互你免烦恼啊，会去酒气啦，会去会酸啦，会麻啦，会食着烧水，食着冰干。
16: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来学顶杠吼，咱的气哥吼。来电话金卡哈，那这个是素梅姐你好。
5: 哎，
6: 要去哥，你等我一下吼，电话卖挂吼，来咱六十二线吼，来给咱接一下吼。哎，爸爸妈妈吼，咱今麦吼，去哥吼，咱今麦做下是八条吼，八条吼，八条吼是1500块，够上的那五 G 的这个 K 兵啊，吼五支牙刷，吼咱这牙刷嘛是多功能的哦，吼可以刷牙，吼也可以刮舌苔，吼两用的那一种吼。那是要顶杠的吼，来电话爱卡吼，咱这个是淑珍姐，你好。
7: 哎，我牙膏一组，
6: 好，要一组牙膏吼。
7: 哎，我粉光霜搁一组。
6: 哦，好啊，你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吼，给你有时间哦吼。
7: 好，
6: 等我一下吼，来63件吼，63刷吼。那这个是咱的丽贤姐遐吼。
9: 对，我要买牙膏。
6: 要牙膏吼，啊，你等我一下，跟你登记时间哦吼，你等我一下哦吼，等我一下哈。那这个64件吼，那这个是我们的美业大姐遐吼。
9: 嘿，
6: 你好，要订 K 歌吼。
9: 嗯。
6: 好，啊，今麦拜六休好不？
9: 当时啊。
6: 礼拜六好不？
9: 拜几啊？
6: 拜六
9: 哦。
6: 嘿。
9: 哦，啊无拜二好。
6: 哦，拜二安尼。
9: 我行较无伫厝诶。
6: 好，8月11日哈。
9: 啊，下晡时啊。
6: 哦，下午说哈。
9: 嗯、
6: 啊、哼。好 ，OK， 好，谢谢哈、啊，拜拜呀、啊，好，拜拜哈。那你明珠姐你好。
10: 嘿。
6: 嘿，你好，要订牙膏哈。
10: 啊，对。
6: 啊，要订一组哈。
10: 哈。
6: 啊，礼拜六说可以吗？
10: 礼拜六是下礼拜六吗？
6: 哎，这个礼拜六。
10: 好，这个礼拜六。
6: 嘿。
10: 哎，会知啊，你讲。刚好多了解是会知啊，一波。
6: 大概是中午前。
10: 哦，中午前。
6: 嘿嘿嘿。
10: 好啊。
6: 好 ，OK 哈。
10: 好，谢谢啊。
6: 好，谢谢哈。好，拜拜哈。那这个是太平大哥遐吗？好，要一组迄个 K 歌哈。啊，你电话卖挂，等我一个哦哈。来，67线哈，67哈。咱这个是金凤大姐，你好。
12: 哦，你名字
6: 好。哎，我小宝啊。
12: 哦，你小宝。
6: 哎，要
12: 订。我爱一组。
6: 哎，要 K 歌哈。
12: 哎。
6: 好，啊，你等我一个电话卖挂。
12: 好，
6: 电话不要挂哦哈，咱咧68线吼，来给咱服务一下哈。哦，咱这吼来 K 哥爸爸妈妈吼，来是要订讲的吼，来紧的吼，咱这个8条吼，8条1500吼，啊，佮上了5支 K 面啊，吼5支牙刷，吼咱检查一下咱个的喙齿吼，是不是已经变成这样子的？吼，哎，开始吼有这个黑垢啦吼，或者是哦，食薰啉酒吼，开始有牙菌斑呐，吼爱啉茶爱啉咖啡的吼，咖啡渍的啦吼，哎，表示讲表面吼发那个发黄没有光泽。或者是牙根吼成年污垢吼，咱家吼都开始这个有这个蛀牙的问题了吼。以前吼咱今麦我靠牙膏吼，没办法那么一项的都可以去把关吼。咱今麦我靠牙膏够有三氯沙啦吼，可能会有这个致癌的问题。那是讲吼，这个自己美白 DIY 吼，造成咱的牙龈溃烂，吼，咱这些问题拢真多。吼，咱这内底吼添加着，吼，咱这个褐藻，吼，还有我们的这个竹盐，还有木炭，吼，来自小天然的这个清粉，吼，那是要健康做门的，请卡电话哦。

0: 感谢大家电话咨询哦，来刷卡买水小马车好贵哦，要看看在哪里电话空数零三三七九五九，0423379559，来继续的安排呢，六一五的吴小姐吴妈妈哦，爱丽无后悔来花下，继续来出来哦，
1: 来新年的歌曲歌唱好声。

举妈妈一阵子真的那个慧如妈妈呀芳姐打给李妈妈平正王妈妈李妈妈呀芳姐敏昌大哥我们想大家帮一下祝我和谁向大家多多包涵下次会更好谢谢丹琪大哥八五四好朋友秀瑜妈妈丽儿姐慧如妈妈来我明几点刷卡为大家好不来秀红妈妈的亲情海花锦瑜妈妈前面阿姨廖妈妈妈莫香妈妈莫子大哥大嫂圣佑大哥欢迎各位慧珍吉碧霜妈妈玉超妈妈虎狸妈妈月慈吉南岛的丽慧吉哇大家泼一下就莫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千景海花，感谢大家的花声。秀琪姐、豹子好朋友、玉霜妈妈、丽儿妈妈、木子大哥大嫂，谢谢木香妈妈、玉慧姐、阿菊妈妈、雨珍姐、桂春妈妈。来继续安排花坛的依琳妈妈休息呀、啊，休息。
1: 阿菊妈妈、雨珍姐、玉珠妈妈、文珍爸爸、依琳妈妈、富竹妈妈、贤美阿姨、桂春妈妈、玉慧妈妈、李松妈妈、锦瑜妈妈、秀兰姐、丽儿姐、阿段妈妈、来咱们秀云妈妈。

方玉琪、佩玲姐、虎狸妈妈、玉慧妈妈、莫香妈妈、发成大哥、八五四好朋友、慈智妈妈、妙雅妈妈妈、西美阿姨，谢谢明珠妈妈、富竹妈妈、发成大哥、高连杰、竹竹姐、寿香妈妈、敏昌大哥，来感谢大哥大哥，好，谢谢秀芝妈妈。

0: 亲爱妈妈，温祥大哥，王妈妈，碧霜妈妈，谢谢大家，林妈妈，李儿子，李清吉，雅子妈妈，淑媛妹妹，来继续安排，苏爱，秀琴妈妈，熊希文。
1: 来，这几首歌哈，休息一会哦。美玉妈妈、雅慈妈妈、淑媛妹妹，谢谢圣佑大哥、智亮大哥、秀香妈妈、碧霜妈妈、慧茹妈妈、龙龙哥、王叔叔妈妈、何美丽妈妈、玉昌妈妈、丽儿妈妈、富竹妈妈、丽琴姐。

秀姐、玉兰姐、小母俊大哥、红星妈妈、班给位丽珠姐、玉超妈妈、玉玲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

0: 的妈妈，谢谢万丹的郑妈妈，快乐吧快乐妈，贵村妈妈国生大哥，谢谢墨子大哥大嫂阿段妈妈秀笑妈妈，感谢大哥欢声，谢谢。谢谢大家哈，热情的掌声哇！后边吼破声都有够多，然后谢谢大家哈。哎，那无念对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哈，拍谢拍谢哈。哎，谢谢大家哈，按照这个重要时阶段，感恩加油支持哈，大哥大姐们哈，也是很感谢你们哦，谢谢哦哈，感谢你们的加油哈。哎，刷卡哈，那是要继续服务哈，当卡继续看着咱的定位哈。啊，咱今嘛来先来抽咱的大力观众回娘家哈，咱这个。抽奖时间呢？哈，看今天是奖落谁家哈，看对姐得奖哈，来准备来抽奖喽！五、四、三、二、一，停！
1: 哎，圣佑哥，
0: 圣佑大哥呢？哈，圣佑哥你得奖啊！
1: 这个。
0: 这个名字很好记，因为太平区
1: 有羊嘛，又
0: 圣佑大哥，你得奖啊！哈，你回本
1: 是会在了，
0: 27634哈，回本是27634，你的电话后三码是769，
1: 我嘛是台中的，
0: 台中的哦哈，太平区的哈，圣佑大哥，你中奖了哈，电话卡起来哈，对，当然拿到那的奖品呢哈，就可以来玩我们的幸运转盘哈，来今年哈，那你圣佑哥，你够来看电视不？唔知你够咧看电视无吼？先看到咱的定位啊，看到咱的定位，空数字3380303哈，这个定位来卡起来，拍破啊，自己卡起来哦哈，还是讲吼卡未通的话，卡另外自己买档哦，也是可以的哈。
1: 哎，
0: 来时间剩无到30秒的时间啦吼，来，圣佑哥，你够咧看电视无？
1: 对啊，嘿，当完了后也够快。
0: 哎呀，够快的破啊箱咧吼，哎，马上
1: 不会这个时候
0: 掌声完就马上不见了，
1: 还是要上8点半？
0: 还是他来打卡而已，他就走了，嘿。哎，准备月时间哦，给你哦，圣佑哥，赶快哦，压秒出现哦，吼，来3、2、1，好，时间到喽，
1: 总是在最后一刻不一定出现，
0: 时间到啊，吼，那我们要这个被修，把这些转盘修起来啊，吼，那就没办法了，吼，吼，好，来了，谢谢，不要紧张，可以赶来打卡机，然后就可能去忙了啦，没关系哈，谢谢你的
1: 衷心，再次感谢，
0: 哎呀，感谢哈，对啊，
1: 为我们省下了一项礼物，
0: 哎呀，不起来抽嘛，不要紧哈，我们明天继续来抽哈，明仔再继续来抽了哈，谢谢大家哈，大家记得陪伴哈，那来拨咱的手机电话，那是讲我刷卡要继续找找咱两位哈，要感恩加油支持的哈，是讲我任何这无相关问题要感恩做询问的哈，都当看着咱的手机哦哈，来小宝的手机里加哈0937925520-09-3790哦，我哩控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爱大家，感谢大家哈。旁边有个 QR code 也可以拿来扫描来加入小宝的 LINE 哦哈，还是讲利用搜寻的这个点个买单哦，也是可以的哦哈。来，个人网明启的手机电话来。
1: 来说嘞，等下录节目了，那么过来就是免记的卡，自己定位09197961450919796145，有空。揪一揪啊，去抖六。一世有福，一世有福啊！
0: 对对对，吼，来两支手机啊，就请大家来多多来做使用哦，吼，给咱一个好福的机会，吼，谢谢大家，吼，能耐心的陪伴，吼，来奥吉董妹搞好，咱的帅气发哥，
1: 帅气的发哥，正妹舒静琪，
0: 过下半年好，我来抛下，爱继续个吹落去哦，吼，宝贝，欢迎明天见，拜拜。

0: 什么？半暝啊不睏，竟然伫咧头望人的大腿。
1: 我有听过呢，
2: 就你听
1: 过。是随意哥有偷摸吴俊宏大腿。
2: 昨晚昨晚困呢，啊，俊宏在咧困啊，啊，随意哥在安尼。
1: 你
2: 是真的呀，俊宏啊，你啊，俊宏的都欢喜啊，你啊，有反应就
1: 对了，还有说再上来一点吗？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黄建民心事不凡，无做音乐真正是伤过拍算咯。
3: 规家伙啊，拢咧舞音乐。爸爸黄敏老师是台语歌坛的巨红大帝等级的啦，词曲创作者甲唱片的制作人，对不？伊的妈妈呢是咱的驻唱歌手，伊的阿姊呢文音，又阁是文夏三姐妹的成员，所以啊，黄建民老师会当讲为细汉接触到的，唔那只有唱歌。伊规个人拢浸伫音乐内底，
4: 因家规家伙拢伫浸伫即个算音乐家庭里面，出事无做应该可惜啦。
0: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

0: 好嘞，大家好，大家早上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作伴，来哟、哦！头一首歌曲《香炉配地鼓》，金珠杰、桂珍杰、阿秋姐啊。